0: 先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外面看一看。我想当一名歌手，想成为舞台中央那颗最耀眼的星星。我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参加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却总是逃不过早早被淘汰的命运。
1: 出去的时候一股劲的就是朝着这个梦想走，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梦想没找着，然后心里就是轰落落的感觉，就有点迷茫嘛。就是那个时候
0: 热爱的音乐曾经把我带出大山，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日思夜想，我还是应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1: 我的爸爸是个小学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特别的厉害，什么东西不懂就问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万能的。
0: 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家乡的音乐课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说没什么变化。这五个字像钉子一样穿透了我的心。
1: 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很想学习音乐，但是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回来做一个音乐老师，就是给孩子们教音乐。当时来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挺难受的。朋友们发那些在出专辑啊，或者是在各种演出的时候，别人过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放弃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闯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想过。
0: 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抱着吉他轻轻哼唱着，四个女孩循着歌声找到了我，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
1: 孩子们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很渴望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睛，我就觉得哎，给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比在外面自己实现这些所谓的梦想更真实一些。
0: 这里的女孩一代代遵循相似的路径长大，我想音乐或许能让她们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于是就有了妞妞合唱团。
1: 我自己喜欢唱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杂质。我不是说想用音乐来改变他们的什么命运，就我就是单纯的想让这孩子们在音乐的课堂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童年的这种快乐。
0: 大凉山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童年经历都成为了我的创作灵感。在我写的所有歌中，最喜欢的是那首《勇敢的妞妞》。
1: 这首《勇敢的妞妞》就是写给一个小女孩叫蓝妞妞的。有次妈妈生病，她就从那边一个人坐在那个乡里面的卫生院去取药，就很害怕。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就写了这首歌。歌词大概就是：
2: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
1: 就是把这些凶猛的豺狼比喻成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只要坚持翻过山顶越过困难的话，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阳光或者

0: 这首原本只写给一个妞妞的歌，鼓励着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我把他们唱歌的视频放布在网络上，许多人感叹太治愈了。妞妞合唱团红了，从普格西的文艺演出，梁山州的文艺比赛，最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妞妞们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我带着妞妞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看过的繁华，妞妞们也带着我达到了我曾经渴望的高度。
1: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是一种回归，回归反而让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

0: 老板好，
1: 这可太重要了，
2: 包着呢。
3: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2: 啊！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 跟你有啥关系啊？
4: 轰！狼子。
5: 啊！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这里环境真好，
4: 空气好清新啊。
5: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6: 是谁呢？
5: 我的老朋友。在想如果我不欢迎他，他是不是持续的出不来。
4: 对，咱试试呗。
5: 试试啊。好，那咱往下走。我们今天来到了哪儿呢？
3: 我们来到了分水塘村。哦，
7: 哟，哎
4: 呀，憋不住了。
7: 老板好。好了，
5: 我刚才故意没有欢迎你，就是为了现在欢迎你。哦，
7: 谢谢你，谢谢，谢谢吗？谢谢。
5: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哥，
7: Hello， 小婷
4: ，Hello，Hello，Hello，Hello。
8: 我是第一次见，
4: 第一次见
8: 啊，我是第一次啊，
7: 是吗？
4: 是吗？哎，
8: 这也不是第一次见吗？哦，
7: 可能就是平常我常见到您，所以就感觉。
8: 对，我也是在短视频当中经常见到你，我不好，不太好意思问。
7: 不会。
8: 上过春晚是没有上过哦，
7: 我参加过很多类似这个分会场的活动。哦，
8: 太好了，你是参加过哪个分会场？
5: 再问很伤心，你知道吧？
7: 一时也想不太起来。
9: 别再问了，我们这是个春晚节目，不是相亲节目，不是相亲节目，
4: 对，相亲节目。
7: 要表示一下，就是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春游团。
9: 也不用那么太刻意，
4: 太刻意了。
10: 各位春游团的成员们 ，Hello， 又见面了，
4: 又见面了。
10: 欢迎大家来到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
7: 分水塘村，
10: 这里也是我们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地。
8: 陈望道先生他的家乡就是在这里。
11: 对，除了迅姐说的陈望道先生，还有一位在这一边的红色代表人物叫冯雪峰，他是湖畔诗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少数全程走完长征的作家，这个真的非常厉害。所以他其实为新中国的文化出版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
8: 是的，
10: 提到了冯雪峰，就不得不提一下雪峰文论奖。哦，这就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义乌市委市政府在2023年创办的，也是首个以文论为命名的文学奖。嗯，这里是陈望道先生他家的染房，他们家从爷爷辈儿开始就做生意了。哦，
12: 是
10: 染房生意，
4: 染布料是吧？
10: 对。
8: 1920年2月份的时候，陈望道先生就回到了这里，为了能够全心全意地去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他就躲到了这个地方。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在做着这个翻译的工作，以至于写字的时候把母亲送来粽子，蘸着边上的墨汁，其实原本是母亲给他送的是红糖水，然后蘸着边上的墨汁就直接给吃了。母亲就问他够甜吗？他说够甜，够甜，够甜了。在1920年的4月底，他就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他也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样的佳话。这片地方也是咱们2026春晚义乌分会场。

0: 拍摄的地方。我记得刘烨有一个镜头，就是在陈望道先生故居的门口，他就去扮演陈望道先生，眼神我记得特别坚定。哦，原来是在这里。嗯，
1: 接下来我请大家去喝咖啡。
2: 好的。
1: 今天呢，我们的旅程就是沿着春晚的足迹来畅游义乌，感受义乌哈。那我这里呢，一会儿会有六个代表义字的拨浪鼓会发放给大家。
3: 好，
1: 今天呢，我们将会分为两队进行团队战。一会儿呢，在团队里面呢，我们可以去自由分配这个拨浪鼓的归属。分组之后，每次游戏的获胜方可选择输方一名队员，并获得他手中的拨浪鼓。哪一队获得的拨浪鼓最多，就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
4: 这可太重要了。
1: 对，
5: 是操着啥吧，
6: 就是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5: 是是是是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这个分组游戏。
7: 分组游戏规则，桌上的六杯无糖咖啡分别对应了六位成员的名字，每位成员有一杯红糖的额度，可将这杯红糖倒入他在春游团中最爱的人的咖啡中。六人全部倒完后，咖啡中被倒入最多红糖的成员获胜。
1: 这个红糖呢，也要跟大家来着重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我们义乌三宝之首。小小的准备一下，我们依次来进行无记名投票。
5: 来吧，
1: 请我们的凡凡先倒红糖水。你要选谁？谁是你最爱的人？
5: 你投谁啊？
8: 我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又爱又恨。
5: 又爱又恨，
8: 那肯定是你了。
5: 姐姐想投谁啊？
2: 我投你啊。
5: 为什么？
2: 不是最爱谁投谁吗？
5: 老板想投谁啊？
6: 所以已经去过很多个地方了吗？
5: 你少来，你快来，你想投谁？
6: 我想投谁啊？嗯，不是最喜欢谁吗？
8: 对，最爱谁？最爱
6: 谁？那投你的呗。
5: 别我那里一点糖没有。你们都说要投我，结果我那最苦。
1: 来，毫不犹豫啊，
6: 他刚刚在里头拉票啊，就希望大家投给他，我们要支持年轻人的这个热情。
1: 好好好好好，来文哥。
8: 好嘞，我这样，我就直接倒给最爱的，都爱，最最最最爱的
9: 谁呢？你这个东西就怕了。
1: 谢谢。哇，信姐这么果断吗？最后一名于洋，
5: 他们可都说投的我啊。
1: 来，请倾注你的爱意。
5: 爱人不如爱己呀。
1: 爱你老几。
5: 加油于洋，看好你。
1: 可以了可以了，
8: 来喽。
5: 怎么说？
1: 爱的咖啡已经制作完成了，我们请各位来品尝一下吧。我们先请志文哥来品尝一下。几分甜？
8: 一点也不甜。咋的呀？
1: 思雨，
10: 哥，咱俩是一家的。
6: 一点毛病没有。
8: 抱着一颗甜的心，喝了一口苦咖啡，这种感觉。
1: 凡凡，
2: 哎呀妈，中药啊！外国中药啊！啊，
8: 你也没有吗？
6: 这是另外一种游戏，就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咖啡有多甜。
2: 到你表演了。
8: 哦呦，
2: 甜吗？
6: 没有。
8: 真的假的？
10: 是没有咖啡还是没有啥？
6: 没有，没有糖。全在你这儿，不可能。我尝一口。
2: 他绝对能有点甜滋味儿，估计是他自己倒给自己。
6: 板蓝根啊！哎呦，这么苦啊！
1: 迅姐，
8: 姐最甜，
3: 还挺甜的。谢谢，谢谢大家的信任。
1: 真正获得最满爱意的是谁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哎，

0: 好样的，
1: 好嘞。
2: 好，获得糖分最多的是于洋。
3: 真的，
2: 恭喜
4: 板蓝根啊！板蓝根啊！
2: 都谁投了他？哇，杏姐这么果断吗？
5: 就于洋有的时候嬉笑怒骂，他并不是自己不够聪明，他是可以有牺牲自己的状态，然后让大家获得欢乐的这种人。
2: 恭喜于洋获胜，成为我们的队长之一。接下来你可以自由挑选两位组员。
6: 我为我刚才的决策感到
7: 走开走开，不想听你说话，话都不用说，再见，不用说。
0: 你这就怂了，
2: 给一个机会，
0: 凡凡，
7: 快忙，有事。
0: 你要坚持，
7: 你要
0: 坚持，
7: 有事快忙。
0: 你的目标，
8: 你要坚持，
0: 凡凡，讨厌一个人，要坚持到底，不要动摇，
7: 你坚持到底是吧？
0: 选我，选我，选我，选我，选我。
7: 这样吧，我就让这两个不爱我的人跟我一队，通过跟我一队，我让你们爱上我。
0: 对，打不过就加入，来，
7: 对吧？正好分配了。
1: 行，没毛病，
7: 兄弟，反正机器你遭点罪，你左右照顾照顾
1: 我。我对，嗨
7: ，OK 哈。
2: 你们两队先取一个炫酷的名字，
7: 想一个，想一个，文哥，啊，
0: 于志凡，
7: 像我老熟名，于志凡，啥玩意儿啊？
0: 于志马，
7: 什么于志马？
0: 马志鱼，
9: 他姓于吗？
0: 马志鱼，
9: 他也不至于姓马吧？
10: 咱别在名上下功夫。
7: 拨浪鼓吧，
0: 行
7: 行，来拨浪鼓，
11: 取名字，
1: 取名字，
11: 团团圆圆，
2: 我是，咱们就叫红糖队好，
1: 红糖队可以，很好听，
2: 红糖水，
10: 红糖水，
7: 红糖水好，好，请说吧，
2: 我们是
12: 红糖水
2: 队，
1: 没有掌声吗？这个是，
0: 对对，哇
7: 哇。有五十，
0: 隆重隆重。
2: 哇哦！前方我们看到的是传承了700多年的义乌端午民俗，义乌隆重也叫做长粽或者长生粽。每到端午时节呢，村民就会将一节一节的粽子串成百米长龙的形状。哇！寓意着健康长寿、节节高升和吉祥安康。哇！
7: 真的吗？里面？哇，真的哦！哇，
2: 这么长吗？哇！哇，你看后面绵延不绝。
7: 还没完事儿啊？
0: 走。哎
2: 呦，我怕我来您就得受累了，因为我矮。
7: 不会不会不会。哥哥能举点手吧，
2: 你还是到我们队吧，他欺负你啊。
0: 是不是你们给我够不着，
2: 哇好沉呐、啊、你扛得住吗？哎妈，你往肩上放，
0: 我不是扛不扛得住的事，我放不上肩呢，姐够不着我。哎呀，
2: 我也是。
7: 哎，舅舅在哪儿啊？舅舅呢？
11: 这个沉吗？这个沉吗？
10: 差有点，
11: 我差还是有点重了。
12: 走嘞，
0: 真是隆重，
1: 真的是很隆重，
0: 隆重，很隆重，
2: 隆重很隆重。
0: 对，
2: 老师是每年端午节都要做这个吗？
13: 是的。
2: 这个有多长呢？
13: 105米。
2: 105米。
13: 对，因为它是我们建党109年。哦。
7: 谢谢啊，谢谢谢谢各位。
2: 刚才在上坡的时候，这个担子还是压在肩膀上的，超疼。
1: 对，
2: 就是兄弟们真的是好棒啊！我觉得延续这样的传承，其实代表了你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的。但是最开心的是把这个打开，跟全村的人一起来分享，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好期待的那一刻。
11: 沉甸甸的不只是粽香跟米饭，这是这个文化。
2: 对，
11: 是这个历史，能切身的感觉到，就是这是一股力量。
2: 我觉得我们台特别好，因为我们可以蘸着红糖水，
11: 蘸着我们红糖水，
2: 我们红糖水，
0: 我们你们，
7: 其实文，你要想回来，我跟你说，我不要你了，文哥，泰国，我叫你
0: 回来了，回来了，水
7: 来，
0: 别生气，干啥呢？玩就是个玩，
7: 走吧。

0: 哎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好可爱！哎
1: 呀，小天鹅，
2: 哎呀，好可爱呀！
0: 我知道这个节目，因为就在我上春晚那年的前面。
2: 我知道。
0: 天鹅湖啊，哇哇哇哇！
2: 有一个小鸭子摔倒了，但是是可爱的。
0: 对。

0: 哎呀，太可爱了，那个带表情的。
1: 辛苦啦，宝贝儿们，欢迎春游团的到来。现在小朋友们表演的是24年春晚同款舞蹈《鹅鹅鹅》。嗯哦，哎，
2: 所以小朋友就是在春晚表演的小朋友。
1: 是的，耀庆老师，春晚的小鹅们举举手。
3: 真的？
1: 哇，直播春晚的举举手，好棒！
3: 真棒。《
1: 鹅鹅鹅》的作者骆宾王就是义乌人。 而且义乌非常重视推广骆宾王的文化，我们用骆宾王的名字命名了学校、幼儿园、马路，甚至为了这位义乌籍著名的唐代诗人，我们还建造了一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主题性公园。而且我们还会在2年举办一届骆宾王儿童国际诗词大赛，到今年已经是第5届了。 接下来我们就有一场诗词考核给到我们春游团。接下来，请大家到我们钢窑村的各个活动区去寻找2个小朋友，再回到场上来加入你们的队伍，作为小帮手，一起进入接下来的诗词考核。
4: 妥了，
5: 走走走吧。
6: 在哪儿找？
7: 小朋友们在哪儿呢？
6: 我觉得咱们得好好挑一挑，选表现力好的小朋友。
7: 要庆找一个，咱俩找一个。
8: 对，我觉得要找一个表现力好的，能说会道的小朋友。哇，
9: 这是干嘛？哇，对打炮吗？这是。哦，
7: 好可爱啊！
10: 很可爱，
11: 这个好可爱。哇，好好玩。
7: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会背诗的？
12: 谁语文比较好？
7: 随便说一首，随便。
8: 好，中考
7: 好，我也上百人间，一天不学万人山，唱尽千秋，只有乘风破浪的五官。
8: 就你了，就他了，来，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3: 郑天琪。
8: 郑天琪，欢迎你。
7: 再找一个表现力强的。
14: 这边都是足球小将们啊。
7: 有
8: 一脚门柱，
7: 点球。
8: 你好
7: ，Hello。宝贝儿。 过来，我们要在大家当中找一个小伙伴，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我们要说一句诗，用形体来表达，可以吗？
15: 可以啊。
7: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表达？这个两个黄鹂，
15: 两只黄鹂，
7: 你们两个，然后你们就一起飞，你们就一起飞。
16: 要不然就这个戴眼镜这个小男孩，因为他思维比较活跃，是吧？
7: 那就你了。
16: 对。
17: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吗？
18: 好，那来吧。
19: 叫我小黑就行。
16: 小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王耀庆。
17: 今儿就靠你了啊！
18: 如果我们回去，我们已经找到两个小朋友，他们回去，他们还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赢了，就结束。
17: 不用比了是吗？
16: 退赛了，对面已经退赛了。
18: 那边半小时之后才能回来啊！咱们就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17: 赶紧派无人机找找那堆，是不是走丢了？
18: 好的，小朋友啊，
17: 咱俩肯定是慧眼识孩。

0: 你们好。哎呀，谁愿意去表演节目啊？
1: 不是表演节目啊，是比赛啊。
0: 比赛
1: 是很都愿意哈。
0: 你选一个，我选一个吧。来，哎呀，你叫什么名字啊？
2: 王宇轩。
1: 你呢？
3: 我叫苏童瑶。
1: 苏童瑶，
0: 走吧，跟叔叔走。
1: OK OK， 咱们怎么计划一下，怎么筹备一下，备个战呢？
4: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行，这个年纪不适合有过高的好胜心。
0: 对，放松啊。
1: 回来了，
0: 我们开始吧。
5: 好，古人作诗讲究情景相融，今天我们就用肢体来演绎诗句。每队五名队员全程不能说话，只依靠动作接力表演诗句内容，最后一人负责猜出对应的诗词。
4: 最终雨过万重山，
5: 最终猜对诗词数量最多的队伍取胜。我们就由红糖水队来决定先后顺序吧。
4: 后发。
1: OK。
0: 二，来，第一个是OK， 好，再往下啊。OK， 来 ，OK， 好的，好的。

0: 叫你哥，你就全记住，肯定能会。 OK，
1: 我好像知道啥使了，来吧。什么？窝的。啊！哎
2: ，OK，
1: 去吧。妥妥的呢吗？咱们这妥妥，肯定猜出来了。
3: 慢慢来，不着急。左看右看，啊，划船，啊。
2: 然后
0: 最后一个
2: 动作啥呀？来来。

0: 山前面还有吗？后面还有吗？前面跟你这有啥关系啊？
1: 仔细想想，
0: 刚才这俩人是不是还有嗷嗷的来着？两个原声急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回答正确。哦，
0: 对了，
1: 对了，好棒好棒，好可爱。
0: 你真棒，
3: 好可爱啊！
0: 走吧，我们一起走。
2: 挺好，挺好啊。
1: 来，换我们了。
4: 呀，我知道了。
0: 第一句，哼哼，已经很清楚了。

0: 这第一个啊，他知道。
1: 哈哈哈哈哈！我都听到了。哎呀！哎呀！
0: 可以，对，对了，
1: 我知道，仰天大笑开门去，哎，挠心挠肺走回来，
2: 赢了，
0: 没有被大家争议，
1: 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对对对，OK， 来，宝宝。

0: 办事呢，宝宝。
1: 你别整太复杂，我听你搁那挺忙活呀。
2: 你别给孩子这眼蒙喽，你。哎，
0: 啊，一会儿你就比划他，你就这样的，这样的就行，好不好？然后记住这个，好不好？好，这几个动作，来吧。
1: 来，瑶瑶，
0: 我不说话了。
1: 没事，没事，你想咋做就咋做。
0: 对。对。
1: OK。
0: 然后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哎，就是啪，记住这几个关键点。
1: 明白。
3: 这么顺利吗？不可能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1: 来，雨轩，
0: 雨轩，看好叔叔记好点啊！对，
1: 然后是，
0: 哎，对，哎，
1: 然后是，怎么样？记住了吗？一个，对，去吧。
0: 对，
3: 听上去大事很不妙啊。
0: 来吧。
1: 然后
4: 第二个是。
0: 对。
1: 好。
4: 第三个是。翻一下。好的，来吧。
1: 好。
3: 你们演成这样，让我还给你们鞠一躬，怎么想的呢？
4: 好，第四个是，这样子。
3: 这还得放这儿。
4: 对。
3: 第一个射大雕，第二个快乐小马，第三个把我给摁这儿了。第四个脑门上有个王，啥呀？
0: 关键点全说出来了。
5: 时间到，请于洋公布正确答案。
0: 射箭先射人，不是，
1: 这是啥呀？
0: 射箭先
4: 射人，先射马。
6: 你们输的一点都不冤枉，没事。
3: 我应该猜出来吗？我是谁给你们鞠一躬呢？
0: 来，这话来，
5: 有请下一组。
0: 啊，孩子，你这懵了？
4: 核心不好的人，这第一个动作都做不了。
1: 就是呗。
0: 哎妈，尽力了，兄弟，加油！这是一个关于鸟的故事。第一句是。第二句是

0: 来。
1: 说不骗
0: 来，第一句。啊，第二句。没了。
2: 说反了，上期跟下期说反了。
3: 10%猜不出来。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只要能让我知道一个有效信息就可以。
4: 能理解。
3: 这
4: 能理解。
0: 这当然能理解啊。你这样，你只有这样，你要不然就金鸡独立，没有这个字。
5: 接下来游戏升级，两个人表演，其他三个人来猜。
0: 两个人演，三个人猜。
1: 对，每队是俩人演，仨人。
3: 我跟文哥演，你们仨猜。
4: 我们仨猜，来吧。
3: 我们先来吧，到我们了，对不对
1: ？OK，
0: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两位哥哥。
1: 太好弄了，
3: 十个字，
1: 十个字，
0: 十个字啊！
3: 预备，开始。

0: 点唱的。子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1: 好，真厉害。
0: 三，可以。
2: 看远处，看。
0: 哇，妈呀！
2: 楼吗？
3: 欲穷千里目，
4: 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对对对，
1: 对了，漂亮。
0: 我们仨猜，
1: 来。划船。
3: 锄地。
1: 划水。哎，
0: 你看看锄地。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上土。
6: 大人都没吱声，小朋友都答对了，这三个废物。我的天，
1: 这么快，
0: 五个字，五个字，哦，五个字，你来表演。
3: 前五个，
6: 萤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你猜啥呀？哎呦，你干啥呢？
1: 谢谢啊，
6: 跟你有啥关系啊？
1: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
6: 这啥？跟你有啥关系？跟啥？这崩的事儿，
0: 说明你演的
6: 演的好，
0: 就是说明你
6: 投入了，
0: 一下他就呼呼呼呼，哎呀哇
6: 哇！看到这种精彩的表演，很难不发言呢。
7: 所有比赛结束，由于最终结果是双方打平，我们抽波浪鼓，互相抽一次波浪鼓。哦，
0: 明白。哦，
3: 好。
8: 就真躲第一波浪啊！
6: 放着放着，嗯，
8: 爸，放火车，我觉得。
6: 就一人拿一个就行了。啊，
0: 平摊风险。
8: 没错，
0: 没错，没有问题，我也觉得是。
6: OK， 就这么定。来，预备，开始。
0: 走，
6: 秦志文，出来啊！啊，就点你，秦志文。
0: 我目标这么小，你都能看着我？
6: 对，来，出去。
0: 那咱选谁？咱选谁？选他们一个。
6: 您不选是吧？迅哥。
0: 谁？
6: 不是。不是，谁？到底是谁？
0: 迅姐，他俩贴太紧，中间缝啥也没有。陆哥。
6: 行，陆哥。
0: 陆哥。
7: 陆思雨，三个全在他那。哇，
6: 爆了！
3: 给他。哎，
0: 我说啥来着？我说选陆哥，因为他手上有动作。
1: 没关系，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9: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6: 老师好。
0: 老师您好。
1: 您好。
10: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陶器制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你好老师，
10: 欢迎大家来钢窑村。钢窑村是一个有千年制陶历史的传统古村落，北宋时期正式建了龙窑，距今已经有将近千年的历史了。很多家长都会带小孩过来体验制陶。村里还有一个小学叫杭首小学，坚持依托这个钢窑的千年陶艺文化资源，以陶育人，这些就是学生作品。接下来呢，两个小队要进行挑战了啊。
6: 好，怎么挑战？
10: 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器皿，画自己喜欢的画，会有四个小评委过来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作品，获得最佳作品的队伍取胜。
0: 好的，
10: 接下去你们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0: 好，
10: 需要帮助的跟我说。
1: 哎，只是图案吗？还是说可以设计？
10: 都可以。
1: 文字可以吗？
10: 也可以。哦，对，写字也是可以的。
6: 一定要，我们前提注意是小朋友过来
0: 选，
10: 对，
6: 那就得以小朋友的角度来。
10: 然后要注意啊，那个料不能凸出来，你画上去的东西要加。

0: 水，
1: 是
0: 吐出来一烧它就掉了。
1: 这啥蒸蛋呢？
2: 不是，
0: 可以先用铅笔把你想画的东西形勾勒出来，用毛笔或者马克笔来勾边。
1: 比如说这个笔刃怎么去掉呢？
0: 这个铅笔一烧就没了。哦，它不会留。
1: 那还是以这个黑线。
0: 对对对对对。哎，对，不一定要涂均匀，它烧出来有时候会
3: 有意外之喜。
0: 对对对。
2: 差不多，
1: 行了。
0: 接下来我们把作品放在一起。有请小评委们进行盲选。哎
4: 呀哎呀哎呀，来了！
3: 哎呀，我们是我的小花朵们。
1: 咱别给暗示啊！
0: 你们四个可以商量一下，选一个你们四个人共同喜欢的。
5: 看看哪个更好看？
6: 我喜欢这个，
7: 更喜欢这个。
8: 我俩喜欢这个。
9: 我们都喜欢这个作品。
0: 两票了。哦。哇！你们两个呢？
10: 具体你选哪个？
8: 我喜欢那个。
9: 还有选这个。
10: 我也觉得那个好一点，
2: 四个都选一个。
3: 你看，年纪轻轻，审美非常好。哎呦，没有跑偏。
1: 瑶瑶，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作品？
8: 因为我看它上面的图案很好看。
10: 因为我看到最后一个那个线条柔和一点，然后控笔好，它是一笔就按一个方向来的。
0: 好，有请你们选到的那个作者站起来一下。哎，哦，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拜拜谢谢
1: 拜拜，
0: 点评的很好，
3: 再见。
1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就是这样，
1: 诸师大吉。
2: 卡通元素足球，
12: 极致的美就是极致的单纯。
13: 有一个七彩斑斓的生活，就像彩虹一样。
14: 无忧无虑的漫步。
15: 红糖水队可以抽对方一次波浪果。
1: 你俩过来，来上我这后面来，就等我拿着。
2: 就等你。OK OK。
1: 行，来过来，来，手放我这边。对。我好，
2: 那不带倒的了，
1: 不带倒
2: 的，
16: 什么东西
1: 就是
16: 别忘了啊！
1: 嗯，哎，你们要出来啊？
17: 你迈大步、
3: 哎，你看看你能不能不学我们？
16: 我们没学，我们是三个人、啊，
2: 开机，开机。
1: 好了，雪妈，行，鱼儿往前走。
3: 不可能再往前。
1: 这还这单独挑的还能？你选谁？我们往前。
17: 我选于洋啊！
1: 不，你确定了？确定就是选我。
16: 统一了，然后我们就走了，我们直接给你们了。
1: 对。
3: 就于洋啊，
17: 于洋，于洋，于洋，
3: 于洋了啊！好了，
2: 都给你们，
17: 给你们，
2: 给你们，
17: 给你们，
2: 给你们
17: 了，能咋的？
2: 给你们，
3: 都给，都给了。哎
17: 呀，这
2: 本来你寻思给你们上把，你们输挺惨的，一个都没了。
1: 无聊。
16: 走走，我下去给点位。
2: 我说应该我拿，他们不能再选我了。
17: 这边走啊，这边，这边，这边走。
13: 老板，你们这地方真的挺好的。刚刚在那边体验了一下这个陶艺的制作，但我现在想挑两件小礼物带回去送给家人。这个该怎么支付呢？
12: 中午是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碰这就好了。
13: 碰一下就有惊喜。好，那我碰一下看看。来，碰一下就有优惠。

0: 哇！秦明珠说：“张哈王，你何必一去？一路杀来了，
1: 来得正好。传令，强渡战火，血战巨龙。”
2: 好。哇！

0: 七名俱在，项羽率军五万渡过漳河。
1: 错，我将领兵分九路，步步为营，神擒项羽。

0: 起，铁匠之看我中间你无兵。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
3: 老师好，
4: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物具保护传承中心的一名物具演员。那既然大家在这一块了啊，我们先到义乌滨录制地，往这边走，我们往这边。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4: 这里这一块就是我们2026年的春晚。就在这一块拍的
5: 征兵的地方，
4: 对，征兵的地方。嗯。

0: 大家现在啊所看到的这些兵器，盾牌、唱吧、
1: 唐吧，
0: 这是狼弦、长枪。
2: 狼弦是干嘛用的？
0: 这个狼弦呢，就是我们戚家园它有个鸳鸯阵，鸳鸯阵里边这些四种兵器它必须要用。戚继光的鸳鸯阵是明代为应对东南沿海敌军而创造的一种灵活步兵阵法。再来，
3: 老师你看的。
4: 他很沉，
2: 老师这个太沉了，一个人能拿得动吗？当年
0: 当时的时候他们就拿得很顺很顺。
3: 拿出来感受一下，来，
1: 这个真的很沉，你试一下。小心啊，小心小心。
2: 是，老师老师小心，别会砸到头。
0: 拿是他可以拿，一般他是就是这样的。他这个拿的可以就是这样，也这样可以拿，也这样可以收，也这样可以，就是往这边。这边挡上去打过去，
2: 哦，
0: 这样，因为它都是刺嘛。
3: 来，你金老师拿来，来你这是啊，像拿个大树不？
5: 这是比例，我跟你讲。
6: 谢谢张老师，
7: 谢谢张老师，
0: 好，不用谢，
8: 好，各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狼显、长盾、长把、长枪。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就是兵器版的石头剪刀布。大概规则是，你们需要根据鸳鸯阵的兵器自己列一个攻击能力排名：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三压制四，四压制一。定好武力值之后，回到各自的兵器库中，在我一声令下之时，你们将选择自己的作战兵器到我跟前完成教养。每队可以摆出一次鸳鸯阵，也就是全员持械出击，将是必胜局。但全局只能发起一次，率先抢到五分的队伍胜出，胜利的队伍将获得抽取波浪鼓的机会。
3: 走吧，研究吧。
8: 你们先开始排兵布阵。
4: 所以肯定是一是他嘛，然后二三嘛。好了，
5: 那来吧，咱研究一个吧。我明白了，
9: 明白了，
5: 上屋里，
9: 明白了。
5: 还上屋里吗？密谋，密谋。
3: 它只有一个，是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

0: 三次就是前面这两个是可以打赢两个的，
1: 对，
0: 你这个要不一要不二
1: 也没有什么逻辑。哎，
2: 但是比如说他们拿了盾，咱们拿了第三个怎么办？
0: 盾压是二三啊，
2: 那哪个胜算最大呢？咱就拿哪个呗。你算得过来吗？我就算不过来。
0: 一跟二就只有一个可以克他，三跟四是吃亏的，因为三只赢四，四只赢一。
2: 那咱只拿一二。
0: 对。那这如果这个是大家都能算出来的战略的话，就变成说，那你什么时候拿四就变成是关键。
3: 咱们怎么
4: 揍他们，
3: 干就完了，
4: 干就完了。
5: 一起拿个盾。
4: 我们决定好了，来吧，揍他们快点吧。
6: 倒数十秒。
4: 我先来这个。
3: 快拿吧，走反了。
6: 这样。九。八。
4: 去吧。八。
2: 那我拿盾出去。
6: 五。四。三、二、一，
7: 第一回合，请出征。
2: 走，
4: 赢了，
3: 冲啊！
4: 赢了，赢了，
3: 赢了，
4: 必赢，
3: 是不是赢了？
1: 四压制一，
7: 四压制一，
1: 四压制一，
7: 恭喜这边获胜。
4: 啊，他们是四啊。啊啊！
8: 红糖水队获胜。
4: 你好像那老牛魔王似的，你在那喊喊喊喊喊喊。
5: 我就拿了这个，他们就说要出来了，我说啊，他出来了，出来了。
6: 三、二、一，
7: 第一回合，请出征。
5: 出发了。
6: 好，准备。
4: 来。哎。还是盾。
9: 他们这把要是还是那个，我觉得王耀庆肯定还是那个。
4: 咱就还是盾。
3: 去吧，
9: 你把家里开门
10: 上。等会儿啊，等会儿啊，你看是王耀庆还是陆哥？
4: 没事，
10: 换了，是换了。
4: 没有，肯定换，咱赢吧。
0: 姐，把那个盾拿着吧。你拿这个。
7: 第二回合，请出征，
3: 冲啊！要输了。
7: 再次恭喜红糖水队！
3: 加油！你们是就那一个玩意儿啊？
5: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其他的拿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儿上面。
4: 好，下把我们还拿这个，
10: 我们
4: 还拿这个，
10: 商量好了还是这个啊？好，再来一遍。
5: 好嘞，好嘞，好，好，
6: 准备。
1: 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换了，
3: 肯定不换。
4: 我不信你还能是那个？
3: 能看着他们呢。
4: 咱赢了，
3: 开门开门，走，
4: 赢了
3: 就不换。
7: 第三回合，请出征，
3: 冲啊！
5: 哎呀，这个好像你比人比较厉害，
3: 赢了，
5: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6: 好，准备。
2: 那我还是拿这儿吧。哎呀。
10: 狼血，
4: 他们是狼血，
3: 拿盾行吗？
4: 拿盾，
6: 二一，
3: 冲啊！啊，赢了，
10: 恭喜波浪鼓队，现在2-2。
0: 这得放在地上，
1: 放地上，要不然他们能看着。
0: 对。
10: 啊！看心情，来的顺手不来的，
7: 请出战，
3: 冲啊！
10: 给我拿口水喝呗。
3: 回来，回家喝了。他们也不喊呢，他们也不喊，
11: 是吧？我不是挑拨，
3: 坚决不喊，
11: 因为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老指使你呢？哎。
3: 冲啊！
7: 冲啊！
3: 冲啊！
7: 冲啊！
3: 冲啊！对呀，为啥老是我呢？
10: 你一直坚定点，文哥，
3: 我还得坚定。
10: 回家跑，回家说，回家
4: 说。文哥，回家说，下手不可外扬，走走走走。
2: 他们太欺负金志文了，真的。你出去吧，金志文太可怜了。
3: 完，我彻底玩进去了，来吧，
4: 来，哥，
3: 胜负欲已经打开了。

0: 请出战。
1: 亚童吗？亚童吗？啊！
2: 赢吗？
3: 输了。
0: 红糖水队赢。啊！
4: 3-2。
0: 好的。怎么干嘛呀？一干到底啊！
2: 干就完了。干！

0: 哎呀，要不然咱就三个人出去一回吧？可以。对。哎呀！哎呀！好，恭喜红糖水队，
1: 快点！
2: 那我们肯定用那个大招啊，这还用想？
3: 大招来回。啊？行。
4: 来，密谋大事。
3: 哎，哥哼，我先来这个。倒计时，
5: 快点！

0: 老师您辛苦了。等等
1: 吧。你是那个队友吗？你喊的。不是。回家就回家。
2: 我们就战术。
1: 好，战术战术。
3: 说好的规则是三个人拿四个兵器啊。
1: 没有，我们
4: 一个人拿四个不算呢。
1: 好了好了。
0: 你不能太要强，哥。
5: 是恶评，咱不听。
2: 我肯定不能听，我肯定不能报。
0: 当哥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6: 请出战！
2: 冲啊！啊！啊！啊！
3: 赢了！
1: 哎呀，被他们赢了！哎呀，
0: 没权威。
1: 哎，你们见过赢的时候有那么悲惨吗？
2: 赢了。
1: 感觉贼对不起我俩。
2: 我们这次赢呢，哎，挺爽。
6: 对，其实鸳鸯阵为什么要叫做鸳鸯阵呢？因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它每个武器之间呢都有独特的属性，而又相互配合哈。鸳鸯阵并不是靠的是单人勇猛，但是今天真的是靠志文哥单人勇猛赢下了战局。现在你们可以选择这三位当中抽取一位波浪鼓的机会。
7: 哦，那他们得排兵布阵一下了。
6: 对，这个可以再商量一下啊。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0: 商量一下，
12: 如果是平均分，反正他们拿不走全部。
0: 对啊，一人两份嘛，
1: 那么没意思啊，就放在你一个人身上。还我去，我觉得可以。

0: 单独作战了，不连体婴了。
1: 而且志文，哎，
2: 哥，你那后面有兜，我们都知道。嗨，我没准备放一个。
0: 我觉得，哎呀，看他们仨，
3: 不，
0: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2: 就选陆哥，嗯，选陆哥。
0: 我选迅姐。
2: 嗯，你有什么资格选迅姐啊？开门你不开，选冰心你不选。
0: 我开窗户了呀，每个冒头。
3: 别说话，我还想选舅舅呢。
2: 理由是什么？
3: 因为你说他后面有兜嘛，咱都知道后面有兜。他刚才整个这个动作什么意思？
2: 好，给的理由非常充分啊。
4: 晃咱们吗？
2: 我们选陆哥来。
0: 这样吧，陆哥、迅姐、哥，你想想。
2: 选一个，就不选庆哥。
5: 你们仨，要不然手心手背吧。
2: 现在是我们选，站着别吱声。选谁？
3: 要庆哥。
2: 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3: 就不选他。
0: 对，
3: 他后面有兜。
2: 现在陆和迅姐来，
3: 谁有兜？
2: 你回来。
3: 那陆吧，
2: 你陆啊，
3: 陆。
0: 那行，
3: 那陆哥，那就选
2: 陆哥
3: 了，是吧？
6: 确定啊？
2: 确定，
6: 不改了啊？
2: 不改了，
3: 不改了。
6: 好嘞。其实你们都一样。
3: 俩。
6: 俩哥，
0: 你们
2: 谁最多呀？
6: 每人俩呀，你们其实都答对了，啊，是吧？
3: 哎，你们怎么不把六个放一个人那呢？
6: 那我们多精啊！
5: 平均分吧，
3: 平均分，
6: 平均分，
5: 平均分还有的玩儿。
7: 好，今天的结果是红糖水队获得四个波浪鼓，我们的波浪鼓队获得两个波浪鼓，所以是红糖水队获得胜利。
3: 好漂亮啊！
5: 这就是鸡鸣阁，鸡鸣阁是在鸡鸣山顶，是古建专家领衔设计的。哇哦！也是我们总台元宵晚会义乌分会场主舞台的所在地。哇
8: 哦！大家好，
9: 你好。
8: 我们鸡鸣山呢是离义乌古城最近的山，而且比邻义乌江。骆统见过它，骆宾王见过它，宗泽也见过它。一代代义乌人在鸡鸣山下人来人往，走向世界，走入历史。义乌呢，从前是叫做乌商，源自一个孝子颜乌的故事。嗯，传说啊，有个孝子叫颜乌，家境贫寒，但是非常孝顺。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没有钱置办丧事，于是便用双手挖土，最终呢，血肉模糊也不肯放弃。他的这个孝心感动了一群乌鸦，于是成群的乌鸦衔土过来帮他葬父。最终呢，乌鸦嘴部也受了伤，所以得名乌商。那么这也是我们义乌六艺中孝艺的起源哦，六艺相融，代代相传，构筑起义乌的精神脊梁。我们接下来来到的就是红桥，哇，它是很古老的建筑形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有写到：“复道行空，不尽河侯。”它还是黄铜贴金锻造的，哇。
3: 哦，原来我以为这个波浪鼓上的这个“义”是义乌的“义”。逛完咱们这个鸡鸣山，我就知道了，它是六义。哎，
0: 其实对应了咱们正好六个波浪鼓。哎呀，
5: 嗯，真的是。
0: 这其实也是义乌人他们千年沉淀的精神结晶。虽然今天我们一直在猜波浪鼓，波浪鼓在我们的手中在流转着，但是我觉得今天义乌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一直矗立在这里。我们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果然六个义，
2: 名不虚传啊。
7: 好，那最后恭喜红糖水队获得本场的胜利，获得发放文旅大礼包的机会。
2: 加油！
5: 好的，因为你第一次来嘛。
2: 对。
5: 你想最后一个拍，还是中间拍，还是第一个说？你先选。
6: 哥，你先选。
5: 最后一个就得控时。哦，
2: 行。
5: 你控时来。
2: 好。哎，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3: 因为你太想多发送了，没毛病。
2: 对。
5: 来吧。
6: 好。这次呢是我第一次来录制春游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也是第一次深度的体验义乌的这个城市，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文化底蕴，以及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欣欣向荣。希望以后能够再来参加这么一档有情有义有趣有温度的节目。
5: 我特别想让大家知道。

0: 何为义乌？义就是义字当先，义利并举，义在利前，这就是我们的义乌。乌就是指乌鸦，帮助孝子去埋葬父亲，所以成就了一个孝义。
1: 哎呀，六五四三二一了。
0: 所以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0: 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但是我真心话，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义乌，这是我觉得我特别大的收获。以前只是以为义乌是个地名，但是我觉得哦，原来
6: 如此。
7: 义乌在古时候称为乌商，这里文脉绵长，文风鼎盛，文人辈出，承载着一年恐龙、万年上山、千年双林、百年红色、百年商贸的深厚文脉。
8: 这是第一次来到义乌，真的是不来不知道，来了吓一跳。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让人感觉到，第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然后第二个是感觉到未来真的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
5: 今天就是义乌二字的解读，对义乌这座城市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我好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样美妙的发生。
9: 嗨，嗨，
10: 哈喽，外星人你好，
11: 我们到了。
4: 一路入山海，一程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3: 可爱，
14: 我可喜欢他跳舞了。哈哈哈。
15: 我又买了俩地人，哎呦，擦地呢，
5: 扫地，
15: 擦地。哇！
14: 哎呦，真帅！
16: 我现在已经康复8年了，
17: 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
18: 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9: 嫁给我好吗？
4: 嫁给他！
18: 恭喜恭喜恭喜！
14: 为你骄傲。
5: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3: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5: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9: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啊啊啊
6: 啊！放下！哇！
13: 哎，兄弟们，
10: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0: 升级版压缩空气炮展示威力，却又为何突然哑火？
1: 没有
2: 把气球打破。
0: 同等高度自由落体，为了找出答案，撒贝宁现场变身侦探，
2: 看哪一个砸破的程度更大。
0: 外景主持亲赴吐鲁番，经历高温考验，探究高温天气下汽车内物体自燃的罪魁祸首。
3: 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10摄氏度。
4: 门前
0: 小尼声嘶力竭还原爱迪生留声机，科学实验揭晓谜底，就在奇妙实验室。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0: 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19: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20: 大家好，我是小尼。
19: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科学实验题。我老家武汉以前呢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火炉之一，现在已经跌出前五位了。
20: 哦，我老家吐鲁番目前还是中国最热的城市，
19: 稳居前列。哦，从孙悟空那会儿开始就是。
20: 对，哎，真的，它地表温度最高能到60-70度。
19: 夏天你最怕的是什么事？
20: 热，怕热。
19: 我跟你讲，夏天最怕就是你把车开出去，停在停车场暴晒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回去一进去，
20: 这个是真的。你想象一下，这还是在可能我们熟悉的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城市里，如果在我的老家新疆吐鲁番，70多度的地表高温，你这个车里能热成什么样？
19: 我可以烤羊肉串的。说到这里，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强子正带领着外景实验团队在小尼的老家新疆吐鲁番进行一项高温实验。来看，

0: 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强子。小撒、小尼，你们好。现在呢，我是到达了新疆的吐鲁番，这里呢是全国最炎热的地方。那么每天的最高气温超过35度天气呢，平均每年是有99天；最高气温超过40度的天气呢，是有28天。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幸运，这里的气温大家看一下是43度，那么地表温度呢，这都是高达了65度。
1: 强子已经熟了。
0: 那么我身后呢，就是新疆吐鲁番自然环境实验研究中心。
2: 我们都知道，光照射大

0: 高温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多困扰。
1: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的手机已经死机了。
0: 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除了会让电池停止工作外，还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
1: 这部车呢只有织物座椅，那么我们如果把水瓶这样随机一放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在这部车的中控台上面呢，放了一只非常可爱的毛绒玩具，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这样做。那么我们这里如果放置一瓶矿泉水的话呢，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角度。那么这部车上呢放了一只皮质的钱包，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如果把水瓶这样随机一放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
2: 后进。
1: 如果刚好矿泉水瓶形成了聚合的光斑，会对我们这三样物品形成影响吗？
3: 这种事情还是真常见，夏天谁在车里不搁瓶水啊？
4: 对
3: 吧？而且有的时候一走一下车，水瓶就在扔在车里。
2: 对，你随意一扔，你都不会注意它下面垫着什么。
3: 对，
2: 纸巾、钱包都有可能。
3: 所以老说汽车自燃自燃，其实不是汽车自己烧起来，很多情况下所谓的自燃往往是汽车里面的一些状况导致它发生了燃点，最后引燃了车内的其他物品。那么刚才强子说的这个水瓶，要不我们现场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看。
4: 现场正好有光，
3: 对，我们可以找一个光源来现场，请我们的实验员为我们上道具。小妮，请戴上这副偏光护目镜。接下来，我们在现场准备了一台聚光灯。这台聚光灯的光线非常的强烈。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光。开灯。
2: 你在演。
3: 我的脖子那烧扫过去，一阵灼热。哎，其实光本身没有那么吓人，你看，
2: 对，
3: 有一定热度，
2: 是热的。
3: 但是现在，我跟小妮各拿一张，上面有一个黑色涂层的纸。我们看一看，如果用这个水瓶把光斑聚集在这个黑色的部分，会发生什么？
2: 好，
3: 我们看到，如果现在我把这个瓶子靠近纸张，用瓶子形成的光斑打在小妮的手指头上。
2: 什么手指头？纸上。
3: 哦，对，纸上，用瓶子形成的光斑照射在。等一下，我要找到那个光斑。哇
2: 呀，这么快！天哪，
3: 我才刚放上去啊，
2: 好快啊！天哪，我没有想到它的威力能有这么大。
3: 因为它本身啊，它把这个纸的上面涂了一层黑色的东西，本身就对热辐射的吸收就比其他的浅色的东西要更强。
2: 还在燃烧，
3: 还在燃烧，
2: 还在燃烧。
3: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大家一下，经过刚才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实验，你们可以感受到矿泉水瓶如果遗留在车内，在太阳的照射下形成光斑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刚才在车里面放置的皮革的钱包，有一些车辆的座椅本身就是皮革，所以皮革钱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皮革的座椅。毛绒玩具还有织物座椅这三种物品，我们会在车内发生怎样的变化？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0: 在暴晒的车内，阳光透过水瓶的折射后，会对以上几种物品造成灼伤 ？A 一种 ，B 两种 ，C 三种。
5: 我说的话应该都会是。
3: 这个灼伤，我个人理解就是使它发生变化，
2: 不见得是烧起来。
3: 对，不见得是要燃烧起来。灼伤，他用的这个词，烧伤。林然选的是 C， 猜想团最高比例也是 C， 为什么？林然，
6: 这种现象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水瓶形成了一个凸透镜，就跟我们之前小时候经常会拿那个放大镜对着那个太阳烧这个纸玩一种感觉，就是能够把太阳光的能量都聚集在一点上。我们以前 能够见过他把这个纸啊，把这个织物啊，把这个布啊，其实都能烧着的。所以我觉得织物和这个毛绒玩具这两个

0: 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的难烧。然后皮革的钱包，我自己认为应该算是一种比较容易受热影响的一个物质，所以我觉得织物、然后毛绒玩具和皮革这三种东西应该都会被这个凸透镜的这个给灼伤。
1: 坤宇，
2: 这道题我选 C， 其实是因为一个在旅游中收获的生活常识。其实在我们旅游中去森林公园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这样的告示，不要把装有水的塑料瓶丢进草丛里面，水瓶汇至阳光之后，阳光照到草叶上，如果草叶比较干燥的话，很容易发生森林火灾。而且以前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各个旅游区才会给大家竖牌子，不要让大家乱丢水瓶。那么如果温度已经高到了可以使草叶燃烧的程度，我觉得灼伤无论是皮革啊，还是毛绒玩具啊，或者植物都是足够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要说乱丢垃圾，无论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啊，还是防止森林火灾的角度，都是这样。
1: 谢谢。好，关于这道题，我们都各自说了理由。只有选 B 和选 C 两种可能，那么也就是说大家认为至少有两种会被灼伤。我们来看看强子在吐鲁番外景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实验验证。

0: 大家真的都应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真的是太热了。我现在手里呢有一个测温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这个车体表面的温度是多少。这边是个探针，我们看一下，哇，难以置信，达到了60摄氏度，60摄氏度，
1: 都不敢碰，
0: 太可怕了。
2: 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
3: 织物座椅的情况，它的光斑呢形成在左侧，
2: 在光斑的核心部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孔，而且这个孔现在慢慢的在变大，而且这个车里面已经有烧焦的味道。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天哪，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10摄氏度，哇，
1: 太高了。这个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部车什么情况。
4: 首先已经有一个了，
2: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件物品，也就是毛绒玩具，这里是一只毛绒小狗，那么这个光斑刚好形成在小狗的屁股上，我们观察一下，温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哎
1: 呦，直接快着了，
5: 我感觉它颜色有点不对了。
6: 是啊，
2: 这个小狗的毛已经开始变得卷曲了。我们来测一下它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我们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呢是100摄氏度。
0: 我相信再烤一会儿的话，可能小狗就要着了。我们继续看看，
2: 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皮革钱包的情况，在光斑的核心部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孔，皮革钱包已经开始在冒烟了。哇，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50摄氏度。
0: 小萨小尼，我们现场已经有非常精确的实验结果了，那么大伙儿，你们猜对了吗？
4: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科学猜想团选择的 C。祝贺各位都答对了，而且这道题其实是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警示，答对题不是关键的，关键是答完之后所有的观众知道以后千万不要随意把这样一瓶看似无害的水随手乱扔，车里也好，车外也好，野外环境也好，一旦加上阳光的这个折射，很有可能它就会成为一个最可怕的隐患，所以拜托各位多加留意，谢谢。曹老师，
7: 物体是吸收这个太阳光和反射太阳光是那个物体本身的性质，如果一个物体能够把所有的光完全吸收的话，它就是黑色的，极端情况下叫黑体，而如果极端都能反射出来，一点不吸收的话叫白体。我们的物质吸收了这个阳光，它造成的情况可能是就是本身融化，有些物质很可能是表面一点损伤没有，但它整个物性改变了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光吸收的方式和不同吸收方式造成的损伤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最差的

0: 这种情况或大家比较熟悉的情况才是所谓的燃烧。汽车里放置矿泉水瓶会发生聚光，那么聚光处呢会产生高温，一般情况下不太会发生燃烧，但是一旦发生燃烧呢，也是比较危险的，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
1: 谢谢曹老师。
2: 在吐鲁番60度的地表温度下，我们亲眼看到烈日之中车内物品存放不当导致的自燃风险。
3: 皮革钱包已经开始在冒烟了。哇！
2: 科学驾驶，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惊险刺激的实验呢？
4: 从这道实验题开始，请注意每一个细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在我和小妮身后的这个装置，这是一个空气炮，但是跟我们之前玩的那个是大口径，
5: 是的，
4: 儿童版空气炮。
2: 节目现场的空气炮装置，首先可以看到一根长1.5米的透明亚克力管，而这个空气炮的尾端是长66厘米的空心铝管，亚克力管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空气压缩机，这个空气压缩机产生的气压是6个大气压，即0.6兆帕，而铝制空心管的管口距离40厘米处有一个装满了水的气球。
4: 来，我们请实验员上来为我们验证一下这个铁炮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6: 就很简单的一个初中物理题嘛，
7: 这是一个引路器。
4: 对呀、啊。接下来实验员将为我们开启这个高压气泵，我们输出6个大气压的空气压力，看看这个空气炮会如何工作。来，有请实验员开始。把耳朵捂着点啊。

0: 到了，
1: 这么厉害啊！
2: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防护板上，这个铁的炮弹已经给打出了一个圆形的印子。我们用了铁炮弹做了第一次实验。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小尼，
3: 接下来事情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2: 这个东西你还有印象吗？一种我们曾经告诉过你磁力非常强劲的磁铁，
3: 那就是传说中的磁铁，
2: 女磁铁。哦，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女铁硼磁铁
3: 好
2: 炮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吧。 好不好，
3: 换气球
2: 来。除了炮弹换成了女铁硼磁铁之外，其他的所有参数不变。接下来我们来见证第二次实验的结果，请实验员开始准备。

0: 生了什么？
1: 慢慢的。
2: 在亚克力管这个部分，它仍然速度很快，但是到了这个铝管的部分，尤其是在头这个地方，
0: 我感觉
2: 好像一下停下来了。
0: 它是颤颤巍巍抖出来的。
2: 对，
0: 而且它碰到了气球，但是没有
2: 把气球打破。谢谢我们学员，
0: 谢谢。哎，这是为什么呢？
2: 那么究竟这道题和我们稍后要看到的实验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进入大实验区。

0: 巨大的装置，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实验装置。
2: 节目现场出现的装置高为8.8米，装置上安装了3条轨道，这三个轨道并不是从地面一直贯穿到顶部的，而是在中间有一个材质的转换，每一根轨道最上面的4米均为木质，而4米过后下面的4米是铜、铝和不锈钢的。三个轨道上各有一个

0: 可质量为22千克的小车，小车当中装有2块尺寸为10乘10乘5厘米的强力铝铁硼磁铁，小车的外框材质是铝的，由气钢装置固定在轨道的顶部，三个一模一样22千克重的小车稍后会沿着轨道自由下落。那么接下来题目来了，请各位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1: 本轮题目为：当质量为22千克的小车从高8.8米的轨道顶端向下降落的时候，哪一条轨道上的小车将最后到达终点 ？A. 木轨加上铜轨 ，B. 木轨加上铝轨 ，C. 木轨加上不锈钢轨。
2: 我应该是铜的，
3: 反正铜轨吧，
2: 它的能量损耗太大了，
4: 因为铜导电性好。
0: 它电阻小，产生更大，抗磁性更强。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选择的答案。两个擂主选的都是
5: A。我觉得它产生的阻碍作用越大，它肯定就运动的越慢。我觉得铜的电阻率它是比较小，所以它的电流就大，然后所以它产生的阻碍力会更大。我就觉得应该是铜它下降的最慢。好。
6: 陈坤宇呢？我大致理由跟他一样，就是大概补充一下阻力是怎么回事吧。我们知道动磁生电就是一个运动的磁铁在导体管中运动的时候会产生电流，然后导体的导电性越好，这个电流越强。而动电生磁，导体中产生的这个电流也会产生磁场对磁体产生作用，就是有一个阻力存在，会让这个磁体减速，依然是加速能加速度变小，所以会有一个到达先后的区别。物理老师，
7: 就是这个磁铁从一个。 那个金属管当中穿过，是属于高中物理的一个典型题。在一个闭合回路当中，如果一块磁铁从中间穿过，那么回路当中会产生感应电流，而这个产生的感应电流也会产生磁场，而它产生的磁场恰恰好与你那个磁铁穿过去的顺序是反的。比如说，你从 N 级往下穿，那么对应着 N 级的就有一个N级给你产生斥力对抗你往下穿，这个就叫冷次定律。冷次定律在高中物理当中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应该说是个口诀吧，叫做来聚去留。
0: 就很像女生和男生的关系，我对你好，你就拒绝我；我对你不好，你要留住我。就你来，我给你一个阻力，排斥的力。
6: 对，
0: 但是你去，我给你一个吸力，不让你走。
7: 铜的电阻是最小的，那么它的电流是最大的。换句话说，它拒绝的磁场是最强的，那么它阻碍的作用是最大的，那么留下来就是最慢的。好，我认为答案也是
0: A。小尼，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这来回走吗？哎，脚底下很粘是吧？因为刚才过来的时候，脚底下非常的黏。
6: 嗯，所以我们
0: 猜想，很有可能之前实验员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已经破坏了几个西瓜。这个西瓜带着糖分的水啊，泼洒到地上以后，对。但是我为什么一直要走得这么靠前呢？是因为我发现后面这个部分 A、B、C 三个选项前面都发黏，所以我认为三个西瓜最后都会被砸破。 只不过看哪一个砸破的程度更大，
6: 所以你是根据这个，它会飞溅得更远。我以为你要说出一个更让我
0: 速度最慢的那个西瓜，一定破损的程度最小。
6: 有道理。
0: 我试了之后，一直到这个距离之上 ，B 和 C 都还有粘的感觉，但是 A 很奇妙，在这里粘性消失了，它的西瓜飞溅的程度没有这么远。 证明它落下的速度应该没那么快，听起来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相当有道理。哇，
8: 法侦探，
0: 科学还是科学啊？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验证的方式来看看到底 A、B、C 哪一个速度最慢。接下来，我们让小尼去触动这个按键，你只要一摁，三个这个气缸装置将会同时释放三个小滑车，要看哪一个滑车最后，干嘛？你要干嘛？
6: 防止喷溅，没事，
0: 你就当发胶用了嘛。哎呀，
6: 没关系，你可以不用啊。
0: 有请尼格买提为我们进行答案验证。
6: 哎，你怎么跑了？
0: 我站到这儿来看。
6: 全场倒计时，
0: 三。

0: 成。
1: 哇哇哇！这个下落的非常慢，这个几乎到最后是慢慢慢慢慢慢下来的，这个速度还比较快，但是它的力量也没有
2: 不足以
1: 对西瓜造成任何伤害。
2: 对，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3: 祝贺两位擂主
1: 回答正确。这个经过实验之后你才发现其实差别这么大。
2: 对，
1: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您可以给大家揭晓了。
4: 在我们电磁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是荷兰的物理学家洛伦兹。
5: 洛伦兹
4: 有一个定理，说一个运动电荷在磁场里面，它所受的力等于它的电荷和它的速度和磁场的差乘。因此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个导体里的话，这个电荷的运动就形成了所谓的叫涡流，然后这个电流又接着有电阻就转化成热，就把这个动能就给消耗掉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关键的是当我们的运动的磁铁经过这个底下的三块导体的时候，哪块导体里面的可运动的电荷多，哪块电荷所能产生的就是说电流多，然后能迅速把能量给消耗掉。那么这里面铜、铝和不锈钢的比较的话，就是铜里面的就是应该说它的自由电荷密度比较高得多，所以说呢能量消耗就比较大。
1: 好，再次祝贺选 A 的所有的成员回答正确。
6: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不同材质的轨道导致磁铁小车下落速度完全不同，磁力作用使得很多结果产生变化，这就是科学的有趣之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1: 接下来是小型的科学实验体，请听题。
6: 请问以下哪一个物体不会被铝铁硼磁铁排斥？ A 黄瓜， B 石墨， C 五角硬币。
5: 不会被排斥，就是说不管是吸过来还是不动都可以吗？那肯定是黄瓜呀，
7: 毛要被吸起来。
1: 开始。
2: 哇哇，林然手非常快。哇，
1: 林然凭借手速拿下第一个抢答权。
8: 铝铁硼是一个磁性的一个物质。B 石墨 ，C 五角硬币，应该都是一个磁性的物质，而黄瓜。有机物应该跟磁性的关联没那么大，所以我选择 A 黄瓜。
9: 是这样的，磁性分三种，基本所有物质都有磁性，叫顺磁、抗磁和铁磁。顺磁性是在一个外加磁场下，这种物质会被诱导而产生一个与外加磁场方向相同的磁场；抗磁是产生一个方向相反的磁场。铁磁与这两种不同，会产生一个极强且与外加磁场方向相同的磁场。所以说你们看，磁场相同吸引，磁场相反排斥，所以顺磁性的物质会被吸引，然后抗磁性的会被排斥。一般来讲常见物质都是顺磁的，只有说基本所有层电子都成对了才会是抗磁。
10: 我觉得它应该是正确的吧。
1: 你认为哪一个是顺磁？
9: 好像铜是顺磁的，
1: 所以你认为是五毛钱硬币？
9: 可能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来验证到底 A、B、C 三个选项哪一个不会被排斥。我们先是 B 吧。
3: 好，
1: 因为两个人有点争议的是 A 和 C。
3: 石墨，
1: 我们先看石墨。

0: 背
1: 非常清晰，
0: 白痴了。
1: 所以要么是 A， 要么是 C。林然选的是 A， 所以我们验证 A 吧。
2: 林然，看我的手。准备好迎接你的答案了吗？

0: 完全没有
1: 没有碰到，没有碰到，
2: 怎么可能？
1: 尽管速度很慢，可是我还是能非常清晰地看到黄瓜和磁铁之间产生了排斥。再来看看 C 五角硬币，
0: 这距离大家已经看得非常非常哇，
1: 正确答案 C 抱歉，林然选了 A， 错误。
0: 就像刚才昆宇说的，有些物质它是有抗磁性的，就是说在磁场中会受到排斥的作用，但是这个跟磁铁之间的同极相斥是不一样的，它不管磁铁是什么极性都会排斥，比如生活中常见的水，它就是抗磁性的，多数有机物也是如此，因此黄瓜可以被磁铁排斥，而石墨的抗磁性更为显著，就像大家刚才看到的那样。
1: 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第二道实验题，请听题。目前已知最早的录音装置是法国人马丁维利在1857年左右发明的，他能够把声音的波形记录在一块玻璃板上，但是它只能留声，也就是录音，但它不能播放。而1877年11月21日，爱迪生向全世界宣布了他发明的世界上首台又能记录又能播放的留声机。他用这台留声机录下了世界录音史上的第一声，一段8秒钟的歌词。请问，这段声音被记录在什么材料上呢？ A 纸张， B 金属箔。
3: 现在的留声机就是金属箔呀。
4: 那以前的是塑料。哎，
1: C 塑料。
5: 塑料，
6: 塑料肯定。
1: D 钢丝。开始。
7: 出牌了。
1: 好，昆宇摁下了抢答键。
8: 其实不是很确定，但因为我知道最早的录音机是钢丝做的，所以我猜是 D 钢丝。
0: 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我们仿制的一个简易版的当年的1877年的爱迪生留声机，马上揭开这个问号，我们就能够一目了然究竟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来，3 2
8: 什么？
3: 这什么？
9: 这什么？
0: 很明显，是金属箔。
1: 正确答案 B， 金属箔。
3: 漂亮，对了。
0: 它是在一个把金属箔覆盖在了一个带螺纹的塑料管上，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小型泡面的纸杯，然后它上面呢有一个笔芯。
3: 这种我见过，刻针型。
0: 来，实验员有请，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笔芯该怎么安装。这其实用的都是家里非常常见的一些材料。
8: 不是要对着那个桶说话什么的吗？
0: 是要说啊，你以为我这么喊它就能留下来吗？
1: 小尼，你试一下啊，一定要用1877年当时的那8秒钟的歌词，用力喊啊，因为震动要大一点。
10: 加油，
1: 小尼。艾先生已经跟你说 OK 了。
0: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还原爱迪生当初是如何记录声音的。
1: 预备，开始。
11: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 4 6 7 8。
0: 哎，脑仁疼。

0: 刚才这个笔尖儿它刻录下来的这个点，就是在螺纹上面一点一点的就记录了我的声波。所以当年爱迪生1877年就是用了这样的金属箔，
1: 有深有浅，
0: 有深有浅，
1: 然后间隔也有密有疏。
0: 对，根据这一理论制成了留声机。
1: 接下来第三道实验题，请听题。
2: 一块铝板中间有一个孔，我们加热这块铝板，孔的大小会有怎样的变化？
3: 加热金属环中间的洞会扩大
4: 变小。
2: A 变大，B 变小， C 不变。
1: 开始。
5: 啊，谁没想过？
1: 陈坤宇抢到了这题。
5: 扩大，
1: 加热以后圆孔也扩大。
5: 是这样的，你想象的只有一根线，然后加热之后这根线伸长，这样的话因为它依然保持一个圆形，所以这个圆扩大了。
1: 好，实验验证。
0: 我手中有一个金属球，在没有加热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金属球它刚好能卡在这个口这儿。嗯，
1: 如果缩小，金属球就拿不出来。
0: 是的，
1: 但如果变大，金属球会掉下去，
0: 来去自由。来，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对这个铝板进行40秒的加热。
1: 计时开始。
6: 扩大，一定要扩大。
7: 我觉得不变。啊，
8: 稳了稳了稳了稳，
1: 还剩多少？5秒，
0: 4、3、2、1，
1: 撤火。

0: 那一定要扩大。
1: 圆孔扩大，加热之后原子之间的距离就变大了。想象一下，内径的这一圈是一圈的铝原子手拉手在一起，加热之后它们彼此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哦，
2: 相当于手拉手的人手变长了，
1: 周长变长了，自然它这个圆的面积就会变大。
3: 这是快乐的实验现场，有小丽喊出儿歌复刻留声机，黄瓜竟然与磁铁相互排斥，
4: 怎么可能？
3: 更多突破想象的科学现象就在奇妙实验室。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6: 真好。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2: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
13: 恰恰恰，
12: 三号你说啪啪啪啪
14: 啪。国家队拉丁队，哇，
11: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5: 我是去过欧洲
16: 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15: 我把七百亩沙漠变成了蛇。
17: 你们都是英雄。
18: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19: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4: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啊啊
2: 啊！放下！
8: 哇！哎，兄弟们，
9: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0: 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 击鼓走，开步，延昂烟。
2: 你们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儿，为嘛呢？
3: 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4: 哟，一号姐姐，你是双腿
2: 啊？
5: 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6: 我们用头赚起15斤的陀螺，
7: 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8: 你干什么的？
9: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10: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治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4: 好，
1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今晚注定是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都来寻找真相，欢迎各位。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队长，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死亡。
1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3: 今天肯定会有。好，欢迎大锁，请坐。另外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16: 菊萍，菊萍一定会赢。
13: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姥姥。姥姥好。
17: 我是最老的也是最笨的啊。
13: 不是，哎，
17: 靠大家努力啊，一定赢。
13: 姥姥多谦虚哈，
15: 最笨的在这儿呢，
13: 有大锁在，您怎么能是最笨的？
15: 对呀，
13: 来吧，让我们欢迎海宽，这么开心吗？来，欢迎刘海宽。
18: 大家好。
13: 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要在各自领队的带领之下呢，争取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在现场我还要厚爱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圆球，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可爱的球宝。
19: 大家好，杨帆。
13: 哎，
19: 今天你这个开场我都不太敢说话了。
13: 为什么？
19: 因为我注意到海宽身后的那几位大姐姐哦，相当的疯狂。如果今天海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我都怕他们把我拆了。
13: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还是老规矩，今晚五轮的竞猜，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咱们就当热热身，500分，先看看大家的眼力如何。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请自我介绍一下。
20: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21: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5: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13: 国庆阅兵女兵方

0: 正的总教练原来是男的呀，以前都不太了解哈，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阅兵式上，女兵方队步伐整齐，

0: 我是文艺大军前导队的。然后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是在观礼台上看。那就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哪一年阅兵呢？还是您多少次来担任总教练呢？
1: 我是50周年、60周年女兵方队总教练。
2: 两次呗，
1: 两次。
3: 我现在心里就有个疑问，他这个教练不一定是非得是当过兵，或者是一定是自己走得很明白吧？
2: 问几号？
3: 我就问一下三号吧。您现在是还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教练工作吗？还是说已经退伍了？
4: 现在已经退伍了。
2: 三号的年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我86年的，
2: 看起来很年轻啊。
3: 对呀，
2: 年40岁。
4: 现役期间参加的阅兵。
3: 是哪年？就是
4: 09年60周年。
3: 60周年阅兵。
4: 还有70周年。
3: 您教的
2: 09年呢？您的年纪
3: 啊。对呀。那您之前是什么兵种呢？
4: 以前我的部队是3军1张队。
3: 是什么样的优势让您就是被挑选作为女兵方阵的教练员呢？
4: 从部队，然后就是当骨干，然后一直在训练带兵，然后有幸参加了阅兵的训练。
3: 哦，那您服役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吗？
4: 08年奥运会，我们是参加的，北京大学乒乓球三面国旗同时升起的时候，是我带队，然后参加的这个升旗任务。啊，
5: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你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队伍里多少人呢？
6: 您问的是哪一年的国庆？哎呦，
5: 还得哪一年呢？
6: 是的，我参加过国庆50周年。和国庆60周年阅兵。
2: 那您就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50周年国庆阅兵由14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2名领队。国庆60周年由15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有3名领队。
5: 哦，那就是越来人越多是吧？
2: 对呀，越来越壮大。
0: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都是参加过50周年和60周年阅兵，我觉得三号选手稍显年轻了一些，怎么也得30岁、40岁左右。所以我现在正在计算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的这个年龄。
2: 那两位老师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的年纪，好吧？
1: 我今年64岁。啊，
6: 我75年出生，今年马上51周岁。
0: 哦，这么年轻啊！哎呀，还真是。
5: 可是练兵也挺累的呀，年纪大的会不会退休了就走不动了？啊，别介，还走得动，我还走得动。
2: 那50周年、60周年，那个时候还相对年轻。哎呦，
5: 太难了。
7: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吗？现在还
1: 不做运动。
7: 行，
3: 完了。
7: 打牌啥的吗？
1: 不打。
7: 不打，
2: 这个是什么逻辑？
0: 对呀，
2: 我想了解一下你问题的思路。
7: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6: 您问的是体育运动是吧？哎，
7: 不是，就是您的爱好，例如唱歌呀、跑步啊，或者是打牌呀。
6: 不打牌。
7: 您有孩子吗？
6: 有。
7: 是一个
6: 男孩。
7: 多大了？哎，
3: 不是，太快。哎，我真想知道这个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0: 对呀，
3: 因为你老赢，老问这些不着边的问题，我特别想跟你学习一下。
7: 一号老师，您是大概多大结婚呢？
1: 我27。
7: 您是不是有一位女儿？
1: 是。
0: 这都知道。
2: 本来猜三位老师觉得很神秘，我觉得海宽更神秘了。
3: 太神秘了。
0: 那我再问问一号老师，当女兵们正式开始走方队的时候，您会在什么位置呢？
1: 10月1号那一天呢，我在那个南池子红墙的西角上和观礼台的东角那个位置。
0: 明白。那您是通过什么来关注女兵们的这个完成任务的情况呢？
1: 通过这个目视，主要是这个女兵啊，七步换正步，换步的第一步来观察他们。行进3步到5步的时间看方队平稳，一直到最后一排行直到西花表的那个，我的心就落地了。
0: 好的，请问二号老师，正常咱们这个阅兵的当天几点钟驻地出发呢？
6: 50周年，我们大概是2点。

0: 左右起床，整理一下服装，检查装备，然后大概在凌晨的5点左右从阅兵村往天安门进发。60周年呢，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验，就起床没有那么早了，大概在4-5点钟就整理，在缩短时间内出发。
1: 嗯，好，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1: 60周年也是16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3: 我觉得1号和2号之间，3号，
4: 那3号起来更好。
2: 我问一下那个孙姥姥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5: 2号。
2: 大锁的观众呢？几号？
5: 2号。
2: 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呢？
6: 3号。他肯定不选3号。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投票情况。3、2、1，请按键。
3: 1号豁出去了。
6: 海宽，我跟你选一样的。
1: 不是，应该跟他选不一样的。
6: 不是，菊姐，我是想试验一把，就是他这种无逻辑的，每次还对。如果说我不跟他选一样的，我会破防的，就是。快点，快点。啊，都选1号，那我选2号。
2: 为什么选二？
6: 2号吧，我说实话，看起来最亲和，而且就是体态上来说，比如说刚才回答问题的，哎，咔，一个转身。非常标准的一个军姿步伐，然后朝向了我，那一幕是非常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整体仪态做得很好啊。
2: 那菊姐，
1: 因为我就是一算这个时间，这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2号老师有点年轻，
2: 那个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是吧？
1: 对。
2: 姥姥为什么选1号？
3: 他松弛，心里有底，我觉得应该是有经验的人。
1: 没错。
2: 海宽，接下来就是你揭晓答案的时刻了。刚才问了那么多问题，哎，对于你选出一号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7: 因为我觉得女生方队的话，可能还会相对，如果有个女儿的话，我觉得会更接近一些。嗯，我问了2号老师，他说是男生。男生的话，可能平时这个训练女生方队，再回家看儿子，其实会有点差。
3: 他看儿子。
8: 那海宽老师，哎，还有一个问题，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哎，您问到的那个爱好打牌，跟这个题的关系是什么？
7: 但因为他平时他神经会比较紧绷嘛，然后他如果打个牌放松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2: 就是问他有没有放松自己解压的方式。哎，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3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在国庆阅兵女兵方阵当中担任过总教练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揭晓。
1: 怎么？
9: 起步走！哟，
1: 来女兵了！
9: 耶啊耶！耶啊耶！开步！耶啊耶！

0: 全体队员听令，稍息，立正。
1: 二号，我是国庆50周年阅兵女兵方队第三排面教练员高立民，我不是总教练，
2: 全体队友，稍息，立正。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60周年，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教练员唐春才，我不是总教练。
3: 哦，也不是。
4: 稍息，立正，向前五步走。
3: 真棒！哎呀，帅！
4: 大家好，我参加了35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排面教练员，参加了50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参加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三军女兵方队总教练汪俊光。哎呀，
5: 所以真正的总教练就是一号。

0: 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张晶，
1: 欢迎。
2: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十排面孔娟。
3: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三排面王凤燕。后退一步走，
4: 女兵方队向前一步走。
5: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第一排面贾玲燕。
6: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四排面李静。
7: 后退一步走。
8: 我是国庆35周年受阅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周艳玲。
3: 全体都有敬礼起立。
1: 欢迎各位哈，今天场上这些都是参加过国庆阅兵的台前幕后的人员。王教练是参加了84年、99年到09年3届国庆阅兵，担任了教练。其实场上的三位都是教练，想请问一下，总教练和普通教练的区别是什么？
9: 主要是这个他担负训练的任务和性质不一样。排面教练员就是把他本排面30名队员的训练搞好。总教练是从防队的训练计划、筹划、部署、整个安排，
1: 方方面面都要制定计划。
9: 哎，是。
1: 训练的时候，您会把那些女兵当成孩子吗？
9: 我1984年训练女兵方队的时间，我是第一排面教练员。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呢，实际上在我这个脑子的意识那就是得苦练，就是训练过程中我一点不心疼他们。哦。训练的强度和训练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不能失败，必须一次成功。赶到99年的时间，我有孩子了，心里发生变化，也心疼他们了。但是我对教练员的标准要求啊，那是一点不能变。到了09年呢，像谭教练这有副总教练了，我基本上我就不讲他们了。说这也是个心理变化
1: 啊！哎，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几位老师哈，就是被选拔成为排面教练，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0: 非常自豪，但是也是一个责任的担当，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说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去，按照我们总教练的要求和指示，来去完成训练计划。
1: 二号老师呢，也可以谈谈您作为这个排面教练的感受。
11: 首先就是感觉很自豪。组织上有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上，当时的内心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打铁需要自身硬，只要自己动作过硬，思想素质过硬，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女兵方阵的前任的队员哈，我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退伍不褪色，
12: 英姿飒爽。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女兵的风采，也是我们中国当代女性的风采。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来，我们今天有一份心意哈，就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3: 一步走。
1: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10: 看看吧。
1: 目前三支队伍领先哈，刘海宽战队、孙桂田战队还有菊萍战队各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分值将有所变化。我们第二轮的分值为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哦，有请。哎呦，这个扣子还不太一样，请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4: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5: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6: 哎呦，还是天津
17: 冠军。
1: 角斗冠军，你们知道角斗什么意思吗？
14: 斗鸡吗？是不是斗鸡？
1: 哎，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了解，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运动。
18: 角斗又称斗鸡、凤冠、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对抗游戏，也是一项考验力量、平衡与意志的体育项目。

0: 它不只是大部分人的童年回忆，更发展成为了包含专业竞技和校园体育两大板块的规范化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竞赛体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全国角斗冠军？
1: 哎，哇，说角斗比较官方，要说到斗鸡啊、撞拐啊，可能这有些朋友就比较了解了。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来问。三号，拿的是几岁的冠军？
3: 9岁。
2: 9岁组冠军。
1: 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10岁了。
1: 你10岁哦。
2: 是在哪儿比的赛？你是战胜了多少组人呢？
3: 就在我们学校比的赛。
2: 啊，你们学校自己办的？
1: 是全国的学校的比赛吗？
3: 对。
2: 多少个学校啊？
3: 全国各地的人差不多都来了
4: 、
3: 哎。
2: 然后你是战胜哪个省的哪个学校的人拿的冠军呢？
3: 上海的。
2: 那你平时练这个脚有劲儿是怎么练的呀？
3: 一般就是跑步或者跳绳。
2: 你现在这个腿里面裹得这么粗，里面是有点砖头还是怎么的？塞的什么呀？
3: 这个是呼吸。
2: 明白了。
4: 我问一下哈，看2号老师和3号小朋友这个呼吸呀、不在一边儿，那为嘛呢？这个有没有左撇子右撇子这么分呢？
3: 对，就是这样的。
5: 有。
4: 你看我说对了吧？
3: 对，就是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1: 哟，1号姐姐你是
4: 双腿啊。
2: 双腿斗。
4: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看谁把谁那个他双脚落地就算输了，是这意思吗？
5: 对，他主要就是将对手打出比赛场外。
4: 哦，有一个圈。
5: 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对手打到手离开腿呀、然后倒地呀、或者是脚踩地板啊这种方式，那我就胜了。
1: 你这个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福建的。
1: 哦，福建人。
6: 我问问2号，全国冠军是男的
5: 啊？我是男的。
4: 不是，姥姥，他这个也分男子、女子。
5: 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
6: 那就1号也，你也会这个？
7: 对，
1: 不会的，上来干嘛了呀？
4: 那就请问1号，那个这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啊？它是个叫民间体育还是叫什么体育？
1: 就是有没有在正规赛事当中有加入到这样的项目？
8: 现在已经全部统一了，对这个角斗士。我获得的是2020年就是全国女子赛冠军。
4: 我再问你，它分年龄吗？
8: 分的，重级、中级还有轻级。
4: 刚才您说的是体重吗？
8: 对，10公斤以下的话是轻级的，然后中量级的话是50到55公斤，然后55公斤以上的话就是重量级。
1: 那年龄怎么分呢？
8: 年龄的话也要看
1: 我就想挑80的重量级就可以吗？80岁的
8: 还是要看您的体重。哦，
1: 海宽，我看你想半天问题了。
4: 令人期待的问题。
9: 那个3号弟弟，你在学校喜欢什么课？
3: 语文，这个语文啊，他不是练语言吗？他会跟我们老家那相声。可能你学好语文跟相声，你要上相声，你能。
1: 所以你更喜欢相声。
9: 你同桌是女孩吧？
3: 我们是换的，一个一个换，有时候女孩，有时候男孩。
9: 2号老师，您有对象吗？
5: 我结婚了。
9: 职业也是大概跟您差不多。
5: 不是，
9: 大概是做什么的？
5: 护士。
9: 护士。
5: 对。
1: 哎，刚才有问2号的职业吗？
5: 我在角斗运动推广委上班，现在。
1: 哦，就等于行业协会的是吧？
2: 我再补充问2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这个上肢力量，这个肌肉维度也非常的夸张，这个在角斗过程中算个劣势吗？还是说
5: 不算劣势，挺好的，
2: 不会失去平衡，会？
5: 那我腿更粗就行了。
2: 哦。
6: 我想问问2号，你单脚站立的时候能站多长时间？
5: 我站过20分钟。
6: 1号呢？
8: 我最多也站25分钟左右。
6: 你是在哪儿得的冠军呢？
8: 我在北京。
6: 2号你在哪儿得的冠军？
5: 我在福建。
6: 啊？
5: 福建。
6: 他的口音我听不明白。
1: 你得说福建就听懂了。
5: 福建。
6: 福建。
0: 其实借着这个问题，请1、2、3号隐藏者分别说一下你们获得的那个全国冠军准确的名称。
8: 我获得的是2020年北京女子组冠军。
5: 我获得是2015年全国角斗精英赛男子组个人。

0: 那赛冠军，
1: 我获得的是2025年全国角斗娃联赛冠军。
2: 角斗娃、
1: 他分角斗娃，在初中以后就是角斗士了，那就是成人的了。在6年级到1年级这个阶段是角斗娃。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4: 二号他像个健身教练，他可以穿成这样。
5: 从比例来讲，一号老师他下盘更稳一点，孩子就是
6: 那三号像说相声的。
3: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投票，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角斗界的全国的冠军呢？来，3、2、1，请按键。
7: 姥姥您先来吧。哎呦，按岁数来。
6: 我还想看你按多少呢。
7: 那行。
3: 嘿，来，先选一号的两位谈一谈选一号的理由。
8: 海宽，先听听你。
9: 我觉得角斗士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脚踝的伤害还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去穿一个这种
3: 高腰的
9: 相对护脚踝这种袜子，而且就这种宏观的这么看，几位老师就是可能一号老师他真正是这种可能会更稳一些，而且站姿的话只有一号老师可能是平行的站。
3: 那个大锁的，
8: 我一开始吧，我是特别倾向于选三号小朋友的，因为他有一股子狠劲儿在身上。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观察了几位的这个膝盖啊，因为这个运动可能还真的会在腿上留下很多痕迹。二号跟三号的这个腿呢太白净了，那一号感觉就是他挡上两条腿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遮着腿上的一些战损的这个伤疤。
3: 来，那我们看看另外两位老师的选择哈。
6: 我觉得这是力气活儿，那三号一撞就让人撞趴下了，二号撞，但是一号也有可能，因为他得女冠军嘛，是不是啊？嗯，所以我就还挑一个有力的吧。
3: 齐萍姐，
7: 三号小朋友呢，他是自然流露，懂多少呢就说多少。二号老师呢，像一位健身教练，你不是干这个，你别看你套个那个护膝。一号呢，这位老师像是跑步啊，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我是这么来分析的。
3: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舞台上我们已经布置成一个简单的赛场，三位谁是真正的角斗全国冠军，接下来咱们就一战证明。
10: 接下来有请揭晓的嘉宾兼角斗挑战者大锁老师。啊啊！大锁，
8: 不是、啊。
10: 接下来你将依次的从三号开始，然后挑战二号，最后挑战一号。
8: 从三号开始吗？
10: 请三号就位。三、二、一，开始。
7: 来，你看看多自如啊！
8: 我累了，我累了。
6: 颠不过十下，
7: 来。
8: 哎哎，你溜我是不是？
6: 哎，你得进攻啊！哎，
7: 来，
6: 哎，
7: 好，
6: 哎，哎，出去了。
3: 哎，我问一下小朋友，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像刚才这样出界了，算不算输？
1: 算。
3: 那你的身份是？
10: 接下来有请大锁挑战二号。哇哦！
8: 哇！哎哎，你还会上下？哎呦哎呦
3: 哎呦！腿过，哎呦哎！哇！你看他那个腿部线条。
8: 哎！哎呦我天！
3: 哎，你别看二号挺壮，但跳起来这个溜，哎溜，
8: 用技巧。
3: 哎，那二号老师这么灵活，那你的身份是
10: 杨帆啊？你是不是以为二号是假的？
8: 这么厉害都不是，
10: 二号是真的。啊！
11: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士冠军关静禄。哦，
3: 一号呢？因为看您这个身材也是喜欢运动的，您的身份是？
12: 我是普拉提教练。啊，
3: 普拉提教练。
12: 教练。
3: 来吧，那掌声先送给我们的一号普拉提老师哈，谢谢您，
12: 谢谢
3: 您的参与。好，那我们往前一步哈， 这是您当年夺冠的照片哈。

0: 对，是的。
1: 您参加过多少比赛，拿过多少成绩？
0: 团体赛我拿过两次的团体冠军，以及个人赛的全国冠军，还有一些第二名啊、第三名啊，甚至全国排位赛的前三名都有，还有很多。而且培训过很多的全国冠军，以及角斗士、角斗娃的冠军。啊，
1: 了解啊。其实这个角斗比赛还不完全是力量的碰撞，
2: 对，刚才
1: 更多是一种技巧，
0: 它是靠的是一些杠杆原理，或者质量拨千斤，以巧取胜，以速度取胜。
1: 那话说回来，你像我们过去小时候八零后啊，也都玩这个撞拐哈、啊，这个角斗，它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啊、发育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比如以北京为例，北京目前的话有100多所特色校，2所示范校，1个示范区，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参与，为什么学生喜欢呢？第一，它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小孩子比赛它有一个叫什么单脚闭眼支撑的，就这样子的。
1: 哦，这个其实挺
0: 难的，对，挺难的。
1: 闭眼就是找平衡。
0: 正常人没练过的话，可能就30秒。然后还有一个比那个速度类的，还有一个是对抗类的，以这3个为主要。
1: 特别棒啊！因为现如今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哈、啊，从家长的角度，除了关注他们学业的进步，也非常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0: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叫什么？勇于担当，永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角斗精神。
1: 也非常符合我们越战越
0: 勇，越战越勇。
1: 好，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教练来了哈，也送上一份礼物，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0: 谢谢。
1: 来，我看看这一轮得怎么加分哈。分数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是刘海宽和菊萍老师，他们各500分。
2: 前两集一分没得，
1: 常态，
2: 别骄傲啊，大家啊！
1: 接下来是第3关，我们的分值将增加到2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看三位的着装打扮啊，有点像主持人或者是歌手。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4: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5: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1: 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音乐厅属于城市，观众与舞台隔着距离，但是有一个人偏偏打破了这道墙，他把音乐厅建在了乡村的溪流边、山谷里，没有穹顶，却有星空。观众就是村里的村民，来旅行的游客。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乡村建了一座音乐厅？
1: 好，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我就问点基本的信息，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这个乡村音乐厅啊，具体在哪个村？然后您跟这个村是什么关系？我们从1号开始。
3: 我的这个音乐厅是在这个成都周边的蒲江县临溪河，然后叫两河村。因为我本身是成都人，所以我在这个周边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
1: 2号，
4: 大家好，我的音乐厅叫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它是在浙江安吉龙王村。
2: 龙王村，
4: 我是浙江安吉人，但是呢，我不是这个村上的人。我到这个村，是我找了很多这样的地方，最后选在了这里。对，
2: 好，选的
1: 3号。
5: 我的音乐厅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具体是叫万口村。我的音乐厅是叫育音台，是取高山流水育知音的感觉。我是自驾游的时候，露营到这边，觉得这边风景特别的好，然后慢慢我就想定居在那里。定居之后就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个音乐厅。
2: 您是哪里人？
5: 我是东北人。
2: 东北人？
5: 对对对。
2: 自驾到云南。完了跳就咔跳着这个村，在这咔就建了个音乐厅。
1: 这话说的，哪个省没有我们东北人呢？
5: 就是的。
2: 哦，也是。哎呀，这3个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7: 我都听傻了。哎呀，不是，怎么能跑到那儿去建去呢？
1: 啊，不合理呀、啊。
2: 对呀。
7: 哎呦，那得花好多钱吧？
1: 想问几号？
7: 1、2、3都。
3: 我目前是投入了50多万。
7: 哦。2号呢？
4: 我是花了上百万，然后

0: 因为我那个歌剧院它其实也是歌剧院的结构，我们的舞台是在一面崖壁前面，我们在上面造了个城堡
1: 室外，
0: 然后那个我们的池座是在溪流里面，我们的楼座其实是我们设计的一片超现实主义森林的伞丛，所以我们的楼座和池座都是大自然的空间里。
2: 三号，
3: 我的成本只有22万到目前，因为我是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的景观，
4: 就地取材。
3: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舞台也是比较简单的。
5: 三号老师，您担任是什么角色呢？就是
3: 我就是创建者，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演出。
5: 您是唱歌吗？还是乐？
3: 对对，我是唱歌。虽然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
1: 海宽，这是从今天节目开始以来你问的第一个和选手相关的问题。
6: 鼓个掌吧。对。
5: 二号老师，
0: 您好。
5: 您会什么乐器啊？
0: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我是搞音乐制作的。
5: 音乐制作就做编曲？
0: 对对，我的研究生方向是电影音乐制作。
5: 电影音乐制作。你用那个软件是啥？
0: Cubase。
6: 季萍姐姐。
1: 先想那个知道一下，三位是不是都是学音乐的？
7: 我是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
1: 二号老师呢？
0: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现在研究生三年级休学回村里创业。
1: 好，三号，
3: 我不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主要就是爱好。
1: 好，那请问二号，在演出的过程中，如果和自然的环境相结合的话，表演的时候，无论是钢琴啊，或者您唱歌，都会有一些外面的自然的声音，在这方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来克服和避免呢？
0: 首先，既然是一个在大自然空间中的音乐厅，我是想让这些自然的声音都成为我们那个音乐材料的一部分，甚至是游客孩子的笑声。第二方面是怎么克服这些就是在大自然的空间里的音量平衡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通过现场的扩声系统，然后通过一个调音台怎么样把那个声场，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溪水的声音或者风声声音小一点，我们就把喇叭开大一点，就主动降噪。
1: 好，有实践操作哈。来，三号老师。
3: 因为我那个地方我选择的音乐也是相对比较疗愈比较安静的，都是特别符合那个环境的，它不会不和谐。而且因为我们那个场域是比较疗愈的，一般的观众他也不会发出特别嘈杂的声音。
1: 那这音乐厅是公益的呢，还是说这个景区有这个
6: 门票？
1: 问二号，怎么来运营这个音乐厅？
0: 我觉得我这个音乐厅是您刚刚说的我们全有。就是既收门票，它是一个村里的小而美的业态啊。然后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理想主义的，想在这个音乐厅里打造一个像这样音乐人的乌托邦，通过跟大自然的连接，可以重新找回学音乐的利益，找回生活的意义。
1: 最后一问题就是安吉的白茶不错，多少钱一盒啊？
0: 这个我虽然是安吉人，那这个问题我如果回答不出来了，是不是要把我开除出安吉？
4: 看来对茶不太熟悉啊，姥姥有问题。
8: 我想问你们三位啊，就是祖国的任何地方，村庄也好，山上也好，都要经过地方批准的，不是你想在那儿搭个什么干个什么就可以的。
4: 哎，
8: 所以说你是跟村子里合作，还是跟地方风景区、旅游区、公园合作的？
6: 一号，
7: 我首先是找学校，有了这个创业基金。然后我去跟这个村委会谈的合作。
6: 好，二号，
0: 我也是依托村委会。
6: 三号，
3: 我是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跟驻村干部联系的，我是在镇政府的领导的支持下去做的这件事情。
4: 好，一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做一下决定，谁有可能讲的是真的呢？
9: 你说谁太讲了？
10: 二号太讲。
1: 他多少有点紧张，他一直在那儿跑神儿。
11: 然后这个钱太少了，有点。
8: 我觉得像二号，就你的话，50万也不够。
4: 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真的是在大自然中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8: 那我得听你们的了啊！得，我是
4: 您本来想选几？
1: 不能和他们一样。
12: 姥姥，您听我的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8: 肉包还能泄密啊？

0: 姥姥，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1: 啊，球宝啊！
0: 而且豆包还不是，您让我是肉包。
1: 我豁出去了，我就得罪大家了啊！
2: 我觉得姥姥非常有个性哈，因为我听特别清楚，身后的观众方是三
1: 得罪大家了啊！对他们突然选三号，但我觉得像是二号。
2: 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都选的是三号哈。
3: 对，
2: 为什么？
3: 我一开始跟大家一样，我觉得二号说的就是非常的详细，也非常仔细，然后也是自己专业符合的。但是三号最终让我相信的，第一啊，我们东北老乡在全国扎根的这个能力确实强。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他就自驾到那儿了，但是我也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在哪个地方突然看着很美，就像在这盖个房的冲动。然后，
2: 所以他的选择也是你内心的选择，
3: 也是我的内心的选择。所以不管咋样，我都得支持他一下。
2: 吉萍姐，
4: 我排除二号呢，是因为这白茶他都不知道多少钱这区间。那我最后坚定三号呢，是因为他的笑容特别的流露的非常真实。
2: 海宽。
5: 感觉更像音乐声一点，就一号老师。二号老师他当时讲的他的经历我特别有感触。您可能是做音乐室，就是音乐这个录音室的，所以这个排除我觉得也是三号老师更像一些。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谁是真的，请揭晓。
6: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2: 不信，
6: 不信算了，我回我自己的位置。
4: 啊，弹钢琴的。
7: 啊，我真在乡村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8: 信。
7: 谢谢。我是真的干了一件大事儿，但是我是养鸡的。如果大家想听鸡唱歌的话，可以来找我。啊。
4: 哦，小姑娘，
9: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大家信吗？
8: 信。
9: 不管大家信不信，他是真的。
7: 啊！什么呀？
6: 让大家不信我，我说我是真的。
4: 姥姥可以呀、啊，
1: 慧眼识英雄。
6: 哎，姥姥，
1: 我这个节目太锻炼人了。
6: 给大家来唱一首《我的太阳》。哎
4: 呦，

0: 好，所以真正在乡村修建音乐厅的就是我们的二号。那也谢谢我们的钢琴伴奏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张希月，然后也是天豪乡村自由音乐人计划的这个音乐人。
1: 是在你那个项目当中吗？他现在也在。他即将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因为我想招募更多的音乐人到我的场地，然后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跟生活的意义。
2: 哦，了解啊，
3: 自我介绍一下哈。
1: 大家好，我是李天豪，然后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3: 为什么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再去创业呢？
1: 其实我在研究生入学之际我就开始创业了，那个时候的创业方向大家可能也想不到，我也去养鸡了。我音乐生养鸡跟别人养鸡还不一样，我给鸡听音乐。因为国外它有听音乐长大的牛，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做一个听音乐长大的鸡？然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呢，鸡听的这个音乐之后，它的产带量确实是更稳定了。然后我们通过把古典音乐跟养鸡这样一个反差的组合，在视觉上。

0: 它其实是符合我们的传播逻辑的，
1: 但是也很大胆啊。比如乡村和古典音乐其实距离也是蛮远的啊，要在他们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也是需要勇气。有照片视频吗？我们看看那个乡村音乐厅什么样，对吧？
0: 有
2: 啊，
1: 这是户外可以有露营的部分，
2: 就那个白色的就是你们的主建筑是吧？
0: 白色就是我们的舞台，然后溪流是我们的池座，然后下面那些石头跟那些草坪就是我们的楼座，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结构它就是个歌剧院结构。
1: 哦，其实挺好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然后其实乡村振兴的方式除了说助农带动乡村的经济，乡村的旅游也很重要，所以你这个音乐厅一搭建完了之后成功起到引流的作用吗？
0: 在2025年我们给当地的村民农户养鸡的农户增收了100多万，然后我们是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然后开始想做一些对乡村更有增量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在乡村里的音乐厅。现在我们的歌剧院人气旺了之后，有了很多的旅客的增量，所以也带动了周围的民宿饭店的人流量也多起来了，所以村民也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不管以后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会，我们对村民永远是免费开放的。
1: 对，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啊，还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厅。希望咱们乡村音乐厅办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喜爱这个乡村旅游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到安吉你们那里去打卡，好不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孙桂田老师的战队，3500分，
3: 厉害。
1: 其他几位要加油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分值我们将增加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谢谢。好，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3: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5: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陀螺旋转是力量与平衡的交锋，更是一门藏在街头巷尾的民间绝技。一只重达15斤的陀螺，它却能用头稳稳顶起，并让它在头顶上飞旋如风，把力量与平衡的艺术玩到了极致。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2: 啊，
1: 听着就有点疼啊。
2: 那看谁脑袋有坑，就基本就能。
1: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三位选手哈，他们那个面部特征或者头部特征。
2: 那2号你转久了对你这个面部有什么改变吗？
3: 没有。
2: 现在皮肤这么紧致不是因为陀螺导致陀螺
7: 不是啊。
2: 那3号你的发际线比较后退是因为会有什么伤害吗？就是如果练久的话。
5: 开始会有，久了就不会。
1: 3号老师方便您那个转身给大家也看一下吗？您的侧面后面对吧，有没有发现3号老师是用旋这转的
2: 旋我
1: 这地儿头发最少。哎，那我问一下3号老师吧，我们这项运动为什么和我们东北孩子建的那个冰上
2: 抽冰杆
1: 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头转？这是一个什么传统项目吗？
5: 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打陀螺，都有转陀螺，只是各家的玩法不一样。
1: 我们是哪里的？
5: 我是来自贵州瑶山古寨。哦，我们那个寨子人人都会玩，就感觉那个大家都玩得很小很小的个那种，我就觉得太平常了，所以我就弄个比较大的15斤的陀螺玩。哦，
1: 您为了体现出您玩陀螺和别人不一样，
5: 对，
1: 更高级，
5: 对，
1: 所以就属于一个挑战项目。
8: 我问一下2号老师，您是做什么的呀？
3: 我们家就是做陀螺的。哦，
8: 1号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9: 我平时爱好挺多，我玩户外、健身，还爬雪山各种。
1: 但你就不爱陀螺，你没有说到陀螺。
9: 陀螺是因为我自从来北京以后，去广场就是比如说那个地坛啊，还有元大都啊，看见一帮大爷在那玩，然后他们平常玩的有这个8斤10斤左右的， 因为我相对比较年轻。

0: 我也得超过他们，然后我也在慢慢往上玩，然后玩到这个十五金。哦，对，
1: 三号老师，老师
2: 这边。这边，哎，
3: 好，您说，
1: 行，
2: 这就看看你，问都不问了还
1: 夸，行了，
4: 我问一号哪儿的人？
0: 我是内蒙人，我是蒙古族，
4: 蒙古族。啊，二号呢？
5: 山东泰安的，
4: 家里是做陀螺的。
5: 对，
6: 那这个陀螺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呀？三号老师，
3: 我们是用传统的金刚木。
6: 哦，那二号老师，咱山东泰安是选用什么材料？
5: 枣木。
6: 它和那金刚木有没有不一样？是轻一点啊，还是怎么样？特色？
5: 它要比它稍微轻那么一点，而且它那个硬度还差不多。
6: 哦，一号老师呢？
0: 我是从网上定做的。哦，对，也是金刚木，然后韧性又好又坚硬，不容易裂。
6: 好，
2: 我再问问哈。三号，您说您这整个村都会玩？
3: 对，
2: 他是有什么文旅项目，还是说你们是有这个陀螺文化呀，还是咋的？
3: 我们玩陀螺就从狩猎开始，因为我们是狩猎民族
2: 啊，狩猎。
3: 为了保持这个手艺嘛，一直传到现在，所以也现在不狩猎嘛，我们就把它演变成玩陀螺。
2: 所以你们也会做陀螺？
3: 会做。
2: 然后您是不是整个村第一个在头上转陀螺的人？
3: 也有那么。几两三个，
2: 但您是赚的最好的，
3: 目前 number one。
2: 您最久赚多长时间？
3: 头上大概也就在20秒、30秒，
2: 20秒、30秒。
3: 因为钢钉和肉饰在一起绞在一起，那是疼的。
2: 明白了，二号您能赚多久？
5: 差不多，我要用头也就是几十秒。
2: 一号您能赚多久？
0: 也就20-30秒，
2: 都没敢吹太多，你看见没？
0: 头毕竟疼。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这怎么办？就我们穆德芬啊，
4: 这好没有什么，绝对是三号。怎么样，蒙一下？
2: 我听你这一把。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就可以开始投票了。
4: 姥姥有答案。
2: 好，姥姥抢占了三号位，
6: 那就跟着吧，一并向前。
2: 哦，全部选三，为什么？
7: 老师那整体那个气质感觉是能干出这个事情的人。
2: 我问一下，能干出这样的事是什么气质？
7: 因为你看刚刚他一转过来给我那个眼神一到位，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
2: 老师一盯着他，海关自己就想转起来，你知道吗？
7: 我就觉得这个气质一撞了，一盯着我，
6: 就是他，
2: 四姥姥。
4: 我觉得干这个事儿的吧，一般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比较多，人家玩的好。另外，你看他头顶也比较平。一号更像城市里的人，也许在公园玩过，但是呢，不像是能顶十五斤的吧。中间二号是女同志，不会玩这个去。所以我觉得三号有可能。
2: 姐姐，
6: 因为三号老师这身行头我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他们这个民族的那种特点，比方来了来宾呢，或者展示民族特色的时候，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由大众普及的，比如小一些的，那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就是非常闪亮的，别人做不了的。
2: 菊姐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就从三位上台这个着装造型来看，
6: 你想一号老师穿成这样，他可能一身绝技，但总觉得他不是干这个的。
4: 对，
2: 你看那个二号姐姐和三号，像三号老师这衣服借都不好借，对吧？
6: 对，你看他
2: 绑腿，
6: 是吧？这个秀啊。
2: 好，那我们好像也是今晚第一次哈，四位探针达人观点一致，都选择了三号。三位谁是真的呢？请准备揭晓身份。啊，这不会是个陀螺吧？
6: 是啊。
0: 哎呦，这么大，我真不是。啊啊啊！
5: 我也不是。哦。
2: 不对不对，有反转有反转。
6: 那这绳是干什么的呢？

0: 害。哦，
1: 他真会啊！
2: 一号又上来了。
3: 我啊，真不是。啊，
1: 天啊，
4: 他放眉心吗？哇，哎呦，还来了学生，
3: 走。
4: 一五，两个，
1: 哦，哇，耶鲁，走，
4: 能上去吗？
1: 真的假的？哦，哇哦，哇，大陀螺又来了，
4: 好，哦，
1: 真厉害，好，所以真正用头转起15斤陀螺的就是我们的3号嘉宾，旁边这位年轻人是
5: 我儿子啊，
1: 你儿子哈，哦，帅，
2: 好帅呀，
1: 啊，也算是这个绝技后继有人了哈。
5: 对对，
1: 来，爷俩自我介绍一下哈。
5: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叫谢金华。
6: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我叫谢俊一。
1: 老谢是当地瑶族民间陀螺竞技代表性的传承人。哇，
2: 你看
1: 刚才也讲了，说就是在你们当地，你的家乡就是转陀螺，人人都会啊。啊，
5: 人人都会啊。
1: 但是真的转这个大陀螺不容易，你看这个表演之后，
4: 对，红了吧？
5: 钉子摸出来的。哇
1: 哇，这你练了吗？
6: 我会小的，不会大的。
1: 为什么没练大呢？疼，对不对？
6: 对。
5: 刚开始练的时候，要不是刮到面部，要不钉子。顶到这里，转到这里出血。哎呦，
4: 哎，那您几岁时候开始练的？
5: 真正的玩这个大的，目前练有2-3年吧。
1: 我们知道这个转陀螺啊，这个打陀螺啊，是我们中国其实流传已久的这样民间的运动哈。
5: 对对。
1: 但把它做成这样的表演，在当地应该也算是一种特色哈。
5: 2018年，我是带了我的团队参加了省民运会，拿到了第一个的好名次。2019年又带了团队去河南郑州那边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1: 而且现在打陀螺也成为这个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当中的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95年，
5: 哎，对，
1: 被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5: 哎，对对，目前我在有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能把它弄到80公分、1米左右，也许可能创造世界纪录。
1: 加油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好，谢谢大家，
1: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孙老师战队啊，8500分，紧随其后是海欢和菊萍战队各5500分，然后大锁战队是5000分，然
7: 后我们得分的
1: 孙姥姥能不能笑到最后哈，啊，还有最后一题也是终极之战，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Decade.好，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2: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3: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哟吼，
4: 那别说了，走吧，不管是
0: 问题先猜完了，你知道去谁家呀，对不对？什么样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呢？来，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家小店，没有华丽的招牌，也没有热闹的推广，但门口却常常排起长队，有人为了一口热饭而来，有人为了一份善意停留。这里没有收银员追问付了吗，只有一句暖心的吃饱就好。老板藏身烟火中，用一碗饭温暖了一座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我不知道这个对应的视频啊是不是你们这个餐厅的视频啊，但是看了觉得非常暖心，不知道是谁的故事哈。来，我们现场可以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
6: 请问一号，您这个餐厅开在哪个城市啊？
1: 在山东菏泽。
6: 几点到几点营业呀？
1: 我们是早中晚都有，但是暖心餐的话是每天中午1点到2点。
6: 哦，为什么是1点到2点呀？
1: 因为它和正常收费的用餐人群区分开，错峰，对的。哦，
0: 就本身餐厅也有盈利。
1: 对，本身餐厅有盈利，然后是10元的自助。
6: 那您这个餐厅开的初心是为了社区里的一个，比方说便民服务，还是？
1: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7: 哦，啊，我问二号吧。问点基本信息，就是您这个餐厅主营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段，二号三号一起说一说。
2: 我这个餐厅是在郑州。
7: 郑州、哦、啊，
2: 那个是自助餐。
7: 也是自助餐。
2: 对 对。
7: 那您这多少钱？
2: 我这是纯免费。
7: 三餐都是免费啊？
2: 我是只有爱心早餐和爱心午餐，没有晚餐。
7: 您盈利靠什么盈利呢？
2: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因为我们餐厅有二维码，但是就是我们没有收银台，然后你想付钱你就自己付、哦、不想付你吃了就走，
0: 付钱随缘呢。
2: 那我就觉得你想帮助人，人家再去问你可以免费吃饭吗，当这句话问出来，是不是他的自尊心已经受伤害了？你既然想给人家提供免费餐的，你就不要让人家再去问问。哦，
7: 你还保护了这个来吃饭的人的自尊心。
2: 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来吃。
7: 那如果说我去这个餐厅我想付钱的话，有什么标准吗？
2: 没有标准，标准在你的心里。
7: 您实际收到这扫的最高的数额是多少钱？
2: 挺高的，36500。
7: 36500，就是觉得您这个善举很暖心，他也支持支持您。
2: 对，
7: 然后方便您拿着这些钱再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2: 对对。哦，
7: 哎，他说这个数有零有整的，让我觉得很幸福。哎，
6: 咱听听三号。
8: 我的餐厅在天津，我主要是提供午餐，11:30到下午1点，但是我是限量的，就是我每天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么多，如果今天来的人多，那我可能就早一点
6: 就没了，
8: 结束。对。
7: 那您主营业务是什么的？
8: 不是正常饭店，只是做这个爱心餐。
0: 那您靠什么维持下去？
7: 对啊，这个确实需要成本啊。
8: 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靠我老公。哦。
9: 我想问问三号，你的饭店得有工作人员做饭吧？
8: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因为我的规模不大，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还有包括志愿者来支持来帮忙。哦，
9: 二号，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呢？
2: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2020年开始了第一家爱心粥屋，那时候是爱心早餐。然后到年前了，都5年了，总觉得有个变化，所以又盘下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开始是早中晚，但是我们是全义工，然后确实很辛苦，从早上3:33起床到晚上8-9点，确实太累，所以就春节前就把晚餐停掉，只有早餐和午餐。
7: 他说的一直有零有整的，3:33起床，
9: 那盘下来的这个店也要好多钱呢。
2: 差不多。
9: 那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2: 第一是大家吃饭可以扫码，第二我自己有收入，

0: 哎，这个算问隐私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我普通人去吃饭是我可以扫码付费的，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统计下来一年，就是扫码收到的钱够支付这个成本？
1: 因为这个模

0: 好家伙，那他这您这得多大的地儿才能？
1: 就是
2: 四千零二十四点八平方。
1: 比如说有没有我就是因为您这餐我又救了个急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反馈到给您的？其实蛮多的。
3: 那个，比如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有一些他不回家的，然后他知道我们早餐是不打烊的，他就问早上、中午啊、晚上还有没有？我说没有餐，但是你们可以来，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他们就会讲一些他们的故事。哎
4: 呦，来，海宽，可以问问一号，
5: 你好，
6: 你好，
7: 又开始看，
6: 认识我？您。会做饭吗？
5: 我吗？啊，会做。
6: 给谁做？
5: 我自己家都是我做饭，然后餐厅的话有厨师，我主要负责前厅。
6: 您成家了吗？
5: 成家了。嗯。
0: 有女儿吗？
5: 有女儿。
6: 完了，没有没有。
0: 这次你最信任谁？这三位，你一打眼，你觉得你最信任谁？
6: 我一打眼儿，我觉得三号老师能好一些。
0: 那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还是？
6: 没有。
8: 那杨帆，我想补充几个问题。三位隐藏者，你们每天大概会准备多少道菜？
5: 我这主要就提供一个主菜，一个大锅菜，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还有中午剩余的一些个菜品。
4: 好，二号，
3: 我们早餐是一个菜，还有馒头粥，中午是16道主菜，还有米饭粥、蒸品。
9: 我这边就是四菜一汤。
8: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三个人都说一下各自的餐厅叫什么名字。
5: 我的叫暖心食堂，
3: 我们的餐厅叫五家素食。
0: 它是素食啊。
4: 三号，
9: 我的餐厅的名字叫无爱厨房。
4: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险达人，这是今晚咱们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请谨慎给出答案。妈
0: 耶，素食餐厅有16道菜。
7: 一呢，看着不太像干这。
5: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7: 反正这三个人一上来，我第一感官我就感觉是二号。
3: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
10: 1000-2000人吃，
7: 我怎么觉得不可能啊？
9: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
6: 可以投了吗？
4: 可以投，
6: 可以了。
0: 嗯。啊，你这么，
4: 如果有答案的话，就可以按键了哈。
0: 我们现在选一号、二号肯定赢不了，我们只有选三号才可以搏一搏，对不对？
10: 对，三号。
0: 只能选三号了。
4: 好。所以最后一轮一二三都有人选择了哈，咱们就依次来听一听。
0: 如果说按照我判断，我会选一号，因为一号首先。我特别爱这种10元的盒饭或者10元自助餐，而且他说的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说现实一些。二号三号都有点太乌托邦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是纯免费，然后我素食也给你准备16道，然后他又说1天1000-2000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对他会有非常非常高的崇敬。然后一号呢相对来说更合理的就是可持续一些，
4: 更现实一些啊。
0: 我说的对吗，菊姐？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想法？
10: 就是中午饭别浪费，与其浪费我扔掉，不如回馈给社会。
4: 对，他有一个版本，
10: 需要的人，这就很实际。
4: 好，姥姥，
11: 要像他说的那样的话是很难的，但是能做到这点呢，那就了不得了，是不是？但是能做到这份上，那就是爱心。
4: 就是我听懂了姥姥的意思了，就是大家都有爱心啊。
11: 对，
4: 但是二号做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11: 做不到。对，
4: 海宽是第一个按下二号，所以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6: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二号老师，但我刚突然回想起他有一句话，他说那个价格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所以突然我就应该选这位老师，他那句话打动了我。
4: 好，无论是谁哈，我觉得当他站出来的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10: 对，
4: 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8: 请看大屏幕。
12: 我是大工的，
13: 我是个收破烂的。
14: 我是保安，我是物业上的。
10: 河南的。
14: 我是管家。
13: 我的腿骨折了，不方便做饭，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吃

0: 饭地方不要钱，为之来这里吃饭。
1: 爱心早餐有馒头，有粥，有菜，啊，吃了很温馨。
2: 这一来到这儿，热馍热饭的，吃吃的。
3: 以前呢，四五点钟起来，在家里啃
4: 这么多人在排队，
3: 馒头就过来了。现在的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5: 你啥工作？
6: 哎，这地儿是大呀。
5: 和老伴一起过来吃点免费餐，很好的。
7: 以前三年多前，
4: 二号哭了。
7: 我来从来没有吃过饭，没有喝过水，这有饭呢。我天天早上都来打饭喝饭。
8: 没钱，没时间，没有饭时候，我都不大吃了。现在有饭了，没钱早上来吃点热饭。
9: 感觉像家人一样的，给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10: 谢谢张青，
11: 谢谢你张青。
12: 张青，
13: 谢谢张青，叫张青、
14: 啊。谢谢张青同志，
7: 谢谢张青，
15: 谢谢张青。场上的这位张青同志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二号。
16: 姥姥爱你，向你敬礼。
15: 哎，也谢谢一号和三号两位的配合。虽然故事的版本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站在张青的身边，这样的故事也会鼓励你们，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啊，
17: 姥姥，咱们十几年前在一起演过戏，《
15: 正
17: 阳门下》，
16: 哦，
17: 2012年的时候，
16: 哦，是，咱俩没有同场戏啊，
17: 在门口有，
15: 戏份不多，
17: 对，咱们俩就那一场，
16: 哦哦。
15: 如果说到张青另外一部戏，可能现场有好多朋友会看过《武林外传》，
17: 啊，
18: 小米，
15: 小米，
17: 那个乞丐小米，
15: 乞丐，哎。哦，所以你说这个故事，影视里面的身份和现实里面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有一些关联？
16: 哦，哎，真好。
15: 在剧中，其实可能要靠别人的救济去生存，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你用您的爱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17: 我就觉得，当你有一些能力的时候，能给大家一点点帮助和温暖和爱，挺好的。
15: 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了清晨的时候很多务工的人员排着长队到您那儿去吃早餐哈。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想法？
17: 其实这个爱心粥很早了，2013年我的那负责人他是郑州开最早的第一家爱心粥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早上5点多天还黑着的时候，我就看那么长的队伍，我就被震撼，所以每星期我都周三会去那里做志愿者。做2年之后，后来我就想我在我门口弄一家吧，弄一家我就可以天天去做志愿者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你要能做一年，我给你捐2吨大米。我说那行，谁知道过2月人家真给大米送来4000斤。
16: 哦，
15: 这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17: 早上呢只有我一个人做饭，所以每天3:33定了表，就是这5年半是这样。
15: 但是看了视频，现在已经不是您一个人的爱心了，对吧？
17: 对，
15: 我感觉看了视频有好多的志愿者，
17: 现在每天都会有个70-80个志愿者去那里，还有很多外地的，就是他们坐高铁坐飞机过来，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去洗碗擦桌子，然后很多也是吃完饭就开始去摘菜。哦，就是大家把那里当家。
15: 通过这样一顿爱心的早餐，从最开始的素未蒙面，现在成为了把爱心能够留在这里的人，成为了朋友。
19: 我刚才看那个画面，我最感动的一点是大家排队排得非常整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爱心的双向奔赴。
17: 我们的客栈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5: 张青老师之前在影视作品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突然又以这样的一个身份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您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给你一个惊喜，请看大屏幕。
20: 小米
12: 呀，
20: 听说你开了一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7: 这我兄弟
20: 真正的同福客栈，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为你加油，
21: 为你的爱心点赞，希望你的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22: 小米啊，为你高兴，为你开心，保持保持，加油加油啊！
1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
16: 我可以跟他握握手吗？
15: 可以啊，当然可以。
16: 好人一生平安啊，好孙子，哎，
12: 好了，
16: 多做好事儿啊，好孩子。
17: 哎，姥姥，希望下次我们有更多的一起合作。
16: 好，
17: 好的，好，姥姥您坐。
15: 好，

0: 谢谢张老师，再见。
1: 来吧，
0: 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
2: 姥姥全队今天
0: 大满贯的孙桂田老师18500分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领队。
3: 谢谢大家。哦，
0: 接下来有请姥姥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有请。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抽治。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孙老师发表一下今天的获胜感言。
3: 非常爱这个越战越勇，他锻炼意志，还锻炼机智，锻炼我们老年人的头脑，要是时间长了以后，我相信我能当侦探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

0: 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也想像我们孙老师，像我们现场的观众一样，想来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越战越勇的唯一通道。那真诚的欢迎每一位朋友。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0: 可爱，我可喜欢他跳舞了。哈哈哈！
11: 我又买了俩地人，哎呦，擦地呢，
9: 扫地，
11: 擦
9: 地
11: 呢。
12: 嗯，我现在已经康复八年了，
13: 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
14: 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5: 嫁给我好吗？
16: 嫁给他！
14: 恭喜恭喜恭喜！
10: 为你骄傲。
9: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7: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18: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19: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0: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啊啊啊
2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9: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10: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我从六岁学中文。
11: 六岁。
9: 你好，我是林百杰。
12: 你好，我是孟兰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13: 我是三黑宁，我是重庆的啥兵马学校的，
9: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14: 见面三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9: 三天就要结婚了。
15: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者。
16: 我是成龙。
9: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7: 成龙打不了，
9: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18: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全新一期的挑战即将开始，我现在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运熙。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但是他们都是中国通，而且都把中国当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看看你们的中文到底说得怎么样，一会儿我们台上见分晓了哈。第一轮到底谁可以率先登场呢？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五号、
4: 五号、
5: 四号、
6: 三号、
7: 三号、
8: 三号、
9: 三号、
10: 三号、
11: 五号、
12: 三号、
13: 五号、
14: 三号、
15: 三号。
1: 谁
0: 的几号？天
1: 哪！欢迎孟泰龙。有信心吗？
0: 有。
1: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
0: 欢迎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上场选手，你好，
16: 你好你好，
0: 你是哪里人到底？
16: 巴西人，
0: 巴西人，但他的口音就是北京小孩，是吧？你这是出生在哪里啊？
16: 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0: 北京，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你好，我是丁百杰。
16: 你好，孟泰龙。
0: 欢迎你，欢迎你。咱俩能正常说话吗？
16: 可以，可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16: 我叫孟泰龙，我就是北京孩子，但我的身份是巴西人。
0: 这口音怎么就这么正呢？我们一会儿再慢慢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好不好？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6: 因为我刚毕业。
0: 你大学刚毕业？
16: 大学刚毕业。
0: 哪儿毕业？
16: 清华大学。
0: 清华大学，
16: 我的梦想是通过陆地

0: 从北京一路到里斯本，再坐飞机回巴西，
1: 就是沿着丝绸之路，
0: 对
1: 对吧，一直向西走，
0: 对，所以是亚欧大陆的一个跨越。
1: 好，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
1: 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一共12扇门。
0: 哎，各位，我问问大家的意见，我叫孟泰龙，我能不能先选个龙啊？
2: 龙
3: 啊，我本来想选龙，
4: 我也想选龙，
3: 我本来想选龙，
0: 那我选个龙吧，
1: 龙，
0: 行，看看缘分。
1: 龙，请准备。哎，还行，3号门很简单，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哦，
4: 简单。
1: 请按响门铃，加油。孟泰龙，我只听说过史泰龙。一会儿问问他为啥叫这名啊？

0: 我知道答案了，可以松手吗？
1: 太简单了，是不是太简单了？
0: 可以的，
1: 来来，你能唱吗？
0: Bella Ciao Ciao Ciao， 我知道他的歌名、就是 Bella Ciao。
1: Bella Ciao，
0: 对，意大利语歌。
2: 你们都会吗？这题？哦，
1: 哎，那你知道这首歌的中文名吗？
0: 好像是啊，朋友的再见，对吗
3: ？Bravo，
1: 歌名叫
0: Bella Ciao，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Let's go 。

0: 来吧，齐伦先生的，跟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首歌曲是我们中国观众最熟悉不过的一首西方歌曲哈，原名其实是意大利语的 Bella Ciao， Bella Ciao。啊，朋友再见，谢谢你们 ，Ciao，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奖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哎，你这名字啥意思？我刚忘了问了。
2: 孟泰龙。
3: 对啊，他为什么姓孟啊？他是喜欢孟子吗？
2: 我的名字超级长 ，Umberto Cavalcanti Monteiro Jr.
0: Umberto Cavalcanti 就是 Montero 是什么？
2: Montero 是我父亲那个家族来的姓，然后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在小学一年级，我的真名学习的用的学生卡的名字叫小白，又小又白。后来我妈说不行，这叫外号，找个律师翻译一下你名字。嗯，翻译过来以后，其实正式的是蒙泰罗。
0: 蒙泰罗。
2: 但是呢，这样的名字滑稽一点。哦，
0: 滑稽一点。
2: 对。
0: 哦，明白了。
2: 孟子的孟，
0: 泰是什么意思？
2: 中国龙的龙。
0: 跟洋气相对。对，哇！现在外国朋友们来中国追求的不是洋气，追求
2: 滑气，
0: 滑气就是让中国人更能够亲近，有亲近感，是不是？主要是你这口音一听就太有亲近感。那你北京话跟谁学的？因为你爸爸妈妈毕竟都是巴西人。
2: 是这样的，我父母做的是餐饮行业，所以他们不是朝九晚六，他们是朝九晚九，哦，基本上见不到。嗯，我两岁的时候有一个，如今是我认的一个干妈，哦，就是她曾经是我保姆，如今是我一个阿姨，她是北京人，
0: 她跟你相处的时间比你的父母跟你相处的时间要多，
2: 肯定更长，
0: 天天带着你去逛菜市场啊。
2: 嗯，对，反正他特别好，
0: 已经是个中国孩子，是个北京孩子了。好的，继续前进。
2: 可以
0: 选择哪个生肖？你属啥？
2: 我属马。其实我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本命年。哦，
0: 真是。
2: 来吧，那就

0: 马，请准备。
1: 我没用呢啊，冻结。
0: 什么叫冻结？
1: 就是冰封是吧？
0: 咱们这叫冰封。
1: 冰封，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十一号
0: 不要挑战一下吗？
1: 算了算了，留给我其他的朋友。
2: 这么好对我们？
0: 那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两万元就先冰封起来了。
1: 那好吧，接下来我还是听大家的意见吧。狗是吗？行，那就我选狗吧。
0: 狗，请准备。哎呦我操！行，一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松手了、啊、
1: 松，你已经猜出来了，你唱我们听听你唱歌唱咋样。
2: 这个应该都会吧。
3: Melodier, 那那那那
2: 那那这我们小学的那个音乐课上都会学这首歌。
4: 嗯，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听的很多。
1: 这是什么歌？
5: 哆瑞咪。
1: 这是哪里的歌？
3: 歌外国的歌吧。
5: 歌外国的歌吧。
1: 你不就外国人吗？
2: 是电影音乐之声的那个。
6: 对对对、啊、
4: 对对对，
1: 就叫哆瑞咪，
3: 就是哆瑞咪。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哆瑞咪。

0: 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谢谢孩子们。这首歌确实就是 Do Re Mi，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们来，
3: 我们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1: 对，吓我一跳，我以为我们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招的主持人，我们就是来取代你的。唱得特别好，谢谢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健康快乐的长大，加油，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我刷到过你的短视频。
4: 同学们您急一下，同学们您急一下。
5: 老外，我的老外，
6: 再见。
5: 热闹起来了。
1: 你有好好上学吗？我看你天天到处玩。
4: 我最崇拜的一句话和一个诗人，一个是李白，还有一句话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放心，行万里路看起来像是都做了，读万卷书我也读了，
1: 也没都没耽误，都没耽误，吃也没少吃，
4: 吃也没少吃，
1: 玩
4: 也没少
1: 玩。从小在北京长大，你最喜欢吃的北京小吃？
4: 我最喜欢炒肝，但是我最喜欢我带一个外国朋友去尝一口豆汁的那反应。
7: 你喝过吗？
4: 喝过。
7: 怎么样？
1: 他们大多数人是什么反应呢？
4: 他们会试图找个地方能吐掉。
1: 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
4: 对对
1: 对，慢慢的可能就从豆汁开始去了解北京，喜欢北京。哎，不是北京孩子吗？自诩为老北京人，我们考考他北京话十级测验行吗？哇，
4: 你太不拿我当老外了。
7: 没人把你当老外。
1: 口语题：西直门、西便门、陶然亭，哪个是对的？

0: 各位观众是不是有北京人快气死了？正确答案西便门，
1: 西便门
0: 小门加儿音，大门不加。哎呦！哦、
1: 翻译题，局气什么意思？
0: 局气就是你这个人非常仗义。哦就局气，你这人办事局气，或者说你这人办事很妥当很周到。哇，
1: 这个题的难度在于让一个外国朋友把中国话翻译成中国话，这个是最难的。第二个跌份儿，
0: 跌份儿
1: 什么意思？
0: 不知道。
1: 跌份儿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今天如果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就挺跌份儿的，
0: 丢面子。
1: 跌份儿
0: 那我今儿不能跌份儿，
1: 你得长脸。然后起腻，
0: 起腻是不是肉麻腻歪的意思呀？
1: 对吗？就是谁跟谁之间太起腻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别讨厌啊！
0: 你看，
1: 可以，这也算过关了，好吧？接下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我只能看每个汉字跟我的缘分。哎呦，
3: 就能看哪一个看得懂。
0: OK， 要不我就选我妹妹的生肖吧。
4: 鼠。
1: 鼠，请准备，就他了。哎呀，
5: 二线场给他选完了。
1: 你先跟二线场的各位道个歉吧。
0: 各位，后面我相信你们。
3: 以前我们是楼主。
1: 二号门1000元，加油啊！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我知道
2: 啊，我知道，
1: 他知道。
3: 他这个歌词我知道，
0: 听出来了，你唱，
3: 但
0: 唱一下。
3: Oh my love, my darling。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但是我感觉。我有印象这首歌，我还是得有一个功能叫救一下自己，
0: 求助
3: 求助求助，
0: 对对对，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觉得还是第二个办法，
0: 关键字，
3: 关键字
0: 挺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3: 两个字，我感觉我知道第二个词，我不确定第一个词，来那翻第一个吧。Unchained Melody，
0: 确定吗？
4: 确定，
3: 我相信我没错。
0: 你确定？
3: 对，
0: 那我就开了。
3: 开吧，
0: 你的钱可能就永久冻结了啊！
5: 他要骗他，
0: 忽悠他。
3: 对，我挺确定了。
0: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
3: 来吧，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6: 他这么厉害，三首歌都猜对。
0: 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3: ，Unchained Melody。哎呀，没被冻结。
0: 可以可以可以。

0: 3000元，哇塞，
1: 也不错。
2: 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0: 我觉得吧，
3: 继续。
0: 见好就收吧。
2: 好吗？就3000，好吗？3000够你飞哪儿啊？
0: 那我哪够了？加上这个。
2: 你确定？
0: 确定。我怕我丢了。
2: 你怕你跌份儿是吧？
0: 怕我跌份儿，我刚说了，真不能跌份
2: 儿。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孟泰龙，记住你了，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3: 那我们看看下一轮到底谁会上场了啊？来，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
4: 5号、4号、5号、6号、6号、5号、6号，
5: 带
3: 8号、5号、4号。欢迎欢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加油加油！哇
2: 塞！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6: 好的，阿巴卡巴，大家好，我叫黄佩桦，目前为止在长沙读书留学，我来自马来西亚。
2: 马来西亚，
6: 第四代的华人后裔。
2: 哦，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讲到的那些华人先辈的那些故事，对不对？
6: 是的。
2: 这部电影你看了吗？
6: 这部电影我一播我就直接看了，感同身受里面的故事。
2: 而且这部电影我听说现在在东南亚国家也上映了，在马来西亚也上映了。
6: 是的，
2: 也引起了轰动，
6: 票房好像爆满了在马来西亚。
2: 一会儿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6: 可以。
2: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玩一下中国遍地，
2: 去各地看一看，
6: 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风土人情。
2: 祝你梦想成真。
6: 好的，
2: 加油加油。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羊、猴、鸡、猪，还有11。
6: 我选我的生肖羊。
2: 羊。
6: 试试看。
2: 请准备，羊是8号门。哇塞！
3: 有一点点难。
0: 挺难的，
2: 来，请按响门铃。

0: 好难啊，这是什么？
1: 真的难，
2: 挺难的。
3: 你会？
4: 哈尼哈尼，这题他都猜对了，
2: 肯定可以，
4: 其实挺难的呀。孙燕姿的吗？我听过。
3: 这首歌就该是你的。哇，歌名就叫
4: 《哈尼哈尼》。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哈尼哈尼，回答正确，就是哈尼哈尼，孙燕姿的。

0: 这首歌就是 Honey Honey。 好，谢谢汪睿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好听的一首歌，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哇，哎呀，这痛快，上来就是5000元。哇，
2: 不错，
0: 这不错，羡慕吗？
2: 恭喜，
1: 猜了半天的还多。
2: 就是一上来就猜对了，难的。
0: 有点自信了吧？现在
3: 可以了，比刚刚有一点自信了。哎，
0: 聊一聊《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它讲述的就是南洋华人的故事。其实我听说你的家人可能都是从中国大陆到的东南亚。
3: 我父亲的祖辈是广东惠州。

0: 客家人啊，然后到就是我外公的爸爸，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潮汕人
1: 哦，潮汕人
0: 是的。然后他其实就是像《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剧情的这个经历者，他说就是因为逃难来到马来亚，回去给他们的家人都会写信。
2: 不起作品，万一平安高达未来啊。
0: 一封家书抵万金吧。
3: 路德瓦行李桃，
0: 所以其实直到现在，其实看那个故事，我也带了我的外婆，她也去看了那个电影，她流眼泪。
1: 对，
0: 是的。所以这段故事呢，其实也算是对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共鸣吧，就是我们对中国的情怀，还有对家国的向往，永远都没有断过。
1: 不知道马来西亚的华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所以当这部电影在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画面，很多人都是扶老携幼，可能全家人去电影院里看，盛况空前。所以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也是不断地在接受着这个中华文化的熏陶。 是不是
0: 我从小就是学就读华校，包括我们过的中秋节、端午节、这些农历春节都是我们在过的日子。在马来西亚有这么多中华社团，他们就会去筹集，就举办一个活动，是为了保留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根脉，他们都一直在坚守坚持。
1: 很多人都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哈，
0: 是的，
1: 正是这样的坚守，这样的一份团结，华人的团结的精神，才让中华文化在海外各地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是的，
1: 特别好，所以他的中文才说得这么好。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来，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猴、鸡、猪。
0: 猴子吧。
1: 确定吗？
0: 可以吗？可以。
1: 他的意思是你真勇敢。好，请准备。
2: 十二。哇哇，
0: 好数字，
1: 好数字，
0: 十全十美，
1: 十全十美，多好啊！
4: 看心态多好。
1: 来吧，十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了。
2: 没关系，他有那个球助就好了。
3: 但球助也不一定。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听出来了吗？没有任何。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0: 一点都听不出来。好，你要求助吗？
1: 求助啊。
0: 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和求助 AI。
1: 我是看AI 吧。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是一首英文歌还是中文歌？
4: 歌名是一个英文单词。
1: 这英文词有什么表达的意义吗？
4: 这个单词属于常见的外文人名范畴。这首歌是创作者唱给曾经和自己一起怀揣梦想的旧友的。
1: 给我一个具体的歌词。
4: 给你两句歌词哦。从前我不假思索，大胆蹉跎，以为我会永垂不朽。
1: 我知道了。
0: 我觉得你有答案了，
1: 但是我不确定那答案对不对。
0: 你说。
1: Simon。 哇，
0: Simon， 确定吗？
1: 听过。
0: 那我就开了
1: 啊。
0: 这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一起期待开门大15000元啊。大吉，回答正确。三门。

0: 谢谢甘明日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恭喜你。哎，那过去你的祖辈是从中国去到了东南亚下南洋，你现在又回到了中国。
1: 是的。
0: 来中国之前你对这里的想象和你来了之后你看到的这一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来了之后我觉得中国发展的真的太厉害了，包括对我们外国人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真的我能够感受到我来到这里是被大家照顾被大家保护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为什么说中国人好客呢？就大家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你们当作家人。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你可能要自己保护自己了，你没有求助了，你是要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考虑一下。
1: 我觉得反正来都来了，就当做一次体验吧。
0: 确定吗？
1: 可以。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鸡、猪。
1: 鸡。
0: 鸡，请准备。五号。哦，
2: 还可以。
0: 还行，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我们给他加油，希望他能够成功打开这扇门。

0: 哎呀，这怎么都猜光了都。
1: 你听出来了吗？
2: 好出名的一首歌哎！
1: 你唱，你唱。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很出名的歌，
2: 在马来西亚还挺火的。
3: 谁唱的？
2: 王菲，传奇。哦，
1: 对呀，
2: 应该是了。
3: 怎么就应该是了？
2: 看你眼神。
3: 看我眼神怎么了？我什么眼神？我没有做任何表情啊。你确定吗？叫什么？
2: 传奇。
3: 传奇，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传奇。哇，你太牛了！

0: 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这首歌就是传奇，刚才我在听你演唱的时候听到了几句歌词，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对这首歌又有了些更深的理解。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眼前，这让我突然想到了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那句话，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无论我们的华人身在何方，只要心中念着彼此，再长的距离都不再遥远，这就是我们的传奇。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了。都走了。
1: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还有6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哎，
0: 其实刚刚那个4号和7号喊的最响，真的赚到了，你们试试看，心诚则灵。
2: 5号，
0: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1: Hello，你好，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娜，我来自乌克兰，我是中华卫视驻华记者，在北京有9年，但是我从6岁学中文。
4: 6岁就开始学中文？
3: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的中文还需要进步，活到老学到老，这就是我的中文的水平。
1: 6岁是怎么开始接触中文的？啊，
3: 因为我的外公他1989年他第一次来中国，从中国回基辅，他就告诉我的父母，你们的女儿必须好好学习中文，因为未来就是在中国，以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肯定是会在全世界最前面。您看，这是缘分，
1: 特别好，真的是缘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因为我的家人也要来中国旅游，所以刚好如果有这个好的运气，今天那以后就带他们在中国好好转一圈。
1: 行，来吧，马上开始挑战，牛、虎、兔、蛇、猪、11。选择哪个？
3: 虎吧，因为我儿子他是属虎，属老虎的。
1: 虎，请准备。6号，可以。
3: 6号，
1: 六号门，
3: 挺好的，
1: 挺
3: 好的。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现在简单一点的，
1: 应该
0: 4没开，是不是？
1: 对，应该是
0: 4还没开吧。

0: tree。哦，
1: 歌名叫
0: Lemon Tree，
1: 确定吗？
0: 英文说对。
1: 行啊，我感觉他猜歌好轻松啊，太轻松了。
0: 没那么厉害。
1: 来，
0: 运气好，运气好。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都比我转得多。

0: 哇，一扇门就3000。哎，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话题在网络上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就是像中国人一样的去生活。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
2: 吉丹人，
1: 因为我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是黄色的。
0: 吉丹人就是你看着是一个外国人，其实他内心是黄种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1: 对，没错，是的，我特别是一个分色，对中医养生。哎，
0: 你快给我们讲一讲你有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1: 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所以两个孩子我都经历过两次这个坐月子，我觉得特别有帮助。您看现在我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我有一个梦想，多给国外朋友传达就是坐月子的这个习惯，因为确实是对女人来讲很重要的，而且很有用的。
0: 哎，你还有什么样的很中国化的生活习惯？
1: 这个泡脚。
0: 泡脚
1: 这个是必须的，泡脚。而且我的亲戚每一次一来，他会
0: 一人给个桶。
1: 你别说，我上次去欧洲的时候我带了木桶。
0: 在欧洲是没有泡脚这种生活习惯的，是吧？
3: 你泡脚吗？
2: 泡。美国也不好买。
1: 所以我每一次带这个药包熬一下就泡个脚。特别好，特别好。
0: 对外国朋友们来说，这些习惯可能都应了那个真香定律。一开始可能就觉得为什么要泡脚，为什么要坐月子，但是真正的你体验过之后，哇，真香，
1: 很有效，
2: 失眠还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对，你得相信中医。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猪。十一。
1: 牛。
0: 牛，请准备。牛是7号门，5000元。还可以，
1: 比较简单。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那个歌手叫什么？
1: 李文成的。
2: 有点很熟悉的，我感觉我知道这首歌。
3: 你应该听过，是不是？
2: 对，我听过的。
3: 好，想一想。
2: 电影里面的歌曲吗？
3: 对，是电影。
2: 卧虎藏龙。
3: 你觉得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2: 对，
3: 是吗？
2: 对，
0: 卧虎藏龙。哦，卧虎藏龙那主题曲。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月光爱人，月光爱人。哇
4: 塞，真的吗？
3: 你确定吗？
2: 对，我确定。
4: 我觉得他感受应该是对的吧。
3: 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月光爱人，完全正确。

0: 我是歌手吉婷然。
1: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0: 可以，
1: 非常棒。他在中国9年的时间，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是一颗中国心了。
0: 没错。
1: 那你的爱人是乌克兰人吗？啊，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1: 啊，中国人。
0: 对。
1: 那现在在国内生活，在这里带孩子、带宝宝，有什么感触吗？
0: 我实话实说，作为一个母亲，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中国，特别是带孩子，特别安全。这不仅是我这样说，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说。像我们小区，我们晚上吃个晚饭，孩子们自己出去。可以在小区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然后孩子稍微大一点，父母就可以给他帮打车，他就直接坐车了，就跟朋友出去玩去了。
1: 对，
0: 晚上就回家了。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生活，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幸福的、安全的生活。
1: 对于妈妈来说，孩子的安全比任何事都重要。
0: 没错，所以我的安心，
1: 他安全，你才能安心。
2: 确实是。
1: 大家想见见孩子吗？
3: 想。
1: 看看孩子好不好呀？
0: 你好，
1: 好可爱。
0: 这是老大，
1: 老大
0: 哥哥。
3: 哦，两个啊。
1: 老大多大？老二。
0: 他就是老，他是3岁半，弟弟1岁半。
1: 他们现在是说乌克兰语还是中文还是什么语言？哎呀，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语言我们经历过大翻车了。
1: 大翻车。
0: 因为我当时我就想了，哎呀。我会讲乌克兰语、俄语，还有会讲英语，然后我先生是中文，那给他们多一个语言环境。
1: 所以你们都说。
0: 对，结果呢，1到2岁，他们什么语言都不会讲。
1: 语言系统短路了。
0: 短路了，完全短路了，太多了。所以我就留了英语，然后我先生就是中文，所以他现在英语、中文完全没问题，都可以很流利沟通。
1: 特别好，特别好。好，接下来你的求助还没有用，所以你可以继续前进。兔、蛇、猪、11，选择哪个？
0: 这个。
1: 猪。猪，请准备，会不会是12号门？
0: 哇！谢谢姐姐们，谢谢。
1: 原来4号门还在啊！
3: 现在1、2、3、4、5、6都没了，
4: 没了。
3: 7还有吗？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下。
1: 啦啦啦啦啦
2: 啦啦。I will always love you。
3: 大会，大会唱。
4: 这是英语的歌曲吗？
0: 唱。
4: I will always love you。I will always love you。
2: 确定？
4: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张扬。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了。
2: 对，
0: 哦，厉害了。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你还可以继续前进。
1: 我可以留给我的后面的朋友啊。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好，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还有最后的三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你们还有机会。
3: 还剩下三扇门，9、11、12，其实难度不小，紧张吗？
4: 我已经习惯了。
3: 你已经习惯了。握握你的手。握握你的手，争取把我们这两位从上海远道而来、再度来到的朋友转出来
4: 哈。帮助一下有需要帮助的人，谢谢。
3: 试一下，哎，你号码是几号？大家的，大声的喊出来。
5: 3号。
3: 3号。
5: 我说另外一个号。
3: 还可以嘞，
5: 2号。
4: 来，2号。
3: 5号、6号、3号。这么多次了，终于上去了，现在什么感觉？哎呀，
4: 真的是跑了4000多公里，没白跑。
3: 终于把你摇上去了，我没有负疚感 了。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我终于出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容易呀，不容易呀。感觉你要哭了是吗？
5: 我哭了。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4: Ciao tutti， 大家好，我是 Alex， 我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0: 西西里岛，
4: 我是上海人。哎，因为我在上海已经待了接近9年的时间。
0: 来自西西里岛的上海人。
4: 对，
0: 你第一次来中国是去的哪？
4: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来重庆。
0: 啊，在重庆学中文，
4: 所以说重庆话也会讲。
0: 你说两句。
6: 是啥表演？真正的技术。
4: 我是川味的，我是重庆的，我是沙坪坝学校的那个。四川的外国语大学，但是我是学那个中文，还有那个英文的，
0: 还行啊，还可以啊，
4: 还可以哈。
0: 哎，我发现今天来的各位，你们都是语言天才啊。
4: 还好还好，我从小一直非常喜欢学语言的。哦，就是我到哪里，就是我听不懂当地语言，我是会觉得有点难受。
0: 那你真的太棒了，就是他要融入当地，首先就是要学会当地的语言，
4: 是
0: 你才能够更好的跟别人去沟通，去了解这个地方。
4: 没错，所以其实我现在能讲的比较顺利的语言有英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俄语。
0: 咱俩现在聊得越来越远了，咱们回来。这是个圆梦的节目。
4: OK，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首先我是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这个小老板吧。我在徐汇区的梧桐区里，开了一个这个冰淇淋店。我想要把这个赢的钱作为这个我的员工的一个奖励。
0: 你从这儿赢钱
4: 是
0: 拿回去在上海发你的奖金？
4: 对，
0: 你多抠啊你！你就不能拿自己的钱发奖金，非得拿我们节目的钱去发他的奖金？行，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0: 来吧，兔或者是蛇，这两扇其中有一个必然是12号门，另外一个是9号门，难度都不小，你选择哪个？
4: 有什么建议吗，观众朋友们？
0: 你到北京得说北京话。
4: 咱们选哪一个？哎，您改正一下吧。
7: 各位行行好呗，给我挑一个简单点儿的。
4: 好，行行，帮我挑一个简单一点儿的。那就兔子吧。
0: 兔，确定
4: ？Let's go。
0: 兔，请准备。9号门，
4: 还好，
0: 还好，
4: 还行，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怎么样？哎，没听过，有一点，
3: 有点难，
2: 在怀疑人生的阶段，
3: 怀疑人生。
4: I believe I can fly。
2: 那我们求助一下，
3: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原因重现要试一下吗？
2: 那就听你的吧。
3: 听我的。
2: 我听你的。是的。
3: 你要钱没了，你不能怪我了。来，原因重现，请听。

0: 好像没听出来。
1: 你听到了什么
2: ？Break heart。
1: 对，差不多。想一想
2: ，Broken heart, breaking heart, my break heart, I broke my heart。好难呀、啊，
1: 确实很难。但其实这个歌名很简单。
3: Don't break my heart,
4: broken heart。
1: 那把它完整一点。
2: Don't break my heart。咦，
1: 确定吗？一起期待，
2: 期待，期待，
1: 开。门大吉 ，Don't break my heart、oh.。回答正确，
0: 终于答对一题。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秋池。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Don't break my heart，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哎，你的冰淇淋是什么样的？是意大利的那种？像
2: 我自己手工做
0: 啊，手工做的。
2: 我超级非常非常无敌的喜欢给别人做饭。哇，看他们的笑容，吃了好吃的之后的那种感受。
0: 那你这个就特别像意大利西西里的妈妈们。
2: 对，
0: 西西里岛的妈妈们，他们的特点就是特别会做饭，然后特别的爱家庭。他们最骄傲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孩子们做上满满一桌的菜。
2: 中国和这个意大利的文化非常相似，
0: 很相似。
2: 我们非常注重家庭啊，我们的母亲是这个我们心中的最重要的人。
0: 他就像他说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特别特别像，
2: 特别像。
0: 他们的家庭观念，他们的那种对长辈的孝心，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热情，和中国人都特别特别的像。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他在中国那么的如鱼得水，也真的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也希望你能够真正把家扎根在中国。好的，加油。
2: 谢谢。
0: 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在后面有一个我很好的法国的朋友 Milan， 他必须上。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下什么分享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0: 话挺会说的啊。啊，
2: 还行。
0: 真的不走了，不前进了？
2: 确定。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谢谢，有机会去品尝一下。
2: 感谢。
0: 还有两扇门，加油。
3: 你们现在还有信心吗？
4: 你老跟那边去。
3: 来来来来来来。你现在还有信心吗？啊，
4: 当然有。
3: 当然呢，当然。

0: 现在很有信心？
1: 有吧，看缘分吧。如果能上去，那就大胆的试一试嘛。
0: 那我们努努力，看看最后这两个比较难的题，十一、十二，到底谁可以上台？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万一呢，对吧？
2: 哎呦，看缘分。
0: 走。恭喜！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3: 加油！
0: 谢谢。
4: Bravo！
0: 你好，
5: 好，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6: Bonjour，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我叫米莲娜，我是一名歌手和文化博主。
5: 来自法国
6: 普罗旺斯，
5: 非常美丽的地方。
6: 是你去过吗？
5: 我没去过，但是我的家乡也有美丽的薰衣草。
6: 对，我知道啊，
5: 在伊犁的霍尔果斯。所以我们在霍尔果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这里是中国的普罗旺斯。希望有机会我去普罗旺斯，会说这里是法国的霍尔果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就是能帮我爸妈来中国。我在中国已经三年多了，他们还没来过这边。我非常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国。
5: 特别好，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6: 谢谢，
5: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十一，一个就是十二，所以接下来你要考虑一下，选十一还是选十二。
6: 十一，我是11月11号的生日，所以我还是来十一这个。
5: 可以啊，十一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
4: 20000元，
5: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7: 加油！加油！
4: 我贼怕是我知道的歌。

0: 他学音乐的，他很厉害的。
1: 知道吗？
2: 听过吗？
3: 我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印象。哦，
0: 他学音乐的，他应该很。哒哒
3: 哒哒哒哒，但是一点点。
2: 再想想，想一想。
3: 哎呦，我还是觉得要求助啊。
2: 直接求助，考虑一下。
3: 考虑的考虑，反正考虑不到哪儿去了。哎呦，考虑不到哪儿去了。
2: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想试试 AI。
2: 来 ，AI 求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呼叫我们的 AI 助手小吉。
0: AI 有点难猜的。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3: 我想问你，这个歌名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4: 歌名是英文的哦，一共两个英文单词。
5: 两个英文单词。
3: 那这个歌名的意思大概是什么？
4: 一个是用来夸赞人或事物很美好的正向情绪词，一个是表达亲密浓烈情感的名词。
3: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4: 蔡健雅。
3: 哦，蔡健雅，
5: 中国歌，
1: 中文歌。
3: 第二个应该是 Love， 反正。
6: Is it love? No, honest love, genuine love.
3: Okay, wonderful love, beautiful love.
5: 他的表情。
1: 他刚说对了，好像就是 beautiful love。
3: Wonderful love.
6: Wonderful, 就是 wonderful love.
2: 确定吗？
3: 不确定。哎，我必须说一个，所以我说一个。
5: 会吗 ？Beautiful love， 好像是。
3: Oh, beautiful love.
2: 继续想，你可以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Beautiful love, maybe unforgettable love.
2: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Unforgettable love. 哦哦，看你的表情，我不想看。
2: 你有一个正确答案。哦哦，
3: 有一个正确啊。那 wonderful love。哦不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2: 开门
6: ，beautiful love。
2: 门还是 wonderful love 吗？
3: 啊呀呀呀，对，
2: 确定吗？
3: 确定的。
2: 不改了。
3: 对，不改了。
2: 大，你不改了吗？大。
1: 改一下吧。
2: 大。
3: 那。
2: Oh no！哎呀，我多希望你直接给我那个答案，究竟是哪个？

0: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王凯奇。
1: 好听吗？
2: 好听。
1: 歌名叫做
2: Beautiful Love。
1: 其实他刚才不止一次说 beautiful love， 但是我还是很遗憾了。来，
2: 我也是有点
1: 太遗憾了。
0: 不要伤心， beautiful love， 希望你的生活也能像 beautiful love 一样一直 beautiful 下去。哎，
1: 他还真的收获了 beautiful love， 他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2: 对，是的。啊，
0: 那这首歌送给你。
1: 对啊，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你们俩结婚几年？
2: 3年。
1: 中国男人？
2: 对。
1: 哪里人？
2: 他是半北京半上海的。
1: 半北京半上海？
2: 对。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是已经很久以前在一个艺术家的群，然后我们在线上聊了很久，聊了3年。当时他是在北京，我是在法国，然后我来中国，先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直接去北京见面。
1: 就见面？
2: 对，
1: 见他去了。
2: 然后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1: 3天就要结婚了？
2: 对。
1: 那结婚在哪里结的？
2: 我们是先在北京简单的结婚了，然后就是2年之后，我们是在绍兴举办了一个中式婚宴。哦，对，是特别美，特别美。
1: 中国男人不会像法国人一样，就是那么直接的表达。
2: 对，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
2: 对，不一样。
1: 比较含蓄的。
3: 含蓄内敛，我们就是热情奔放。
1: 实际的方式，
2: 对，更实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
1: 比如说做顿菜
2: 啊，对，做饭或者照顾，
1: 就是行胜于言，
2: 对，
1: 用行动来表达，
2: 是的，是的，是一种照顾。
1: 好的，那感谢，虽然时间很短暂，不能够聊更多你们的爱情故事，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属于中法这样一个小家庭的一份幸福。那家庭梦想基金奖十里，哎呀，20000元，
2: 没关系，
1: 全部清零。
2: 对。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你，这个是送给你老公的。
2: 哦，好的。
1: 回去以后烧更多的中国菜给你吃，好不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4: 最后一个名额，很有机会抱走最大额的家庭梦想基金，这样我不停的转，然后你们说停我就停，好不好？
5: 好，
4: 我听你们的啊。
6: 3、2、1，停。
2: 哇，恭喜小
7: 宝，发好了，
2: 终于上场了，
8: 终于轮到我了，
9: 恭喜大哥。
4: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9: 加油
1: 啊。你好，欢迎成龙。你好，这名字如雷贯耳啊。介绍一下自己。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龙，我来自非洲的加纳，在四川师范大学那边刚硕士毕业的。
1: 为什么叫成龙啊？
8: 这个名字还是老师给我取的。2019年到了中国这边，我们就有一个中文必修课，
1: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堆中国名字，随便选。
8: 没有，不是这样的，就是老师看我就觉得还是成龙吧，
1: 成龙挺好的，
8: 成龙这样
1: 就比较有意思，然后也让人记得住。
8: 对，但是这个名字确实还是给人压力。
1: 当然了，你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8: 对，这是一个问题。
1: 你会吗？
8: 为了这个节目，我还是学了一丢丢。
1: 一丢丢，
8: 来，就一丢丢。
1: 你展示一下你的一丢丢。
8: 有一个这样的。
1: 哦，太极。哇。行，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别人不知道，反正他们几个都不会。
10: 成龙打不了这个。
1: 行行行，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我建议回头你联系一下真成龙，让成龙回头有机会教你武术。
8: 希望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对，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就是2019年来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啊，所以我梦想就是至少要回家一趟。
1: 回家呢？
8: 对，加加回家呢。
1: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成龙。
8: 好，谢谢。
1: 怎么那么别扭？加油成龙，来吧，没得选了，最后一扇门，天将降大任呐，这是蛇，也就是12号门最难，留给你了。
8: 有一个压力，
1: 准备30000元，你有求助？
8: 好，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10: Oh my God！
2: Oh my God！

0: 听出来了吗？
1: 加油加油加油，
2: 这个可能又是一个中文的，
3: 猜不出来，没问题，我们有求助，不用白不用，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AI， 好，可以。那我们再次呼唤小吉，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5: 四个英文单词。这首歌是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的原创插曲哦。
6: 欢乐好声音？
2: 那这全英文歌。
4: 这英文的四个字，你能给我就是中文里面解释一下吗？
5: 每个单词分别适合放置相关的动作，指代事物的代词，表示全部的限定词和获得自由相关的状态哦。
7: 最后一个单词肯定是 free 或者 freedom。
3: 放置，指代事物的代词，指全部的和表示一种自由的状态。
8: Set it all free。
4: 我太难了，真的。
3: 我太难了，
1: 太难了。
3: 时间不多了，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
6: 哎，你看这些歌都是考验我们的英文和中文水平。
3: 没有时间了。哎。
4: 最后不是问题，就是谢谢大帮忙。
5: 能给到的提示，我都尽力给了。
3: 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猜，它毕竟是十二号门，除非你听过，除非你知道，不然很难说出正确答案。哎，那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

0: 不是很想知道这首歌？
1: 确实没听过，
0: 没听过，
1: 确实没听过。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2: 小尼哥好，大家好。
0: 这首歌叫做
2: Set It All Free，
0: Set It All Free。
2: 看，猜对了。
1: Set it all free.
0: 确实有难度。感谢你们的演唱。哎呀，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复杂。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没有办法给你了。
1: 没事，反正我还是要回去看。
0: 还是要回家的。
1: 我还是要回家的。
0: 还是不会阻挡你回家的脚步。
1: 如果我说会，有什么办法吗？
0: 有办法，
3: 送你一点酱油。
0: 虽然我们不能给你提供机票，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份伴手礼，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回去给自己做点好吃的，安慰自己，
0: 好吧？
1: 谢谢，谢谀。
0: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再次感谢成龙。
1: 好的，好的。
0: 虽然没有拿到家庭梦想基金，但你怎么着也拿到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比后面的那两位要强多了。我们把他们赢出来好不好？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2: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你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个人今天来到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对这片土地的那份深情说给我们听。希望你们未来在中国能够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再次掌声。

0: 送给你们，一切都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门大吉，
11: 想俺老孙也算，天地间一尊神佛，怎么这蟠桃红茶就为俺老孙的座位？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

0: 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人间
13: 情怀。哎呀，
14: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5: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16: 国家队拉丁舞。哇，
14: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7: 我是去过欧洲
18: 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17: 我把千万亩沙漠变成了。
19: 你们都是英雄。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大型原创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在国家大剧院完成了世界首演。该作品由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领衔，上海、浙江、四川等多地乐团共同演绎。这部交响乐由青年作曲家商佩雷、罗麦硕联袂执笔，全曲时长约80分钟，分为长路当歌、英雄的黎明两大篇章，循着真实历史脉络，从血战突围、迂回转战，到雪山绝境、草地跋涉，再到星火不灭、迎来曙光，层层推进，一气呵成。
3: 他们两位年轻的作曲家也是通过他们的笔下的这个交响乐，用声音来带给尤其当代的人和尤其是当代年轻人怎么去回望我们这段历史。长征是在国际上，在全世界的这个战争史上也是一个壮举。
2: 同时，国家大剧院正在展出画家沈瑶一《红飘带之行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展览集中呈现沈瑶一数十载长征主题写生手稿与主题油画作品。其中，沈瑶一1975至1977年深入长征沿线采风创作的水粉速写原稿为首次在北京公开展出，兼具珍贵的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静态的画展和动态的音乐，让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化作可听、可看、可感的新时代文艺图景。
4: 就是受了我那个红飘带的那个绘画的影响，因为他们有些段落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然后他再用音乐的形式把它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这个我们一代人一代人他有他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种感悟，所以呢这个呢也许就可以更能够跟年轻人交流。
2: 日前，海上名家研究系列《经史永年》童衍芳书法篆刻展在上海开幕。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芳师承海派艺术名家来楚生、唐云，擅长书法篆刻，兼善写意花鸟，精鉴赏，好收藏。展出的200余件作品涵盖童衍芳历年书法篆刻代表力作及数十年经史珍藏、古器拓本提拔。其中鱼骨为图单元集中展出包括大鱼鼎、散饰盘、毛公鼎、三老会字忌日刻石等童衍芳多年搜求的珍贵旧拓。现场特别呈现两幅大鱼鼎拓片，一幅为全形拓本，另一幅为铭文拓本，含吴昌硕、吴大成等多位名家提拔。
5: 这个大鱼鼎呢一共有19行，291个字，气声特别大。我们完成的拓片，第一个是还它的器形，第二个这个还它的铭文，第三个要还它的提拔。这个提拔呢多少决定了这件器物的贵重度。
2: 眼前这件西周重器散饰盘拓本上历代名家提拔层叠交错，其中诗人龚自珍的提拔尤为少见，在经史提拔中极为珍贵。
5: 散饰盘是我们的重器，跟毛公鼎两个的现在是在台北故宫，它是有356个字，也是19行。这个文字呢有点像写草篆的一样，风格比较洒脱。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拓片基本上是晚清的拓片，这个拓片呢它的年份要早了好多，所以这就珍贵了。
2: 此次童衍芳还将个人汇集晚清篆刻家徐三庚的篆刻精品的印谱宝辟斋藏金雷印印捐赠给上海中国画院。
6: 他的经史提拔类也许是一般书家很难做到，有收藏，另外呢也要有鉴定方面的这个知识，并不是每一个书家都能提拔，因为它有这个规范性和文字性。
5: 我们搞艺术的人呢要做好传承，做好学习，还重要的就是传播。80岁的展览是我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说我们搞艺术的人应该是潜心研究，努力一辈子。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2: 近日 制造艺术通向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展览在北京开幕，展览邀请35位国内外艺术家深入21家东莞制造企业开展驻地创作，最终筛选出29组作品参展。展览以制作、制造、创造为叙事主线，呈现东莞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进程中的角色转换，通过装置、声音艺术、数字影像、综合材料等多元艺术形式，呈现中国制造业背后的文化温度与人文关怀。其中瞳孔、猫语者们、要有光、车间奇境等作品向广大观众展示了制造美学的探索表达，受到青年艺术家群体的关注。
7: 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不是我们过去这个劳动密集型的那种代工啊，这些每个企业都在研究怎么创新。东莞本身就是也提出来制造美学这个概念，要打造制造美学之城，那么用艺术的方式比较好的去把制造美学呈现出来了。
8: 我非常符合深圳人的一个性格。
2: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6周年之际，纪录电影《我的答案之城》全国首映会在深圳举行。该片由广东省总工会指导，深圳市总工会发起，历时3年完成创作。影片中的7位主人公年龄从21岁到82岁，跨越60余年人生阶段。00后许佳莹在养老院担任实习护理师，在照护工作中不断审视自我。年过七旬的陈灵梅进入高跟鞋创业赛道，开启二次创业。80多岁的李国培仍在持续开展科研工作。此外，影片还记录了转行进入低空经济的恒世龙，跳出生二代标签的赖景宁，搜集整理港澳渔民记忆的吴秀芬，以及在盐田港坚守岗位20余年的黄鑫等普通劳动者。当扎根深圳的这些普通面孔成为镜头的焦点，折射出的便是深圳务实进取、敢闯敢试的城市气质。
1: 晚清年间，天津杨柳青的3000货郎挑着货担，跟着左宗棠的西征大军一路走到天山南北。他们原本只为求生，却一步步在边疆扎下了根，成为助力收复新疆、连通商贸的民间力量。近日，话剧《赶大营》把这段历史搬上了舞台，成为了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开幕大戏。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赶大营》的台前幕后。
9: 赶大营，赶大营，
10: 出发了，用肩膀扛回家。
11: 赶大营中的大营指的是晚清左宗棠收复新疆西征军的军队大营，赶是指天津杨柳青货郎追赶流动的西征军大营，沿路做买卖。这些肩挑货担随军西行的货郎被后人称作大营客。话剧《赶大营》就是取材于这段真实历史。
10: 大清的疆土一寸不可丢，民族尊严丝毫不可辱。
12: 当时呢，这个左宗棠在宿州誓师，西征军准备出关歼灭阿古柏的外敌入侵势力。阿古柏呢，他是中亚浩瀚的将军，同治初年从中亚带着这个军队，然后呢进入新疆，然后呢迅速呢
13: 占领了南疆大部，并谋图向北疆扩张。
12: 清廷积贫积弱，沙俄侵占伊犁，阿古柏占了南疆，南边呢又有英国虎视眈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

到了光绪二年，左宗棠呢一路向西，从宿州往哈密，啊，沿途多累，啊，粮运维艰，路途遥远，黄沙漫漫，

0: 三千货郎遍天山，披星戴月赶大营。百年岁月流转，时至今日，天山南北依旧生活着近600,000大营客的后人，而这段沉睡的历史，直到近些年才逐渐被文史专家学者系统性挖掘、考证与梳理。如何让这段跨越数十年波澜壮阔的平民史诗走出故纸堆，以更具感染力的形式浓缩在话剧舞台上呢？
1: 最初的时候，我设计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就是驼队，一个驼队的沙漠里，驼得动一步一步行走，这种形象。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沿着这个，赶大营的这批乡亲们所行走的路线，把他故事做成，又是他行走的路线，又是他人生的旅途。
0: 在厚重的历史框架中，主创团队找到了真实的历史原型，无数大营客的缩影安文忠。他出身贫苦农家，23岁挑担追随西征大军远赴新疆，从随军货郎一步步起家，创办文风泰山号。
2: 我是30年后的你，你是谁？
3: 我是30年前的你。
0: 舞台上借助青年和老年安文忠跨时空同台的戏剧手法，外化人物半生的精神蜕变，聚焦安文忠从一名农家子弟逆袭为新疆商号领军人物的传奇人生。
4: 大营客肩上的担子。
5: 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我就问道具老师，我说你必须给我准备一根扁担，我得把那个所谓的这个框里面，并且还要放上重物，去真的去感受一下。将近2个月的一个排练的一个时间，让这个扁担长在你身上，就是我可以不用两只手去扶前面和后面那个绳子，它依然可以在我肩上晃来晃去。
6: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800里瀚海，也是我们大营客眼中的死亡之海。当年有多少追随西征军的大营客倒在了这里，没能走出这片沙海。
5: 那800里瀚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幸亏我当时去过沙漠，当时我就感受到那个沙漠里面的太阳，它真的是火烧火火辣辣的，晒得皮疼的那种感觉啊。所以现在就我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就是，光打向我的那一瞬间，我永远我的眼睛是虚的。
7: 楚巴战其中的一战，所有的这个风沙一起来，像一堵墙压了过来，人跑不掉。然后我们是通过一种形体表演，形成一种那种像蛇一样，或者是一个黄沙中的龙一样，焊在地上，才没有出现刮走、刮湿。但是有的人呢，像里边有个西征军的场面。有的就是摔死了，掩埋了。
8: 听我的，走！老乡，替我把炮弹箱交给西征军。你们的大恩大德，我许三桂来世再报。
9: 军爷，
10: 三桂兄弟，放心，安文忠绝不会留你在沙漠里做孤魂野鬼，送你回家。
1: 因为这趟旅途开始的时候死的人很多嘛，这些人到了地狱那边，很多人都变成干尸了。他们后来有背尸队，就是说因为落叶归根嘛，那个博物馆里有叫背尸袋，给背回家再入土。所以在这戏里就设计了一段，有个战士他牺牲在那沙漠里头，我们把他给背回来。
11: 你喝过死人血吗？
12: 喝过。
11: 你有过在大漠的死海里3天3夜滴水未进鬼怒河的渴望吗？
7: 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啊，半夜都渴得不行了，大营客

果呢，周边可能有一些小的一些战争啊什么的哈，晚上就看见有一个地方亮，哎呀，感觉是水，赶紧扒拉着喝。早上起来才发现，天亮才发现，血水。你想那个地方得多苦？

0: 万里商道生死征途，一代代大迎客熬过风沙苦寒，闯过凶险绝境，九死一生抵达西域大地。他们挑起的货郎担为西征大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撑，配合着左宗棠的统筹指挥与西征将士的奋勇作战，最终收复了新疆全境，彻底结束了当地多年的战乱动荡。
1: 我们大迎客从最初挑着扁担为了生存，到最后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我们挑着梦想。
0: 当硝烟散尽，山河归宁，曾经追随军营逐鹿奔波的货郎由行商转为坐商，无数杨柳青大迎客选择扎根这片浴火重生的土地，在天山南北安家立业，深耕兴业。
1: 为了恢复伊犁往日生机，解决当地各民族群众生活所需，伊犁将军真诚地邀请我们这些已经扎根在天山南北的大迎客前来伊犁经商开店。
0: 话剧赶大营的下半场便聚焦这段尘埃落定后的岁月。
2: 我回杨柳青是想把北京、天津、广州的日用百货，还有江南的绫罗绸缎都想办法给他运到西京。
3: 韩文忠他们的这个货单里头经常会出现这种江南的丝绸，确实是这个活动促进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东边和西边的这个商贸流通嘛。
4: 经商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5: 因为阿古柏短暂侵占新疆十余年，
6: 客观的造成了中原和新疆这种物资交流啊断绝啊，因为这个商路断掉了，极大破坏了南疆的经济发展。伊犁收复以后，尤其是新疆建省以后，南北疆贸易通道社会就稳定了啊。那么赶大营呢，把中原的物资啊，关内的物资，然后呢引入新疆，
5: 贩卖一些羊皮、马皮、玉石往关内，并引入关内的一些物资，
6: 比如说丝绸、茶叶啊、药材，进行商贸交流啊，以工代赈，振兴实业，建立了很多的官办牧场，甚至就是工厂，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这是他的一个历史贡献。

0: 剧中设计的这个汉族和维吾尔族斗舞的桥段，展现了早期民族交往的生动细节。
1: 不仅是生活方面的融合和民族方面融合，也促进了民族团结。
2: 赶大营事件所带来的更多的还是有这种文化上的一些交融啊，尤其是把中原文化啊带入新疆，落地生根，对于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塑造，起到了一定的贡献。
0: 回望历史，赶大营从来不只是一段经商之路、迁徙之路，更是一条开拓之路、团结之路、家国之路。无数普通人的微光汇聚成炬，照亮了西域大地的振兴之路，也镌刻下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色。
3: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
4: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

0: 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5: 可爱，我可喜欢他跳舞了。
16: 哈哈哈。我又买了俩地人，哎呦，擦地呢，
17: 扫地，
16: 擦
17: 地。哇！
15: 哎呦，真帅！
18: 我现在已经康复8年了，
19: 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
20: 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1: 嫁给我好吗？
22: 嫁给他！
20: 恭喜恭喜恭喜！
15: 为你骄傲。
4: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23: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24: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25: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26: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0: 哎，来了。
1: 你看我怎么逗雪晴啊。哦，不好意思，这边有人了。哦，不好意思，这边有人了。
2: 哎，行了，哎，别走了，
3: 真走了。
0: 你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好，行嘞。来吧。
3: 我现在就是靠晚上那顿饭那口气。
0: 我也是，我就等那老菜馆。
3: 他们说了好几天了，说好吃的都不得了。
0: 那老房子，那老菜馆一旦要不好吃，我就会暴怒。
3: 掀桌子，你暴怒会怎么样？睡觉。
0: 暴怒我就会不说话。
3: 你跟 Lisa 吵架的时候，就是你絮叨的时候，她睡着了，有这种情况吗？
1: 我说的语言都很生动，不会让人有。
2: 肯定有，因为
3: 他肯定是絮叨的。
0: 肯定是叭叭叭叭叭叭叭。
3: 对。
1: 你能别吸了吗？在后面滋了哇的，滋了哇的的。他是不是？我觉得你后面是不是有个什么玩具的呢？是不是春节那个叫什么水母跳舞的那个？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岁山。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7: 来，我考考你们，一会儿如果出现一个森林防火的警示标志，看你们能不能认出来是啥意思。角萨，森林防火最重要的三个大要点。
8: 第一，严禁火种进山。
7: 对，
8: 火种就火源必须得控制住。第二，严禁从事未经批准的明火作业。第三，建立观测点，
7: 火情侦查。
8: 哎，一旦发现有冒烟的地方，那么赶紧报警。火警电话是多少？
7: 火警电话和森林火警电话不一样吗？
9: 不一样吗？
8: 森林火警不太一样。
9: 森林，
8: 但你打119应该也行。我三大要点答对了吗？
7: 没有三大要点，我瞎问的。
8: 你瞎编问题来考你严肃吗？啊？
7: 我就想考考你。
8: 你严肃吗？万一有5点，你说啊，三大要点。
7: 首先，森林消防的电话你就没说对。
8: 嗯。
7: 森林消防的电话是12119，全国统一的。
8: 全国统一12119，但是我说的是打119也行。
7: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蒙了几点，是蒙对了。
10: 我说3点是瞎编的，但其实要注意的事多着呢。要蒙吗？
7: 开辟防火的那个隔离带，这个很重要，在森林里。
8: 请问竹林和普通的乔木灌木的树林相比，它的防火一个特性是什么？竹子它本身含的水分就高，
9: 嗯，所以不好着，对吧？
8: 但是你看什么季节。
9: 哦，那它跟别的区别是什么？防火上
8: 什么时候有信号啊？
6: 竹林火灾具有飞火频发、立体蔓延快、扑救风险极高的特殊性，需针对性防控。
7: 我们现在去一个地方，
9: 何处？
7: 鉴于你们对于森林消防安全的知识如此匮乏，就我们去接受一个培训。
9: 好，
7: 好好学习。
9: 行，上课是不？
7: 对，作为消防大师，我觉得是时候让你们也学一学。
9: 行。
8: 它这一片山林啊，真的还挺原始的。好多那种参天大树，我估计树林都得真得上。

0: 百年了。而且它这个原始森林，就是你看一个地方原不原始，你走半天没有人家，这是真的比较原始的森林。
1: 这里面能有野兽吗？
0: 有，刚才那个吴哥说他这
1: 有狼，
0: 见过狼，见过野猪，见过麂子，
1: 麂子，
0: 小鹿。哦，
2: 你想想他每天就在这山路上走，
0: 对，他今天可开心了，
2: 有人陪他了，
0: 副驾上有个人。
2: 哦，最开始可能是这么说的吧，
1: 后来说这副驾上怎么有个人呢。
0: 后来他意思是说，哎，这副驾上不该有人的。但是吴哥他真是听他讲这些事儿啊，你会莫名的感动。我有一段坐在车上我眼泪哗哗的，因为我问路边哪个房子他都知道，这个户搬到城里去了，这个户老人不在了，前两年走了，
3: 都咱们就是走了，
0: 人走了啊，
3: 都那边去了，还有房子就干掉了。
0: 他说因为我每天就在这条路上转，这所有的每一村每一户，家里有几个人，多大年纪，甚至身体有什么病我都知道，因为我给他们带药。
3: 那个村里面多少人一直在这个村里面生活的，我那脑袋里面想一下就基本出来了。
0: 然后突然就跟我说，哎呀，说你说我这几十年有时候走着走着这路边的一个房子就突然就空了，说老人一走孩子又在外面，这房子以前还路过的时候停一下踩一脚，现在不用停了。哎呦，哇，突然我这说的我眼泪都，
2: 你这么一说我都，
0: 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人生啊要想开一点，说这个我见过太多悲欢离合。
2: 你知道那个理发师，我昨天在车上跟他聊，我说呢，你肯定每个月都去很多养老院，是不是去了以后特别高兴，就是跟老人们很熟了，能打成一片。他说我去剪完头发我就走，就不跟他们有太多的接触，说我怕跟他们产生感情。他说因为他曾经有过那种经历，就是跟老人特别亲近，然后可能下一次去就没有了这个老人，他就去两三次确认这个老人没有再出现，他心里就有答案了。所以从那以后他就不敢跟这些老人有过多的接触，怕自己会因为这些老人牵扯太多的感情然后难过，所以他每次就是剪完了就剪完了就走。
4: 因为你讲太多话，假话越多那感情就越多嘛，有些时候你付出的感情少一点，那么以后的感情就不会。
2: 哦，你会刻意的克制自己和老人们建立感情？
4: 对，我就跟任何人都是，
0: 有的时候又不敢投入太多的感情，但是确实你说三十多年你不投入感情也成家人了。
5: 到了，您好，
6: 小桑老师，你好，欢迎来到蜜蜂森林消防大队。
0: 姐姐，哎呀，哎，姐姐，哎呀
7: ，Hello 姐，
8: 我先到了，我是今天的助教老师。哦呦，这个题待会你们每个人都要做的题。
0: 我们知道到这儿来了，我们特地上网下载了一套森林防火知识试题及答案。哎，看一眼这个，搞不好真是可能他们
9: 有可能，
0: 他们会不会直接用现成的这个题目？
9: 那也太现成了吧，
1: 一模一样的题，
0: 就是刚才网上
1: 那个，
0: 就是那套，
2: 真的吗？
1: 就是你在网上找那套，
0: 就我在网上找那套。哎呀，
6: 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给大家讲解这个森林火灾的知识科普，
0: 谢谢。
6: 宜丰县有着87.2万亩的毛竹林，所以森林消防对宜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哇，那么我们准备了一个这个小测试，给大家。
0: 就是你先不讲，我们先做，
6: 我先不讲，
0: 看看我们的基础。
6: 你们自己先做。
8: 好。
2: 单选题。
0: 那个老花镜。
1: 老花镜。
0: 谁有老花镜？那我怎么做呀？我看不见。
2: 有没有老花镜？我给你念，我给你念。森林火灾是指 A 林区所有明火。
0: 你给我念答案吧。哎，姐姐，小尼是全国消防宣传形象大使，
4: 这卸任了，
5: 这套题他要是做不好，

0: 他就丢大人了。
1: 哦，他肯定会啊，肯定等不到了。我听说你是才子，他是才女，那你们应该也。
2: 我们不行，不行，不行！
0: 我是裁纸刀，裁纸，我可以把纸给你裁了。
3: 居然有一道有个考点是我刚在车上跟他们聊过的，
2: 压中一道题，
3: 我压中了一道题，我的天，我太牛了，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压中题。
0: 如果全对怎么办？
4: 全对的话，
3: 你就受聘为新一届的
4: 森林防火
3: 消防大使。我就卸任了，我就交给你了。

0: 哇，它好多专业词，什么地表火、树冠火，这个东西都挺专业的。
1: 地下火是咩啊？
2: 等一下会有讲解。地下火，
3: 点火自救就是
2: 自行理解。
4: 点，哎呀，
5: 影响林火行为，按规范点火自救吗？
6: 迎风突围，哎呀，
5: 这都什么呀？
0: 哎呦，他这题里面真的，
5: 这个选什么？
3: 哎，六，你是怎么答的？
0: 不是，他这题啊，我现在仔细审题啊，他好多题里有坑，而且他很多题目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
6: 我这题都是搁这卷子上现学的。
0: 对，
1: 考试尽量不要交头接耳。
5: 好的，好的，老师。
0: 我们这不叫交头接耳，我们叫公然的
6: 公然作弊。
0: 交头接耳那是，我们是大声交流。
2: 反光有点强啊，最近。
3: 那我调暗点。
1: 不可以观看别人的，偷看别人的试卷啊！
0: 冷老师不用那么客气，
1: 尽量自己作答，保持考场距离啊！
0: 不会的问我问哥啊，哥诲人不倦。
5: 白天火势更容易向山下蔓延吗？
0: 对，雪清啊，有一个窍诀窍就是像什么一听上去极不负责任的这种，绝对是错的。可以不玩了吗？可以不打？可以退学吗？我们这算开卷吧？
1: 不算开卷，闭卷。
6: 老师，老有人说话，你不学，别人还学呢。
1: 不要打扰别人，这个进行答题。
7: 你坐到第几题了？
0: 我现在坐到第三题，因为我卡在第三题，这个第三题的坑挖得很大。
3: 赵老师，一旦有人影响我们考场秩序，你可以堵他的嘴。
0: 姐姐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7: 我虽然不能做，但我可以警告你
0: 要小撒。姐姐顶多就是待会儿现了原形，吓死你的。
7: 小撒，
3: 叫你呢，
0: 姐姐。
7: 好好做题。
0: 敬您一杯雄黄酒。
3: 你不要欺负姐姐，我跟你说。
0: 杨文东，
3: 马上把你押到雷峰塔。
0: 把我押到雷峰塔，姐姐现在不租那儿了。腾出来了，
3: 专门吃你这种土拨鼠的。
7: 我们要剩下时间不多喽，
0: 我们还剩几分钟？
7: 三分钟。
0: 先，哎
1: 呀，撒老师你好。哎，你刚刚说到您的老花镜，现在
6: 又给你换大字了，
1: 改一份大字。
0: 不，别改了，我都已经坐到这儿了。我能，那我从这一题开始。
1: 对，可以的。
0: 还有填空题啊。
3: 还有作文题呢，
1: 进度有点慢，
8: 比一般的中小学生都慢。
6: 到点了吗，老师？
1: 还有
6: 三分钟，好漫长。
1: 还有一分钟。
8: 人情给你一分钟，快答完了哈，我看你差不多了，
6: 快答完了，会的都答了，
1: 时间快到了，最后30秒。
8: 哇，好紧张了哈，大家赶快了。写了名字了哈，
6: 啊，写名，
8: 小名也好了哈。
1: 好，时间到，考试时间到。
3: 你还写呢？
6: 交卷了，交卷了。
8: 都答完了。
1: 对，谢谢。
8: 哎，没有写名吗？
3: 真有点我们班主任的感觉。你干嘛写我名字呀？
0: 上学的时候，反正觉得考得不行了，我都是都写别人的。
1: 那接下来请我们赵老师批改试卷打分。
8: 好，我们一起看吧，你比较快。
1: 好的。
8: 对了哈，一题，这个呢？
1: 对的。
3: 哦，赵老师是自己答卷自己判卷。
0: 赵老师知道正确答案。
6: 先判自己。
8: 没有，我没有，这是小撒的。哎，
0: 姐姐您坐呀。哎呀，
8: 没事。
0: 您这改卷子，您坐，快坐，快坐。
6: 你都批完了，姐姐坐。你的已经改完了。
0: 我的已经改完了。
6: 你的已经改完了。
0: 您随便。
8: 改了大半了，
0: 您目前改到现在，姐姐谁错的最多？
8: 都差不多，
3: 错的都差不多。
0: 满分是多少分？是100分吗？有超过60的吗？我们仨超过60的有1/3吗？
8: 目前是有的。
3: 我能想及格的人应该一定是我吧？
7: 个都及格了啊，
6: 三个都及格了，
7: 就两个刚刚及格，
6: 那肯定是他俩，我答得很好。
4: 好紧张啊，就感觉好像真的回到了学校。
7: 刚刚说刚刚及格的，及格加一分，
0: 61。
6: 61啊，
7: 有两位。
6: 两位61啊，
0: 那肯定互相抄的。
6: 你俩抄一模一样的题啊，
0: 互相抄，
6: 我可抄不着，
0: 连分都一样啊。
7: 有没有抄题？哎
6: 呀，
4: 我们俩都61
6: 过的一样吗？
7: 对，但是那么巧，
4: 我真没抄，你不信看回放。
6: 而且你俩都写的尼格买题，
7: 都是你。我们唯一的女士雪琴接近80。
6: 79分，
0: 哎呀，我的妈呀！
6: 两位，以后不敢考61的人玩，我
4: 差那么多吗？我要验卷。
0: 我们哪些题错的这么？
9: 讲讲吧。
0: 哦，这
4: 我前几道题都对了呀。
0: 我第一页全是对的。
4: 我也是啊。
2: 我们隋唐小知识已经做完了，我们来到第二部分，了解森林火灾的主要特性。那么我们了解森林火灾，就要知道什么是森林火灾。是指失去人为控制，在林地内自由蔓延扩展，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一种林火行为。那么第一题我们的答案也就是选 B， 失去控制。第一重点失去控制。
0: 对，
2: 我们森林火灾按照燃烧部位分为地表火、树冠火跟地下火。树冠火也是我们最难以扑灭的，
4: 所以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那种就是很明显的这种各大
2: 树冠
4: 山林火灾都是树冠火。
2: 我们正常的森林灭火器具也是很难达到扑灭效果，
0: 所以它就经常要从空中，
2: 对，空那我们所谓的机降灭火，就我们直升机吊水叫那个吊水桶，
4: 那也很难
2: 很难，那个成本会比较高。那么我们现在国家最提倡的就是以水灭火，也就是我们的森林消防水泵，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参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地下火，这个我们可能很少听说。地下火是指在地层的腐殖层泥炭层中暗燃，然后地面只能看到烟雾但看不到明火。所以关于地表火说法正确的是答案选 B， 它会在地面蔓延燃烧枯枝落叶，又是草本植物。
0: 我到目前为止全对。
4: 我也是，
0: 是吧？
6: 那你那61咋得的啊？
2: 第八题有关于地下火的描述正确的是 C， 地下火多燃烧腐殖层泥炭层，隐蔽性极强。
0: 到这儿都还是很幸福的，
4: 后面就开始错了。
0: 对，后面一题
2: 森林火灾的分类按照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分为四个等级，一般森林火灾、较大森林火灾、重大森林火灾、特大重大森林火灾。
4: 所以第一个多选题应该是 A B C D 是吧？
2: 对的，
0: 对，
2: 全选 A B C D。
4: 那老师那个多选的第二题呢，能够对人体严重伤害的几种火灾物质
6: A B C D
4: A B C D 都有
2: ，A B C D 都有。
4: 呀，那我第三题我们俩都是选的 A C， 结果正确答案是 B D。
6: A B C D。
9: 第三题
4: 嘛，
9: 都是
4: A B C D。
6: 我所有对题都是 A B C D，
4: 都是 A B C D 啊。
0: 第二题 A B C D 我答对了。哎呀，
6: 除了第四题我都选的 A B C。
4: 那自救的方式是也是 A B C D。
6: A B C D
2: 自救方式也是 A B C D。
4: 退入安全区，按规范点火，点火自救是怎么操作？
6: 为什么要点火自救？
2: 对于我们森林消防员来说，在火场碰到这个森林火灾被包围的情况下，火向自己涌来。那么这个时候又没有明确的安全区，也没有明确的这个沙石裸露地带，也没有水源，这个时候我又突围不出去，万不得已我们
6: 先把自己周围

0: 自身的点火器在自身周围把可燃物
1: 烧出一个隔离带，
0: 烧出一个安全区隔离带。
2: 但森林火灾的速度往往非常快，蔓延的非常快。
0: 对，
2: 那等你想把自己周边的东西烧干净，也得要时间呀。
0: 所以就要选择地方，我们选择植被少的地方。
3: 那这个按规范迎风突围呢？
0: 这个也是万不得。迎风突围就是我们火来了之后，火往脸上吹，我往火里跑。
3: 啊，往火里跑？
0: 往火里跑，因为森林火灾它
2: 会追着你，你如果顺着风，
4: 它那边烧完了，
0: 对，它已经把后面的东西烧干净了，它的火线永远都只有那么长。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火线较短、火势较弱的地方进行突围，冲越火线。哦，
3: 这真的是一个陷阱，谁会选 D？ 大部分人都不会。你选的 A B C D 啊？你咋那么会考试呢？
4: 我太会考试。
3: 你太会考试了你。
5: 我一点也不理解。
3: 你怎么会觉得？你怎么会想到迎风突围？
5: 迎风突围，因为迎风突围，你跑不过风吗？
2: 因为我想到了迎风突围，但是我觉得迎风突围有一
3: 种冒险，
2: 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它有个按规范。
0: 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
2: 是吧？它有个按规范迎风突围。
3: 好，那填空题第一题是
0: 发生森林火灾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是扑灭火线。那么明火扑灭之后，我们第二步就是要熄灭清理。
3: 哦，清理
0: 是把隐藏在燃烧的灰下面的火源给吹出来，
3: 看看有没有复燃的。
0: 对，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熄灭清理完之后，就是看守火线。
3: 嗯，报警电话写对了吗？
0: 没有，好像都写对了。
6: 对啊，
0: 这个好像大家都没有踩坑。
3: 因为我们来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一片竹林，然后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平常打电话，我在救援119，那森林消防他们说也是119，我就有点不信。我查了一下，森林消防全国统一是12119。
0: 对的。它是两条线，
3: 我当时真的应该默默的查，
4: 不
3: 悄悄的记，我这个人就太傻。
2: 知道大家怎么记这个12119好记呢？因为我们说森林火灾啊，一般老说是山火，
0: 对，山火，
2: 你就记住1+2=3，山火，就是三可以分成一和二，12119，
0: 很好，这个学习到了，
2: 要不然小朋友就 对，这样他们就记得牢一点。
0: 就剩这个简答题了。如果让你策划森林防火宣传，你想用怎样的方式让大家更主动重视森林防火？
4: 做动画片，我有梦想，主要是因为《熊出没》也是森林里的事儿啊，
6: 也是大家
4: 也是这个，
6: 大家也可以容易接受嘛。
4: 对，
6: 小朋友看一看也懂。
4: 对啊，因为看点动画片嘛，注意防火，从小娃娃抓起啊。
2: 超越葫芦娃。
3: 我写的是用 AI 模拟的方式模拟一场森林火灾，重现一场森林大火是怎么从一个小小微不足道的火源引发，然后变成一个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的火情的，从而让我们重视这个诱因，到逐渐的地表火，到树冠火，我把这些全写进去了。
4: 你这个是经典的文科生答题方式，把前面选择题的所有选项都抄到那个主观题上。
3: 对，
2: 我这道题答的是最有高度。
3: 你写的啥？我看
6: 小撒可以。
2: 我是说要建立起普通人对森林火灾的防范意识，因为大家觉得自己离森林远，我不住在林区，我在北京，森林火灾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建立起普通人森林消防的意识？哎，
2: 带大家去看看被烧过的林子，你去看看当年大兴安岭那些村庄。
3: 这个作文题我写了另外一个答案，就是是不是可以让民众适度的参与森林消防的救援行动，有这个可能吗？
0: 不推荐，对于我们队伍来说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们碰到过这种很痛心的情况。
3: 但是会有很多人特别自告奋勇愿意去参与，对吧？
0: 参加森林火灾灭火只有我们的专业队、半专业队以及乡镇这个办那个扑火人员，这些人参加，
3: 接受，
2: 而且平时都是要有相应的，比如
0: 常识的培训，常识培训以及器械
2: 操作培训，
0: 对的，都会有。
3: 你说我们哥俩真的是，怎么答题都还能拿的，完全一模一样、
2: 啊，61-61，
6: 同分，
3: 太不可思议了，
2: 这就是命呢、啊。
3: 我就不该跟差生坐一块儿，
2: 这走着命、啊、
3: 我的同桌就把我害了。
0: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就到这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牢记森林火警电话12119，森林消防在您身边，谢谢大家。
5: 谢谢谢谢冷老师。
3: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哎呀，好险啊，差点就不及格。
2: 我本来想用我的不及格唤醒大家对这个东西的重视，结果我没能做到。
0: 现在我带大家体验一下所讲的这个二号工具灭火拖把，还有森林消防水泵以及风力灭火器。
5: 好，
0: 大家请跟我来。
3: 迎风突围，想想也挺吓人的，但是那个时候要保命，
5: 没办法了。而且迎风突围甚至已经是算是有选择的一个方式。
3: 对，
1: 准备好了。
0: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
3: 考试。
5: 考试啊？
3: 哦，这个，这刚才那是笔试。啊、
0: 对，风力灭火器，模拟地表火。
2: 哦。哦，它是要吹那个燃烧物。
0: 对。
3: 能吹得动砖头，
0: 吹得动砖，比较轻松，比较轻松。现在这个是电动水枪，作为森林火灾来讲的话，山里不一定有水源，电动水枪的话，
2: 它是提高用水效率，
0: 它可以提高用水效率。
3: 它的水在哪儿呢？
0: 它的水在杯上，
2: 它那个包是个水，
0: 对，
2: 杯水的包，
3: 水，但是高压来，
0: 对的，
2: 电动驱动高压，而且它精准，它有方向。
0: 哦，现在这个是我们的油锯，
3: 油锯，
0: 对，这个我们一般用来清理隔离带或者开路用的。
2: 快快快，让开！
0: 这个
2: 我们还要回到哦，
3: 时间
2: 我拍，
3: 1分10秒，哇！
2: 哦，厉害厉害厉害！
3: 我们不会是要体验这个吧？
2: 那肯定啊，我们是一人体验一项，
5: 还是一个人体验一个流程？三项啊？
0: 前两项由我们嘉宾参加，
2: 好，
0: 因为第三项的话它是油锯，
2: 那个有危险，
0: 所以我第三项由我们森林灭火队员来完成，我们一个接力赛，然后最终我们有计时。
6: 有没有说限时有？多少时间内完成？
0: 正常来说，我们1分30以外是没有分的。但我们普遍的成绩可能是40到50秒。
5: 五十秒，
2: 就两项、
0: 三项，
2: 连那个锯那个木头，
0: 对，锯木头可能就是
3: 50秒，
0: 五十秒可能以内。还有，
2: 来吧，咱们试试。
0: 我先教一下大家使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款是我们背负式的风力灭火器，那么它的作用是扑打中度、弱度的地表火以及清理火线。
3: 它相当于是把这个火推走，是不是？
0: 对，把这个可燃物吹到已经烧完火烧基地内，然后达到灭火目的。
3: 行，那我们来吧。
2: 不是，你开关在哪儿？你来，你
3: 开关就在手上 吗？
2: 谁说的？
5: 这个
3: 很简单。
0: 这个开关是启动绳，我们只需要拉动它就可以发烧，然后放手。那么这个是关，这个是油门，
2: 油门
0: 就这三个简单的。
2: 就出风的话就捏油门，
0: 捏油门就好了。
3: 明白。
6: 哎，我想看看那个重量。
0: 可能就个10斤吧，
5: 挺重了。我看
3: 很重吗？
6: 挺重的。
5: 我想试试这有多重。
0: 背身上的话
5: 就有点重啊。
3: 这一般是把它发动了以后再背，
0: 对，发动之后背在身上。
2: 背上以后咋发动啊？
3: 背上以后你的战友可以给你发动。
0: 战友可以发，但是要乐极的情况下才能发。
5: 我现在给你发动。
3: 这个
2: 等会儿
5: 是你的战友，我发动了啊。
2: 别对人吹啊，
0: 下蹲一点，下蹲一点，
5: 没事，
0: 方便了。哎，
3: 把你吹到墙外去。
2: 哎，这个它在地面好弄，
0: 它要，
2: 因为它踩
0: 着，它要有那个瞬间的那个力气。
2: 看着啊，
7: 推过线，推过线。
3: 力量好大呀！
7: 赔砖头，哇，赔我砖头。
5: 哇，裂了！
3: 哦，这其实挺累的，就这几下。
0: 长时间使用的话，这边肩膀会比较疲劳。
3: 对对，
0: 因为它的力气，
2: 所以你需要两个手端着，你一个手肯定不。哎，他已经停了，西北，
3: 能把人吹走吗？
0: 这倒不至于，人还是比较重的。
3: 他可以。好，下一个。
0: 我们
2: 去看看水枪
0: 啊。好，
6: 每一个都不简单，
5: 都很重。
2: 这个扔一边吧，这个碎的别到时候对。
0: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项是我们的电动水枪，它的操作可能比那个更加方便。
2: 这个是用电的，
0: 对，操作只有一个按钮， 就一个按钮，摁一下开，摁一下关。
8: 哦，我以为操作在这个水枪上啊，
0: 没有
2: 没有，
0: 那个是老式的那个背负式的手动水枪，也就是我们这个没电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
2: 可以用那个像打水枪一样，用水压也行。
0: 在现场万一没电了，那么万不得已就使用手
2: 动。这个力量，
0: 这个水，这个水摁的话，
2: 我先不用电。
3: 哦，那这个力量也挺大，
2: 这也挺大的。这个装满了多少升？
0: 40。
2: 40升，
4: 四十升，
2: 十升水
4: 是
2: 40公斤，
4: 哇，80斤，
2: 80斤水，
4: 80斤啊！
0: 它的目的是灌满之后把这个乒乓球，
2: 只要乒乓球浮起来就行，
0: 对，击落，
2: 哦，击落，
0: 乒乓球击落，
6: 让它浮起来再击它，
0: 对，
3: 这挺难的，对你得特别准，你从上面一点，对，
0: 一下就找到诀窍了，
3: 对，
4: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把关着找，
6: 可以哦。
2: 但这个关键是背这个难，
4: 姐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我们可以帮你扶着，你背两个在身上的话就好一些。
0: 这个水量加的不多，
6: 哦，可以啊，
0: 可以。
4: 小心小心，
0: 小心点。
4: 好，但是
2: 你要是觉得重就告诉我，千万别那个受伤。
4: 行吗？啊，我给你开开了，姐。
3: 水漫金山了。

0: 三月天呢。
1: 我这个水漫乒乓球。
0: 你应该先来一个动作。
1: 我这个水漫乒乓球。
2: 你来了，乒乓球出来了。好，
1: 耶！关掉，不容易吧？自己心
3: 不容易，这开关了。
1: 开关了，刘。
0: 关了。
3: OK。
4: 下一个，油锯的话就由我们森林消防员来完成。
5: 这个让他们弄吧，因为那个锯不好把自己给弄伤了。我们是接力是吧？
0: 一个人搞前两项，然后呢？
5: 然后消防战士帮你完成第三项。三项完了以后看你的时长，
0: 谁的时间最
5: 快，然后最后我们四个人都完成，看谁时间短。
0: 谁来？
3: 我先来。
4: 我讲一下要求，推砖头的时候我们的脚不能踩过这条线，
5: 就是火线。
4: 对，如果踩线推砖扣五秒。
5: 明白。
4: 第二项一样的，不能踩白线。
5: 明白。
4: 机长为接力哈，回来也是一样的。
0: 好，
4: 第三项由我们森林灭火队员来完成。
6: 我准备开始了，
5: 海鲜来，
4: 加油！
6: 好，
4: 加油，加油，加油！
5: 一把成啊，
4: 加油！
1: 哎呀，来来来，
5: 一把成！
6: 哎呀，好，
5: 背上，哎呀，不要慌忙，哎，这个就现在就是火场，火。
4: 可以，
6: 哎呦我的妈！啊！
5: 可以，他这背后还是有困难。
0: 好，啊，
5: 关机，
4: 熄火，熄火，好，未熄火扣五秒啊。啊，
5: 没事，你先干。哎呀，开，开按钮。
6: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哥，对不起。
5: 消防队员现在叫冷老师，很冷。
0: 你别把水用完了，
5: 他弄完好，他弄完我们就没那么重了。
0: 好了好了，
4: 加打他，
5: 出来了出来打他，
6: 弄完了呢？
4: 放下放下机长，
5: 放下
4: 机长，
5: 关机，机长。
1: 哎，雪清不错不错，
5: 准备好啊，他再回来跟你击掌，他很快，
0: 小心小心。
1: 你们要打够了，
5: 都很规范，熄火，套上保护套，
0: 加油
5: 加油加油，
1: 要计时的哦。
0: 好了，
4: 一分三十二秒，
5: 还可以。
4: 不，他刚刚还要加五秒，一分三十七。
5: 第一次接触的，
4: 很可以了，很可以了。
6: 这有点沉，我差点撅过去了，我感觉。
5: 是吧？
4: 蹲得太低了。
6: 蹲得太低了，我差点撅过去。
5: 一站起来，他往后带。
4: 没有掌握他的方法。
6: 对对对，
5: 来吧，小妮，
0: 该我了吗？
5: 对。
6: 加油！
4: 不要紧张，加油。
5: 这有啥紧张？你还没见着火呢，你就紧张。
1: 加油！加油

0: 哦，哎，对了，没放回到筐里，
1: 收到点上，我刚没讲，
0: 没放回到方框里扣5秒。
1: 这个也挺，哎，没水了，
0: 我水了，
1: 我点了，
2: 难不难呢？
3: 不难不难。

0: 其实它就是沉，不难。
1: 哎，打人一身，关电源，
2: 关了，关了，关了。哎哎，
0: 其实就难在那个重量上。
3: 哎，没放回，没放回，
4: 我以为我放回去了。
3: 你看，全都是规范。
2: 我们锯木头的要求也是木片左右不超过1公分。哦。
5: 哇，想你跑得快哦。
2: 1分34。
1: 这个要扣5秒吧？
2: 刚刚没讲的话扣吗？
3: 没讲也得扣。
1: 没讲，那我怎么会知道要放回筐里呢？
4: 因为你习惯找我茬。
1: 人家这是规范操作，必须放回到指定位。
4: 我现在给你放回来，
2: 你回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下吧。
0: 哦，给你续点水，那我没水了。
1: 别弄满，谁让你把半桶满水？
5: 加满，
1: 弄满了80斤。
5: 加满，加满，加满，
1: 给我来2瓶矿泉水灌进去就行了。
0: 加满，给他加满。
4: 大哥要拼了啊！
1: 真是谁呀？你给我加满的干什么呀？哎呀，
0: 没加满，加满了这扛不回来了都。
1: 来吧，
5: 加油！
1: 3、2、1。
5: 加油加油！
0: 哇，我发现你整这个好厉害，邵老师，有多年那个拖拉机经验感觉。
4: 快，
2: 这个好厉害，
4: 这个非常快。
5: 你专注我。
1: 谁搞的？
0: 没满没满。
1: 弄这么沉，
4: 那边，
0: 左边左边，对，在左边。
1: 电源在哪
5: 儿？有了有了。
1: 你们动什么手脚了呀？我这个枪怎么了？怎么你给我出？
5: 怎么不捡平衡球呢？哎，
1: 关键时刻不行就得用手动了，
0: 对，
1: 是吧？
2: 这样子。
5: 好，来了来了，乒乓球来了。
0: 哎呀妈，哎呀，
4: 滚滚滚，
5: 摸还摸不到，
1: 这电源我按了它不关呀。你看
0: 我给你关吧。
5: 啊，来了，关了关了。
1: 这个东西你们设备的问题。
4: 你看，
0: 小心小心小心，
4: 看来这个消防员比较喜欢我。
5: 小三子跑快点跑快点。
4: 青楠，
1: 我怎么没
5: 过来？那个跑过头了。
2: 1分58。
4: 可以可以，刚才你这设备出点问题。
1: 设备有问题。
2: 对，这个水枪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是电瓶，它是电线。
1: 不是，刚才这种情况是因为背包里的水量不足，还是电池不够了？
2: 你们是单间的话，它的出水口
1: 水压堵住了，
2: 它的出水口在右边。
1: 我们想省时间，
0: 对，反而
1: 背一个袋就行。
2: 对，
1: 其实你必须规范，把两个袋都背上。
0: 对，
1: 它水平了，水出水就畅了，
2: 水出水就快。哎，
4: 是不是还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2: 对，下一项的话，我准备的是水泵接力。我
4: 们接力需要几个人？
2: 接力的话需要3位嘉宾。
4: OK， 那我们三个来。
0: 我们仨
1: 是电动的泵还是油泵？
2: 油泵。
4: 我们去看看。
0: 看一眼。
1: 一般油泵那都是，
2: 但是它是比较小巧的，因为针对森林火灾的话，它
1: 都是要便携。
2: 对，都是要便携。
1: 便携性要强。
2: 路程遥远，所以它跟那个城市消防的消防水泵是完全不一样的。消防水泵作为我们森林火灾溺水灭火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嗯。
1: 从池塘里，从就近的水源地，把水吸进来。
2: 对的。
1: 蹦出去，它要有力量。
4: 他说食堂里是饿了吗？
1: 食堂，
2: 食堂，
1: 食堂，食堂里水满了，
4: 就是有水，有水体，我们可以利用它。
2: 对，因为山上面一般是不存在大量的水源的。
4: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作为我们野外模拟，我们这个临时水源点，由这个发动机、由吸水管，还有油箱3个部分组成。
1: 哦，这个也算在里边。
2: 对，这个也算在，但是我们不让你们操作这个水泵。
4: 对，
2: 我们等下消防队员会操作这个水泵，你们只需要背筐就好了。
1: 哇，这两个
6: 要做什么？
1: 这两个就很沉了。
0: 背筐不用不用，咱搞这个。
2: 3位嘉宾只需要
1: 传递
2: 背上这个背筐，
4: 然后
2: 连接这个发动机往前跑，注射水袋。3个人分为1筐、2筐跟3筐，
1: 都是两根了。
2: 不是，都是2根，有1根的。哎呦
7: 我的妈，这太重了！
2: 这根是1根的，这个应该是。
0: 不好意思了，两位哥哥。
4: 这个，
7: 我来这1根的了啊。
2: 那么这个水筐里面有2根水带，1根水带30米。嗯。它的 组成是有一边活头，这个叫活头，我们可以拉扯出来的，这个是作为连接我们后面的队员的，连接我们的水袋。那么这个固定头
3: 是连接泵的，
2: 不，固定头是抓在自己手里连接前面那个人的。哦，
4: 明白了。
3: 我们三个人相当于有一个人要跑最远，
2: 对，
3: 要跑九十米，
2: 最远的应该是150米。
3: 你这两根是
2: 一，哦，
3: 它是五根。你如果要背一根管，你就得跑到最远。
7: 这两根管有多远？哎，两根管跑多远啊？
2: 一个跑60，一个跑90。
3: 啊，一个跑六十，
7: 我来这60的，这我能背。
4: 我跑远的那个，
3: 我膝盖我跑远，
2: 对，
3: 我膝盖背重的我不行，
7: 但我
3: 速度可以。
7: 我背重的。
2: 这个要求还有一个，最后一筐的人员，他需要连接这个水箱头，就用我们的固定连接卡扣。在150米，我们设置了一个靶标，水来了之后击倒靶标，
3: 击倒靶标。
2: 对，
3: 赵老师，
7: 你要
3: 给您一个艰巨任务，
7: 击靶，
5: 我接上。
3: 您负责在150米的地方等着我，等我们把管子都接好了，您把这个水枪扣在这个上面。
5: OK，
3: 然后把那个靶，
7: 那我第一棒就是接这个泵，对不对？
2: 对。现在我们有请这个四位消防员给嘉宾演示一下。
4: 辛苦了，兄弟们，
3: 他们就当训练了，每演示一遍就当训练一次。
7: 要上去啊？
2: 这个队员的目的是把它击倒之后发令这边停火，然后撤收，
3: 他要看
2: 撤收水管。
3: 我们建议这样，我们仨跟着那消防队员跑一趟。
4: 行，
6: 三二一，开始。
3: 好，
7: 我的妈呀，
4: 走了，
3: 这么快。
4: 我都没有看到他们怎么接的，哎，并排跑，
7: 完事儿了。
3: 我背那个轻的吧，我跑最远。
7: 哇，这么猛
4: ！OK， 明白了。
2: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结束了，我们需要把这个水袋收回去。收到我们的背筐里面，
4: 把收。哇，
2: 可以仔细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段的收水，因为它下坡出水速度快，排水排得干净，有水压的时候它很难，它拧不开的。
3: 它不管收吗？它只管拧开先。
2: 不，
3: 放水。
2: 它收两根。
3: 每个人拿了多少根就收回多少根。这个太专业了，看他们那个收那个袋子就，就相当于叠进去，这个最累。
4: 我是中间，是不是？
3: 你中间，
7: 因为我跑得慢，你俩肯定能跟得上。
3: 对。然后小妮也跑得慢，我也能跟上。小妮跑步不行，
7: 挺难的。
4: 我现在最怕的是那个接，在那个跑动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接？
7: 咱别太，也不能慢慢接。就是
2: 这个水没有排干净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3: 它就会鼓起来，
7: 哎，
2: 增加聚重。
7: 这什么？
4: 是谁？
3: 机器人吗？是。
7: 还会翻跟头，这是跟着我们的摄影是吗？
4: 他会跟着我们跑吗？
3: 你们现在摄像都懒成这样了，跑都不愿意跟着我们跑。
4: 来了，
7: 来，
3: 都靠机器人了。
4: 小心把你踩到啊！我这个回去其实挺费劲的。
3: 这个太，这绝对是个艰巨的挑战。
7: 来吧，
3: 而且咱们就看了一次。
7: 这也是两根对吧？
3: 一根
7: 能帮
3: 我
7: 一把吗？
6: 这个一根，小老师，
4: 这个是活的还是死的？
2: 瞧一下，
4: 明白了。
7: 哎呀妈呀，这也太重了！
4: 我
7: 要拎着的对吧？
4: 这是活的，这是死的。
3: 你一定要记得把你左手递给我，
4: 这个，
3: 你的固定头递给我。
8: 知道了吗？
7: 知道了。
8: 三、二、一，开始，
4: 就跑了，没事。
3: 差不多在拐弯的地方啊，
2: 可以找人了，可以找接头了，找接头，
7: 给我，
3: 可以，
2: 往前跑，
4: 收场了吗？哎，
3: 小妮跟上我，
7: 好了，
3: 跟上我，给我。
5: 接上。

0: 来了啊，水！过来了，过来了。
1: 好。
2: 五。
3: 小心把你踩到。
2: 四、
0: 三、二，水来。
2: 有点重量哦，有点重量哦。

0: 行啊，然后看，我可以这样回来吗？
1: 哎呀，
0: 呀，太干了！啊，行行行。

0: 太沉了吧！呀，这得咋收？这咋收啊？
1: 放下筐，
2: 这是终点是吧？
1: 对，然后就对折就好了，卷就好了。

0: 我还没喘完气呢哈，
1: 刚才最后那个冲那个坡，
0: 对呀，
1: 那个还有点累，有点眼睛发黑，
0: 很棒，
1: 这个我还得背回去，啊。

0: 你的包呢？
1: 可以帮放下来，可以帮队友，
0: 包放下来，
1: 因为这是
0: 快
1: 团队项目。
0: 往里放。
1: 有水的话非常的重，非常非常的重。
2: 你先放。
0: 等一下，等一下，
2: 不要急。
0: 好，
3: 背不动，
0: 你背不动，这里面有水。
2: OK， 那也得背啊。
0: 你不行，咱俩要不拎着，抬着，
2: 你帮我抬一下。
0: 走，
2: 我跟
0: 走走走走走。
2: 别，
0: 你不行。
2: 有什么不行？可以的。

0: 这水
1: 往回放，
0: 排不出去啊。
1: 没事，你先排那个。你没解开是吗？中间
0: 解开了。
2: 你给我，
1: 它中间没解开。
0: 解开了。
2: 不行，你得先拿出来。
1: 别拿出来了，
0: 从这边
1: 塞进来吧，快快。
0: 从这边排，从这边排。
1: 没有时间，可以塞。
0: 可以塞，
1: 就它这个离终点近重一点就重一点了。背过去啊，咱背到终点。走。
0: 好，我来。
3: 再来。
1: 哎，最后一个。
0: 哎，
3: 飞了！啊，非常厉害！
2: 一看时间，啊，
4: 很厉害。
2: One year later，
0: 这太沉了，
3: 5分08秒，很厉害了，可以。
0: 5分钟，
3: 哎，
0: 不错哦，
3: 很不错。
0: 你们平常呢？
3: 我们平常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距离会到360米的中长，然后差不多是这个成绩。哦，
1: 其实我们刚才接管子一直到喷水，
3: 对，
1: 跟战士们差距不是那么大，最大的差距是在撤管子。
3: 对
5: 对，
3: 那个所以这个项目最累的就是撤收。
2: 你想到不容易，但是你真正实操，你发现
1: 实操的时候不是这种风平浪静的。
2: 对啊，
1: 实操的时候
2: 那是真正的实操，实战那是实战，
1: 烟雾缭绕。
2: 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在最危险的时候完成所有的步骤，
1: 你还不能慌。
2: 对，
1: 每一个手对准哪一个。
2: 刚才雅芝姐咔的一下就扛到肩头，太帅了，你知道吗？
0: 没有，小夏也帮我啊。
2: 天哪，
0: 嗯，你女士感觉怎么样？
6: 其实去的时候还可以，
2: 回来
6: 那个水不好排。
2: 你是拖回来的对吧？
6: 对，
2: 有水的状态下他能这么拖回来。
6: 拖回来的，但是排不出去了。
1: 应该在原地排，揪着终点往回拽，他就排出去。
2: 他会往回流，
3: 对，他已经冲了水，你要想办法。
6: 可以拿脚踩吗？
3: 正常来说，
1: 拿脚踩效率并不高，哦，因为你得踩一个来回。
3: 正常我们刚刚水管抓住中间，然后先对折，
1: 对
3: 折之后
1: 抖
3: 一下，
1: 像那个健身房里抖那个绳一样，
3: 健身绳一样。然后抖完之后，我们可以这样绕八字，我们边绕边往前面走，因为我们八字是高的嘛，那么说。

0: 对，
1: 水就往低处就出去了，
2: 就排排稍微顺利很多。
3: 向我们的森林消防战士致敬，
2: 有方法。
3: 你们辛苦了，
1: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4: 辛苦
1: 辛苦。守护森林的平安，
3: 怎么样去更好的宣传推广？
1: 对，
3: 其实我觉得不用去火场，也不用做什么 AI， 就到我们这个消防基地来听听课，来跟着战士们参与训练，你就知道这个工作有多辛苦。嗯，
2: 今天我想说的是呢，带大家参加的这些项目仅仅是森林消防中训练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项目是大家没有参加的。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以及森林预防。
1: 我们也希望今天训练的所有这些永远都用不上。
3: 对，嗯，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就是，谢谢大家，
4: 谢谢龙老师，
3: 谢谢谢谢龙老师，谢谢
2: 辛苦大家都辛苦了，
3: 谢谢谢谢。哪怕就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消防训练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青少年有机会有合理安排可以去体验一下，可能大家就会心中对于这个森林消防安全意识会更加的强化吧。嗯，
5: 我觉得训练什么这些都还好说，其实最不容易的是他得时时刻刻绷着那根弦，
4: 面对这么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保护森林，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我也非常敬佩他们。
6: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辛苦了，
1: 平安第一。
3: 好，谢谢。
4: 哇，谢谢你们，
3: 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知道明天你们休不休息啊？如果你们休息，请大家一起参加时光宴。
7: 太累了，上坡的时候因为那是干的你没觉得，然后你下坡的时候你控水也没觉得，但是再跑两下，我的天，太重了，就根本跑不动， 太可怕了。
4: 所以他们的训练啊什么的体能很重要哈。
1: 他们训练那是因为关键时刻他们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嗯，因为他们是要冲到第一线的人。嗯，所以这些消防战士平时训练是绝不会打折扣的。
7: 那消防口号其实也是说给大众的，预防为主，只要你预防，
8: 咱们预防就让他们少出警。

0: 我的天哪，这个牛排看起来太好吃了。
1: 老板，老娘巨补呢。
2: 哎，导演说现在可以选晚上的菜。
3: 都有什么菜呀，小尼哥？
2: 鲜虾花甲、啤酒鸭、
4: 石锅鸡、香辣鸭头、火爆鸭肠、梅菜烧鸡脚。
2: 老娘巨补。
1: 豆腐吧，他应该是。
3: 哦，老娘豆腐。
2: 老娘豆腐。
3: 太好笑了。
1: 谢谢姐姐。
3: 你不吃虾？
1: 我吃，我吃。哦，您加什么我吃什么。您加这个纸巾我都吃。你觉得这个画面就很不真实？
3: 为什么呢？
1: 就是白娘子坐在我们身边一块儿吃饭，还帮我们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夹菜。嗯，真是，我就觉得简直是像梦幻一样。
3: 有些梦也是真，真也是梦哦。
5: 你觉得你在《新白娘子传奇》里能演哪个角色？
1: 就是考中状元的那个。现实多少家长羡慕你们呀。嗯，就是后来许仙和白娘子成为中国所有家长的模板，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也不用怎么管，最后
2: 对，
1: 等他长大突然中状元回来了，
6: 是林娘
3: 不用跟功课啊。
1: 哇，这个牛排好棒啊，做的
0: 这我吃过最好吃的牛排。
1: 哦，对，姐姐吃不了这个辣的。
3: 我闻到辣了，已经觉得很香，但是吃就不行。
7: 上菜了，上菜了。
0: 哟，哎呦，这个厨娘
1: 两模呀，
7: 这不就没意思了吗？秒认出来。雅芝姐好。不是，我想隐藏款一下，没想到一下被戳穿了。
0: 不是，那本来是隐藏款，然后刚雪清说这椅子留给谁的呀。
7: 哦，那道具组老师的事儿了。
0: 对，
8: 我觉得节目组很照顾我啊。落地第一件事情，我问咱都有什么流程啊，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流程，也不用特意去准备内容，今天晚上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品尝一下我们江西当地的美食，所以我的胃、我的心、我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7: 那我得把工作完成。这是剁椒粉皮，这个叫酸菜小笋。
1: 谢谢，
7: 特色，
0: 欢迎心月。耶，
9: 快来快来。
7: 雅芝姐好。
9: 你好，
7: 我的童年女神。
3: 没有客气，
1: 我们一直的女神。
7: 是，
0: 你要不要再进来一遍？
7: 不行，再进来一遍我怕菜被你们抢光了。
0: 这个环节我们要补一下嘉宾反应镜头。
9: 好，
0: 好，我们现在假设新月进来了。
1: 不用新月进来，你就镜头给我们就完了。
0: 一二三。哎呀，新月，天哪，哇，新月，你
1: 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来的
0: ？Surprise。
1: 我们昨天
0: 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7: 他们这个节目是这么浮夸的节目。
0: 雪晴，快反应，一二三，走。哇
9: 哇，你怎么来了？哇哇！哎，
7: 你为什么往天上看我？
9: 你有这么高？
7: 我像有三米高一样。
0: 你往天上看，
1: 叼着威亚进来。
0: 快吃快吃快吃！
1: 摆的谁呀？摆的谁呀？
0: 新月从新疆过来。
7: 我为了和你们见面，我早上5点钟从拍摄的地方，
9: 昭苏，
7: 然后坐车到伊宁，哎呀，然后7点多坐飞机，然后到西安转机，又等了2个小时。那倒是谢了的。
0: 转到哪儿？
7: 转到南昌啊，然后又坐1个半小时的车，来到咱们这儿。
0: 新月辛苦了。
7: 但是用这顿饭来迎接我，简直我太开心了。
0: 对。嗯。姐姐，那个牛排太好吃了呀！
1: 谢谢，你们家菜做的真好吃，真好吃。
0: 你这笑的有点假。啊！
1: 姐，你再回来，我再笑一下。
0: 哇，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太好吃了吧！
1: 留给姐姐。你吃点辣，
3: 大家吃。
2: 姐，我吃一口可以吗？
3: 可以，当然可以。
1: 老娘豆，
0: 这才是老娘豆腐。
1: 我帮您先尝一个，
3: 好，
1: 我看看它辣不辣。
3: 辣吗？
1: 可以吃，那个好好哦。
3: 过的味道挺好，这个老娘豆腐。
1: 姐姐也喜欢这个老娘豆腐，
2: 不辣吗？
3: 我的极限有点辣。
1: 这个粉皮我都没想到这么辣。
9: 粉皮不辣呀。
1: 我觉得粉皮特辣，那个豆腐不辣。粉皮特辣。
0: 你俩的味觉系统能对齐颗粒度吗？
10: 来了，
9: 谢谢
3: 谢谢
0: 老板娘吗？
10: 不喝穷。
0: 嗯，你这个餐厅叫老房子是吧？
10: 是的。
0: 为啥叫老房子？
10: 历史悠久。
5: 你们这是属于江西菜对吧？
6: 对的，
1: 绝对的赣菜。
5: 怎么那么好吃啊？对啊，
1: 你们今天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地来的，所以没敢太放辣的？如果按照正常做，是不是会比这个要更辣？
6: 稍微有一点辣，那边江西人比较喜欢吃辣，嗯，像这些菜哈，我们就会放红色的辣椒比较多一点，就是小米椒。
7: 你给
6: 吗？这个辣子
1: 可以，
7: 可以，可以。
1: 今天这个
7: 下饭哦，
6: 那就我们很高兴了。
1: 家常菜非常棒，
6: 我们也是一家人做。
7: 那厨师也是家里人啊？
6: 对啊，我自己爱人啊。
1: 你老公是主厨？
6: 是的。第一位，
5: 明天我们要请大家吃个饭，给我们送一点秘方，回头跟你聊一下。实在不行，你就带着大厨。
6: 那边你慢慢吃，我到厨房去看一下。
5: 好，谢谢，辛苦了，谢谢。
3: 谢谢。
6: 慢慢吃哈。
7: 嗯，那是要请全村人吃饭。嗯。
1: 嚯，几个村的人？
7: 那是啥日子？
1: 森林的平安夜，还有消防队员来，大宴席。嗯，
7: 想给雅芝姐盛点那个素面。雅芝姐，你控制饮食吗？
3: 也不，
7: 也不用，就碳水啥的都能吃。嗯，
3: 除了辣。
5: 雅芝姐她不控制饮食，因为她的饮食本来也不多。
3: 因为我分开很多餐吃。哦，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
5: 今天是一天没吃饭，平常是每天吃好几餐是吧？
3: 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四餐吧。
5: 每餐都不要吃太多，
3: 因为你吃得很密嘛，所以你就不会吃得太
1: 饱。姐姐是在告诉你明天该怎么安排。
5: 还是你听出了弦外之音。
3: 工作日就特别了。
1: 那您平时拍戏的时候也不可能那么准点的吃饭。
5: 拍戏最长时间一次拍多久？
3: 我刚开始出来那次是最长的，那时就没有，差不多没有收工时间。因为我们演员只有一个嘛，但分组导演大概有三个四个一起在拍。你拍完外景呢，你就接着进棚里边拍棚里边的戏。拍完棚里边大概到三四点钟吧，收棚。
1: 凌晨。
3: 然后接着外景就差不多在等你了，你只能哇
5: 连轴转
1: 要拍日出的戏了。
5: 这个节奏也是
3: 那时候是最长的时间，
5: 咬牙挺过来了那个阶段啊。
3: 因为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你不是觉得自己什么特别幸福。
1: 现在的年轻演员也很打拼，你像雪晴他们。
5: 雪晴现在拍了几部戏了？
10: 忘了很多。
5: 你还记得第一次拍戏是什么吗？
10: 《望平安》
5: 第一镜你记得吗？你拍的时候会不自在吗？
10: 赵薇
5: 啊，上来就赵薇啊，
10: 而且是头朝下掉的。

0: 哥，你咋来了呢？
1: 所以一点不会紧张，因为你全都在，你的生理是有那个自然反应的。
2: 导演是有意图的，让你第一镜就让你用最正常的身体的反应去迎接他，你就放松了。
3: 我们开门大吉都是两点开始录像，
4: 是半夜吗？
3: 不是，下午两点开始工作。
2: 我录过的最晚的一个节目，录到凌晨四点。还带观众的，最后观众早晨出去都是这样，结束了以后观众站起来。
3: 你那节目不光观众疲劳，那竹子也很疲惫，竹子估计也是放了一天。
5: 好竹子，
1: 什么竹子？
3: 你没看过他有一个特别出圈的名场面吗？
6: 好竹子，
2: 那演员掉下来了，给我吓着了，
4: 很高吗？
2: 我当场冲上去，还好他会摔。他掉下来那一瞬间，他在空中调整身体姿态，就没让自己腰着地或者脑袋着地。
3: 就像我前两天，也是在空中调整姿态。
1: 你干嘛了？在空中
7: 做什么了？
2: 你们自己回去看吧。第一期我们在泰国。
1: 泰国？那哪？
2: 你吃完饭以后，大娘，怎么样？这那个
3: 老娘豆腐吃的。
2: 我们在崇礼泰舞。
1: 滑雪呀、啊，这不是骑。
4: 吃饭是三伏天吧？
2: 服务员，把你配料表拿来，你这菜里放什么了？
1: 滑那有草呢。不
2: 是，知道他摔得有多重吗？嗯，就是张家口地震那个局，那仪器测到了一个轻微的震动在山区。
3: 我跟他时间长了以后，我就有那个自我防护机制了。我的身体在他绊我之前就先自己摔
2: 了。他很想摔自己。
4: 你去年是不是也有个摔倒的名场面？
3: 就是
2: 那时候我们俩摔跤嘛，在草原上。
4: 一跟他在一起就受伤，
3: 就出事儿。所以我每次录节目，我妈一听是这个节目，我妈就疯了。
8: 挑战，
2: 你不要乱来。
3: 不是，他当着我爸妈的面他都会袭击我。我妈就说，我在这儿你都敢这么打我儿子，我不在你得怎么欺负他。雅芝姐，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欺负你儿子，你怎么办？
4: 可能像你妈一样咯。
1: 不要乱来。
4: 挺好玩。
2: 阿姨也没事儿，您放心，我这一季非常克制。你看今天我还帮他收那个水龙袋什么，一路帮他，要不然他自己现在还在那儿、
3: 我还帮你做题呢。
1: 你俩还互相帮做题呀、怪不得61俩人
4: 同分。
2: 我也是信了他，因为他说他是形象大使，我以为他很厉害。
4: 雅芝姐，以你的判断，他们俩的关系是真好还是？
9: 挺好啊，两个。
4: 他们俩总吵架。
9: 不是，没有吵架。
4: 刚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演吵架。后来我总怀疑是不是真的关系。
2: 相信自己的第一眼的判断。明天那期剧本吵架剧本给我，
3: 好像还没写好
2: 呢。词
3: 说那个冲突点有点不自然，不像草原上摔跤的那个那么丝滑。
2: 他们是想要肢体上的冲突是吗？
3: 还是要得有一些伤害，得有一些伤害。
9: 这些都好像很下饭的哈，
4: 这个不
3: 下饭，
4: 这是他家特色。
3: 他们已经完全对我们免疫了。
4: 但我这眼睛就没有离开过雅芝姐，我想好好看一下。
3: 我们看了一天了，我们还没看够呢。
4: 我小的时候四五岁，我们那时候家里邻居小孩都一块看电视，就抱个小板凳就看《新白娘子传奇》。
9: 谢谢。
3: 哎，那个动作您能给我？
4: 啊，对呀、
3: 我老学不会。
2: 那个动作是当时导演组定的，还是您自己想的？
9: 都是我们自己想的。
3: 自己想的。球
9: 跑跑进。重要的话你就想想那些复杂的一些动作吧。看那个观音嘛，观音那些都借鉴一下。
3: 我的天哪，那简直就是无法形容的火爆，就是几代人
2: 万人空巷。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啊，娱乐不多，大家下了班就盼着晚上回去一家人坐在那儿看看电视。它还不像今天手机，我今天没看上，我明天还可以。
9: 对，
2: 那时候你如果晚上没赶上，
9: 错过就错过，
2: 这一集你就别人谈你就不知道了。
3: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万人空巷，就是那个时候，
3: 对，
2: 一家人
3: 渴望，
2: 它也是一个交流情感的这么一个过程。
3: 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集哪个段落？
9: 我想还是入塔那一场吧，比较容易去体会的就是夫妻分离啊，母子分离啊。
3: 那个大家把法海恨的，
9: 他成功了。恨他就成功了。
2: 关键那个电视剧的音乐也是火的呀。
3: 对对，
9: 很有上口哈。

0: 其实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用电视剧的方式把中国文化大众化，
1: 而且西湖一下子火成啥样，
0: 真的。而且你们当时就真的在杭州拍的吗？
2: 有，我们在西湖边有拍过。
3: 外面的风景好漂亮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1: 从那会儿开始到现在，就西湖就断桥就在再就没冷清过。
0: 就在那之前，其实您已经拍过不少戏了，对吧？
2: 对，
1: 彭程程是在白娘子之前
2: 的、
1: 哦、那个就已经、哦、哇，龙斑咚咚咚，彭程程那个上海滩是火成什么样，那跟白娘子新白娘子传奇完全是
0: 分量是一样的，不同的戏路，
1: 因为他塑造了太多成功的角色。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8岁，每天晚上冬天冷的呀，一家人就挤在被窝里、嗯、跟着爸妈一块儿，然后就看那个上海滩。我8岁的时候，1984年，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作品、嗯、上海滩。
2: 对
0: 对，而且我比较感动的是雅芝姐现在还是很忙碌的状态哈。哦，我现在都已经想退休了，喝喝咖啡啊，周游世界，我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您就不想停下来？
2: 对啊，我觉得我工作上面就挺开心的，比如说我认识你们，新合作过没有合作过，也觉得挺聊得来啊。
0: 工作虽然会很累很辛苦，是不是对于现在的您来说，它其实是一种
2: 我享受
0: 这个过程？
2: 对对对，
1: 你想象中退休以后会拥有更多自由的时间。
0: 对，
1: 但对于姐姐来讲，现在她可能觉得最自由的状态是在工作里的状态。嗯，
2: 就是你自己怎么看法吗？有认识新朋友，也听听你们两个在
1: 聊天，
2: 闹得玩。
1: 对，闹着玩。
2: 对啊，这不是说我可以平常生活可以预见到的吗？这些都是挺好玩的事情，很开心。
0: 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嗯、做一些新的体验。如果白娘子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惩恶扬善高能量，我们就觉得自己还是很青春的。嗯，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地方，
2: 大家的青春哈、
0: 哦、对。
4: 嗯，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

0: 身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6: 吃完我们要玩游戏啊。
7: 吃刷碗吗？
6: 你在家是这样吗？
8: 他在家跟孩子玩游戏，输了刷碗。
6: 你们家有碗吗？
8: 有。
6: 我在你们家没见过碗。
8: 因为你来就不用给你碗啊。
6: 我在他们家连筷子都没见过。
8: 因为我们家对待客人是区分的，就是贵客来了
9: 都是外卖，
8: 会用碗啊，用
9: 碗。我们
6: 家都是外卖。
7: 我们家也是。
6: 客人去家里吃饭也点外卖。
10: 首先我们家不邀请人来吃饭，来家要是吃饭就是外卖。
6: 不是，我也会点外卖，但我觉得。你自己吃外卖没事儿，朋友来家里，即便点外卖，也把外要把外卖
10: 装盘里，那不还得洗吗？
6: 不装盘的话，那家里吃饭有什么意义呢？干嘛干脆去外面吃饭得了？
7: 那你朋友圈里发的手抓饭全是外卖点的？
6: 那不是，我是说，如果点外卖，我也要装盘儿，更何况我不朋友聚会。
8: 他喜欢装，他喜欢装盘。
6: 雅芝姐，你为什么要说嗯？他说我装，
8: 他喜欢装，
11: 这样子。
12: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7: 那我给你们出个脑筋急转弯吧。
6: 行，好，可以。
7: 打一成语，四个字，哈哈哈哈，刀，哈哈
10: 哈。多年前的这个，
7: 是吗？
12: 哦，您知道了。
7: 雅芝姐知道吗？
12: 不知道。
8: 我也不知道。
7: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哈哈哈哈，刀，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刀，哈哈哈哈。
6: 跟刚才不一样了。
10: 一样的。
7: 一样啊。
10: 不能，
7: 你看，
10: 没想到啊，
7: 还没有过时。
10: 没想到这个脑筋急转弯在今年还有效果啊！
6: 你要看你问的是谁，像我们这两个，
8: 真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7: 真不知道吗？
6: 雅芝姐很好奇啊，
12: 对呀，
9: 成语，
8: 是个成语，
10: 成语
7: 是个成语，
8: 笑，
7: 对，
8: 口
13: ，no，
8: 笑，里藏刀，啊。
13: 哇哦！再给你出一个，
8: 给我们这个年龄争个口气，你还不赶紧？
12: 来，我给你，
13: 再给你一个，
12: 他不给你。
6: 可以啊，
12: 可以。
7: 那接着问你一个，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10: 这我也知道。
6: 一只鸡什么什么鸡？麻鸡，叫麻鸡？
9: 不是，
6: 叫麻鸡。
7: 叫麻鸡啊？
8: 耶、yeah! oh! ！
7: 可以呀、啊。
10: 不错不错。
8: 脚麻鸡
6: 就是脚麻鸡是吗？
7: 再给你出一个，什么动物不能洗澡？
10: 什么动物不能洗澡来着？
7: 太好，遇到你的盲点。
10: 行，我也看过这个题，
6: 肯定是个谐音梗。
8: 对，
7: 也是打一成语。
10: 我想想，
6: 不湿，
10: 不能湿，因为它不能湿。
6: 不湿，
7: 不可湿。
6: 鸡不能洗澡，因为鸡不可湿。啊，
12: 挺好玩的，脑洞大开了。
8: A、B、C 三个人干了坏事，但是。只把 A 和 B 抓起来了，为什么？
7: 为什么？
10: 我知道。
7: 为什么？为什么？
12: 我们的摄影师每个都在想，每个都在想。
9: 好玩了。
7: 什么呢？
10: 因为没关 C 啦。
12: 没关系啊。
8: 因为没关 C 了。
12: 很愉快，听你们两个。
6: 来吧。我们用百岁山碰个杯吧。
9: 太熟了，耶！
12: 马上中秋了，中秋快乐。
6: 这趟路下来，然后吃饱了饭，然后喝一口百岁山，这种感觉太爽了。因为你喝到的不是普通的水，是从这个山间的缝隙里，从岩石的裂缝里面流淌下来的水，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对不对？比如说有
8: 天硅酸，
6: 对，
8: 钙钾镁，
6: 对，你看看。
7: 百岁山就是江西宜春的，
8: 它这是一个取水点，

0: 还有广东也有。
1: 我们之前去过惠州的那个水厂，
2: 广东的，
1: 对，就是在山水之间，你很难想象那是个工厂，嗯，非常漂亮，
2: 是吗？
1: 然后那里面还有以萨哥的形象盖的厂房，
2: 那得啥样啊？
1: 五只大，
2: 五只大
1: 海龟，其实
0: 有出招啊，杀伤力都很弱，就是。
1: 那你来是强的吗？
0: 你装盘的还不够强吗？你那一招就把你干趴下来了。
1: 我们商量一下明天的那个
2: 啊，明天干嘛？
0: 直接请到这儿来吃不就完了吗？包间够不？全村人坐得下。
1: 反正我找了两个人，有节目，然后看看你们有什么节目可以表演表演。
3: 我能切菜。
1: 聊天。
3: 行
2: 行。
0: 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个胸口碎大石吧。
3: 可以啊。
1: 这样吧，我们把刚才在那个消防队
3: 刚才那个消防学的再演一遍。
0: 明天我们给乡亲们演这个。
1: 行了，那我们就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吧。
4: 西湖美景，八月天嘞，
5: 消防队里滚水圈嘞。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百岁山的水取自哪种水源 ？A. 湖泊地表水 ，B. 同是自来水深度净化 ，C. 地下深层岩裂缝中的天然矿泉水 ，D. 高山冰川融水。
2: C 呀、啊，这太容易了。
3: B 呀、啊，自来水深度净化，这什么答案？这是脑洞真够大的，自来水深度净化。
2: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它是从地下深层岩石裂缝里面经过自然的过滤形成的，所以它富含各种矿物质。
3: 我的答案也是对的。
2: 哎，行了，
3: 自然水深度
2: 净化，别理他，你说你的就好了。
3: 自然水源经过岩石裂缝的深度净化，
2: 它是自来水，不是自然水。
3: 我改一个字嘛，
2: 大自然自来的水。
3: 对，大自然里来的水，经过深度净化，所以 B 也是对的。
2: 来下一题。
1: 随国家开放贸易政策，百岁山已在海外布局工厂，以下哪个国家有井田的海外工厂 ？A. 法国 B. 德国 C. 美国 D. 意大利。好，一个
2: 意大利。
4: 正确。
3: A B C D。
2: 我不是刚在车上跟你讲过，
3: 意大利只是目前有了，其他三个是正在布局，
2: 未来还会布局的。
3: A B C D。
5: 哪个产品标准代号的水才是国家标准认证的饮用天然矿泉水 ？A 是 GB 五七四九 ，B 是 GB 八五三七 ，C 是 GB 一九二九八 ，D 是 GB 一七三二三。
6: 你再说一遍。
5: A 是五七四九 ，B 是八五三七。C 是一九二九八 ，D 是一七三二三，
6: 八五三七，
5: 选对了 ，D。
4: 宜丰拥有五张中国之乡的名片，以下哪一个不属于宜丰的称号？
6: 好
4: ，A 中国竹子之乡 ，B 中国猕猴桃之乡 ，C 中国中华蜜蜂之乡 ，D 中国温泉之乡。
7: 温泉之乡肯定有。蜜蜂之乡，宜丰产蜜吗？猕猴桃之乡，难道不是竹子之乡对吗？
4: 回答错误。
7: 那猕猴桃之乡不对，
4: 也错误。
7: 啊，蜜蜂之乡不对，
4: 错误。
7: 我是排除了所有正确的选项，
4: 把正确答案排除了。
7: 哪个？
4: 没有的是中国温泉之乡。
7: 啊，温泉之乡不是在宜丰啊？那我们住在了一个温泉酒店，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是当地的特色嘞。

0: 百岁山宜丰生产基地是哪一年正式投产的？
1: 亲爱的伙伴们，你们听好了，宜丰拥有五张中国之乡的名片，以下哪一个不属于宜丰的称号呢？ A 中国竹子之乡， B 中国猕猴桃之乡， C 中华蜜蜂之乡， D 中国温泉之乡。
2: 举吧，举手啊，给你个机会。
3: A
2: 什么？
3: 竹子之乡，因为人家已经，人家就不需要再用这个名片来的，全中国都知道宜丰的竹子。
4: 名片都是什么？名片都是别人不认识自己才说，哎，这是我的名片。人家认识你，还用什么名片？竹子，竹子不用，没有名，没有竹子。
2: 虽然我们住的地儿有温泉，但它不是温泉之乡吧？
5: 不认识自己，
2: 不是温泉之乡，对吧？所以谁答对了？我又答对了。我怎么老答对？能把我这个分加到昨天的试卷上吗？
6: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
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8: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大凉山，周围都是山，看不到尽头。
12: 在大凉山长大的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否要走出大山。
11: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山外的音乐，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外面看一看。我想当一名歌手，想成为舞台中央那颗最耀眼的星星。我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参加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却总是逃不过早早被淘汰的命运。
12: 出去的时候一股劲的就是朝着这个梦想走，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梦想没找着，然后心里就是轰落落的感觉，就有点迷茫嘛，就是那个时候。
11: 热爱的音乐曾经把我带出大山，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日思夜想，我还是应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12: 我的爸爸是个小学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特别的厉害，什么东西不懂就问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万能的。
11: 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家乡的音乐课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说没什么变化。这五个字像钉子一样穿透了我的心。
12: 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很想学习音乐，但是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回来做一个音乐老师，就是给孩子们教音乐。当时来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挺难受的，朋友们发那些在出专辑啊或者是在各种演出的时候，别人过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放弃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闯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想过。
11: 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抱着吉他轻轻哼唱着，四个女孩随着歌声找到了我，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
12: 孩子们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很渴望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睛，我就觉得哎，给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比在外面自己实现这些所谓的梦想更真实一些。
11: 这里的女孩一代代遵循相似的路径长大，我想音乐或许能让他们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于是就有了妞妞合唱团。
12: 我自己喜欢唱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杂质。

0: 我不是说想用音乐来改变他们的什么命运，就我就是单纯的想让这孩子们在音乐的课堂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童年的这种快乐。
1: 大凉山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童年经历都成为了我的创作灵感。在我写的所有歌中，最喜欢的是那首《勇敢的妞妞》。
0: 这首《勇敢的妞妞》就是写给一个小女孩叫蓝妞妞的。有次妈妈生病，她就从那边一个人坐在那个乡里面的卫生院去取药，就很害怕。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就写了这首歌。歌词大概就是：
2: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
0: 就是把这些凶猛的豺狼比喻成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只要坚持翻过山顶越过困难的话，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阳光或者是

0: 这首原本只写给一个妞妞的歌，鼓励着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我把他们唱歌的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许多人感叹太治愈了，妞妞合唱团红了。从普格西的文艺演出，梁山州的文艺比赛，最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妞妞们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我带着妞妞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看过的繁华，妞妞们也带着我达到了我曾经渴望的高度。
1: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是一种回归，回归反而让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出发。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谁是电视剧谁你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2: 国家队拉丁舞，哇，
0: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3: 我是去过欧洲
4: 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3: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
5: 你们都是英雄。
6: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7: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8: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6: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7: 路过沙漠，
9: 路过草原，
6: 我们开进风景，
7: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0: 心花怒放，
8: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窑火跨越千年，依旧风华正茂。
1: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0: 研学少年走进景德镇，触摸泥土，解锁青花市井烟火。
2: 以前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
0: 寻找藏在器物里的诗意，
1: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您心中苏东坡的感觉。
0: 见证古老非遗的青春力量。
3: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4: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抽治。
13: 治

0: 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6: 景德镇窑火千年不息，人们把泥土交给火，把时间交给手，一只碗，一只杯，一件瓶，从这里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也走向世界。就在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增至61项，也首次填补了瓷主题的空白。申遗成功的不是几件瓷器，是一整套延续千年的手工制瓷体系。可今天的景德镇还有个有趣的反差，越古老越年轻。窑火还在烧，老手艺还在活，正被今人重新使用，重新理解，重新创造。今天我带同学们走进瓷都，非遗研学启程了。
7: 我是傅长敏，粉彩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父亲说，惜物是手艺人的本分，每一块泥每一色彩都有灵性。画瓷之前，我先读书，读唐诗，品宋词，把自己放进人物的心境里，再把那份诗意画进日常器物。润寒春雨，色懒秋山，瓷有诗意，生活便有风雅。
8: 我是孙立新，生窑的第四代传人。门口那副对联，它上面写的是深宫一脉传四代，窑火千年新世家。青花瓷是从元代创收至今700多年不衰。青花它不是博物馆的标本，它承载的是人心中的山水和花草，是有着世纪烟火气的。青花是我们孩子手中的碗，也是餐桌上的一顿饭。青花啊，所表达的图案，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9: 哎呀，
10: 你好，
9: 傅老师和孙老师是不是？
10: 啊，小朋友好，
11: 小朋友好。
9: 两位老师是家一直在这边，然后在这边长大是不是？啊，
10: 我们俩可能应该都在这里长大的，我出生也在这里。啊，就是核心区域。
9: 几代人了？
10: 我们家五代人。我四代，我丫头第五代。
11: 我是桃子世家这个第四代传承人。
9: 其实我就想带孩子们来看看这口古井。
10: 它是这样的，其实做瓷它是离开不了就是5个元素，其实金木水火土都有。那么水是关键的，水要陶泥啊，要用水来那个稀释颜料来绘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水是我们陶瓷的那个生命之源。所以说你看做陶瓷的地方都有水
11: 啊。这个古井啊，是我们整个御窑厂唯一的地表文物。陶瓷啊，它的生产啊，水啊才能把泥和开嘛，是吧？同时呢，这口井也承载着这个御窑厂的生活用水。

0: 以皇帝的名字命名的景德镇。宋真宗啊，就是因为景德镇进贡的瓷器，龙颜大悦嘛，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年号
1: 啊
0: 景德赐给了景德镇，以前叫苍南镇。我们现在眼前所

0: 看到的，它呢是明代的整个生产线，从瓷的这个流程哈，晒架堂、露露车，在这个体系里面，它有一个完整的陶瓷生产链在这里出现了。它这里出土了14座馒头窑啊，这种窑呢很稳定，它的这个收成成品率啊会更高，
1: 短平快，
0: 掌握火候更好。
2: 馒头窑，
0: 对，
2: 我看还有个蛋形窑，它是
0: 对，还有高足杯啊，这个都是从这里出去的。它最重要的是一点什么啊？由于它那个时候就是采用了标准化生产，它要按照它的标准才能给进贡给皇帝嘛。
2: 只要标准的怎么办？
0: 后面就地掩埋、敲碎，
2: 就不能留下民
0: 间。不能留下，对对。
1: 所以这下面都是宝贝。
0: 啊，因为它是主要是两个时期嘛，一个明代的，一个清代的。制造的就把窑炉的技术进行改造啊升级
1: 啊批量化。
2: 我们叫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对对，
2: 这是世界遗产。
0: 对对对对，
2: 这个世界遗产的申报成功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1: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是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不是，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3: 活的，
1: 是活的遗存啊，我们是在这个遗址上成长起来的手艺人，然后我们的瓷器还在往外做，还在做，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景德镇的生意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助力，让我们新时代的瓷器更好的让大家认知。
3: 它不仅传承了古老的，它还有现在特别年轻化的
1: 表达。对对对，
2: 您记得就世界遗产申报成功那一天，景德镇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1: 你知道点播率多少吗？网上点播点击率是60亿，
2: 60亿。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继五代民窑之大成，
3: 汇千年窑毁于一身。
0: 我经常说，陶瓷的人民性让景德镇瓷器走向了世界。你看看。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能看到景德镇瓷器的身影，是吧？可见它的当年的这种传播之广，是吧？影响之深，它虽过千年，它依然在世界各地讲述中国陶瓷故事，讲述景德镇的故事。
1: 说中国陶瓷史与世界的文明史是高度重叠的，我们用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其实你看当时的窑炉能够烧到1000多度，明代1000多度很难的。景德镇的工人在这方面，就是在工业方面，他就很先进了。而且烧窑师傅是通过看火，看火，他看火的颜色。烧红炉最开始烧红炉是用炭烧，现在当然用电。那个师傅也是，他们说10年出一个状元，但是10年出不了一个把桩师傅。这个把桩师傅很厉害，他就是通过看火或者吐口唾沫，看那个唾沫的干燥时间来推断这个窑火到了什么温度。所以古人。非常有智慧，
2: 你看，这就是了不起的地方。今天我知道这个傅老师特意给我们准备了一节特殊的课，我们一会儿见。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小朋友们好，
1: 我们来看看您的作品，带孩子，
0: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今天带大家先看我两件粉彩作品，
1: 太好了，
0: 一个是我的山水画。
1: 我觉得特别难的是，你看我们在宣纸上作画的时候，它有晕染，
0: 对，
1: 它这是自然的，而这个陶瓷上面它是没有办法浸透的，那怎么去把握这种浓淡虚实呢？
0: 这问题非常好，讲得非常专业，这是我们几代人来解决的问题。当时因为烧成温度不像现在工艺这么先进，当时我们用炭火烧，其实我们在烧的时候呢，尽量一遍烧成，因为多一遍就多一遍风险。陶瓷是光面，吃不住这个颜色，那怎么办？我们景德镇真的匠人非常聪明，我们用油，油不溶于水，水不溶于油，用这种关系来给它进行叠加。所以我们第一遍是用樟脑油来绘画，第二遍用煤油来拓一个颜色，就打底。第三遍我们用粉彩颜料，填上水料以后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要加强的，又用油料来在上面覆盖。所以一件好的粉彩作品非常难得。
1: 这是山水，我看那边还有人物。
0: 对对对，因为我是从小读《红楼梦》，那么我读《红楼梦》是从我有感而发。王熙凤因为曹雪芹对她描写是最多的，我是通过她描写我来画她。一双三角丹凤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你看一下啊，
1: 真的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忽略是，就是它是个

0: 水蛇腰，它腰身特别长。
1: 我觉得您这个就是毛茸茸的帽子里面把那个绒绒感画出来真是不容易。
0: 其实还有一个我讲一下这个啊，李纨其实她守寡只有17岁，她

0: 然后竹子家具只讲它的气节。讲一下这个吧，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苏东坡定风波那一段
1: 啊，竹杖芒鞋轻胜马、
0: 啊、对，
1: 谁怕啊，
0: 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画他那种潇洒，众人皆觉狼狈，余独不觉吹酒醒，山头斜照却相迎，那种山头有太阳，
1: 真的是竹杖
0: 芒鞋。这个芒鞋是我在博物馆里面找的图片，
1: 有点铝的感觉啊。
0: 对，问道图，
1: 问道，老子与孔子吗？
0: 对。
2: 他们俩为什么是分开的？
0: 其实为什么我要画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们俩的境界是有距离的，他们俩的观点是有距离的，可能他们有界限的。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原则上应该老师在上，学生在下吧，但是这个不符合老子的观点，因为老子认为道法自然。你看，水滴成海，这是一汪水吧，水滴成海，人滴成王，高处有险，低处有道。啊，孔子虽然坐得高，但是他诚惶诚恐，你看他的那种状态。但是老子虽然坐得低，但他的状态是怡然自得。嗯，
2: 那个是啥？
0: 那是一个亭子。
2: 那亭子哪有那么低的亭子？
0: 古代其实它那个亭子，我们有一个说法叫近大远小，你在远处它会更小一些，透视是这样的啊。
3: 磁石和高岭土按比例混合捏成型晾干，就是坯。在坯体表面是一层釉，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出，就是釉面光亮透明的瓷器。釉下彩，在施釉之前先画画，再上透明釉烧制，图案便被封在釉层之下，称为釉下彩。青花料的有效着色成分为氧化钴，绘画出蓝色花纹，就是青花瓷。以铜为成色剂，烧成红色便是釉里红，蓝料红料并用则是青花釉里红。釉上彩，先把素胎烧成瓷器，再在釉面上画画，回窑低温复烧，图案浮于釉面之上，称为釉上彩。采用珐琅颜料，色彩浓艳，便是皇家御用的珐琅彩。在颜料中加入矿物玻璃白，则可晕染出柔和渐变的多种色调，这就是粉彩。釉下釉上都作画，互相映衬，就有了斗彩、青花五彩等装饰手法。
1: 粉彩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是吧？
0: 对，它是景德镇独有的一种装饰形式。
1: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粉彩的特点。
0: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画家叫蕴南田，他是画莫古画鸟画的。当时宫廷觉得他的画非常雅气，但是我们当时的颜色是非常厚重的，叫古彩。古彩就是它颜色非常的饱和度高，所以后来我们景德镇的匠人就发现这个色彩可能表达不了文人画那种意境，或者是国画那个莫古画鸟画的意境，然后就开始相应创造出来了，把那个颜色减弱它，就是加粉进去，这个粉当然不是我们的那个一般的粉，它是矿物颜料，加粉进去，然后减弱它的那种色彩的饱和度，让它更柔和、更清雅、更高级，这样呢就跟文人画就相配合，所以后来就出现了粉彩。
1: 我觉得就是让孩子们在这儿听听挺好的，你知道为啥吗？第四代、第五代，这就到第六代了，是不是？
0: 对。
1: 您是怎么拿起画笔的？
0: 我是从小耳濡目染，我小时候的玩具就是一块瓷板，然后我们还是用国画颜料，在那个饭桌上，小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啊，所以说我们从小接触的就是这个。那个当时我们在那里玩的玩具就是画画，然后在我父亲的教育方法很好，就是我家里那个中堂的那个位置永远挂着是我的画，挂在那里，其实可能不一定我画得好，但是我爸爸教育很好，可见的表扬，让我觉得我自己很牛。
1: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0: 对，真的是，我觉得我好有才。然后再大了，你发现你不会因为他讲两句话你就退缩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批评你了。
1: 你对自己女儿也是这样吗？
4: 我是鼓励型教育。
0: 他 他大学学中国画，他研究生方向是学陶瓷绘画。
4: 其实当时是父母会送我去学美术，说实话

0: 啊，当时确实是没有很强烈的个人欲望。然后读了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了家乡，尤其是在读研究生期间，接触到了陶瓷绘画。然后随着接触的人和工艺越来越多，我就逐渐喜欢上了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事业。然后现在就变成从被动就变成了主动。
1: 嗯，其实我觉得您的作品，包括我刚才看姑娘们的作品啊，我就觉得，哎，经常是把历史啊、一些诗词啊，包括一些典故，非常巧妙地融入到词画当中，这是怎么长到画里的呢？
2: 我父亲跟我讲，一个好的画家是半个读书人，
1: 肯定是啊。
2: 然后他说，你跟别人最后的距离，不是手上那点功夫的距离，你最后的跟别人的差距是你认知的差距。有一句话不是讲得好吗？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说我们要从修养自己开始，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别人的时候也能打动人。
1: 妈妈就是第四代嘛，嗯，她是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的，
0: 对，
1: 包括她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的，那是肯定的。但是你又是第五代了，到了第五代，你觉得年轻人他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怎么去创新的？什么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0: 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会跟我们的上一辈会不太一样，我们接受的东西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觉得传统是一定要继承的，但是继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把自己束缚在传统里，就是我们会更乐于表达我们周围的事情，而不只是高山流水，还会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蔬一菜、一花一木。你比如说，我现在最近都在围绕花卉系列正在进行创作，而且我把那个花卉放得特别的大，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物。
2: 但是基本功，我是一直跟他讲，不能掉，思想观念是可以切，不能我们为了创新而创新，把基本功丢掉了，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其实每一个时代，它的瓷器的无论它的造型也好，它的色彩、它的审美也好，都会有一些不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刚刚想跟您说，我们中国陶瓷的黄金时代就是在宋朝，百花争鸣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只有五大名窑，其实当时的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几乎大部分都在北方。那么我们南方会有一些我们属于我们南方自己的窑口，其实景德镇窑，尤其是我们景德镇的青白瓷，就是那个时候蓬勃发展起来的。然后到了宋元交界的时候，郑楚战乱，蒙古人就开始占领了中原的时候，北方的工匠为了躲避战乱会往南迁，他们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田园环境来持续自己的手工艺，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景德镇这个四面环山，然后各方面物质条件、自然条件还有材料都不缺的一个小镇里面做自己的手工艺。那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元朝，我们的文化其实不只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会受游牧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当看元朝的器物普遍偏大、偏宽、偏稳重。然后元代往后到了明朝，釉上彩瓷开始出现，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有明五彩，对，明五彩就象征着釉上彩瓷慢慢的越来越丰富，发展到后来瓷质越来越精细，质地越来越好。
1: 粉彩是不是以雍正朝为最美呢？
0: 始于康熙，盛于雍正，色彩粉润柔和，故称粉彩。
2: 故宫的大部分粉彩现在拿出来都跟新的一样。非常漂亮，因为它粉彩其实到了一个制式高峰，当时我们叫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那个盛世的时候，那个瓷器是最好的。
1: 但是清代其实就是如果家里有一件粉彩放在那里，那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情，是吗？
2: 对，非常隆重，因为当时我们生产力不是那么那个像现在这么高。我父亲为了励志我学粉彩的一个故事啊，可能小朋友也可以听听。他说有一个画师，就是填粉彩的师傅，就一个窑厂老板，就是比如说红店嘛，招一个画师过来，然后就叫他，你来跟我画画多少钱一个月，然后他就3块银元一个月。这个师傅呢，第一个月磨颜色，天天磨那一叠料啊，天天在手里磨，第二个月又开始磨，那个老板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师傅你这样下去再不跟我做生意，我撑不下去你的工资。这个师傅心里想，可能你这里达不到我的要求，就是我对那个产品质量的要求，那我们换一家，这样的我把钱退给你，3块银元一个月的钱我退还给你。那个老板说可以，但是他说我有一个要求，这叠颜色让我带走，就是他手里磨的那个几个月磨的那个颜色，他说你让我带走。

0: 那个老板说好吧，你就带走吧。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这一碟颜色它填出来的釉料那种泛化出来的生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没磨到的颜色它是粗糙的，没有那么温润的。
1: 家里来说有没有一件器物说哦，我看到它我就心安了？
0: 我爸爸曾经画过一件东西，它是画在绢上的，它是跟陶瓷相关的，他用了很长时间来画，大概是好像是6米长，他就觉得要画一个景德镇制陶的那个场景。哦，
2: 我知道，明代制陶图。
0: 从山上开采原料，到水兑粉碎，然后到原料加工陶泥，做坯丝釉，最后烧制，然后最后包装，再运从沧江河运出去。所以我们在申遗的时候，沧江河有一个说法，就是柴从沧江河上游运过来，然后到下游瓷器运出去，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然后这条河是非常不拘合理的，最后装船出海，我们通过鄱阳湖再往海上丝绸之路走，
1: 对吧？他是把这段历史，把这段记忆留下来。
0: 对，
1: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很多种不同的器物，有的是吃饭的，有的是插花的，有的是喝酒的，每个器物是不同。我不知道在上面画的这个花卉啊，或者是一些图案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景德镇有一个说法叫因器施画，很难的，因为大部分画家可能是在平面上画画，因为景德镇陶瓷是立体的啊。那我们根据这个立体来绘画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它那个，比如说横的场景，我可以画大江大河啊，那个弧形的上面你要画一个人物站在那里，它是倒的，因为它的那个造型是倒的，它自然人就往下倒了。所以说我们叫因器施画非常关键。
3: 比如说这个盘子，我们只适合装饰在这个中心的边缘，因为它会影响到中间进食，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周围进行装饰。那么它是一个很窄长的一个形状，那么我们就适合装饰什么呢？装饰缠枝类的植物，就是有枝条的，枝条比较漫长的一些植物。
1: 你比如说吃饭的器具上应该一般画什么样的图文？有喝茶的画什么样的？
0: 景德镇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不知道大家看过鱼盘吗？有一个说法叫有功必有益，有益必吉祥。它一个圆的盘子，中间画条鱼，而且是青花釉的红的，当时的产量非常大，很多人家里现在还依然有这种东西。为什么？它有个吉祥寓意，一本身它是食物，二年年有余。喝茶的中国人喜欢梅兰竹菊，
2: 山水高士啊，
0: 高士啊。
1: 那插花的上面，就花瓶上又有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花瓶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美的东西，我们叫对雪要艳，对花要素。
2: 对，
0: 那么你在插花的时候，你这个瓶子至少是要素净的，不能跟花争奇斗艳，那争不过的
3: 啊。如果是插花的花瓶，那么我就建议你采用单色颜色釉。
1: 你作为90后，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如何让粉彩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3: 其实我觉得花卉就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啊，对，现在还是以花卉居多，因为花卉的百搭，而且它的表达方式可以非常的多变，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艺去展示它。嗯，
0: 其实我有时候从年轻人身上会学到东西。
3: 我们俩平常也会
0: 聊
3: 一些问题，会有探讨，有争论。
1: 你会争吗？
3: 争，我们俩吵得厉害的时候挺厉害的，最后实在是互相争执不下，我就请我老师来。
1: 其实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有的时候光靠说是你不会说服他的，是吧？我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对，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一个跟着你走的人，他走不出来。
3: 是，
0: 所以我会在这方面会要求他。但是你说他创作怎么样子，怎么画，怎么，我不管的，我只是在原料的运用上我会告诉他，因为我有很多就是几十年的经验，我大概知道颜料用在什么位置可能会比较合适，怎么用不出问题。其实景德镇有一句话就是讲这个的，叫千工万工最后一遍火工。嗯，不管你用了多少功夫，最后那边火不给你，你也没办法。
3: 对，
1: 这也是您一直在说的词如其人吧。
0: 我们觉得画如其人，文如其人，词如其人。其实画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里的延续。
3: 比如说我妈妈她的瓷瓶，就她所创造出来的陶瓷艺术，其实就跟我妈妈一样，特别的温婉，特别的柔软，但是却又很坚韧。她没有像，比如说你像我父亲，他在做陶瓷的时候那种。

0: 感觉会不一样。我父亲有男性独有的那种张力，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1: 其实孩子啊，不培训的时候他们就是心画，我们到后来发现画画的人在叫返璞归真。什么叫真？孩子的内心是最真的，所以说我们不干预孩子的创作，让孩子放心的去画。
2: 那今天孩子们有的是从北京过来，有的是咱们景德镇的孩子，要不要带着我们做一下体验好不好？
1: 好的，好啊，
3: 好的。
4: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马上就要开始体验啦！
5: 这个盘子上需要画诗那个字吗？
1: 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首诗要画在盘子上是吗？你可以用写的。好孩子，你想画哪首诗啊？
5: 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1: 哇，你就要画这样的意境，很了不起。
5: 有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棒棒的。你呢？
5: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哇，这孩子们用画来表达诗的意境，这不容易啊。孩子们，首先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
5: 粉彩和青花有什么区别？
0: 青花是1000多度烧，然后粉彩是800多度烧，但是它们的原料是一样的。
5: 玻璃白到底是什么？
0: 其实玻璃白在陶瓷上反而是不透明的，我们的雪白反而是透明的，所以说玻璃白跟雪白都是我们粉彩里面的一个颜色的品种。
1: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粉彩吗？
0: 这是粉彩的水料，水料它一般我们会在打底的基础上画，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这个展示的这个是不用打底的，就是一个固有的色，因为我从小也就是从这样子玩开始，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从玩开始，能够达到自己喜欢的艺术效果。
1: 孩子们用的是颜料是因为他们这么大的年纪最好不触碰，
0: 因为它有工业的一些叫安全保护的作用。可能他们太小了，我怕他们触碰了这个以后去拿东西吃，因为它含铅。因为
1: 这是什么？老师，
0: 这是樟脑油，我们把樟脑油当稀释剂用，其实就是当着国画里面的水来用。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禁忌，小朋友们，就是红色跟黄色不能混啊。
1: 为什么呢？老师，
0: 它会吃掉，
3: 它们俩之间有化学的成分，会互相抵消。
1: 好的，动手吧，孩子们。
6: 我已经想好我画什么了，那就开画喽。
7: 你这画的啥？
6: 清明，这是花片。
3: 先拿起毛笔，蘸上少许的樟脑油，然后再挑选自己心仪的颜色进行轻微的调和，
8: 把它拿在手里，这样就好了，看是不是？这样子一点点，这样它能蘸得更均匀，它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颜色不要堆得太厚，它会烧焦的。
3: 挺好的，画的。
8: 这个鹅看上去好简洁啊。
5: 老师，白色怎么调呀？
0: 陶瓷里面没有白色。
8: 无画处皆成妙境啊，宝宝。
1: 什么？
3: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8: 你只要安排好位置，空白的画面也是很美丽的。
1: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8: 你看这个画面画得多点题啊。
0: 这个是个鹅鹅鹅。
6: 这个是红色的花花。
1: 你的床前明月光为什么是个冰激凌呢？来，赶快圆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地上霜具象成了一个冰激凌，你的想象力好棒啊。
0: 我画的是双青，竹子跟兰花，这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因为兰花它的香是王者之香，闻着幽香，叫久居兰室不闻其香，所以一个好的人，好的君子是让你没有压迫感。竹子是比较高级的，讲我们志向高远，希望我们的孩子节节高。
8: 来打个卡，3、2、1，
1: 小手伸出来
0: 消毒。
8: 对，它这个是净手的。

0: 啊、哦，那太好了，
1: 来，把小手伸出来。有一份小礼物送给孩子们，来，
0: 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
2: 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三年，学了什么鬼东西？他现在成了我们御窑厂的网红，
3: 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4: 幸福对。
0: 陶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老师说的就是这片地方，是吗？
2: 对，是的。杨华弄是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啊，以前这里一个作坊主，哇，这条街都弄子都是他们家的。这里目前呢，就是聚集了青花、粉彩、颜色釉、玲珑，还有釉里红，这些这个手艺人在这里面。这些墙啊，都是原汁原味的。这是明清时代的作坊群。景德镇呢是这样的，它的是全筒作坊啊，是前店后厂啊，就相当于你在这里面生产，但是也在这里面居住哦。啊，它是粉搭，
0: 所以它就是特别的百花齐放。现在的景德镇好像也是这样哈，
2: 也是这样，
0: 有好多小作坊，好多工作室，现在叫做工作室了。
2: 对对，这条路呢，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我爷爷在前面工作嘛。他每次会给我2分钱，我可以买冰棒。他这个砖呢，是我们在每次修窑的时候，我们的柴窑啊，收一段时间，它就要修复一次。哦，所以要把那些扒掉，扒掉了就拿来利用。哦，整砖呢上墙，是因为砖整砖呢砌墙啊漂亮嘛。啊，然后那种碎砖呢就铺地。啊，你看它会出现这种窑焊。它这种黑色的呢，还有你看这种铁红色的。它就是泥土里面对含的铁，这个反复收制中啊溢出来，啊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0: 这我哪是抚摸的墙壁，我是抚摸的岁月呀！
2: 你看前面这个是博物馆的设计，它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学习了我们这个传统的镇窑，这些砖有些是定制的，有些是原汁原味的。你像那种金放亮的，那个都是原汁原味的，
0: 这烧出来的。
2: 对，就是从老的柴窑里面那个卸下来的那个部分啊，镶嵌在其中。
0: 今天晚上约傅老师再来看看。
2: 好啊，
0: 进去看看。
2: 好，
0: 觉得景德镇就是古老的瓷都，但是好时尚。
2: 今天的景德镇呢，的确是有个大变化，把我们传统的和当下现代的进行碰撞。你像我们庞家弄这条弄子啊，就塑作古代，就是一个是官员，一个是有钱的人家，还有那个窑房的窑主，
0: 这属于大户人家了。
2: 对，所以这条巷子你看都要宽一点，那么其他的弄堂呢就会窄一点。你看这种斑驳的这种哈、青苔啊，这个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这种历史感、岁月感。以前那个我们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听的人在说下窑我家也要烧出这么好的瓷器，
0: 对，
2: 那么就会啊形成一种良性的啊一种激励啊。来，小朋友们坐一下。现在来景德镇为什么很多啊小年轻哈、年轻人呢，他来景德镇自己，他不仅买瓷器。他更多一定要自己去体验，给自己做个碗，做个茶杯啊。他说我要带回我的工作室，我的办公室，我要放到我的案头啊，用自己做的茶杯泡上一杯红茶。
0: 孩子们，你看，
2: 看到那边最大的盘子，看到了吗？
0: 它的直径2.48米，我的天哪，2.48米！
2: 它在收成之前比这个尺寸还要大。哦，
0: 烧了还能？
2: 缩小
0: 还会缩小吗？
2: 对，
0: 重500公斤，
2: 对，
0: 然后1320度烧成，
2: 对，它是整个御窑厂的野陶土。哇，
0: 这么大，你看御窑厂吗？就是这个地方。老师，
5: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
2: 那里有两个烟囱，待会我们就站在这个两个烟囱的下面。
5: 哪里有

0: 烟囱，我看不到
1: 啊。看到了吗？
2: 那儿看到没有？
0: 啊，看到了。
2: 那儿烟囱看见没？
1: 看到了吗？
0: 这么大的盘子好烧吗？
1: 不好烧。这个盘子啊，它在收成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的，慢慢子把火啊把它微热来。如果速度过快的话呢，它容易炸裂。中间那一个红色的最鲜艳的啊，还在烧。这是我们这个老师傅画了一辈子。他画这个刀
3: 是
1: 吧？
3: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纹饰，
1: 画了三百年，
3: 流传了三百年了。
2: 三百年了，
3: 所以呢，流传到现在来，相应来说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画面。
2: 您现在画的这个是吗？
3: 我这个画的现在叫老茶花，这个边上我们要画一个刀，他们也叫刀字碗，但是这个刀画上去以后呢，就代表丰收了。我们的那个中国的文化就是书画是结合的，你写一个刀字在画里面也行，画里面写有字，字里面有画，刀就代表丰收。我们的老百姓的一种心情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很简单嘛，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4: 幸福
3: 对吧？
2: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妈妈为什么带孩子来景德镇呢？
5: 就是趁着暑假的末尾，
2: 对，
5: 给他来接受一下文化的熏陶。
2: 没有，您从哪儿来？
6: 我是客家梅，那个广东省，
2: 广东哪里？
6: 客家的河源。
2: 哎，您为什么来景德镇啊？
6: 慕名而来的，来看看这里的陶瓷制作，看看这里的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
2: 你喜欢这种慢慢的生活吗？
6: 喜欢，很有底蕴，外面也美，里面也美。
2: 又到了孩子们最喜欢的动手环节，这一道工序叫做
1: 捏塑。
2: 捏塑，
1: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泥巴呀，让孩子们体验哈，与泥土的这种直接交流。我们今天可以用泥片，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水杯。哦，
2: 自己做。
1: 对，也可以用泥巴的捏成一个小动物。
0: 泥巴和其他泥巴有什么区别？来，
1: 感受一下。
2: 感受一下，握一下。就这个泥巴跟地上的泥巴有什么不一样？
1: 高岭土的泥巴，它是专门用来做瓷器的泥，它是由花岗岩呢，经过亿万年的这种风化而成。那么今天我们使用的不再是单纯的高岭土啊，我们有多种的这种长石、石英，还有这个磁石，这些原料啊综合而成的配方。
7: 做这个泥巴需要注意些什么？
1: 你在表达的过程中哈，这个按照自己的心里所想哈，轻轻说的时候，如果它太干的时候啊，你要稍微要补充一点水给它，它便于你更加的去塑形。
2: 老师给我们做示范啦。
8: 好，
2: 孩子们好好看啊。
1: 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
2: 这是一块布的基底。
1: 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弄放块布呢？它可以便于脱离，你看到吧，一下就脱了。你要放在这个桌子上，你就粘在上面就拿不起来。假如说我现在要做个小茶杯怎么办呢？一般这样的切成长条，这就起来了一个。然后我们把这个泥做底板，然后我们可以这样的转着，没事的。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笔筒了，是吧？我没有把手，它就是一个笔筒。
2: 这是老师给你做的示范，接下来该你们自己做了。这样，孙老师，您带我去看看您的作品。
1: 好嘞。

0: 青花的历史有多久啊？
1: 青花瓷是元代开始，苏麻离青呢、啊、在元朝啊波斯啊带回来，那个时候啊它是非常有一个叫匠籍制，它对那些各个城市啊收服之后，它会把那些匠人捆绑在一起随金带走，这些匠人其中就有不仅把苏麻离青带过来了、嗯、也把他们的手艺人带过来。
0: 这个盘子是您做的？
1: 对，我毕业的时候我画的。
0: 这是您多大的时候画的？
1: 21岁，从学校出来嘛，这个练练手，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3年，学了什么鬼东西？得让我看一看。于是我当时是有一本挂历，

0: 这正好是清明上河图，我就选择了其中局部最精彩的这一段汴梁桥。当时是没有用铅笔的，于是我就直接拿画笔，用苏麻离青，就是氧化钴啊，氰化料，直接画，没有打草稿的。然后我爸爸还说，你画也打个草稿，我说不用啊。结果收出来之后，爸爸说这个效果还可以。结果那一家的老板就说，你这个卖给我。
1: 您第一件作品就开始有买家了。
0: 是啊，刚刚从学校出来还不知道怎么去赚钱，但是他这么一说，我瞬间找到自信了。然后爸爸问我，你卖不卖？我说不卖。他说为什么？他说2000块钱呢。哇，我说这是我人生第一件作品，我说我想让他做个纪念。
1: 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您喜欢把生活画在青花瓷上。
0: 作为我们手艺人，我们不仅要画传统的山山水水，花卉草木，我们要把新时代的这个面貌画到作品去，可以让未来的后人呢了解我们今天的面貌。这件画面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瓷都啊，景德镇呢、啊，它是世界闻名的瓷都。景德镇的瓷器啊，是通过沧江河运向世界的。
1: 那个时候，一个是茶叶，
0: 对，
1: 一个是瓷器，
0: 对，
1: 走向全世界的。
0: 所以我在这个画面里面，你看我画了茶山，高岭的山脚下，这个隧道正好是穿越了姚里那个古镇。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家乡也通上了高铁，啊，这是让景德镇特别开心的事情。中国有很多陶瓷生产地，但是为什么能够在景德镇烧得这么好呢？因为景德镇呢有优质的高岭土，高岭土它是有生命的，它是亿万年的生命发育，逐渐成熟形成的高岭土，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生命体，我们和它交融，通过火的涅槃，啊，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既能考验人类手艺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史。所以说陶瓷是疗愈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它用它的独特的这种形式啊，让你在生活中感受温暖。你看看泥巴是多么委屈，你把它捏来捏去，在捏的过程中你也成就了自己，因为你从一团泥变成了一个形，变成了一个什么器物。爸爸总是批评我，你成不了器，
1: 不成器，
0: 你不成器。当我们这团泥在每个人的手中啊，成为不同的造型的时候，它都可以成为器。
1: 您现在免费收了好多徒弟是吧？
0: 景德镇这个城市啊非常奇特，它的包容性非常好，它不单是这种家族的单一的传承，它同时也把手艺啊交给旁边人。为什么外地的锦漂艺术家他来景德镇，他说这里的创作条件非常好，您只要和那老师傅交流，你说我遇到了什么问题，老师傅就会教你，
1: 有创新性。
0: 是的，
1: 景德镇真的，我觉得大家应该来看一看，走一走，你去感受一下景德镇的这种活力，
0: 对，
1: 和明亮。
0: 是，
1: 走到这里你不会觉得老气横秋的，很时尚的，很前卫的。
0: 是，我感觉我们这个城市非常年轻，
1: 很年轻，而且很国际化。孩子们，我估计他们那个泥巴已经基本是成型了，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0: 好的，
1: 孙老师，走。
0: 好的，
1: 孩子们怎么样？怎么样？
2: 一个兔子，
1: 几分钟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个身子，像个雪人一样。
2: 我这是三个小杯子，
0: 看一下，
1: 这是他的杯子。哎呦，
0: 挺好，你这个很有感觉。哎
1: 呦，做了个饺子是吗？这是
2: 春节，
0: 这是一个小猫咪啊，也是水杯，
1: 烧出来就有意思了。就这一代孩子，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接触泥巴也是很好的。
0: 开心吗？今天
2: 开心。
1: 谢谢孙老师，哎，来消一下毒，卫生。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东西，真的。再来一点。好的，谢谢孙老师。
3: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植物啊，就充分证明景德镇陶瓷它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器皿，它同时也为我们的建筑啊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构件。
1: 老师您看这个龙纹肯定不是一般民宅上可以用得了的。
2: 是的，
0: 因为这一批建筑啊在御窑厂出土的，它是为当时的明代的皇帝啊他的老家就是行宫啊而制造的。景德镇瓷器它的设计面很广，不仅仅是生活器皿观赏器，它同时也为我们的建筑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明代呢，它这个瓷器啊最伟大的贡献是它也青花斗彩，特别是您看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国宝，
1: 这叫素三彩鸭形香薰，这个器物是鸭子的一个形状，然后胎薄体轻，色彩写实，整体分为上下两节，上半节为盖，下半节是盛装香料用的，脖子中空与口相通，然后腹部缝的地方还有六个银孔让空气进去，当腹内熏香点燃或者加热以后，香气就会从鸭嘴自然散发，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加湿器。
2: 对，
0: 它现在成了我们御窑厂的网缝。哦，
1: 真的吗？
0: 对，这是收瓷器的匣钵。
3: 对，一种容器，相当于我们做饭的一个锅。它不火不会直接冲到瓷器上面，它是把瓷器装在里面，让它在里面焖熟，可以反复用的。
0: 胚体就是放在这里面，那个像那个碗就放在这里面。在传统的这个满窑啊，我们都是用线吊张下去，因为它的为了节约空间嘛。这是宣德的大龙缸，这一件呢你看还有很多修复的。
1: 对，
3: 它是拼出来的，
1: 叙述着制瓷的艰辛过程，就是有很多很多次失败。
3: 对对对，您看，在御窑厂的基本上都是淘汰的东西，啊，都是打下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看有些依然很美。这个时候已经有哈水工艺了，它这个就是两个颜色，它水工艺是青花的一种形式。
0: 它里面的那种小卷纹，是中国的炉艺。所以说，中国的陶瓷文化设计这些图案的时候，师傅们就是尽量把对生活的美好的吉祥的
1: 图案
0: 对
1: 集中在这里。
0: 是的，
3: 把诗画进我们的日常器物之中，把风雅留在我们的茶饭之间，让艺术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0: 景德镇的窑火千年传承，只要有手艺人在用心传承，用泥去捏塑，用心去绘画，我相信景德镇永远年轻。
4: 我感觉这次体验很好，我玩这个感到特别快乐，这个泥巴是很好玩的，而且我还收获了我的作品和一些小杯子。
5: 我这次玩得很开心，我还收获了很多我自己做的泥巴，而且还收获了很多景德镇的历史和青花瓷的知识。
6: 这两天很开心，看到两个大盘子和自己画的冰淇淋，还有自己做的杯子和饺子。我最喜欢玩泥巴。
7: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8: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7: 可爱，我可喜欢他跳舞了。哈哈哈！
8: 我又买了俩地人，哎呦，擦地呢，
6: 扫地，
8: 擦玻璃。
7: 帅，
9: 我现在已经康复八年了，
10: 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
8: 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1: 嫁给我好吗？
4: 嫁给他。
8: 恭喜恭喜恭喜，
7: 为你们骄傲。
6: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2: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13: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12: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啊。

0: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2: 音乐之外，星光入怀。
3: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想你飞，你温柔的坠。
2: 齐达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东西。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亲爱的襄阳的朋友们，从各地赶来的郎酒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来到了侠义襄阳，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唱响的是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我来给大家唱。

谢，有神采就有朋友，谢谢大家。一开场我们就感受到了襄阳满满的神采，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歌者弦子。

0: 橙子先跟所有襄阳的朋友们问个好。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橙子。
0: 其实今天不光是有我们，还有一位襄阳的代言人，这位他已经给襄阳代言了1300多年了，他今天就在现场，来吧，有请他。我相信咱们襄阳的朋友一定都认出来了，这位就是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先生。先生
2: 有礼了，
0: 先生。
2: 襄阳的乡亲们有礼了，此地神采飞扬，某心驰向往，故而前来一观。
0: 先生是襄阳人，你知道就是孟浩然先生对襄阳的感情特别的深厚，以至于你有一个雅称叫做孟襄阳。是否先生这一生可考的诗作已经有260多首，其中有120多首就是咏叹襄阳这片土地，咏叹自己家乡的，可见对家乡的这份深厚的情感。不知道今天先生是否可以以诗会友呢？
2: 恭敬不如从命，某愿从雅意。
0: 那您说上句好不好？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接下句。
2: 好，那我就来上一句：山水观形胜，
0: 襄阳美会稽，
2: 开轩面长浦，
0: 把酒话桑麻，
2: 春眠不觉晓，
3: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3: 花落知多少。
2: 不愧是襄阳的乡亲们，
0: 感恩先生千古流传的佳句，谢谢您，谢谢弦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孟浩然的诗词当中啊，有一个字可以说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酒字。他不仅自己爱酒，而且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友人还经常在一起对酌饮酒。那大家知道历史上他的黄金酒友圈都有谁吗？首先第一位当然要是李白了。李白可是孟浩然的头号粉丝，他曾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第二位则是王维，同为山水田园诗人，他们是彼此的知己。第三位就应该是王昌龄。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次宴饮啊，就是与王昌龄在一起真正坐到

到了酒伴人生，诗酒终老。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有郎。

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0: 谢谢。
1: 接下来这首歌是关于跟名字有关的一首歌曲，也希望透过这首歌让你们记住我，也让你们记住在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为各位带来这首我的新歌《这事的名字》，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窗后的烟花，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相知对方。

0: 谢谢。
1: 等一下会过来好吗？
0: 谢谢谢谢。
1: 这是你的名字，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2: 信哲兄好。信哲兄最近的新歌总是让人久久的去回味，刚才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1: 希望你会喜欢。
2: 非常非常喜欢。
1: 对，我因为我觉得其实名字对大家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符号，我觉得它代表每一个人，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然后呢也有心爱的人永远记住你们。
2: 是，这座城襄阳也是一座侠义之城。
1: 是，
2: 我不知道信哲兄喜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1: 当然啊，所以襄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谢谢。我想金庸里面跟襄阳最重要最有关的当然就是郭靖跟黄蓉。
2: 必须的。
1: 对啊，
2: 而且郭靖和黄蓉苦苦的守卫的这座城市
1: 是
2: 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对，
2: 今天这两位侠义之士也在现场，来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就叫他郭靖大侠，黄蓉女侠。
1: 女侠，女侠。
2: 两位还在守护襄阳吗？
3: 对，守护襄阳古今不同，如今我们二人每天都在城中巡守，只是换了种方式而已。
2: 哦，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3: 好，那我就展示一套拳法吧。

0: 兄，你猜一下，这两位真实的岗位是什么？
1: 这个有点难猜了。
0: 猜。
1: 跟什么有关？
0: 其实台下的朋友是坐过他们的车是吗？
2: 是吗？啊，
0: 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两位是公交车的司机，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1: 守护襄阳
0: 开车，
1: 这样的方式
0: 就这样的打扮开车，啊，
1: 真的，啊，
0: 他们真的打扮成黄蓉和郭靖的样子，
1: 所以这也是襄阳的一个特色，
0: 襄阳的特色。Wow. 是不是？
3: 是的，我们都是公交司机，我们的车厢就是小小的一方缩影，每天接送南来北往的侠客们，让他们体验侠义的襄阳。
0: 对，来到襄阳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坐上这趟侠义公交，窗外是流动的汉江水，耳边是郭大侠和黄女侠讲述的这江湖的故事，仿佛我们一下子穿越了，也成了这侠义之城的一份子。

0: 我叫王中柳，一名公交车司机，不过现在大家都叫我郭靖，就是那个人人知晓的郭大侠。我平时就用它行走江湖。
1: 搁这儿，搁这儿，小搁这儿。
0: 这位是我师兄老张，人送外号狮吼侠。
1: 搁这儿，搁这儿。
0: 有一年冬天，他就是靠一声搁这儿，让一个灰衣盗贼把顺走的手机乖乖物归原主的。
2: 当时咋想的？
3: 啥也没想，咱相眼里饶不得沙子。
0: 刚才给老张递抹布的是我同门阿杰，他是位护送使。有一天他车上一位怀有身孕的女乘客突感不适，阿杰当机立断改道直奔医馆。
4: 当时让乘客只下不上，然后一路开到医院里去了。
2: 没有人反对？
4: 没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咱乡人心里都拎得清。
0: 这位是我的黄金搭档黄蓉，本名张焕宁。他呀和书里的黄蓉一样，最擅长化解危机。有次乘客突然昏迷，他迅速转移了其他乘客，调转车头去了医院，抢回了黄金救助时间。
2: 郭大侠别聊了，咱们该出车了。
0: 好的。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做梦都想成为郭靖那样的大侠。后来懂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就去当了兵。小时候降龙十八掌打的是树，现在打的是方向盘。
5: 哎，金哥哥！
0: 哎，你好，你好，我先帮忙。
2: 身体最近可好呀？
0: 我背你呢。
6: 好好。
5: 好，那由我来。
2: 欢迎乘坐侠义襄阳号。
0: 其实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侠，就是普通的公交车司机，但所谓江湖儿女不都是这市井中人吗？在襄阳，侠义不止在书里。
7: 感受一下这个侠义公车。
5: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舞台交给信哲兄。
7: 没有问题，
5: 好不好？
7: 送给襄阳的朋友。谢谢两位大侠。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大家最大的声音，好吗？就把这边当成我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我要听到万人大合唱，好吗？为各位带来《爱如潮水》。我会把话筒给你们。

0: 谢。
1: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啊，读懂一座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密码。在襄阳，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一切都很到位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表达叫郎色的恨。这里没有一个郎色的郎，里面有一个郎字，这种极致圆满的感觉就和郎酒也是一样的，是岁月与匠心共同酿成的恰到好处的那份醇香。郎色是圆满，就是咱们襄阳人的性格画像，也是这座城市给所有朋友们温暖的祝福。那接下来一位用歌声诉说深情的老朋友马上登场，他会带来一首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雨蝶》，让我们欢迎李翊君。

0: 义军，
1: 主持你好，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首歌一响起，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每一年的暑假，真的好听极了。义军应该算是回家吧？你是湖北人
1: 啊？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呢，今天来到襄阳呢，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然后今天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呢演唱自己的歌，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回到家的感觉。
0: 你是湖北人，是第几次来到襄阳呢？
1: 襄阳是第二次来了。
0: 第二次来，
1: 对。
0: 如果你向大家推荐襄阳的话，你会怎么说？
1: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海报写侠义襄阳，但是呢，你要我讲到襄阳呢，我觉得最能够跟襄阳这个 match 的一个歌，对我来讲是我自己曾经唱过的《评剧》。
0: 评剧大家会唱吗？如果可以的话，全场的朋友们跟义军一起合唱这首《评剧》好不好？来吧，舞台交给您。
1: 谢谢，带来这首歌《评剧》，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好吗？待会儿麦克风给到哪里，哪一边的朋友就大声好吗？手借给我。

谢谢。我们从歌声当中听到了情谊，而襄阳这座城啊，最不缺的就是情谊二字。说到智慧情谊，我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锦囊。来，如果远道来的朋友来到襄阳的话，给大家猜一下，这个锦囊是访一处茅庐遗迹，寻千秋智慧源头，打一去处哪里？瞬间反应出来了，古隆中。第二个锦囊，来，上半山雪道飞驰，下一池暖汤卸甲。对，有温泉，有滑雪道，这是襄阳冬季文化旅游的项目，可以来这里品味。这一个锦囊，揽一腔江湖豪气，为一路风尘柔肠，打一吃食。看来没少吃。确实襄阳的牛肉面可有名了，距今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在襄阳啊，现在每天卖出的牛肉面可以超过100万碗，节假日高峰期可以达到150万碗，真的是了不得呢。这是三个锦囊，如果您来到襄阳，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文化、运动、美食，襄阳的三件套齐了。侠义襄阳，神采飞扬，这份能量必须延续下去。那接下来有一位朋友瞬间点燃全场，让我们欢迎歌手孙悦。

我现在每个嘉宾上来都说你们好吗，我现在换一个方式跟你们打招呼。

我们这份温暖留在现场，祝你平安。

0: 姐姐。昨天在我们的小吃一条街逛了将近6个小时，
1: 天哪，
0: 吃了很多当地好吃的。
1: 你跟我说说，你瞒着我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你对襄阳古城的印象。哎呀
0: 吃的特别好吃，里边有锅巴，我最喜欢吃的锅巴，油炸的，还有那个红糖饼，对不对？硬硬的，脆脆的，里面包着糖，哎，薄薄的红糖，哎呦，又好吃又养人，太好吃了。
2: 管家巷，
3: 尝一下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
2: 这油炸的特别香，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3: 你去尝一下，
2: 好吃。这是什么味儿的？
3: 是小米原味的。
2: 小米原味的啊，小米是不胖啊？
3: 不胖。这边是磷脂肪酸。
2: 这个是健康的，是不是？
3: 对，它这个烤的。
2: 哎，对了，锅巴现在啊可以烤，因为这个锅巴它油炸过后，有些人是不能吃的，因为它胆固醇太高。通过烤健康了很多。小米味的，我拿了啊。这个好吃，这个来一包，这个辣的给我来一包。我身边的人都喜欢吃辣的。哎呀，
1: 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0: 红糖米啊，吃了我们的红糖米啊，日子红红火火啊，这是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哎，尝一尝。
1: 为什么鼓的呢？
0: 我们的红糖米啊，在我们襄阳还有一个别名叫糖伯乐，这特别到年关的时候吃啊，寓意团团圆圆，所以它就是圆的，是不是？
1: 啊，团团圆圆 啊， 啊，是在里面烤的吗？嗯，
2: 对，这是烤炉，
1: 它是烤出来的，然后那个它在包之前有点像饺子，是不是啊？把糖包
0: 对，两个面团中间里面包的是红糖，你把它捏严实了，捏的严实合缝了以后，它糖慢慢液化，然后气化，就把鼓得越来越大。哎，尝一尝。
1: 哎，等会儿，好硬啊！我感觉里边应该有多少糖呢？其实里边就薄薄的，你看。
2: 因为现在
0: 都讲究，不愿意吃太甜，
1: 对，
0: 所以说现在都味道适中就好。嗯，酥酥脆脆的，甜甜的。嗯，
1: 很好吃啊，这个面很香。
0: 产品其实更主要的，它这是我们
2: 当地的个特色的
0: 传统小吃。
1: 嗯，我记住了，明天我在舞台上给你宣传一下。
0: 您谢谢您啊，
1: 红糖饼，襄阳的红糖饼，
0: 襄阳的红糖饼，对，
1: 情感满满的。
3: 真的生活在这个城市很幸福。哎呀，我送你一个礼物，来，拿着这个，
1: 这是我老朋友
3: 鸡姑，就是鸡姑的恨，就是聪明的恨，对不对？鸡姑是襄阳话，就是夸你聪明机灵，就跟你特别像。
1: 哎，看看这儿呢，哦，我里边还挂了小鸡姑。哎
3: 呀，你真是挂这个小鸡姑，不是把它藏在里面，怕它着凉吗？
1: 哎呀，藏着，好东西都在里面，别都挂着。
3: 这个鸡姑啊。确实就是机灵和智慧的意思，而且咱襄阳还有一个特别硬核的称号，你知道叫啥？叫铁打的襄阳。
1: 铁打的襄
3: 阳的铁呀，有三处。第一，铁在城墙。
1: 我去了，我登了
3: 华夏第一城池，就是在咱们襄阳，城高池深，固若金汤。第二，铁在位置，就是这方宝地。南传北马七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被称之为天下之腰旅。那第三，铁在精神，襄阳人的骨子里的韧劲儿啊，比铁还要硬，是一座打不垮的硬核之城。哎，当年刘备就是骑着的卢马在这里马跃檀溪，自此之后一跃成龙，逢凶化吉。今天我们借这块福地，把一马平川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福气咱接了，这士气咱长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岁月的音乐，
1: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3: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来，我看到你们了。

谢谢月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总能唤起我们那些熟悉的味道，带我们走进一段深情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辛晓琪，味道。

谢，谢谢，来，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他，谢谢这位帅哥，谢谢，谢谢，谢谢。

0: 谢大家，
1: 谢谢小琴琴。两首的歌都好经典，就是那一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领悟》，能不能清唱几句，小琴琴？
0: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听啊。

小欣姐带给大家的这份礼物。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舞台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强大的感染力，猜出来他是谁了吗？小

0: 看到你了，看到你们了。老师好。
1: 因为敬腾经常都是最前沿的、最时尚的这种摇滚范儿的表达。
0: 谢谢。
1: 这次来到襄阳是第一次来吗？
0: 不是。哦。常常来。
1: 哦，常常来。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独特的艺术表达？
0: 我要慢慢地来感受。
1: 这里还有一个称呼叫戏窝子。哇哦。就是乐调和花鼓戏。很棒，底蕴很深厚。那今天有两位襄阳艺术剧院的青年戏曲演员也来到了现场，张传峰、张梦雨，有请两位。
2: 老师好。
1: 要不要先开个嗓？他是乐调，他是花鼓戏。
2: 老师，
1: 要不要开个嗓？
3: 好的。

0: 啊，谢谢。啊，
1: 其实不难学，但是身段
2: 我觉得很难
1: 很难。
2: 对，
1: 身段要不要感受一下？
0: 哦，好好，
1: 要不要出个题？

0: 我出题，
1: 我出题也可以。那我出个题，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好的，我们给老师示范一下。
1: 一会儿你要学的这个。
0: 哦，我要学吗？
1: 你要学这个的。
0: 好，我仔细看。
1: 来，你学男生。这位，
0: 我男的是吗？
1: 你是男的。

0: 好啊，好啊。
1: 这个的情节是什么？
2: 就是两个老朋友会面，然后看到之后打了个招呼。
3: 跟现代年轻人是一样的。
1: 怎么呢？
3: 就现代年轻人就这样。
4: 哎，对，
2: 是的，是的，
3: 我可以学这个。
1: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4: 男生的话要把手两个手端起来一下，
1: 阳刚之气。
4: 对，哎，往下哎，然后迈右脚，一步，两步，哦，哎呀，是他呀，我去吓吓他。嗯，啊，一拍，我们左转过来。哎，对。就是这样，哎对，哎对，就是这样，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戏曲里面的水袖，表达一个表情或者是情绪。
4: 对，
1: 来吧，
2: 看到朋友之后开心，然后呢走一个开心的技巧。对的，
1: 就是老朋友相见，
3: 我们很久没见
1: 了。人呢？
4: 好棒好棒，
1: 就是戏曲特别有那种美，有那种女生的娇羞和男生的阳刚。一生只爱一个人，
3: 对，
1: 一生只待一花开，就是这份美好。谢谢。再回到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带给大家最前卫的音乐。
3: 好，
1: 叫什么？
3: 阿飞的小蝴蝶。
1: 来吧，阿飞的小蝴蝶。

接下来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这边的朋友好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这边的朋友准备好了没？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王菲。

0: 下次见。
1: 美酒致敬的是时光的馈赠，而接下来这个声音致敬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份不灭的坚持。让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坚持到底，哇，好不好听啊？那今天很开心呢，哇，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很久没来到襄阳哦。你们的温度在哪里啊？今天特别冷，对不对？襄阳的朋友们，听一下你们的声音。那你们今天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合唱，叫《离别》，谢谢。

0: 谢谢。
1: 哎，林妹妹，好久不见。
0: 接下来，你的音乐是大家所期盼的什么歌？
1: 他一定很爱你。
0: 他一定很爱你。
1: 是
0: 不是？嗨，掌声再次响起。
1: 谢谢。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共赴一场神采之约，这里有文的魂，侠的骨，智的光，情的暖，更有每一个闪亮的你，所有这一切汇聚成两个字：襄阳。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欢笑，带着这份源自襄阳的侠义、智慧与热情，继续奔赴山海。愿我们所有的人永远神采正飞扬。朋友们，再见。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9: 今天星光入怀，
10: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11: 不想你飞。
12: 祈祷

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冬夜，让侠义相扬。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人间情，哎呀，
7: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8: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
9: 恰恰恰，
8: 三号你说啪啪啪啪
10: 啪。国家队拉丁舞者，哇，
7: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1: 我是去过欧洲
12: 四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11: 我把七百亩沙漠变成了蛇。
13: 你们都是英雄。
14: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5: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6: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4: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5: 路过沙漠，
17: 路过草原，
14: 我们看见风景，

0: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 心花怒放，
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哎，我这个人呢，最喜欢的就是朋友们的掌声了。
1: 这为什么呀？
0: 大伙儿给我们一鼓掌啊！啊，我觉得我们特火。哎呦，哎
1: 呦，哪儿火了？
0: 你不觉得你自己现在特火吗？
1: 我分跟谁比？怎么乱七八糟的？
0: 不闹了啊！
1: 本来也是，别闹啊！
0: 咱正经做自我介绍。
1: 对对对啊！
0: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的名字叫董建春。
1: 哎，董建春是他。
0: 隆重的呀，啊，要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
1: 介绍一下我。
0: 他哎，是我的夫人。
1: 谁呀？
0: 今天呀，啊，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1: 不是、
0: 啊，为大家发喜糖了，
1: 你给我撂下！怎么还带着糖来的呀你？这时候你刚那段话信息量有点太大了，我接受不了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我只能完成一个捧哏演员最后的使命了。
0: 什么？
1: 去你的吧！

0: 不，别，别走，别走，别走！你别走，你听我说，
1: 赶快逃跑了！
0: 你听我说啊，相声界有一句话，
1: 什么呀？
0: 捧逗如夫妻呀、啊。
1: 那我也不能是你夫人呐。
0: 这样的话，大伙容易记住咱们。
1: 是，你想让大家记住咱们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
0: 嗯，
1: 但是你也得考虑一下女方的感受吧。
2: 女方的感受。
0: 那你说咱们怎么才能让大伙儿记住呢？
1: 从节目上入手啊，从内容上想办法呀、啊。
0: 你说这还真有道理，
1: 这道理显而易见吧？
0: 那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就模仿两个朋友聊天的场景
1: 啊。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一会儿散了场之后、
1: 啊，
0: 两个朋友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1: 啊、
0: 对咱们这个节目内容啊津津乐道、
2: 哦。
0: 你希望人家怎么说，咱这节目就怎么演。
1: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哎、
1: 那现在这儿就是，
0: 开车回家的路上。
1: 好，
0: 烫。咔嚓！哎哎，媳妇儿媳妇儿，你还记得刚才那节目吗？媳妇儿，
1: 我非得演你夫人是吗？
0: 媳妇儿，你还记得刚才建川和李丁那节目吗？
1: 你单身疯了吧？
0: 媳妇儿，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媳妇儿，媳妇儿，你说话呀、啊！媳妇儿，媳妇儿，你还记得建川和李丁那节目吗？媳妇儿，
1: 怎么不记得呀？他俩太有意思了。
0: 我觉得呀，他俩肯定能上头条。
1: 这么厉害呢？
0: 我记得特清楚。
1: 嗯，
0: 他俩刚要上台啊、
1: 嗯，
0: 门口那锅炉就炸了，乐死我了。
1: 这笑点也太奇怪了吧？那是咱俩上头条还是锅炉上头条啊？
0: 不是，你没明白，我那意思就是咱俩一上台呀、
1: 啊嗯，
0: 观众朋友们那个掌声就跟锅炉炸了似的。那时候我觉得呀，对，哎呀，锅炉炸了一样的掌声。我听这掌声啊，我觉得自己特火。
1: 哪儿火了？
0: 你不觉得你现在自己特火吗？
1: 我分跟谁比？怎么又说回来了？
0: 啊，行！哎，那媳妇儿，你还记得吗？建春和李丁啊，俩人的出场方式特别有意思。
1: 怎么有意思呢？
0: 别的相声演员都是走上台的，他俩是蹦上来的。
1: 我们俩是锅炉蹦出来的，是不是？
0: 他俩一边蹦啊，他俩一边还唱歌呢。
1: 行，不行，别唱歌了，行吧、
0: 啊？
1: 咱们也得走上来呀、啊。
0: 你不明白、
1: 啊，
0: 走上来太普通了，不容易被人记住。你见哪史书上写、
1: 啊、
0: 两个相声演员走上舞台特此记录有吗？
1: 史书上就没有写过相声演员？
0: 怎么没有啊？东方朔，咱们老祖师爷。
1: 史书上写东方朔每天早上唱着歌蹦着上朝去，是不是？
0: 那你说怎么着啊？
1: 走着呀！
0: 啊，行，
1: 走着呀！
0: 行，哎，那媳妇你还记得吗？建春和东方朔俩人走着上场。
1: 我呢？老公，你看了一个什么奇怪的演出啊？
0: 而且我还记得呀、
1: 嗯，
0: 他们的节目名字起得特别的小清新。
1: 他每次都这样，
0: 叫《瘸驴大战铁拐李》。
1: 什么破名字呀？哎，《瘸驴大战铁拐李》
0: 这名字听着不清新吗？
1: 这名字听着腿疼。
0: 那你说瘸驴大战谁？
1: 怎么非得有瘸驴的事儿啊？建春，你怎么对瘸驴那么感兴趣呢？你，咱们的名字叫做请你记住
0: 啊。行，媳妇儿你还记得吗？建春啊，一上场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都没人理他，特别的尴尬。这个时候啊，李丁为了打破尴尬，来了一次亲密的互动，并且当场宣布今天是他俩大喜的日子。
1: 不行，建春，你是不是真看上我了？你看我哪儿，你得告诉我，我改还不行吗？
0: 那李丁干嘛了？
1: 李丁什么都没干，李丁踏踏实实的崩溃了。
0: 啊，对，李丁什么都没干，恬不知耻的就崩溃了。
1: 你前面会不会开车呀？你，他都在撞着你的。你看我，你再看我一试试你。亲爱的，你接着说。
0: 你跟谁撒火呢？你怎么那么像着李丁呢？
1: 废话。我是全世界最向着李丁的人了，
0: 啊，行，那媳妇我问你啊，建春和李丁这节目，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儿？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是你媳妇儿。
0: 我告诉你，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李丁捧哏的最后一句，跟其他捧哏演员都不一样。
1: 是吗？
0: 我给你学学啊，别人都是去你的吧。
1: 我开车呢，我都给我推外边去了都。
0: 李丁啊，他是拿脚踹，我给你学学啊，
1: 那边学，冲那边。
0: 李丁他是这样的。去你的吧！咔嚓，咣当，哗啦啦啦啦啦啦。媳妇儿，你还记得吗？
1: 你不先把门捡回来吗？
0: 小事小事，不用管，不用管。
1: 这得太危险了。
0: 媳妇儿，你还记得吗？
1: 我
0: 你还记得建春和李丁 啊？他们那节目有一个环节，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1: 是吗？
0: 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建春啊，唱了一个生日快乐歌，李丁跳了一个琵琶行。
1: 我这也太难了，我也要唱歌。
0: 你不行。必须得一人唱歌，一人跳舞，这样容易被人记住。
1: 你怎么不跳舞呢？
0: 那这样，我跳琵琶。

0: 行行不行？
1: 行行行。
0: 哎，所以啊，今天咱们这场演出就得这么演。
1: 怎么演啊？
0: 就按刚才商量着演呢。
1: 不行不行，没记住呢还。
0: 我记住了，我脑子多好啊！一会儿上场你就跟着我，我给你一眼神你就知道咱这节目该怎么演了。
1: 我心里没底啊。
0: 放心吧，肯定的，没问题。咱这节套。
1: 你别告诉我锅炉炸了啊！
0: 李边锅炉炸了，咱得赶紧上场了。
1: 咱商量的不是锅炉炸
0: 了，哎呦，都这样了，就这么上台吧。
1: 不是不是，
0: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着它上街去赶集，嘿，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看演出。
0: 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
1: 《瘸驴大战铁拐李》啊。
0: 对，我就是铁拐李。
1: 我是瘸驴，我是瘸驴干嘛？
0: 不闹了啊，咱正经做自我介绍。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的名字叫董建春。
1: 董建春是他。
0: 坏了，没人理我，尴尬了。李丁，活跃气氛。
1: 我不行啊。
0: 你行的。
1: 我不行。
0: 你能找到办法。
1: 我找不着办法。
0: 你肯定能找到办法。
1: 我给大家发喜糖了。
0: 你干嘛突然给大家发喜糖啊？
1: 因为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0: 接下来这个环节绝对让大家意想不到，
1: 这个环节已经让我意想不到了。
0: 我们是一人唱歌啊，一人跳舞，
1: 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0: 我给大家唱一首《琵琶行》，行不行？
1: 应该是我唱《琵琶行》，不，我这。
0: 满天莫浮挑，初为你唱后柳腰，大仙草草如寄语，小仙且却如私语，如私语。

0: 瞧瞧，咱们这节目这么一演，大伙儿都记住咱俩了吧？
1: 建春回身
0: 干嘛呀？
1: 去你的吧！
2: 啊，我们是好哥们儿，好哥们儿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
3: 五、四、三、二、一，
4: 耶！下班了，
5: 开始
4: 下班了。
3: 一、二、三、四、五、六。
6: 人呢？
7: 哦，喂，宝宝，我今天不用加班，可以提前回来陪你看电影。啊？
3: 哟，刚开始加班就要走啊？
8: 痛心，老板都还没走呢，有的人就要先走了。亏老板对大家那么好。老板真是看错人了，
3: 就是。
7: 那我就再做会儿明天的工作，反正也不差这一会儿了。
3: 嘿，干完就走呗，有必要卷成这样吗？哦。哟，刚开始加班就要走啊？嘿，有必要卷成这样吗？
7: 不是。
3: 哟，要走啊？嘿，有必要卷成这样吗？老板，他刚才黑
9: 我。刚才我都听到了，你们三个这是道德绑架，这种风气绝对不能在我们公司蔓延。你们三个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3: 哎，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7: 老板，
9: 皮皮，什么都不要说了，你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家庭最重要，回去陪女朋友吧。
7: 谢老板。嗯。
9: 喂，
3: 什么项目今天就要结项？可是唯一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优秀员工，他马上就要下班了，只能由我亲自来了吗？哎，
9: 皮皮，你怎么还不走？
7: 我可以走吗？
3: 当然，
9: 我是公司的老板，这点问题难不倒我。来，教一下我怎么开机。
7: 老板，要不还是我来吧。
3: 皮皮，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家庭最重要。
7: 谢老板。
9: 做不完回家做。

0: 喂，宝宝，
1: 你到了没有啊？
0: 对不起，宝宝，我今天又来个工作，可能不能陪你看电影了。
1: 你每次都这样，你今天是再不来的话，咱俩就分手。
0: 喂，宝宝。谁？
2: 我是神秘人。
3: 神秘人自己说出来也太草率了吧。
4: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女朋友会跟你分手。
3: 女朋友
4: 要想不背，给我回来。能不能尊重我一点啊？
3: 我不管你是什么神秘人，我现在要赶快把工作做完，不然我女朋友就要跟我分手了。
4: 回来，我有办法让你的女朋友不跟你分手。
3: 什么办法？
4: 我可以带你玩一个游戏，如果你能顺利过关，我就可以让时光倒流、这样的话你的女朋友就不会跟你分手了。
3: 真的吗？
4: 当然，在游戏的过程中，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可以降低自己的道德指数来帮助你。
3: 降低道德指数？
4: 没错，但是道德指数一旦被降低，就无法再恢复了。
3: 行，走吧。
4: 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哎呀，什么类型的游戏啊？
5: 哎呦，坏了，末班车赶不上了，我得快点跑。
6: 哎呀，巧了，赶上了。
7: 大爷。
0: 不是，大爷您坐呀。
6: 小伙子，大爷我看上你这位置了。
0: 不是，大爷两边都是空座呀。
6: 哎呦，现在这年轻人哦，也没人给让个座哦。
7: 大爷现在您坐吧。
6: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大爷看上你这位置了。
0: 不是，那这样总行了吧。
8: 游戏停。
4: 你怎么能给他让座呢？
0: 不是啊，你们这个游戏设计也不合理呀、他两边都是空座，他怎么还让我让啊？
4: 你还知道是个游戏啊？这就是个游戏设定，他的眼里只有你。
0: 只有我？
4: 他仰仗了自己的年龄优势啊，让你有一种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但就是你错了的感觉。
0: 我
4: 能不能认真听我说？
0: 对不起啊，我实在没跟上你的节奏。
4: 上一边去。
0: 不是，那到底应该怎么过关呢？
4: 不给他让座。
0: 可是给老人让座是应该的呀。
4: 想想你的女朋友。
0: 我的女朋友，可是我还是做不到。
8: 让我帮你一把。道德指数降低至80%。
0: 也没什么变化呀。
6: 哎呦，现在这哪儿去了？哎呦，现在这年轻人哦，
9: 您这么大岁数了，
6: 也没人
9: 给您让个座。
6: 那你
9: 倒是让一下啊。
6: 不是，你怎么把我词儿都说了？
9: 大爷，看上我这个座了吧？
6: 不，那你让不让啊？啊？哎呀，这现在这年轻人呢、这有一个是。
9: 一个大爷可以阻挡广场舞的魅力。哎，一、二、三，看好了，走你！
6: 小子，你也忒损了，这地铁还开着呢。嘿
9: 嘿，神秘人，
4: 怎么样？
3: 我发现了啊。

0: 真有点不一样，
1: 是吧？啊，
0: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能把我手机给爆了吗？
2: 哼，哼，哎，哎，赶紧去下一关吧，游戏继续。
0: 下一关。

0: 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
1: 同学们，我们又拿最团结宿舍奖了。
2: 不是，
1: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1: 说明我们果然是
0: 好哥们儿，
1: 永远的
0: 好哥们儿。
2: 不是，
1: 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校的同学们。
2: 啊，
1: 我们
3: 真好啊！生在这样一个团结的宿舍真好啊！皮皮，认识你真好啊！
2: 别客气，
3: 是你维系了这个宿舍的团结。快到饭点了，你一会儿要去食堂吧？
2: 去食堂，
3: 帮我带份饭吧。
2: 不是，我没说我要去食堂啊。
3: 作为好哥们儿的我，想念学校食堂5:30的溜肉段子，你不帮我带一份吗？
2: 那你先给我钱吧。
3: 实在没找到。
4: 你找
2: 什么？
3: 夸夸找啊？
1: 怎么？
3: 皮哥，你能借我点钱吗？
2: 不是，为什么呀？
3: 我爸又病了。
2: 什么病啊？
3: 重感冒。你是不是应该借我点钱呢？
4: 应该。
2: 不是，是好哥们儿，我们怎么就是好哥们儿了？
3: 你忘了？那是大一上学期一个炎热的中午，你饭卡没钱了，你没有钱吃饭呢，你搞得我也吃不上饭了，这还不能证明我们是同甘共苦的好哥们儿？
2: 不是啊，是这样。
3: 你忘了？大二下学期的冬天，我爸一不小心就被二踢脚给崩了。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管你借200块钱，这还不能体现出我们是同舟共济的好哥们吗？你们感情是好哥们儿，接点吧，
4: 卖点吧，好哥们儿，
3: 接点吧，好哥们
4: 儿，卖点吧，好哥们
3: 儿，接点吧，好哥们
4: 儿，卖点吧，好哥们儿，
3: 我们都是好哥们儿。
1: 我借，
3: 我带啊，
1: 我游戏停啊，你给我过来。
2: 不是，怎么了？
1: 来，怎么还借贷上了呢？
2: 我们是好哥们儿啊。
1: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你忘了你来干什么的？想想你的女朋友啊。
2: 呀，我还有女朋友呢，
1: 你帮帮我呀。
5: 道德指数降低至60%。
3: 你带点吧。
4: 好，
3: 哎，
4: 来，
3: 你带
4: 点
3: 吧，
4: 你带点吧。
1: 全校的同学，怎么回事？这个不团结的氛围是怎么回事？吵架了？皮皮，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俗话说得好，这一个巴掌他拍不响。停下。
3: 皮皮，你干什么？你不想维系我们好哥们之间的感情了吗？不就是带点饭借点钱吗？
2: 打住！就算我给你们借钱带饭，你们也会假装忘了这个事，不会还我钱。我们的确是好哥们儿，但是我没义务给你们花钱。
3: 我们都是好哥们儿了，那有钱不得一起花吗？
2: 哎，你说的对，不但可以一起花，都给你们都行啊。
3: 好啊，
2: 那你们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可以借我点钱呢？
3: 你管我们借干什么？你可以跟别人借。
2: 哎，我怎么不跟别人借，去跟你们借呢？因为我们是好哥们儿啊。你们呐，听好了，我就跟你们借点钱，你们意见这么大，亏我们还是一个宿舍的好哥们儿。
0: 没了。
5: 恭喜你。
2: 我现在发现你说的对。哎，只要我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就没有人可以左右我。现在你继续帮我降低道德指数，越低越好。
5: 好，走。道德指数降至1%。

0: 怎么的？这个游戏还有 callback 环节呀？
1: 他就是版本老化，所以摔倒了，没人扶的，一会儿就被分解掉了。
0: 分解？
1: 没错。
0: 塑料袋吗？
1: 他就是程序垃圾。
0: 明白，那你做好分类，我先去下一关。
2: 哎，孩子，留步！孩子，大爷就快被分解了，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我给你赔不是了。
0: 不对啊，你不说他是程序吗？为什么会有思维啊？
1: 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他就是个程序垃圾，你管他干什么呢？
2: 孩子，大爷给你道个歉。大爷，我从在这第一天上班开始啊，就每天逼着这些年轻人给自己让座，可我心里清楚他不对呀。可大爷只是游戏里的一个程序，不能做出违背设定的事儿。可我这心里头啊，哎，孩子，你时间不多了，别管我了，你快走吧。
0: 大爷，你说的对啊。
1: 你冷静一点，想想你的女朋友啊。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有思维的人被分解掉啊。
2: 孩子，别管我了，你快走，我就是个程序垃圾。
0: 连一个程序都知道去理解别人，难道说我还不如一个程序吗？
1: 你在说什么？你想想，失去道德以后每一关过得多顺利啊。
0: 那是因为这个游戏的设定就是错的。大爷，
1: 再不过关就没有时间了，想想你的女朋友。
0: 她会理解我的。
2: 孩子，孩子，别
0: 去。
2: 你
1: 道德指数恢复了，你居然改变了游戏的规则。
2: 孩子，游戏世界快崩塌了，你快走啊，快走。
3: 现在年轻人呐，得多吃点苦。
4: 他就是个孩子，
5: 给我家里又出事儿，
6: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7: 怎么能坑我？你
8: 不能体谅一下他吗？
9: 给我家里又出事
10: 儿，不就是开个玩笑吗？怎么还急眼了呢？
11: 系统崩溃了，你做了什么？

0: 坚持到底。
1: 你俩谁给我送的饺子？
2: 大哥呀，我送的。
1: 十个格，五个饺子，满十减五呗。
3: 大年三十儿，刚送完最后一单，这眼瞅着12点了。刚才呀，我也点了份外卖，我看看到哪了啊？哎呀，
2: 5米、3米、1米，哎，你靠点边儿啊，过了。哎，哥们儿，我到了，你在哪呢？
3: 这儿呢。
2: 不咋的，现在一份饺子还得俩外卖员接力送啊。
3: 我订的外卖，尾号3537吗？
2: 你订的啊？哎，你一个送外卖的，怎么能点个外卖让我这个送外卖的给你这个送外卖的送个外卖呢？
3: 那我这个送外卖的怎么就不能订份外卖让你这个送外卖的给我这个送外卖的送个外卖呢？
2: 行了，我不跟你扯了，这是您的外卖啊，祝您用餐愉快，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亲。
3: 兄弟，你是真不容易啊，这大过年还出来送外卖。
2: 哥们儿啊，你更不容易，这大过年呢你还得吃外卖呢。行了，我接单去了啊。
3: 哎，喂，你这外卖有问题。
2: 啥问题啊？
3: 尝一

0: 没问题啊。
1: 问题来了，吃客户的外卖，这是外卖界的大忌呀、啊。差评。
0: 哎，你干啥呀？不是你让我吃的吗？你啥人呢你呀、啊？
1: 态度还十分恶劣，还一点不温柔，必须差评。
0: 小哥哥，同是天涯沦落人，外卖何苦为难外卖？嗯，哥们儿，你给我一个差评，我这一天就白干了。另外，我都干了半年，一个差评都没有，
1: 一个差评都没有
0: 啊！
1: 现在有了。
0: 哎，哥们儿，只要你不给我差评，你让我干啥都行。
1: 想解决问题是不是？
0: 是。
1: 那你过来，来来。
0: 哎。
1: 好事成双，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那我不雪上加霜了吗？
1: 那你看咱俩谁有缸呗？
0: 你有缸。
1: 完了，
0: 完了，
1: 你不得揪点什么吗？
0: 啊，再给我整点蒜酱。
1: 蒜啥酱啊？三十晚上吃饺子，你不得整点拜年嗑吗？
0: 我给你做首诗吧。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1: 行、
0: 啊、那个、这个破车破马张飞辞旧岁，扬了二正过大年。
1: 哎呀，
0: 毛愣三光添一岁，死记白、哎、
1: 别说别说、啊、再说年都过不去。
0: 那我能走了吧，
1: 兄弟啊。
0: 哎，
1: 刚才我跟你闹着玩呢。
0: 啊，
1: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就想找个同行啊，陪我一起吃顿饺子，在这热乎的过个年。你再吃俩，吃完你该忙啥忙啥去。
0: 哥们儿，你咋不早说？你给我吓得那手脚都冰凉。正好我饿了，我就不客气了。
1: 吃。
0: 哎呀，这个饺子，我敬爹妈吧。
1: 好，
0: 过年回不去家，给你们二老拜年了。过年好，
1: 过年好。嗯。
0: 这个饺子呢，我就敬跟我们一样回不去家的弟兄们，你们辛苦了，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谢谢你哥们儿，也跟你拜年了，
1: 拜年了，
0: 过年好、
1: 啊、拜拜。
0: 好，
1: 拜拜。
0: 哎，你好。
2: 哎，我外卖给我送哪儿去了？
0: 啥外卖呀、啊、
2: 尾号3537的吗？我看你到楼下老半天了，怎么还没上来呢？行了，我下楼找你。
0: 哎，哥们儿啊，你手机尾号不是3537吗？
1: 是啊，135尾号3537啊。
0: 完了，
1: 咋的了？
0: 完了完了，这个饺子是138尾号3537的，我给人家饺子吃了，我还搁这巴巴的搁这煽情呢。完了，
2: 我饺子呢？
1: 他吃的。
0: 不是你让我吃的吗？
1: 我让你吃的是我那份饺子，没让你吃人大哥饺子。
2: 哎，你俩谁给我送的饺子？
0: 大哥呀，我送的。
2: 十个格，五个饺子，满十减五呗。
3: 满十减五。
0: 不是，我送来的时候吧是十个饺子，他非得让我陪他吃。
2: 那你吃没？
1: 我没吃。
2: 那不还是你吃的吗？
0: 等会儿，大哥，我有点乱，我捋捋啊。我不这么的吗？我刚才我不过来了吗？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喂，哥们儿，我到了，你在哪呢？
2: 啊，我说我知道了。完，你把电话挂了。
0: 完了，他就说他尾号是3537的吗？我把饺子给他，他就非得让我陪他吃，不吃就给差评，我就吃了一个。
2: 咋吃的？
0: 我就搁这儿这么吃的吗？
2: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好事成双，再来一个。我说那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呗。我就又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之后，他说那不行啊，你得来个拜年嗑。我说那我哪会，我给你整首诗吧。整完诗我呱，我又来一个。气氛不上来了吗？我气氛上来、嗯、我正好我想我爸妈，叭，我就来了一个。完了，我看这些弟兄们回不了家也挺辛苦，叭，我就又来了一个。
2: 十个饺子，
0: 嗯，
2: 都让你造了。
0: 别别别，大哥，我就吃五个。
2: 那这十个不都没了吗？
0: 我刚才我情绪到了，我入戏了，我走起。

0: 脚太香了，主要是。你这么的，大哥，对不起啊，我错了。我现在马上我就给你订一份饺子，他马上就送过来。你千万千万别给我差评，好不好？
1: 差啥评啊？咱俩还得给你啊，好评。

0: 饺子汤
1: 有
0: 有吗？
2: 有
3: 有。
4: 那警察同志啊，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1: 大爷，您就甭问了，你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你。快点，快点，肚子快点。
4: 闪人了！
5: 哎呦我的妈！上车，列车在本站停车3分钟。
1: 我说你手里什么都没拎，你至于累成那样吗？
0: 谁说没拎的？这不4袋200多斤肉吗？
1: 肉也算呢。
0: 警察同志，哎，今天是大年30啊，我给您拜年了。
1: 哎呀，我也给你拜年了。哎、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来不及了。
0: 好，
1: 快点。哎，再见啊！
0: 再见。
1: 一路平安。哎呦我的天，
6: 警察同志，哎，汤啊，汤，
1: 哎，谢谢谢谢，我不喝，
6: 您帮我拿一下，汤，
1: 我，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6: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1: 你媳妇儿呢？
6: 在车上呢。
1: 哪个车呀？
6: 刚开走那车。
1: 你被落下了？啊，哎呦，快拿着。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6: 您呢不知道啊，刚才车上倍儿热呀，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她买两碗汤啊，汤是倍儿烫啊。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1: 下去了。
6: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啊，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1: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啊，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6: 这电话没在身上，
1: 你电话呢？
6: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1: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儿打一个。哎，你媳妇儿多少号？
6: 没记住。
1: 那你的电话呢？
6: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儿。
1: 电话号码？
6: 我电话号。睿智。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拿我电话自己拨。哎，还有口气。
6: 喂，媳妇儿，我让车拉下了，你说可不可乐？哎，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喂，
1: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6: 行啊，
1: 行
6: 啊，谢谢。
4: 来来来，
1: 在这等我。
4: 亲爱的。来，坐咱歇会儿。哎，亲爱的啊，凉，来垫上。
1: 你看看人家啊。
4: 哎，来，亲爱的，喝点水。
5: 好。
1: 大爷，哎，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4: 50年了。哎呀，
1: 50年了。
5: 是。
1: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4: 我把他名儿忘了，我又不敢问他。嗯，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1: 那个，睿智，
5: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
4: 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
1: 哎，大爷，
4: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1: 6车厢。
4: 哎，得嘞。哎，亲爱的，6车厢。
5: 那咱是几号座啊？
4: 我再去问问。哎，警察同志。哎，大爷，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1: 3D和3F。
4: 得嘞。哎，亲爱的，3D和3F。
5: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4: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哎，啊，不是。那警察同志啊，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1: 大爷，啊，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4: 哎，得嘞。哎哎哎，警察同志啊，
5: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 警察同志，
1: 哎，大妈，
5: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

0: 报名就行。
1: 得了，大王。哎，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2: 啊，对啊，秋香，
1: 赶紧的，
2: 秋香啊，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的。
0: 站住，站住，抢包了！
3: 啊，抢包！
0: 抢包！什么？
1: 把他给我拦住！
4: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1: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0: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
1: 啊？
4: 不是，怎么回事？
1: 对呀，
5: 对。
1: 哎呦，兄弟，你可以呀！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0: 他就没良心，他。
1: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0: 好。
1: 身份证。
0: 这儿呢。
1: 你车票。
0: 这儿呢。
1: 你衣服呢？
0: 这儿呢。
1: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4: 我们俩是两口子。
1: 啊！
3: 嘿，你抢人包，你还得占人便宜。
4: 我占谁便宜？
0: 他就是我老公。
3: 你
4: 干啥？
3: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4: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0: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耷了个脸给谁看呀？你
4: 我怎么耷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耷了脸了吗？
1: 有点耷了。
0: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4: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0: 查就查，
4: 我能让你查着？
1: 哎呀，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3: 坏了，
1: 呀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3: 警察同志
1: 啊，
3: 谢谢您，
1: 你甭客气。
3: 您怎么那么欠呢？
1: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3: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手里了。
1: 那有什么问题吗？
3: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儿随便翻呢？各位，
1: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3: 没有，没有，
1: 没有，你怕啥？
3: 这不是过年吗？
1: 啊，
3: 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1: 挺好的呀。
3: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1: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3: 我告诉他
1: 啊，
3: 我媳妇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
1: 啊。
3: 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
1: 啊，
3: 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1: 哎呀，那你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3: 我，哎，电话
1: 谁呀？
3: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你接啊。
3: 您的电话，
1: 我怎么接啊？
3: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
1: 我。哎呀呀！哎，妹子，妹子，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3: 他没，
1: 啊，说啊，啊，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三件事儿。
3: 第一件，
1: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3: 听见了吗？
1: 他你爸妈，
3: 我还说人家。
1: 对呀、啊，
3: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1: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3: 应该的
1: 啊。
3: 第三件呢，
1: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
3: 5万块钱私房钱呢？
1: 啊，
3: 整我攒了10年呀、
1: 啊！
3: 我
1: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4: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0: 这女的谁呀、
4: 啊？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0: 我长这样啊？
4: 你可不就长那样？
0: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4: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0: 回来，哎
1: 哎哎，我说你，
2: 回来，警察同志，
1: 啊、
2: 警察同志
1: 啊，
2: 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6: 别给人添麻烦了。
1: 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0: 快点坐着吧。
1: 哎，大家来准备。哎，等等
2: 啊，赵美妍的。
1: 好，来，准备，一、二、三，三。好嘞，哎呀，你看怎么样？哎，
2: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0: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1: 秋香吗？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2: 我说睿智啊，
1: 睿智，
2: 你看这个
0: 谁叫睿智啊？
1: 哎呀，
0: 你快坐下吧。
1: 我说大爷大妈，
0: 哎，
1: 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2: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0: 什么头一回呀？
1: 啊，
0: 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
1: 哦，

0: 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1: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0: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1: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2: 哎呀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0: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1: 哎呦，警察同志。
2: 哎哎，大妈。
1: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2: 是
1: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嗯，我又不能说破，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2: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
1: 啊，你说你烦不烦呀？
3: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2: 我说你俩，
3: 我们俩结婚三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我跟他回去了。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2: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3: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2: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4: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3: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也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2: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5: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3: 你听听，哎，
2: 那你过年回谁家？
5: 我媳妇家。哎。
2: 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5: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2: 什么什么挺住？
5: 加油！
2: 加！
4: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啊，离婚。
5: 加油！
2: 开玩笑呢，开玩
3: 笑。离就离，你吓唬谁呀你？哎，
4: 离婚是吧？
3: 你别拉我，
2: 没，
3: 你别拉我，
2: 行了，
6: 听你们俩，
2: 干嘛呢？这是，咋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的不容易啊。
0: 就是啊，
2: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五十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0: 我忘了。
2: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5: 我敢吗？
2: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3: 喂，妈。
7: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3: 在车站呢。
7: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3: 好嘞妈。
8: 咱妈又说什么呀？
3: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8: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3: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他就放上了。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拿着。哎，
2: 大爷您这点啊，六车厢。
3: 好，
2: 哎，拜年了，
3: 请他同志，
4: 拜年了，
3: 拜年了，
4: 过年好，
3: 春节好，
2: 哎，过年好，赶紧上车，
5: 谢谢，
2: 千万别冻着啊。
0: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6: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3: 往那边走。
6: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儿新年快乐！
7: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7: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3: 肯定有饺子。
7: 这什么馅儿的呀？
3: 荤的素的都有吧？
7: 我跟你说，我确
2: 定。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7: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儿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3: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呀，过年好。来，老婆，哎，这咱爸他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3: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咱吃一个。
3: 吃一个。
2: 嗯，香不？
3: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3: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3: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3: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3: 孩子的鞋得试啊！
2: 哎，他走了，你初一给他试啊。嗯，
3: 哎，老公，哎，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走吧，再见。一路平安。新春快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大侠您是？
17: 我勤学苦练一年，只为把心论剑炸翻啊！
18: 我把皮肤晒干，度过千难万关，三年来到华山。
19: 我是冯辽，什么事儿？
16: 你是冯辽？
19: 对呀，我逢人就聊。

1: 哎，就是于警官啊，我们两个警校同学，上下铺的兄弟。这个人啊，干什么事情都快，我们给他起个外号“于三快”。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2: 家》。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笑>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1: 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排，补肺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8: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1: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间情，哎呀！
10: 谁是电视剧？谁你喜来乐？谁为曲打跟唱？
11: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列车将要到达。
2: 他的长途是。
3: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4: 什么是家的味道？这是你爸爸做的？
5: 我父亲是四川省的恰尔牛非遗传承人。
4: 哦，因为他们家孩子多。那你爸你妈不累着呀？
5: 妈呀，我爸爱死了，我爸爱死了。
4: 你是在英国留学？
5: 忍不住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5点多睡不着觉，起来和面。
6: 河南那边今天捞面条。
4: 蹭饭是怎么回事？
6: 看似蹭饭，实则陪伴。
7: 这个是台式的三杯料理。
4: 哪三杯？大家猜一猜。
6: 咱还要继续吗，小尼哥？
4: 对，对不起，我刚才恍惚，感觉这就是个美食节目。
8: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新一轮的挑战即将开始，接下来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着，三二一停。好，记住他们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挑战即将开始。听说今天各位选手都带来了天南海北各地的美食，很期待呀。来吧，时间交给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苏梅文，今天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咱们开门家宴的主理人。东谷家宴欢迎各位回家吃饭啦。我身边的八位啊，都是带着各自的家乡好菜来到了现场，迫不及待要把这份美味分享给大家。来吧，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驻村书记董桂林，今天我带的这道菜是景爷捞面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通启东市的东北女婿盛家辉，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东北最经典的菜铁锅炖大鹅。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汉中的潘江宇，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爸爸妈妈亲手做的辣子鸡。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理剑川河场村的大昌，我今天带来的是昨天我跟老爸刚从云南山上采的新鲜松茸炖的松茸鸡汤。
6: 嘿嘿，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苗栗的大表哥995孟哲，今天带来的呢是台式三杯鸡，希望你们会喜欢，大吃一口哦。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西安的孙学言，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陕西人专属的魔法月水烩麻食。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乐山的陈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乐山的非遗美食芦沙乔居牛肉。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潮汕揭阳的陈谢开，今天我带来的是我阿嬷做的，也是所有嘎吉囊从小吃到大的潮汕鱼卷。
1: 欢迎各位的到来，二现场现在真的就是美食的味道扑鼻而来。小宁哥哥，我也给你带了美食当中必不可少、家宴当中至关重要的
0: 一张嘴，一张嘴。
1: 要想张开嘴，咱也得有吃饭的好工具。
0: 哎呦我天哪，这筷子你自己留着吃吧。
1: 我就知道会被嫌弃。来吧各位，咱们今天出场顺序就用我们的美食来带着他们的主人出场，开盖是哪一个就是谁先出场。

0: 场了。我们先问小尼哥哥想吃啥吧。
1: 我说真的吗？
0: 但是你说了我也不一定拆得着啊。
1: 那我就说一个我最想吃的，我特别想吃那个乐山的跷脚牛肉。
0: 那就看我发挥

0: 没见过吧？
1: 先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西安的孙雪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走不出陕西的陕西麻食。这个妹子生病难受，心情不好，来一碗麻食，万事解决。哎呦
1: 天哪！我先尝一尝好不好？
0: 尝一尝，
1: 挺筋道的感觉。非常好吃，
0: 就是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好吃，鲜美可口，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揪片子。哦，那怎么做的呀？
0: 这个就是把面，然后你摊成饼，然后切成条，然后再切成饼，然后拿手在面上这样子。
1: 你多说两句，我能多吃两句。今天来到看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拿着这个最终奖金，带我爸我妈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因为我在英国念留学生。
1: 英国？
0: 对。
1: 你还没毕业呢？
0: 对，还在上学。
1: 祝你梦想成真。
0: 好的，好的。
1: 一共有12扇门，你现在可以随便选。
0: 我选，因为我属兔，我选这个小兔子吧。
1: 兔，请准备。
2: 恭喜你，
1: 来，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合不起来。
1: 快知道了，
2: 来吧，唱吧。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3: 他开心惨了，
2: 瞧你高兴的。
1: 以为你这个我不太擅长这个东西。
2: 歌名叫
1: 小苹果，
2: 一起期待，对对，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万雨辰。
2: 大家好，我是歌手、舞台剧演员杨朝阳。
0: 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你是在英国留学？
3: 是、啊。
0: 早有耳闻，英国美食除了炸鱼就是薯条。你去了以后，你是不是一时不习惯啊？哇
3: 塞，我刚去的时候还没有自己做饭，就成天都是做速食，带点方便面呀、这呀、味儿里吃。嗯。特别糊弄，都逼陕西人吃挂面。
0: 逼着陕西人吃挂面。
3: 是、
0: 啊。你天天吃挂面也不是办法呀。
3: 后来就是自己慢慢学着这个做一点，就仨都买回来，然后随便一炒。嗯，
0: 只能自己。
3: 对，然后就糊弄学嘛，就往电饭锅里头一放，就这样子吃。
0: 把自己生生培养成了一个大厨，是不是？
3: 对，是这样。
0: 现在这个地道的正宗的中国菜在英国或者在欧洲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很受欢迎？
3: 特别受欢迎，
0: 表表面都已经
3: 对国际知名，
0: 飙到英国去了，
3: 对，飙到英国了。
0: 行了，咱们继续开门吧。
3: 可以，
0: 来选择哪个生肖？

0: 说马，一马当先，我明白了，就一马。
1: 真的假的？
0: 帅一行不行？小朋友们行不行？
1: 阿姨，我们骗人。
0: 那就一马当先的一马。
2: 他满脑子想的不是什么马，他说一马当先，这非得是那个一。
3: 选哪个？
0: 马。
3: 马，请准备。我跟你说，阿姨真狠呐、
0: 啊！我已经替她紧张了。危险，危险，危险！
3: 啥？
0: 阿姨不要了！阿姨！
3: 阿姨！哎呀，这孩子啊，出国留学怎么还是这么单纯呢？
2: 太坏了！
3: 阿姨就是给你上一课，
2: 爽上，真上了一课。
3: 十二号门是3万元，最难开的一扇门。
1: 哎，但他可以冰封吗？
2: 可以，只有他可以。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规则是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手里有冰封拳。哇！
4: 他运气很好的。
0: 冰封这个12号。
3: 好，那我们就冰封了他，好不好？
0: 冰封也太好了！谢谢阿姨。
3: 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我们先暂时冰封起来。
0: 冰封。选手接我的好运啊，来接我的好运吧。
3: 好，接下来开哪个？
0: 杨木斯快哈啊，猴吧。
3: 猴。
0: 陕西有金丝猴，欢迎大家来秦岭看金丝猴。
3: 猴，请准备。
2: 他们拿的挑完了，挺好。
3: 9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狗狗狗。

0: 耳熟吗？他肯定会。
1: 迷迭香吧。
0: 对对对，周杰伦。
1: 而且刚好也是一种食材嘛。完蛋，想不起来。
2: 你再想想呗。
1: 那我想让个想想。就是迷迭香。
3: 那个曲确实很周杰伦的曲哈、哦。
1: 完蛋，这旋律很熟悉，但是这个歌词是一个字都对不上啊！求助吧，我求助吧。
2: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关键词吧。
2: 行，关键字，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三个字，很简单。它会提醒你哪个字呢？哎、
1: 迷迭香，迷迭香。哎呀，你平时用不着这个傻腰，要是用个八角、花椒，很简单。迷迭香这种。
2: 哪有一首歌叫八角啊、花椒啊？
1: 明天就写。
2: 叫啥？
1: 迷迭香。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迷迭香，回答正确。Yeah!

0: 用的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其实，在我们国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在我的家乡，做菜有时候也会用到迷迭香。谢谢谢谢吴映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3: 厉害！
0: 对于中国人来说，吃真的是头等大事。
1: 真的是，
0: 就一定把饭吃好了，我们才有劲儿去干别的事情，是不是？那慢慢就开始在厨房里面开始折腾了。
1: 还不是这样子，是有一次到这个伦敦，吃了一碗这种给你说这个扁扁面那个面点，然后吃完回来，它就跟洪水就跟闸门，你知道吧？你就把它压着没事儿，你就是吃一次，然后这个闸门直接打开，然后就忍不住，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就。又想家，然后又想美食。晚上5点多睡不着觉，起来和面。
0: 5点钟睡不着觉，起来和面。你当时你会和面吗？
1: 不，就是学，先学。
0: 然后呢？
1: 然后竟然没想到让我给揍成了。
0: 做的什么？
1: 扁扁面。做的就是油泼最经典，因为我吃过前最后一道饭，我爸给揍的油泼面。哎呦
0: 喂，最想念的家的味道，吃的第一口好吃吗？
1: 香呀，我必须香。我这个做了5个多小时。
0: 做完吃到第一口已经早上8点了。
1: 当早饭吃吗？
0: 挺好的，算是把爸爸的手艺给传过来。继续开门吗？求助用完了，只能靠自己了哈。
4: 这么倔的吗？
2: 俺们陕西女人就是犟。
0: 接下来开哪个？
1: 让我思考一下啊。
0: 简单的还多呢。
1: 那就龙吧，龙的传人。
0: 龙，请准备。
4: 哇！你怎么这么好？
0: 1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哒哒哒，这首歌就适合我来，对吧？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唱。
2: 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是不是啊？
1: 来，歌名叫什么？
2: 采蘑菇的小姑娘。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马淑玉，
1: 还有通后蓝天幼儿园的小朋友，你们好。
2: 太可爱了，
1: 掌声送给可爱的小朋友们，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可以啊，
3: 厉害，
4: 有实力。
1: 猜出个采蘑菇的小姑娘说自己有实力。后来进阶了吗？除了表面面之外，还能做什么？
2: 马上是我记这个油泼面之后第二道挑战的这个食物，我人生中第一次吃麻食，也是我奶奶做的麻食。
1: 奶奶做的。
2: 对。然后有一天晚上，也是想家了吧。然后当时就是也是第一次一个人出国，然后离家也有点远。
5: 异国他乡想家了，
2: 也是想家了，然后就是也想奶了。然后我半夜做梦就梦到，就是没有画面的时候，又有个味道，你知道吧？这个味道是有记忆的。然后我就晚上我就想吃，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就赶最早的这个超市开门的时间，就采购食材，然后弄，然后弄了整一天。
1: 奶奶要在你身边得骂你了，
2: 这咋搞的一天？
1: 最后成功了，
2: 成功了，成功了，特别好吃。
1: 对中国人来说，食物一定不是食物那么简单，
2: 不这么简单。
1: 食物有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就想到奶奶，就想到她做的奶。

0: 拿手菜，想到一个菜或者吃到一种菜，就想到我们最亲的那些人。
1: 对，
0: 所以学会了这个麻食之后，奶奶的手艺就留在了你的身上，想奶奶的时候的就给自己做一顿麻食，
1: 是这样子，
0: 特别好。继续前进吗？
1: 够吧，加油吧。
0: 呀呵，哎呀，行啊，可以啊，小姑娘
1: 拼的就是一个魄力，
0: 真的好勇
1: 啊，很帅。
0: 欣赏你的勇气，但是现在我必须提醒你，你没有求助，只能靠自己啊！
1: 没问题。
0: 选哪个？
1: 选老虎吧，虎虎生威，就是很虎。
0: 虎，请准备。
1: 一二三都被选掉了，
0: 请按响门铃。

0: 的灯。啊啊，这个没听过呀。噔噔噔噔噔噔，完蛋，这完蛋，这下真完蛋了。
1: 他自己乱掉了，
0: 完全想不起来前面，只能想起来噔噔噔噔噔噔。
2: 那恨的旋律已经跑了。
0: 今天所有东西都跟吃的有关系。
3: 是的，他会是什么呢？噔噔
0: 噔噔噔，完蛋，完全不知道，毫无推论啊，给自己条路都没留。人要给自己留余地，我们给自己留余地。
4: 请问一下，猜错的话，
5: 猜错的话，再见，
6: 皮和人都废了，
4: 没有，
5: 对，啊。
0: 一个心嘛，对吧？
6: 卷心菜，
7: 卷心菜，
5: 怎么都会叫卷心菜？
0: 心。
3: 时间马上到了，给我一个答案吧。
0: 这个，你是我心里的酱油。
3: 如果没有答案，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一起期待。
5: 快点，我急死了。
3: 开。
0: 心。
3: 门。
0: 心。卷心菜，卷心菜吧，
3: 卷心菜。
2: 开幕的时候他会非常惊讶，
5: 他会后悔死的。
3: 急，
0: 急。哒哒哒，好伤心啊！
3: 二现场一起合唱吧。
8: 嘿，风铃，
0: 嘿，风铃，
8: 东阳东阳，小心更美呀！
3: 哎呀，太可惜了。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心都碎了。这首歌他粤语版他都能从头唱到尾，结果就是没猜出来，
1: 没想到栽在这儿了，真的真的。
2: 我就想，
0: 好吧，谢谢君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0: 好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没关系，你自己能做。

0: 呀。哇塞，就用我们这个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1: 没问题，
0: 保证你做出来的饭菜爸爸会喜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看看我们的下一道菜会是谁。小尼哥哥，你会有什么想吃的吗？
2: 跷脚牛肉。
1: 还是跷脚牛肉，很专业很稳定。面前菜行吗？好，究竟、那我们第二道菜究竟会是什么？盲盒开。哇，
3: 捞面，
0: 捞面条。
1: 来来来，话不多说，小尼哥哥，我们上菜喽！
4: 加油！
0: 你好，
3: 小尼哥，
0: 这是啥呀？
3: 这个河南那个荆芥捞面条。
0: 这个荆芥做饭特别香。
1: 对。
0: 尝尝。
3: 这个是芝麻盐。
0: 能加一点酱油吗？等等。加了我们东谷一品鲜酱油。哇，
1: 酱油。
0: 一碗平平无奇的面条也变得鲜美无比。
1: 给我来一口，给我来一口。
5: 太好吃了吧？
3: 真假的？
0: 比刚才那个麻糍还好吃，还好吃。那个河南话好吃怎么说？除了种？
3: 带劲很，
0: 带劲很，
1: 带劲很。
0: 得劲的很，
3: 咱还要继续吗，小尼哥？
0: 对，
3: 还有节目，
0: 我忘了，对不起，我刚才恍惚，感觉这就是个美食节目。这样，你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的驻村书记董桂林。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3: 给这个乡亲们去建一个活动中心。
0: 来，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蛇、羊、鸡、狗、猪，还有十二。
3: 我选猪吧。
0: 猪。啊。猪，请准备。四号，
1: 还好啦。
3: Nice 啊！
0: 3000元啊，请按响门铃。
3: 好的，谢谢。

0: 枪。
1: 我刚刚在他在你面前说的，哥。
2: 麻了。
1: 这村里都有啊，村里都有。
2: 对，我熟悉这个歌，但是我忘了。
3: 你肯定会这首歌。
1: 我好着急。
2: 求助，
4: 太棒了！哎，上来就求助。不，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
4: 谁？
2: 奶奶。
5: 这个歌奶奶有可能会，
1: 真的真的是奶奶辈的歌。
4: 我们看一眼奶奶的表情。哎呀，
2: 哎，奶奶，
4: 奶奶今年高寿啊？
6: 101岁了。啊，
4: 101岁啊，
2: 一个世纪啊。
4: 奶奶你真的是个大宝贝啊，
2: 太有福气了。
4: 奶奶是你的亲奶奶吗？
2: 我住村的这个地方一个百岁老人。
4: 你是不是天天上奶奶家蹭饭？
2: 啊，就是基本上都去，无论蹭不蹭饭，
4: 都去看看她，
2: 都去看看，因为她一个人。
4: 奶奶101岁，现在还下厨做饭吗？
2: 身体特别硬朗。
4: 哦，奶奶，这首歌你听出来了没有？奶奶也没听过。
1: 但他们那个年代很少听歌了。
4: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来吧，选哪个？
2: 他应该选原因重现，可能机会比较大。
1: 原因重现没有那三个字的。
2: 关键字提醒吗？
4: 关键字提醒，来吧，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三个字。
2: 娘。
4: 娘什么？看到娘想到什么？
2: 回娘家。
4: 回娘家，你现在知道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云生兄弟，谢谢你们。
1: 好，谢谢小尼哥，谢谢书记，书记加油，
2: 加油，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3000元。蹭饭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一看吧。
2: 到点了，到点了，蹭饭，蹭饭。
3: 我家里可有人，我可完是蹭顿饭吃，蹭面条。
4: 你可嫌烦了？
3: 不存在。
4: 来，
3: 挺上筷子，大娘。
4: 吃凉面条才来的。咦，
3: 这得劲！
5: 京街鸡蛋面、捞面，1966年当的名。
6: 1970年。
5: 福利员，致敬老板娘。
7: 好可爱，
8: 可爱的，
0: 就是名义上是蹭饭，实际上就是挨家挨户的去了解他们的情况，走进他们的身边。
9: 对对，看似蹭饭，实则陪伴，其实就是呼吁在外的子女挣钱的同时，陪伴一下自己家里的老人。
0: 因为很多都是留守老人，他们的子女都不在身边，用这样的方式就让老人乐呵一下，对吧？
9: 对，
0: 农闲的时候能有人，能有个大小伙子陪他们聊聊天。奶奶，小董，小董在你们那儿干的怎么样？好不好？哟，奶奶来了个点赞，挺好。好嘞，谢谢奶奶，
9: 拜拜，奶奶。
0: 继续前进吗？
9: 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啊，有前车之鉴呐。
0: 行，适可而止，就这样吧。
9: Okay。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9: 好，谢谢大家。
0: 感谢冻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开门大吉由荼毒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0: 好了，话不多说，咱们前面吃了2道碳水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菜单，不会再有碳水啦，小尼哥哥。但是能不能抽到你心心念念的
11: 超长牛肉，
10: 我不知道。我继续发扬我的就近原则吧。
12: 好，
13: 什么东西？
0: 眼里没有选手，我的眼里只有菜。
10: 我爸爸知道你新疆人，这有一点新疆味儿呢，你尝尝。
0: 这是你爸爸做的？
10: 是的，我爸爸做饭很好吃。
0: 太好吃了，你还没有介绍自己呢。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汉中的潘江宇。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0: 我的梦想是拿着咱们这个梦想基金，然后带我爸爸妈妈出去溜一圈。
0: 来吧，开始选择：鼠、牛、蛇、羊、鸡、狗。
10: 牛。
0: 确定吗？
10: 确定。
14: 把我翘牛肉的牛选走了。
0: 牛，请准备。请按响门铃。

0: 他知道了，
1: 唱。
2: 遇见你就笑，
3: 哦哟，好听呀。
2: 孩儿呀，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1: 歌名叫什么？
3: 一见你就笑。
1: 确定吗？
3: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是李欣彤。
1: 家里是哪里的？
0: 我是江西人。
1: 最喜欢的江西菜是什么？
0: 最怀念的就是江西的拌粉，
2: 非常
0: 非常辣，非常爽。
1: 有机会体验一下啊！谢谢你的分享，
0: 加油！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漂亮！
3: 你很棒啊，
1: 爸爸挺辛苦的。因为他们家孩子多，不光是他一个孩子，他们家差不多据说有几百万个，每天就为几百万个孩子吃啥而操心，电子儿女是吧？
2: 是的。
1: 所以你爸妈现在也是电子爸妈了。
2: 对，电子爸妈。
1: 咋回事？
2: 就是我之前是做互联网，然后人家都说为什么我的性格这么好，这么活泼，然后想来想去，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爸爸吧。我觉得我很多勇气都是我爸爸带来的，比如说我不是比较胖嘟嘟的嘛，我小时候有同学欺负我呀或者怎么样，我爸直接冲到学校去。
1: 冲到学校干嘛呀？
2: 就是说
1: 找他理论是吧？
2: 想你了。
1: 谁让你欺负我女儿了？然后呢？
2: 然后我的勇气啊，还有我的就是性格方面，我觉得都是我爸爸妈妈影响的。然后我就说，哎呀，那你们也拍一拍视频嘛，我觉得把我们家我有过的这个幸福的感受给大家也看一看。哎呦，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1: 拍的什么内容啊？我们看一看吧。哎
4: 呀，女儿，这是你切的土豆的丝呀，是不是特别烂的辣子？你的挑这种直溜的
5: 面汤呀，熬到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这件特别重要，切记啊。
6: 女儿，
7: 累不累啊？
6: 在外面冷不冷？
7: 回家爸爸给你烘肉吃。
6: 爸爸妈妈都特别想你喽，你想我们没？
2: 我爸爸就是责任心了，就是自从当了这个网络父母以后，他经常就刷视频，然后经常就看他们想吃啥，然后感觉比我还认真。他现在慢慢退休了，这个事情让他也特别特别的满足，我觉得特别好。
1: 无论是爸爸和妈妈拍摄了很多的做饭的或者是跟孩子们交流的视频，我觉得都是给这些年轻人们提供一种情绪价值，让他们在孤独的时候，让他们在远离家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份力量。谢谢叔叔，也谢谢你，继续前进。
2: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属蛇、羊、鸡、狗。12，选哪个？
2: 鸡。
1: 确定
2: 吗？
1: 鸡，请准备。6号门。
0: 哦，那没剩下什么了。
1: 请按下门铃。

0: 唱。
1: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角
2: 这是歌手出身啊，唱得好听。
0: 歌名叫做
1: 乌梅子酱，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乌梅子酱。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沈学峰，来自四川大凉山。
0: 好，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2: 太厉害，厉害，厉害！
0: 哎，有人真的跑到你们家去吃饭吗？
3: 真的有。
0: 就不甘心做电子儿女，说不行，我要到你们家去。
3: 真招待吗？
0: 那你爸你妈不累着呀？
3: 妈呀，我爸爱死了，我爸爱死了！爸那个扯面这么屌屌屌，在那个阿姨台头可开心了。然后有时候还会改良。我说如果人家从广东来的话，说哎，那不能太辣了，
2: 那不能太辣了。
0: 这期节目播完，
3: 来呀来呀来呀，
0: 全国观众可都去你们家了。
3: 来呀来呀来呀，
4: 我先报名。
0: 你好叔叔阿姨好。
5: 我在家做饭的。
0: 当电子父母累不累？
5: 不累
0: 不累。为啥不累？
5: 因为看到孩子幸福啊，也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0: 那我们可都去了啊。
5: 来来来，我是你的铁杆粉丝吧，你主持节目我每期都在看。
0: 叔叔你在家做饭，那阿姨负责什么？
5: 吃啊吃啊吃啊，我请便。
0: 看出来呀，他真的是把你妈宠到天上去了。
3: 我们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但是我爸爸也会给我妈妈送什么戒指啊项链呀、啊、这些的。然后我爸爸
0: 咬着后槽牙都得让你妈开心是吧？
3: 不管是我妈还是我，就是
0: 你别说了别说了，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很多老爷们就把电视关了。好嘞，那我们给女儿加油吧，好不好？
5: 好，加油
6: 加油加油，
0: 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属蛇羊狗。
3: 属属属属
0: 属属，请准备。属是几号门？七号门。七号门是5000元，加油。
7: 这运气太好了吧，那按顺序上去的。
0: 请按响门铃。

0: 我不太记得名字了。
1: 谁的歌？
2: 那个
3: 眼睛都给人迷上了。
0: 这是那个
1: 姓啥
0: 的，但是唱歌特别温暖。
1: 胖胖的，他听了得多。哦，
0: 不是，还是很帅的。就以前是个护士，那叫啥来着？
1: 就是那个
0: 毛不易。哦，
1: 这歌叫啥？
4: 他知道。
0: 哎，我知道了。一才一堂。
1: 你知道这个答案，你一定知道。啊，
0: 一菜一肉，那我不能说，我好难受。一荤一素。哦。一荤一素，全力，一荤一素。
1: 干嘛呀？
0: 一荤一素。
1: 一起期待，
0: 开门
1: 大吉。一荤一素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凌霄。
0: 这首歌《一荤一素》啊，简简单单的一个歌名，是毛不易自己创作的。这可能就是他每每在深夜里想起妈妈最难忘的瞬间，就是无论如何，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哪怕在自己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下，永远惦记着孩子的胃。这个世界上最疼你的人就是爸爸和妈妈，没有之一了，就他们俩了。
2: 对，我后面出去工作以后，我爸爸经常就会打电话，就说哎呀，啥时候回来呀，然后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我知道我要回去的时候，我的床永远是我爸爸把棉花弹好了，就一躺能陷进去，然后还有我任何爱吃的东西，然后各种我爸爸给我买的各种各样的玩偶，然后也会给我自己做那个礼物，就是拿那个贴纸还有贴画然后去贴。
0: 所以趁我们的父母还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还能围着他们蹦蹦跳跳的时候，多吃爸爸妈妈做的饭，让他们快乐，让他们健康。谢谢凌霄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谢谢。
1: 谢谢。
0: 但是我估计，如果毛不易看到你对他的形容，就是那个，
2: 没有，我特别喜欢他，
0: 就那个。
2: 哎呀，别这么说，我特别喜欢毛老师。
0: 一下变得很乖巧。好，祝贺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了。
2: 哇塞！
0: 你可以呀、啊，
2: 见好就收，
3: 见好就收，
0: 就你们俩的能耐还在那见好就收。你们俩收了吗？一个是收得太晚，一个是收得太早。你的求助还没有用呢，来吧。蛇、羊、狗。
2: 羊。
0: 羊，请准备。八号门。
4: 简单的彻底没有了，
0: 请按响门铃。

0: 这么文艺的，唱，见好就收，
1: 这个真的太难了，完了我没听过，是我年代的歌，肯定你听过。
0: 越哼越不会，
1: 越哼越懵。如果你实在不会，就求助吧。
0: 天下人生吧。
1: 愿意重现。嗯，来，请听，仔细听，好吧。

0: 啥？
1: 这个很明显。
0: 歌名叫。
2: 哎，叉烧好像是我们那一代比较哈。
3: 对对对对对。
2: 广东、福建、台湾这些。
4: 叉烧包，叉烧包，叉烧包，确定。
0: 啊，歌名叫什么？
4: 叉烧包。
2: 太厉害了！
0: 来，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0: 他们俩把《Cover Girl》拍成音乐剧了，我感觉。谢谢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行了，蒙对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哦，
2: 见好就收。OK， 带我爸出去转一圈了。
0: 好，继续前进吗？
2: 我这到此为止了，见好就收了。
0: 嗯，好，见好就收，那我们就不留他了。
2: 好，
0: 不留你吃饭了，好吧？
2: 来我家吃吧。
0: 你去玩去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湖北生态美，荆楚粮油香。本节目由匠心楚味滴滴醇香的湖北菜籽油公用品牌特别推荐。
2: 接下来会上哪一道呢？我还。

0: 是我们的饶梦哲同学。
1: 是我。
0: 来来来，
2: 我坐一下。好
3: 香啊！
0: 那你准备好了？
3: 是。
0: 我们就上菜喽！
3: 加油！啊！
1: 老师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他们怎么那么兴奋啊？
5: 因为他特别好，特别好玩。
0: 我们是他的粉丝。
4: 就是你说特别能猜歌的是他吗？
0: 啊，那不是。
3: 那不是
4: 啊。那你回去吧。
1: 怎么了？
4: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找你老师好，还有各位叔叔阿姨，还有阿公阿嬷，弟弟妹妹也在这里，对不对？ Hello 大家好。在网上呢，他们都叫我大表哥，可是呢，我叫梦哲。那我自己呢，其实是一个儿童话剧的演员，做了9年10年了。
6: 哦，舞台表现力非常好。
1: 然后我爱吃嘛，所以呢就拍一点美食视频，到全国各地啊，大江南北走走吃吃。哇，
7: 不会吃，好好吃。
8: 大吃一口，
9: 大吃一口，
10: 大吃一口，
3: 太好吃了。
7: 同学，你大吃一口啊！
1: 本身也是自媒体博主啊。但是今天呢，带来这个是台式的三杯料理，让老师感受一下。嗯，
3: 我觉得我今天是最幸福的人，所有的菜都过苏梅文那一手，但他都没有尝过。
0: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3: 三杯鸡其实有很多三杯是吧？
1: 对，就三杯料理，就是可以来一个大江南北都搭进去的感觉吗？
3: 哦，原来一切皆可三杯啊。
1: 都可以。
3: 哪三杯？大家猜一猜。
1: 对耶，这有点小难，搞不好我老家人都可能不太知道。
3: 有一杯
11: 酱油，
3: 必须得是我们东谷一品鲜酱油。还有一杯
0: 鱼露，
11: 水，
1: 米酒，就以米酒代水，所以里面是一滴水不加。
3: 酱油、米酒，还有一个
12: 香油。
1: 哎，做饭前要得先怎么样？要有个什么
0: 油啊？
1: 是油，但是在三杯鸡里面呢，使用的就是芝麻油。
12: 啊，对，就香油芝麻油。
3: 而且最好啊，要用我们的荆楚良

0: 有湖北生态美荆楚粮油香，本节目由匠心厨味滴滴醇香的湖北菜籽油公用品牌特别呈现，用好油就用我们的荆楚粮油，好吧。所以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到处去每个城市打卡，让更多小店或是老店被看到。
0: 好，来吧，最后三扇门，看看你会做怎样的选择。
1: 我的天哪，
0: 十、十一、十二。
1: 那这样好了，因为我本身呢是属蛇啦，后那就选个蛇吧，老师。
0: 可以，没问题。蛇，请准备。蛇是蛇门，意外的。来，请按响门铃。
1: 好，我知道我自己歌曲的部分没有很擅长，但是我尽量感受一下。

0: 坏了。
1: 这10000元真不是那么好拉的。
2: 耳熟吗？
3: 它应该不是一个普通话歌。阿妈你今妈的多位问题是有你你刚有听到
0: 到他曲库了，
4: 到他的曲库
3: 是不是？可是老师
2: 你好，
3: 歌名稍微会不太知道一点。阿妈你今妈你现在在多位在哪里问题是有你
5: 我在想你，
3: 我在想你，你刚有听到？你有听到吗？
2: 你觉得是这首吗？
3: 啊，不是这首吗？是不是萧煌奇老师？哦，阿嬷在哪里？阿嬷，我想你。
2: 继续。
3: 阿嬷，阿嬷没有。我歌名不在里面，老师，我确定歌名不在里面。
5: 阿嬷应该可能在。
3: 想念阿嬷的发型吗？应该不会吧。阿嬷的。
5: 阿嬷的饭还有阿嬷的菜吗？
3: 口味菜肴，阿嬷的饭菜，阿嬷的问话。哦，阿嬷的话
2: 确定吗？
0: 阿嬷的歌，阿嬷的歌，
3: 没有那么确定，但是别无选择。
2: 不管怎么样，如果是别的选手碰到了这首歌，
0: 凉了，
2: 你一个字儿都想不出来了，
1: 都猜不出来。
2: 但究竟是不是阿嬷的话？
0: 阿嬷的菜，
2: 让我们一起期待。
6: 应该是吧？
2: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阿嬷的话，你好幸运。

0: 其实就是
1: 奶奶。
0: 这首歌是萧煌奇
2: 写的歌。
0: 萧煌奇他自幼失明嘛，他的阿嬷也是一直在照顾他，所以感念在心，写了这首纪念自己阿嬷的歌。
2: 这首歌写的真的很好，每次唱真的有好几句真的忍不住，让我想起了我外婆，就是想一辈子做她的家人。尤其是今天这个主题啊，家乡的美食，再加上这首歌，格外的想家。
0: 还好有这些歌在，能够让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亲人的思念。谢谢，谢谢杨希，
2: 谢谢。
0: 想到了自己的阿嬷，
3: 我也是阿婆带大的。哦，客家人都叫阿嬷，叫阿婆。
0: 阿婆，
3: 对，我就是从小给她带长大的。
0: 所以这首歌你应该是
3: 特别有感觉，反正也是很多长辈的期许嘛。也希望现场所有的爷爷奶奶或长辈们，你们都能平安健康。我觉得平安健康就很好，
0: 就很好，
3: 就
0: 够了，就够了。很棒哦，
3: 谢谢你啊！
0: 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0元。现在孟哲是在大陆这边发展，是不是？
3: 是，刚刚有说到，因为我是奶奶带大的，就很喜欢去逛一些市场啊，然后小店啊，想要去跟很多爷爷奶奶一起拍摄，让他生意变好。其实我有偷偷找一些姐姐们啊，我故意说我报名，我去跟你一天工作，我想知道他到底在经历些什么。或许我也能感受到当年奶奶在卖豆浆啊，从一大早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才养活这一家人，那是什么感觉。可能我是一天，但对他们来讲那是一辈子。
0: 现在很多人都看你的视频，尤其是宝岛台湾的年轻朋友们，看到他的视频就知道，哦，原来在大陆有很多不同的美食，不同的乡音，不同的故事。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人来到大陆去看你看到的风景，吃你吃到过的美食，
3: 一起感受。
0: 好，现在你已经拿到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了。好消息是求助还在，我们还有两扇门，狗那一必然就是11号门了。
3: OK， 好，我想把最多钱留给后面人好了。
4: 太好贴心了，
3: 选狗狗好，
0: 确定吗？
3: 对，
0: 选狗哈。来，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30000元。来吧，请按响门铃。
3: 好。
5: 哦，那这个真的有点紧张。
3: 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呢，面对吧。

0: 能唱出来吗？
1: 不知道。
2: 老师，这是全新的歌曲吗？不是现在才创作出来的歌曲，是不是？
0: 不是，
2: 不是，是经典歌曲。
0: 那有可能对你来说是全新的歌曲。
2: 我的天！噔噔噔噔噔噔噔，老师，我跟你讲，
0: 直接求助，
2: 我可不可以来个求助大动作？
0: 没问题。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没有任何线索，我们就直接来求助，好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选择哪个？
2: 那各位爷爷奶奶，我们听歌好吗？好，那我们就来听歌。好，
0: 原因重现，
2: 而是你唱吗？我开玩笑，
0: 我怎么那么厉害呀、啊？我还帮你们唱。哎呦，我唱完你就更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了。来吧，请听原因。

0: 谁的歌？
1: 一定是某一位很厉害的老师的歌。
0: 当然。
1: 你们也不知道吼。完了，来，老师你要我往一个地方向猜吧，我就当做猜灯谜，几个字？
0: 好像是这么多。挺温暖的一首歌。
1: 老师刚刚手上可能数那么扭了六七下这样子。不管怎么样，对还是不对，可以把这句话送给每一个妈妈。妈妈，你真伟大。
2: 没有别的救法了吗？
0: 这也是你的心声。
1: 对，反正对与错没有关系，但话要说出去。
0: 好，确实有点无能为力啊，没办法。

0: 待开门
1: 大，想不到别的了，确定没听过
0: 大？
2: 对，
0: 起。哦，这个歌手的声音还是很标志性的，就是那个谁呀、啊，那个谁呀、啊，
3: 谁呀、
4: 啊，谁呀、
0: 啊，在这里。哦，
2: 刘
5: 阿牛，刘
2: 是阿牛的歌，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1: 阿牛的歌。
5: 真的好难呀，太难了。

0: 谢谢徐一舟，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1: 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2: 我们每天吃妈妈做的饭，但我们真的也并不知道我们吃了多少斤妈妈做的饭，或者多少吨妈妈做的饭。说父爱如山，但是母爱其实更加沉重，但是它是隐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隐藏在每天琐碎的家务背后的那种沉重的爱。
0: 它不光是一日三餐，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三餐。所以这首歌歌名虽然叫妈妈的爱有多少斤，但是无论是斤两还是什么样的单位，它都无法再去估量妈妈给我们的爱了，全装心里吧。好吧，谢谢谢谢徐一舟。听到这首歌想到了
1: 妈妈
0: 年夜饭吗？或者是中秋佳节？
1: 基本上一样嘛，就是中华传统都是一定会团聚啊什么的。我就想讲一些小特别的事情好了，譬如说中秋节，当然除了月饼啊、柚子啊，家家户户竟然会，老师你猜？
0: 这个我知道，
1: 你知道？
0: 我听说过，两岸中秋的习俗有一点不太一样。在宝岛台湾，中秋是要烤肉的。
1: 是的，一家烤肉万家香，然后大家都会在家门口聚在一起烤。
0: 过年的时候习俗就更像了，
1: 过年嘛就是年菜嘛，放鞭炮啊，然后聚在一起。
0: 最重要的是那种对于家的惦念，对亲人的思念也都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觉得今天通过开门大吉更好的认识了孟哲。
1: 是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哦，哇哦，
3: 这太多了，这比我难受。
0: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爱，那份亲情，那份友情，是一定不会清零的。加油！
1: 是，谢谢小林老师。
0: 中国一品鲜酱的礼盒送给你，
1: 谢谢，
0: 回去就用它来试一下做三杯鸡。
1: 好，就来大吃一口喽！
0: 谢谢，谢谢孟哲。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是，还有最后一扇门，我们几位也心里有数，最后一扇是什么门？
5: 对，难的。
4: 怎么对自己的菜没有自信了？
5: 那当然有。
6: 对外面那个没自信。
4: 这个吧。
6: 好。
4: 我选一个离我最远的这回。
0: 苏妹们，对不起，对不起，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已经吃饱了。
4: 你从二现场带着香气冲向一现场，陈小新，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上菜喽！
7: 哇，小林哥好，
0: 心心念念的翘脚牛肉终于来了。
7: 大家好，我叫陈。

0: 恒星，来自四川乐山。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我们乐山的非遗美食卢沙乔居牛肉，要蘸蘸碟蘸辣椒面吃。哇，
1: 它不光是
2: 乔脚牛肉，
1: 牛的五脏六腑都有了，
3: 真香！
4: 完了，停不下来了。
1: 为了这期节目，两天没吃饭。家里人做的是吧？
0: 是我父亲做的，我父亲是
1: 真的是爸爸做的，
0: 四川省的俏牛肉非遗传承人。我
1: 非遗传承人，
0: 对呀、啊、对呀、啊啊，
1: 我知道的是真正的乐山的俏脚牛肉。为啥叫
2: 俏脚啊？
0: 因为它是起源于清朝末年一个叫周天顺屠夫，周天顺就在我们苏堤的河边摆了一个长条桌。架了一口大锅，然后把牛肉牛杂拿到那个大锅里面去烫，然后给那些穷苦的老百姓吃。当时因为没有板凳，只有一个长条桌，所以一只脚翘在那个长条桌的横梁上，
1: 翘着这么吃，
0: 这样吃，所以这个动作而名的翘脚牛肉。
1: 我以为是好吃到整个脚都翘起来的。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就带爸妈一起去旅游。
1: 3万够不够？
0: 够了，
1: 够了，够了哈！来吧，最后一扇门留给你，加油。
0: 好的。
1: 我刚打了个饱嗝，到节目结束之前，我终于吃饱了。12号门，请就位。3万元，请按响门铃。
3: 我很好奇，12号到底会是什么歌？

0: 要炸了，我一手听得出来。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完全没听过，
2: 完全没听过，
1: 没有。
2: 那太好了，那就可以直接用求助了。
1: 好的，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
2: 也行，我希望你听过这首歌。
1: 嗯，好的。
3: 电话不停在吵，
0: 那刘德华的。
3: 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嗯，
2: 谁的歌？
1: 刘德华。
2: 歌名叫
4: 《家的味道》，
2: 听过吗？
1: 没有。
2: 完全没听过。
5: 不会就是《家的味道》吧？
1: 感觉大家都不知道呢。
2: 太难了，
1: 这个太难了。
2: 确实很难。但这首歌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还是有一点关联。
1: 家的味道。
2: 哦，哎，
1: 家的味道，
2: 家的味道，
4: 他说了家的味道，
5: 家的味道就对了。
2: 那就试试看，家的味道，一起期待。开门
1: 打开。哦哦，嗯，啊，
2: 我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口号是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但它确实跟家有关。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小杰哥好，
1: 歌名叫
0: 回家真好。
2: 对，最熟悉的一首有点陌生的歌，但它很经典。
0: 对，
2: 谢谢张良的演唱。
0: 谢谢小杰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列车将到站。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4: 开门大吉。
2: 什么是家的味道？家的味道就是从第四代传人的手里把这个
5: 翘脚牛肉
2: 的接力棒给传下来。家的味道就是假装去蹭饭，实际上就是给村里的爷爷奶奶，让他们感受儿子在身边的感觉。家的味道就是远在英伦半夜想家的时候做一碗奶奶最拿手的麻食。家的味道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成了100多万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心里依然乐得跟开花了一样。家的味道就是两岸的中华儿女吃着同样的饭，品着同样的菜，聊着同样的天，圆着同样的梦。这就是我们共同家的味道。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东谷一品鲜酱油帮我们圆了这个梦。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湖北生态美，荆楚粮油香。本节目由匠心楚味滴滴醇香的湖北菜籽油公用品牌特别呈现。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开门大吉。
1: 虽然有点遗憾，但是还是要跟小新说，小新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期待小新能够好好加油，也希望每一位都能够在自己的领域里好好努力，好好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4: 帅，我可喜欢他跳舞了。哈哈
5: 哈！我又买了俩地人，哎呦，擦地呢，
6: 扫地，
5: 擦地。

0: 帅。
1: 我现在已经康复8年了，
2: 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
3: 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嫁给我好吗？
5: 嫁给他！
3: 恭喜恭喜恭喜！
6: 为您骄傲。
7: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8: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2: 偷偷加练两组，
2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7: 中古博研一品鲜，梯度减盐纤维足。

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戴季鹏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的舞队当中，只有一组队伍能够争取到进入年终展演的机会，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来吧，今天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我们台上有十支舞盒，那我们里面有十支舞队在里面翩翩起舞，但是今天只有五支队伍能够最终登上我们这个舞台，展现他们的风采。接下来我会放一段音乐，在音乐结束之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您喜欢哪个舞盒里的舞者就给他们投一票，点赞数最多的最后直接爆灯，他就登上这番舞台。来，大门打开，音乐起，随心起舞。

0: 是花花老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1: 花花老师，那说明你是一个舞蹈老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带着同学们来了。
0: 是的，带着我一群特别特殊的朋友们。可以说我的这群特殊的朋友们，既是我的哥哥姐姐，也是我的大姨和小姨，所以关系有点特殊，而且他们很害羞，一会儿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好吗？
1: 好的呢。
0: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节目叫我们的主打歌。
1: 好的，来，舞台交给你们。

0: 的，他们很可爱，都是来自于老年大学。
1: 哦，是的，是的，
0: 全是同学。如果这么说的话，
1: 没错没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哥哥姐姐们，大家看看哪个是哥哥。嗯，
0: 哥，
1: 哥哥呢？
0: 这哥哥很特别，哥哥我听说说干嘛就干嘛的。三、二、一，走，走。哇哇哇哇哇哇哇！来吧，接下来，
1: 在场我都说了，有大姨和小姨，肯定是一对姐妹。大姨，姐姐，来猜猜哪个是妹妹？来，小姨请举手。啊！暴露了，暴露了！啊，
0: 这是一对姐妹花吗？亲姐妹啊！
2: 差十岁。
0: 您把帽子摘一下。
3: 白发苍苍了。
0: 哦，帅不？
4: 帅。
0: 帅。谁先进来的？
2: 我们俩一起找到的花花老师。哦。

0: 他的性格非常可爱，是我们的开心果，然后我们跳的舞蹈也主打放松。那我这个70+++的人也可以学。
1: 你有70了？
0: +++，
2: 还有气质，
3: 姐妹花有了，还有
1: 励志担当。
4: 我们其中有一位成员也是我们老年大学的老师，他有一个身后非常励志的故事，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癌症的康复者。
5: 我现在已经康复8年了。经过这几年，我就知道快乐多重要，情绪好多重要，所以一直在寻找特别让我能快乐的事情和爱好。我也很喜欢舞蹈，那今年才接触这个So Dance，没想到这么开心放松，所以愉悦的时候呢，我就能得到健康。
1: 是的呢，
5: 一句话是活着真好，健康的活着更好，能够快乐的健康的活着最好，
1: 真心的认同。
3: 接下来该你了，你是哪儿的孩子？你说说。
4: 其实我是东北姑娘。
3: 看出来了。那怎么是来到北京的？
4: 想当年我也是一个舞蹈工作室的一个，现在都叫主理人啊。然后当主理人之后，你管的事儿太多了，你就脱离开舞蹈和教学本身了。然后压力太大了之后呢，我其实就是那个甲状腺的指标不算太好，然后就决定给自己放个短期的假，来北京复查检查一下。然后在检查的过程中，有一个指标它需要等1-2个星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决定我要先去北京所有以前我还认识的一些舞蹈的朋友开的工作室去转一转，看看大家还是不是在跳舞。然后我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居然大家现在还像2008年、2009年那样跳舞。我那一刻我觉得我就什么都不重要了，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所以那一刻我决定留下来北京，重新做一个新的北漂。但也在我北漂的过程中，除了回归到了赛场，回归到了教室里，但同样我也认识了这群特殊的朋友们。
3: 他跳的是 Soul Dance， 就是灵魂舞蹈。第一次听到这个 Soul Dance。
4: Soul Dance 其实它发源于70-80年代。然后70-80年代最咱们最了解就是 disco 的时候，然后其实。

这个 disco 的年代发展出来的一个自在而舞，跟着节奏律动的舞蹈样态，很放松。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是我一直想跟徐老师学的一个动作，拉丁里边也有。

0: 他教老年大学，所以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加入且无压力，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舞蹈太有压力了，我们不敢亲近，但这样的舞蹈就让我们伸伸手就可以够得到的。老师是不是要带着大家伙来一个呀？
1: 来，
2: 接下来一起来好不好？

0: 心了。健明卡病毒胶囊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希望大家跳出活力，跳出轻松。这个就是初级版、入门版，大家能够感受到 Slow Dance 的那种无压力的一个状态。杨老师，你认识他吗？
1: 其实我跟杨凯老师吧，我们在一个圈子里，但是我们属于不同的舞种。
0: 哎，那你们是要切磋一下吗？还是要怎么着？

0: 声音，秀出你的身材，有人的去惊艳，千万不要轻言。
1: 谢谢谢谢，来吧，都上来了，两位老师就在台上点评。徐老师，
2: 我说实话，这两年我一直在关注 Soul Dance。哦，我觉得他太有魅力了，他太随性、太自如，而且很放松。你随时在哪，你都可以去抒发自己的情感哈、啊，就是松弛的，
3: 哎，享受，
2: 就像说话一样，跟人在那 talk 说话一样。
3: 就同样的一首歌，然后我们稍微跳的那种。对音乐的表达
1: 都不一样，
3: 对，
1: 都不一样、
3: 就是、
1: 每一个人的人生不一样，每一个人对于舞蹈的理解也会不一样。好的，那再次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请就坐吧。
2: 谢谢大家。
1: 芳芳，
4: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以舞养心，以舞为伴，我觉得这个是在你们身上诠释的特别好。同时呢，我也觉得舞蹈它是不分年纪的，所以热爱是永不褪色的，所以在你们身上看到的这种爱，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继续秉持着这份爱去享受舞蹈，享受生活。
1: 谢谢。
5: 我一边看我就一边在想，各位应该是都是退休的吧，啊，对，然后退休了以后我们再怎么样继续我们的人生呢，哎，那有一个小火苗，哦，小火苗，我们围过去跟它一起燃烧吧。
2: 啊，这形容的太好了。啊，
5: 一个小火苗，哦，永远那么有活力，然后它还能教给大家舞蹈的技能。看到了，舞蹈给人们带来太多太多，重新能够找到回自己啊，重新找到快乐，重新找回健康，重新找到自信，重新找回勇敢，特别特别多。祝所有的人继续跳舞，继续快乐。
1: 那其他各位老师给还是不给？
3: 期待你们加油！
1: 谢谢各位。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一决高下。台上还有九支舞队，芳芳喊。

0: 开始。
1: 停。
0: 三。戴老师，
2: 开始。
1: 停。
0: 三和十，那接下来三和十大门马上打开，里面的舞者会翩翩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投上一票。大门打开，音乐起。

0: 师好。
1: 你好。
2: 你好，我们是来自福建霞浦新舞团。
1: 哦，霞浦。
2: 对，从小我们都爱看我们央视啊电视台播出的各种经典电视剧。Oh. 所以今天我们用他们的片头曲啊片尾曲啊一起做了个致敬经典的串烧节目，大家拭目以待吧。
1: 好的，那加油咯，舞台交给你们。

0: 好熟悉，每一首歌都可以跟着唱。我想问一下，刚才跟我说话的是哪个人？你看这俩，
1: 我也发现他们俩一模一样，
0: 是不是、啊、
2: 双胞胎？
1: 我说呢，
0: 我刚才说，哎，刚才跟我说话的是哪个人？ 是你？
3: 是弟弟？
0: 哦，是哦，你是哥哥？
3: 对，我是哥哥。
1: 请告诉我，哥哥和弟弟有什么不一样？
3: 不一样一点是哥哥老一点，弟弟年轻一丢丢。
0: 年轻几分钟？
3: 对，半小时。
0: 哎，这个音乐很有特点，基本上都是经典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或者中间的插曲。你们为什么想到这个创意说要致敬？
3: 因为我们从小就特别喜欢这些影视剧，然后一些经典的，比如说水浒传啊、西游记啊，这些都是我们从小
0: 传奇，
3: 对，从小看到大的啊。像西游记我都看了一千多遍了，对吧？
0: 蔡明姐他们不仅喜欢看电视剧，他们还喜欢看小品哦，特别是春晚小品。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我不知道。
0: 他们说看春晚小品练普通话啊。
3: 对对对，
4: 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父母都要出去上班，然后奶奶70岁养我，我奶奶70岁，我1岁，她每天看小品啊，然后小品学一句词，然后教我一句，学一句教我一句，还教我 go go go， 你也快乐，我也快乐。啊，
2: 看看电视学普通话。
4: 对啊，
2: 那我们说的很快哦，能听得懂就行。
4: 能听得懂，而且我奶奶也学得很好，
2: 不错哟。
3: 我跟大大两个人是从小是爱看，因为我们以前就一台破电视，两个人还是那种要用调频道的。然后大冬天的时候，为了看那个《曲苑杂谈》。老天很冷，我叫他去换频道，他不来，他不来，我不来，两个人在被窝里面就搓了一架。
0: 你说《曲苑杂谈》，我就知道你们的年纪了。
3: 春晚小品是伴随我们每一年成长的一个。

0: 点，然后我们每当除夕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就是要看我们的春晚节目。虽然我们南方是没有包饺子的，但是呢春晚就是我们一道饺子，
1: 所以他以自己的方式致敬春晚小品，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1: 你要不要来一段？不，
0: 其实我们哈在春晚的小品里面还更喜欢一个人。
1: 谁？
0: 当然是我们的
2: 蔡琳老师啊。
3: 好大声，好大声，
1: 真的是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
4: 因为那个我们跳的是 Papi 机械舞，
1: 对，
4: 然后我们的启蒙就来自一个小品叫做机器人去化。
1: 来吧，用你们的方式致敬经典。
5: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6: 怎么长得像蔡宁？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退货去。
5: 现在进入逻辑混乱中。

0: 哎呀，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我要你背我到长城，到底去玩。哇，
1: 怎么样？好棒哎，真的是。哎呦，谢谢孩子们，好有心啊，把我拉回了30年前。孩子们，告诉你个细节，因为我为了演这机器人，我2个月没吃饭。就为了能够减肥，那盒子不够高，我得先蹲在里边，我得先蹲在里边，然后郭达把那盒子拿出来的同时，我偷偷的站起来，啪，是这样的。但是呢，直播那天6个节目后场，我提前6个节目就要蹲在那里边，因为我2个月没吃饭了，所以直播那天郭达把盒子拿起来，我啪站起来，我眼前是黑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也听不见了。低血糖了，我就晕了。然后我想，不能倒下，真也不能倒下。然后还好前面郭达有好多话，来了蔡明啊，平时欺负我呀，怎么跟家练了一大堆话。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声音越来越近，然后我眼前唰，慢慢就都看见了。但是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感谢老师的付出呀。
1: 应该的。
3: 但我和大大两个人就也有个小编排
4: 啊，来
3: 致敬我们
4: 春晚，
3: 对，
4: 致敬春晚上，
3: 对，
4: 曾经留下记忆的这些小品，是吧？
3: 对，好。
5: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嘞。
1: 水漂亮，
4: 张口就来，
1: 真厉害。
3: 我大大两个人的理念都是尊重传统，加点创新，然后做自己不一样的事情。
4: 但我觉得他们演的也很好。同学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他们想跟您不知道能够同台表演个啥，也不知道啥，反正就是想跟您同时站在舞台上。
3: 对，邀请我们蔡明老师。我有个大胆想法
1: 啊！你说，
3: 当年郭达老师是操控您的主人，
1: 对，
3: 今年这次让我们俩做机器人，你来做操控我们的主人。
1: 啊，我演郭达是吧？可以，没问题。
4: 你走个设定。
1: 30年前啊，买了机器人，我也不知道搁哪儿去了，可那机器人现在也不能用了，我又买了俩新的啊，这俩长得一样。是一个批号的，他俩能干点啥呢？干点家务吧。

0: 那么晃来晃去的，干活去。哦哦哦哟哟哟哟！哎呦，擦地呢，擦地擦地。
1: 哦，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哦，擦窗户的机器人。
0: 哦，这擦窗户的。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拖地的。哦。能帮我做饭吗？又来了，哎呦！哦，炒菜呢，炒菜机器人。哦，哎，这俩人还有配合，还有倒酱油的。机器人还打起来了，哦哦哦，给我来，哎呦，谢谢，等等等，哎哎哎，来，给你们吃吃，你拿着，哦哦哦，哎，啊，不错不错，我想想啊，如果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你们能修理吗？咱们试试啊，预备，开始。

0: 还有，坏了坏了，电线又坏，来停吧停吧停吧，快快快，哎哎哎哎，来停停停停停，哎，过过了，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1: 真的好棒啊！
0: 我去年还买机器人，但一直没启动，我看还能不能启动啊？走你。

0: 而且孩子们都有创意。
1: 对，
2: 今天也是我们圆梦时刻，好开心。
3: 妈妈呀，我上央视了，我终于上央视了，我旁边是蔡明老师啊。
0: 谢谢，回忆一下。
1: 谢谢，谢谢你们孩子们。在看你们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创造力真的是很棒，它能跟戏曲语言类的作品相结合。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就应该有榜样的力量，珍惜当下。祝贺你们。
2: 谢谢老师，
4: 为你骄傲。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5: 我一共上了29年春晚，演的时候没有想过有收获的一天。但是今天我坐在这儿，我觉得能够陪伴你们长大是我的荣幸，你们的笑容让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谢谢你们。
2: 知道你们加油。哦，谢谢袁爱老师。
0: 来吧，谢谢，谢谢各位。
2: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那接下来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个环节了，大师小课。来吧，有请徐老师，大门请打开。
4: 我教大家一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and 五六七八 and 五六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六七八，前走四步，后退四步，转身 ending pose。
1: 好难啊。

0: 您好，
1: 我叫刘子庸，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引领模特团。哦，
0: 模特团，
1: 对。哦，
0: 那你今天是要走模特步吗？
1: 是，舞蹈跟模特还有蒙古族的一些元素，我们结合成一个作品来展演。
0: 那加油好不好？
1: 好，
0: 来加油吧。

0: 术，蒙古族的舞蹈，加上模特走秀，
1: 对，还有蒙古族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行礼这些都会有，还有我们这些服饰。对，
0: 来吧，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引领模特团。
1: 大家好，
0: 突然这声调就高了。咱们这个舞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呀？
3: 我们没事干呢，我们就去我们这个广场跳跳舞、走走秀，姐妹们就互相认识，成为了好朋友。完在一块聚的，我们就队伍就庞大了。完了，这么个小姑娘又转到我们这里头了，跟我们的孩子一样，特别可爱，她的专业特别好，所以我们就让这个小姑娘来教我们怎么跳、怎么走。我们现在走出了风采，走出了健康，走出了气质，完了。突然呢，他的小朋友出现了，这小帅哥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吧。他们这么点的岁数，乐意跟我们这么大的岁数在一块儿，我们都非常的感谢啊，
0: 太厉害了。
1: 因为我比他们的孩子都小嘛，所以就是我们一起锻炼的时候，他们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然后平时的话，我会从网上看一些视频，然后进入线下的帮他们辅导辅导，然后跟他们一起锻炼。
0: 最漂亮的年龄，
1: 他们的心态特别好，
0: 看出来了，每个人都笑成这样了。我听说有几个姐姐很特别，
1: 他们会技术技巧，能表演绝技。啊，
0: 来吧，上。也能下树杈。哎呀，
4: 六叉，漂亮。
0: 还有什么？
1: 我们有三大神器，砖、形体棍儿，还有一个是碗。
0: 来吧，
1: 因为我们戴的头饰的原因，所以我想请主持人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0: 啊，好，
4: 别给我信宝玩坏了啊。
0: 哦，是这样，然后呢？
1: 然后我们一起走。
4: 可以，哇哦！
1: 形体棍是给身材塑形，砖的作用是让走路更平衡、更稳。
5: 好美，
0: 好美啊！
6: 公主，
0: 有几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特别爱笑的笑笑姐。
7: 我是来自乌兰察布市的，我叫贾文。我学这个蒙古舞或者是走秀之前，我瘫痪了两年，当时得了腰椎结核，瘫痪了就走不了，后来经过治疗慢慢就好起来。当时好了以后就跟那小孩学走路，慢慢的那种一步一步的走，整整两年
0: 才缓过来
7: 出了家门看见太阳，哎呀，好像那种重活的感觉，真是那几年熬出来了，真是啊，
0: 走过了那段艰难的路程，小姐姐变得越来越爱笑，越来越爱笑。因为她爱笑，所以伙伴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笑笑姐。因为任何时候看见她都是笑眯眯的模样，
7: 就是
0: 可能走过黑暗的人才知道光明是多么的灿烂，
7: 重活的感觉。
0: 对，
7: 所以说祝福在座的各位每位姐姐、朱秀老师，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好的身体什么都有，
0: 非常认同。我想知道怎么就你一个男生啊，你这个团宠哪来的呢？
8: 因为那个她是我的女朋友。哦，因为我女朋友被这帮姐姐她们阳光的精神面貌所感动，她也去选择了模特，加入了这个舞队，成为了其中一员。哦，她和我是同班同学，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啊。姐姐们之前有个小心愿，说要学习一点舞蹈的基础。但是她现在已经就很多年没有跳舞了，然后就和我说，你过来给我们这帮姐姐指导一下吧。然后我说可以，我就给他们指导指导，但是我也喜欢上了走秀，虽然我走得不太好，但是是一种热爱，
0: 那你们俩走一个我看看。
9: 音乐。

0: 真的是郎才女貌，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在一起8年了。
0: 哦，从同学开始。
1: 对，我们是大学的同学。哦，大学4年，工作4年，正好8年。
2: 是的，他们俩在我们舞队里就是我们的孩子，有时候看见他们那么幸福，两个人相敬相爱，我们也很高兴的，祝福他们永远的幸福下去啊！祝福你们。
1: 我们加入到这个舞队后，除了走秀之外，也经常带着大家一起共舞欢腾，特别欢乐。今天我们也想邀请各位导师一起感受一下。
3: 好，
0: 好，好，
3: 好。
1: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下我们蒙古族欢迎远道而来客人最高的礼节——篝火晚会。虽然在这里没有篝火，但是大家还可以一起唱起来、跳起来，音乐响起来。

0: 上去了。
1: 哎
2: 哎，是哦。
3: 来，大门请打开。

0: 其实在台下吧准备了很多话，但上来看到大家瞬间就忘了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还是记在了我的心里。长路漫漫，你我不散，刘子庸，嫁给我好吗？
1: 怎么能让你知道呢？
2: 八年了，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有这么多人见证的时候，这么有仪式感的机会，向你说，嫁给我吧。
3: 谢谢。排练这么长时间，我真的还不知道还有这个环节。然后能邀请到各位评委、老师、还有主持人、还有大家的见证，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了。谢谢大家。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谢谢这么多年的陪伴，然后往后余生，我非常想和你在一起。
4: 百年好合。
1: 有这样仪式感的场合，当然也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希望你们在接下来平常平淡再有幸福的日子当中，彼此滋养，彼此包容，恩恩爱爱的白头到老一辈子，满满的祝福。
2: 来吧，点评，还需要点评吗？
5: 我们回去亮灯吧。
2: 我觉得可以，先有仪式感一点。三二一。

0: 也献一对祝福吧。
1: 我的老婆也是跳舞的，看到你们，然后我想到了我的那种感受。在这里我祝福你们，我希望你们早生贵子吧。
0: 很实际，
2: 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就是在很多不经意间会带来很多的感动和意外的惊喜，是吧？新娘子现在肯定是这么想的，是吧？完全在意料之外。但这个我觉得就是男孩子的用心，可能是给你的小小巧思，也希望你们早生贵子，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谢谢，
0: 满满的祝福，好好过日子，彼此珍惜，艰难的时候一起跨过，幸福的时候一起拥抱，好吗？来吧，再一次掌声祝福这对新人。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唱舞盲盒。
3: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0: 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蔡明姐喊开始，
4: 开始。
0: 太快了，你们，徐老师。
5: 停，停。
0: 八，太快了，你们。家有喜事，哎呦，这个题目太好了，家有喜事了。大家会怎么去表达呢？接下来七只舞蹈盒子会打开大门，我们看看家有喜事的这种开心与快乐。来，大门打开，音乐起。

0: 不知道，以为您是喜婆婆呢。哎呦，我们家娶媳妇了！哎呦，我们家娶媳妇了！
1: 开心是吧？
2: 开心。
0: 好的，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牡丹之都、长寿之乡山东菏泽单县的。
0: 先来看你们的节目，你们的节目叫做？
2: 我们的节目叫做《秧歌正俏》，是我们山东的打秧歌。
0: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
2: 行，好的。

0: 姐妹们，有这么年轻的小姑娘，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壮大的哈。哎呦，你看这年龄差还会蛮大的。
1: 是的，
0: 我听说最初是为了宝妈。
1: 对啊，
0: 为了恢复。
1: 对，
0: 组织起来的。
1: 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宝妈生完孩子之后呢，可能身材上会有所变形。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不光是咱们的宝妈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面，现在呢，我们就是宝奶、宝姥姥。另外呢，还有我们热爱舞蹈的小姑娘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面去。其实我们整支队伍呢，我们是跨越了三代人。
0: 三代人，
1: 我们是长寿之乡啊。那不光是说我们这支队伍的年龄是三代，其实呢，在我们队伍里面的家人，我们都是年龄还是非常长的，都好多呀。
2: 那我问一下，家里有80岁以上老人的请举手。
1: 两个要举手。
3: 80岁以上老人俩，
2: 90岁以上老人请举手。
4: 哇，我婆婆我公公都94、95的。
2: 哦，家里有100岁老人的请举手。哇，有2位。
5: 我的天
1: 哪，我亲生的。我家的姥姥。
2: 姥姥
1: 对，
2: 四代同堂。
1: 是的，
2: 姥姥、妈妈、你、孩子。
1: 对，是的。
2: 姥姥101。101岁，我天哪，太好。
6: 我的奶奶98岁。他的妯娌是99岁啊，然后我奶奶的姐姐102岁。
2: 哇，这真是
7: 真好，
2: 真的长寿之乡。到了98岁、99岁，我还有姐姐100多岁的姐姐，真幸福啊！这也跟大家的心态，那方水土密不可分。
1: 是的，
2: 跟我们说说养生秘诀，
5: 对，
2: 怎么能够让我活到100以上？
1: 首先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当地呢喜欢喝羊肉汤。
2: 羊肉汤，
1: 对，
2: 对身体这么好吗？
1: 对，是的，它滋补呀，然后暖胃呀，都非常好。之所以我们那边的人长寿呢，他的肠胃非常好，这是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规律的作息。你像我们百岁老人呢，他们就是每天都要早上早起，晚上还要早睡啊，吃完饭之后呢还要去散散步啊，不会说坐在那个地方不动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身体的消化也不好。
2: 老人家也爱动。
1: 对，是的。
2: 家里长辈有什么长寿的秘诀传给你的？
6: 就是我来北京之前嘛，我就去回老家看奶奶。我每一次出远门都要去看看她，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有点晚了，晚上7:30的样子，你怎么才来呀？我等，我就要休息了。她的作息非常的规律。哦，
2: 作息规律。
6: 哎，对，一日三餐之后，她都要去推着她的那个小车去溜溜弯。
2: 溜弯。
6: 一日三餐每一次都不会落下。
2: 对，有些道理我们听了千遍百遍，就是不去做。作息有规律，把手机放下，然后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 是的，
2: 老话都有啊。
1: 对，是的。还有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呢，不要吃得太饱。
2: 对，
1: 70%就可以了。
2: 这个我深有体会。凡是7分饱，别吃过烫的食物。
1: 对，是的，这也是一个我们养生的一个小秘诀。
2: 收下。
1: 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秧歌健身操，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这份健康与快乐都一起送给大家。
2: 来吧，
1: 好的，来，大家跟我一起走了哈，十字步来，扭起来，一，脚下动起来好吗？好的，来，让我们把头啊动起来，这样能够缓解一下我们的颈椎哦。健身秧歌，其实教着秧歌就是我们的非遗。那大大小小，从小到老人，我们都会扭秧歌。一般我们的秧歌就会在家有喜事的时候， 过节日的时候，特别喜庆的时候，我们就会舞起来。那同时呢，在秧歌里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角色的扮演，就是不同的角色。那今天呢，我们也想把我们家的喜事搬上来，你和老师一起去乐呵乐呵，感受一下我们的喜事。
2: 咋呀？这没新郎啊？
1: 对，是的。
2: 徐老师，我们缺个新郎。
5: 哎呦我天哪！
2: 新郎，徐老师。

0: 害羞的。
1: 可美，
2: 可美呀，
3: 漂亮，
2: 漂亮，太漂亮了。台上点评一下吧，
3: 感触的说跳舞让人年轻哈、啊，
2: 真的是，
3: 真的是，你看刚才说80的90的，我刚才也很自豪，我妈妈91岁啊，也特别棒，所以看见你们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触啊，就是这么健康的体魄，其实是我们子女的福分啊，
2: 太大的，
3: 所以希望你们永葆健康，永远年轻，永远跳舞。
2: 好嘞，
0: 老师，
2: 谢谢老师的祝福，
3: 好，谢谢老师。
2: 哎呀，芳芳，我觉得真的表现得都非常棒，然后看起来你们跳的真是享受，乐在其中，你们完全把山东人那种朴实然后浑厚的那种地域文化全都展现出来了。
0: 嗯，谢谢老师，
4: 谢谢芳芳。
2: 好的，杨老师，
5: 我其实一直在观察这支队伍，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支队伍很整齐。嗯。

0: 整齐的舞蹈，整齐的服装，然后整齐的笑容，所以说让我感觉特别好。我希望你们这支队伍继续保持这种整齐，非常棒。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新郎官都当了，
3: 就是我能不给吗？对不对？
1: 谢谢老师，谢谢。
4: 别，我媳妇在里边。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再次谢谢姑娘们、姐姐们，
1: 谢
2: 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2: 好的。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队伍要出场了，还等什么呢？武力全开。

0: 子，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索南桑布，我来自西藏阿里地区超前线艺术团的。哦，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
0: 我也前一阵刚刚下来，我有几天是醉氧的。你现在还好吗？
1: 刚到的时候就是有点困。
0: 现在缓过来了。
1: 是的。
0: 好的，那话不多说，舞台交给天上阿里。

0: 你好，他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在这里面扮演
1: 演的一老爷爷。
0: 虽然说是演的，但是这个团队当中全部都是牧民。哦，他们当然也会在就是农闲的时候。

0: 传家乡，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放羊放牛，对吧？哦，家里有很多羊，对不对？
1: 对，
0: 他们的很多动作都是在自己放牧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2: 是的是的，有时候我们去放牧的时候，我们那边的草比较短嘛，就是海拔高，
0: 是，
2: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羊是吃不到草的，就会就挖呀挖，然后吃一些最底下的草根，对，草根，
0: 对，哦，比如说那个挖草根的动作，哦，
2: 还有有时候下雪啊，那时候就是，然后他们就抖下来，就这种这样，
0: 哦，这种动作是羊在抖雪，
2: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动作是来自于对动物的观察，嗯嗯，很有意思。
2: 我们这个舞蹈呢，就是一个牧人放牧的时候，就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
0: 放着牧，放着牧，就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老人家。
2: 是的，是的，
0: 他的一生的过程。
2: 对，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当中谁是高音小王子？哦，来一嗓子吧。

0: 扎西德勒。
1: 还有谁比较有特色？
2: 我们这中间呢，就是有些人是就放牧的时候玩一些比较有趣的，抓石子呀，或者抱摔的动作呀。
1: 哦，抱摔。
2: 对，
1: 谁来演示一下抱摔？哦，老人家上，哦，上。

0: 赛是什么比赛？来，女生试一下。
1: 什么？
2: 哦，然后女人舞会啊，
1: 我小时候也玩过，
3: 天天小时候都玩那个，
0: 对。
4: 我们小时候玩的耍洋拐，是不是？哦、
3: 对，洋拐。
4: 有北京的朋友，
1: 我们叫耍嘎了哈。
0: 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我想问问你们到北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想做什么？
5: 想去看天安门。
0: 想去看升旗。
5: 对，还有长城。
0: 舞蹈长城非好汉啊！
5: 对。
0: 你想干嘛？
6: 看升国旗。
0: 看升国旗。
7: 我想去看天安门广场。嗯。我想去天安门广场。
8: 嗯，我也是想去天安门广场。哦，
0: 都想去天安门。
7: 我也去鸟的。
0: 你去鸟巢啊？我想去鸟巢。
6: 好可爱。
8: 故宫，
0: 去想去故宫走一走。
6: 天安门
8: 也是。
9: 嗯。我想学舞蹈。
0: 学舞蹈。哦，我懂，一会儿满足你。
10: 对。啊。想学舞蹈。
6: 我想逛街。
0: 孩子们一上台，不好意思说，我在下面问他，我说你们想干什么呀？女生说我想做美甲。啊。买几件漂亮的衣服回去，当然有很多男生也说想去天安门去看升国旗，还有一个小伙子说我想学街舞。来吧，刚才要跳舞的来展示一下吧。你跳藏族舞啊？
11: 对，
0: 你跳街舞？
11: 对。
0: 先看看姑娘跳的街舞。

0: 芳芳指导一下吧，芳芳指导一下吧，藏族舞蹈甩街舞，
1: 学一个街舞里面的一个技巧或者是一个动作。
0: 那你先看我做一下，你看，就是你感觉像骑马一样把它收回来，然后再出来。对，我特别想要尝试一下这个。

0: 然后这个手摸住你的头，二穿出来，然后这个脚过来，你看，然后抓住脚，换过来，换手，然后定。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慢慢学啊。
0: 他很有那个状态。
2: 对，
1: 好的，那芳芳教姑娘们吧。
2: 好，姑娘们来，我们大家尝试一下，很简单啊。第一个动作是拥抱太阳，第二个动作躺椅，第三个动作上步，然后甩手，这样你们有袖子的话就是甩袖，然后再打开，然后再拉回来，反面，拥抱太阳，躺椅，上步。再旁移，
1: 好可以吗？好的，无论怎样，我相信对小伙子们、姑娘们都是一次非凡的北京之旅。谢谢芳芳，谢谢
3: 谢谢，
1: 亲爱的这位特别朴实的一群小伙子们、姑娘们，来吧，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4: 谢谢你们的笑容，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淳朴的舞蹈，谢谢你们。
0: 用街舞的那种语言来说，就是这支队伍特别纯粹，用一句话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特别棒。给
5: 他们的出现，我特别感动的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质朴的生命之美，明亮的眼睛，清澈之极，雪白的牙齿，哎，黝黑的皮肤，有两块高原红，特别生动质朴。当然，我特别想说的是，你们每一个人这种质朴的笑容，然后呢，深沉低婉的舞步舞姿，以及洋溢起来的对比的喜悦，深深的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们。
2: 我觉得你们把我的心融化了，包括我们的声乐担当是吧，唱歌的那位男同学，真的我觉得天籁之音，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的就是娇柔造作的雕琢吧，你这么完全就是一个质朴的天然的骨子里带的血液里流淌的出来的这样真挚的这种感情，我特别感动，谢谢你们。
1: 好的，谢谢来自阿丽的朋友们，台下赶快准备拉票环节，
4: 一会儿见。
2: 笑容真的治愈心灵，
1: 来吧，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花样舞团

0: 接下来上场的是牡丹艺术团，有请。
1: 好有活力。
0: 那最后登场的是乌兰察布引领模特团的朋友们，有请。

0: 选的好难啊。嗯，
1: 我们讨论的时长应该是最长的。
2: 怎么决定呢？
1: 最后我们合议了一下哈，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
3: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因为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了这种质朴的天然的生命之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也希望你们在北京能够实现你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6: 刚才四位老师都为你们点灯了，在年终展演的现场，他会辅导你们完成作品。你想选哪位老师？
5: 我是学民间舞的。
6: 所以你们的决定是？
7: 是。
8: 三二一，
9: 张丹丹老师呀！
5: 再去再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最山，
1: 一树梨花压海棠，
2: 酸菜包肉串血肠，
1: 不思量自难忘，
2: 啃上一根大骨棒，
3: 能不多睡会儿啊你？
1: 躲开，
4: 小宝儿，你睡饱了长高个，长高个当模特？
1: 我困了，我去睡。
3: 你都长床上面睡不睡？你又不当模特？小宝当模特，
5: 去，你就让他睡一会儿呗，都放假了。
1: 还是爸疼我，
5: 他也当不了模特。
1: 爸，你这，哎，爸，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去？
5: 对，不过不是咱们，是我自己啊。哎，我出去一会儿啊。
1: 爸，
3: 爸妈一会儿来，你现在出去啊？
5: 我一会儿就回来。
3: 好，行吧。去，
1: 妈，我们是不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3: 没忘，再不穿秋裤就你挨揍的日子。小宝，妈妈问你，是不是作业今天还没写呢？怎么不写呢？妈给你拿去啊。
1: 脚，
3: 等着哈。
1: 自从有了你，你姐我这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哎，妈都不记得我生日。
2: 没事，妈记得我生日。

0: 佳佳。
1: 姐姐，那我给你按腿吧。
0: 算你有眼光。来，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么苦啊，全部都是因为你安的好。哎，你长大想当什么呀？
1: 科学家。
0: 当什么科学家？就你这手法，你长大不当按摩师，你可惜了。继续往上。哎呀，林慧莹，起开。还让妹妹跟你按摩，你还你这多大人了？你说，
2: 小宝，
0: 咱们来好好学习啊，学好了长大比姐姐有出息，对吧？
2: 嗯，
0: 来，小宝，长大想当什么？
1: 按摩师。
0: 按摩师。林慧莹，你给我好好辅导妹妹写作业，去做饭去。
3: 妈，我不。
0: 你等会儿天天要来，我俩一起看王菲攻略大结局，
3: 你听见没？哎呀 ，OK OK， 辅导就辅导。
0: 好，我们先背古诗啊，《老夫聊发少年狂》。
1: 半夜想喝哥哥的汤。
0: 一树梨花压海棠。
1: 酸菜白肉穿血肠。
0: 不思量自难忘。
1: 腿上一根大骨棒。
0: 嘿，你这。可以呀、啊、我故人西辞黄鹤楼，
1: 前天没吃过包肉，
0: 劝君能有几多愁，
1: 昨天没吃过包肉，
0: 劝君更尽一杯酒，
1: 今天没吃过包肉，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魏忠贤吃过包肉。
0: 停停停停停，这什么呀，你怎么全接吃的？
1: 我都饿懵了。
0: 嗯，我也有点饿懵了。好，不背古诗了，我看看。哎，这题好。口语交际题啊，听好啊！情人节，姐姐要和男朋友去看电影，你想让姐姐陪你玩，你想对姐姐说什么？
1: 你有男朋友吗？
0: 我不跟你计较啊，林佳佳，我们换道题啊，造句题，来用到底造句，造。
1: 你到底为什么没有男朋友？
0: 我棍儿呢？我棍儿。想不想听秘密？
1: 想。
0: 好。你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吗？你是垃圾桶里捡来的。
1: 啊！
0: 哎，这你还不相信？我跟你说啊，我记得可清楚了。当时啊，天可冷了。
1: 有多冷啊？
0: 下20多度。
1: 那你穿不穿秋裤啊？
0: 没穿秋裤，我这跟秋裤有什么关系啊？
1: 关心你。
0: 你给我等会儿，我收拾你啊。爷爷奶奶，
4: 想死你喽！哎呦，我们小宝贝又长高了呀！
5: 快让爷爷抱抱。
1: 爷爷奶奶好。哎呀，
5: 小宝啊，最近又学什么新儿歌了？快唱给爷爷听听。这咋还有一个人
4: 呢？那小影也在呀。
0: 我在这老半天了。爷爷奶奶，我知道你们疼佳佳，那也不能忘了我呀。
6: 没忘。
1: 爷爷，我想出去玩。
5: 哎呦，出去玩就走喽。哎呀，
0: 不是，爷爷，你这
5: 出去玩去了。
0: 不是，爷爷，你这有了妹妹可真好，个个全都往外跑，再也不是掌中宝，全家都往一边倒。行。今年生日我自己搞，
1: 姐姐。

0: 生日了。
1: 哎呀，怎么会呢？
2: 怎么会呢？
1: 女儿是妈妈的贴心棉袄，佳佳是小棉袄，你是大棉袄。
3: 小颖啊，有了妹妹，你的爱不会少，
1: 而是多了一份爱。
0: 嗯，那我们一起吹蜡烛吧。
3: 好啊，
0: 蜡烛来，三、二、一，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谢谢爸爸妈妈。
4: 你看这个，是我编的。哎，这个也是我编的，你看了吗？这个也是我编的。哟呵，老头，你还玩这个 APP 呢？
5: 这也是你编的吗？
4: 我怎么可能编这么无聊的 APP？
6: 哎呦，谢谢老兄弟。

0: 过三十，哎，
1: 等会儿吧啊。我说你怎么还不赶紧找个媳妇儿啊？哎呦，你闺女大了，嫁完人你就剩一个人了啊！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0: 什么呀？
1: 老光棍子！
0: 嘿，我你那张臭嘴！我告诉你啊，原来不找我是怕这后妈对我这女儿不好啊，后来不找呢是怕我这个女儿对我这后妈不好，我现在再不找呢我是
1: 怕这后妈对你不好。哎
0: 呦，你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哎，你闺女多大了？该找对象了吧？哎呦，
0: 找了。给我找了一个你这号的哟，
1: 那还真不错啊。
0: 做什么呀？高智商低情商。
1: 我情商低吗？
0: 你会说话吗？
1: 我还不会说话。
0: 你会说人话吗？你
2: 行
1: 打也没问题。
0: 来
2: 干。爸，他一会儿来问我您在不在家，这么看您一会儿得出去吧。哟，
1: 你现在得给人家腾地儿了是吗？
0: 闺女啊，这是我家，他来了我得回避了是吗？你找一什么样的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啊，要什么没什么，这智商高不高跟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懂点事儿行不行啊？你知道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问他，你亲妈是谁啊？
1: 哟，哪有这么说话，
0: 是吧？他们俩没聊过，咱们也没解释过，咱们就解释，孩子几个月大，家里闹了把火灾，就该明白了吧、不明白然后继续说，哎呀，烧死了！哟，
1: 这是人话吗？
0: 第二天，给我拎了四个灭火器，
1: 这是盼着你们家找啊！这是。哎呀，
2: 王叔，
0: 闺女啊，我上次刚跟他谈好，只要我女儿喜欢的，我无条件接受；只要你和她在一起，你高兴，你快乐，她能对你好，你们俩的事儿我就不管。这就得寸进尺，这我现在她来了，我都不能在家了，是吧？
1: 行，老婆，你别生气。这年轻人呐、需要一点私人空间，你这样吧，要不然去我家喝吧，行吗？
0: 等会儿，闺女，
1: 是你这，
0: 咱们说哈，你看看你，对吧？你再看看我，是吧？咱们什么样的找不着，怎么就偏偏就得？
2: 我就是喜欢他。
0: 你为什么呀？
2: 因为他穷啊，因为他傻呀。
1: 哟，丫头，你这不是有病吗？这是。哎呀，
2: 爸。人家就是想来看看你，有事想跟您说。我是不是怕你不在家吗？
1: 你看，你错怪人家孩子了吧？人过节想来看看你，
0: 你刚才提的头，
1: 你可拉倒吧！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2: 就是，爸，你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3: 柯老伯在家吗？
2: 在呢。
0: 老伯，我有这么老吗？我。
3: 柯老伯，
1: 哎呦，长这样啊！
3: 柯老伯过节好啊！哎呦。
0: 是长进了，来知道拿东西了。
1: 以前从来不拿、
0: 之前拿过四个灭火器，对，接过来吧。啊，
3: 这是我买回家自己吃的。
1: 这孩子真实诚。
2: 爸，他跟你开玩笑呢，他刚学的开玩笑。这东西就是给你买的，今天过节。
3: 这是我买回去自己吃的呀。你要吃啊？你吃可以，来。
2: 有巧克力味的。
3: 有巧克力味的，你真是，
1: 你真是买回去自己吃来，一口都没你的。
0: 我习惯了。行了，别吃了啊！说你找我有事儿啊？说
3: 哦，对了，是这么回事啊。他呀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家里遇到点急事啊，跟我借50000块钱，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是不是？你说我每个月的工资就那么点儿，我还得吃饭还月供，吃饭啊，剩的钱呢都给了流浪动物救助站。哎，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有钱人，来，你把钱出了吧。
1: 等什么呢？快出了吧！
0: 你哪头的？哎，我说我把这钱出了，我是就出来，我还是借的呀？
4: 借，不能白要。哎，
3: 他有钱，50000块钱对他来说那九牛一毛，知道吗？他每次出去吃饭啊，点一大桌子菜，呱呱呱吃。你看这穿着个衣服，他都不让我碰。哎，好用力啊你！
0: 行，你什么性格我了解，我也不怪你哈。
3: 就是，都那么熟了，没得说。
0: 没那么熟。我再有钱我也不能随便给人吧。
4: 我还啊。
0: 你怎么还啊？
4: 我工作呀。
0: 你干什么工作的？
4: 我算没工作吧。
1: 好嘛，
0: 那您怎么还我呀？
4: 我努力啊。哎，
3: 你快别说话了，我告诉你啊，他正创业呢，可艰难了，要不然能连50000都拿不出来吗？是吧？别信他了。
4: 我周转过来，我马上就还你。
3: 还能周转过来吗？
0: 老王啊。

0: 啊，
1: 我去你们家待会儿吧，我们家风太大，我怕待会儿把我气死我
2: 了。
3: 走走走走，
2: 你这个样子我就觉得不对了啊！你看看人家家里有困难，你不应该帮人家一把吗？你要是这样的话，我有点瞧不起你。
0: 你看我干什么呀？是他瞧不起你，老柯，以后你们家可热闹了啊！
1: 我也瞧不起我自己，你去找你瞧得起的人家，快去。
2: The money makes you rich, but you will have a poor heart.
1: 说什么什么钱啊？穷啊富什么意思？
0: 金钱能让一个人看起来很富有，但是你的内心很贫穷啊。
4: 王叔，你是要气死我爸呀？
0: 我年轻的时候给你爸当过一段时间翻译，我实在没忍住。
1: 我不生气啊。
2: 你看看，
1: 我还真不生气。
2: 嗯。
1: 小子，
2: 哎，
1: 上次我和你刚聊好，对不对？
2: 啊，
1: 只要我女儿喜欢的，我无条件接受；只要她跟你在一起，她快乐高兴，你只要对她好，你们俩的事儿我就不管，对不对？
2: 没错。
1: 好，今天你给我来这出，我就不得不再提一个小条件了。
2: 啊，行啊，你说说。
1: 好，说，我一个人把我闺女养活这么大呀，实在是不容易。养活大了被你这么一个货领走呢，我实在是不甘心呐，所以麻烦你给我准备好100万
2: 啊。这么
0: 不算多，
1: 我也不难为你啊，就100万，拿着100万再来跟我提和我女儿结婚的事儿，要是没有赶紧走。
4: 爸，
1: 你要护着她你现在就给我走。
4: 我不是护着她，你太过分了，你走吧，咱俩完了。
2: 什么叫完了？
4: 完了就是分手。
2: 分什么手？为什么要分手啊？你看，这是我跟你爸爸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不能上升到我们两个是吧？啊，这就好比是一个人他肾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心脏哈。但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体，不能相互影响啊。这你总眨巴眼睛干什么？不舒服啊？
4: 他是我爸，他是我亲爸。
1: 他就是我的心肝，
2: 我又不是你的肾啊！
4: 你出去，你给我出去！
1: 那个算了算了。
2: 你说他不能就这么算了？
4: 不生气啊？
2: 你看，我过来帮你借50000，没借着不说，我还打给他100万，感情上又要跟我完蛋，我真是一贫如洗，财政赤字，我真是。
5: 对不起啊，你等我缓过这段，我帮你还钱。
2: 我怕缓不过这段。你说他对我那么好，从小到大一直抚养我，他现在病了，我都没个办法。
0: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借这50000到底怎么回事啊？
5: 那没事，叔，走。
2: 你不信，你跟他说。
5: 说什么说？赶紧走。
2: 他妈病了，需要50000块钱住院押金，你给不给？
0: 他妈跟你什么关系啊？
1: 啊？
0: 他不会是他哥吧？
1: 哎，
0: 没有老哥呀、啊！
1: 别胡说八道！
5: 别，那个我妈是他中学老师啊，看他从小聪明好学，所以就一直培养他上到大学。现在我妈突然生病了，需要钱，刚好赶上我最近周转不过来，本想找他帮个忙，没想到闹成这样。
0: 啊、哦，他妈跟你没关系、啊。
1: 废话，
5: 那个对不起啊，叔，给您添堵了。
1: 哎，这孩子说话我爱听。
0: 哦，你爱听他说话。
1: 哎，这孩子说话。
0: 那这样。你呀、啊，来扮演他，再来借回钱，
5: 啊？
1: 干嘛呀？哦，对了，你还有个闺女呢，是吧？你是不是瞧上她了？那这钱你出，
5: 那这不合适，叔。
0: 你想什么呢？我是让他跟他学一学怎么说人话，提高点情商，还愣着干嘛呀？来吧，
2: 那就来吧，我还就不信了。
6: 那、啊、你还就不信了？真是。
1: 哎，不用出门了，直接在这开始。
5: 啊，那个。叔叔好，我老师生病了，住院需要50000块钱押金。
2: 这不一样吗？
5: 都说父母给了我们肉身，
2: 哎呦哈，
5: 老师给了我们灵魂
2: 啊，
5: 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2: 嗯，
5: 所以我今天厚着脸皮来找您借钱。不过您放心啊，叔，这钱我一定还您，我哪怕我
1: 赢了。这里边不止50000。不够再跟我要，啊！
5: 谢谢叔，
2: 这么简单吗？
0: 你学会了吗？
2: 我没学会呀、啊！你再来一遍，我录下来，我回去研究研究来。
1: 行，一直说你是高智商低情商，你这低情商我是肉眼可见。 您这智商高哪儿了到底啊？

0: 把你电话拿给我来。你看，看一眼，解锁了哈，嗯，来。你看这个是我编的，还有这个也是我编的，你看了吗？这个也是我编的。哟呵，老头你还玩这个 APP 呢？
1: 这是你编的吗？
0: 我怎么可能编这么无聊的 APP？
2: 不晓得，你人才啊！哎，要不要去我公司啊？
0: 你给我开多少钱？
2: 上来就聊钱，你不合适吧？啊，也不问问具体负责什么内容？
0: 我这不还欠了他100万了吗？我得挣钱娶他闺女啊！我这是不对呀、啊！我现在这个老板对我特别好。我不能对不起他，对不起啊，我不干，快走，一会儿老头后悔把钱要回去了。
3: 那个叔叔您放心，这钱我一定还啊。
2: 他是不是玩我呢？
4: 是，你碰见冤家了。
2: 你等会儿啊，小子，你给我站住，咱俩把事说清楚了。
5: 爸，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他。
4: 哎，你看他天天的犯傻，你是不是特别乐呵？不过他是个好人呐。就是这个，
5: 爸，我会督促他赶紧赚钱的。
4: 不用了啊！你以为我真管他要这100万呢？你以为我真要彩礼呢？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5: 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啊？
4: 我急呀、啊！你闹了我20多年了，我好不容易碰一缺心眼儿，容易要接盘，我还不赶紧出去？
5: 那不缺心眼儿，好着呢他。
6: 你就是我的冤家。拿起来就放不下，追你，我没有。

0: 你虽说现在是一家之主，但是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趁着老伴不在家，偷着来口小白酒，哎，滋儿喽来一口，精神抖三抖。再来，哎呦，坏了，我老伴怎么提前回来了？ 隐藏啊！哎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您姑爷。哎呦！

0: 人还跟我藏猫啊，
1: 爸，坐。
0: 我闺女呢？
1: 来的路上了。哎呀，爸，您说这大过年的，什么东西也没给您买，
0: 虚伪啊！这不就是东西吗？
1: 爸，不是东西啊！
0: 怎么说话呢？
1: 说连了，说连了。您快坐坐，您的这份在这儿呢。哦，
0: 但这不能给我呀！啊，咱家的规矩，你丈母娘管钱呐，你得亲自交到她手上，她得乐呵呵。
1: 行行行行，哎呀，哎爸啊，我妈没在家
0: 啊？没有，跳广场舞去了。
1: 太好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等会儿。好家伙，你是叫爸呢，你还是要把我吐吐了吧？爸爸爸爸爸，
1: 我问问您，在这个家，您是不是最疼我？
0: 必须的，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1: 所以说呢，啊，有点事想求您
0: 说。
1: 就这个游戏机挺贵的，拿我私房钱买的。那个就是这点事儿，这个东西现在在我媳妇儿那儿等于是定时炸弹。待会儿他来了，哦，您就说这是您送我的。
0: 那可不成啊！你藏私房钱，我就不满意。还让我啊跟你合伙骗我自己的亲闺女，门都没有啊！
1: 我不是说让您跟我一块骗我媳妇儿，是连您媳妇儿一块骗。
0: 这什么？
2: 呀，姑爷来了！
1: 啊，哎妈，您回来了！哎，
2: 等会儿啊，这屋有酒味儿啊，
0: 酒味儿！
2: 你是不喝酒了？
0: 没，
1: 妈，我喝的。临来的时候跟我们小哥几个整了一口。
2: 傻子，哎，你爸就是因为爱喝酒心血管不好，现在我一口都不让他喝。
1: 不让他喝
2: 啊。呀，姑爷，这是你拿来的啊？
1: 是。
2: 这什么呢？
1: 定时炸弹。不是那个油
0: 氧面部按摩仪，
2: 美容的。哎
1: 爸，愿意替我藏着了，
0: 谁让我疼姑爷呢？
1: 够意思。
2: 哎，这个怎么用啊？啊？
1: 对呀，爸。哎，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呢？
0: 这个东西，老伴儿，咱姑爷都不知道怎么用。哎，我估计咱们老两口也弄不明白。赶紧拿回去给我闺女用，你妈她用不明白。
1: 好嘞，
2: 等会儿，我肯定能弄明白。
0: 完了，这东西被扣了。
2: 是这么用不？
1: 哎呀，爸爸呀，我那是最新款呢，我那手柄都是我妈蹭掉漆了。
0: 我看看。你那手柄掉漆了，你妈那脸蛋子都得秃噜皮了。
3: 爸，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哎
3: 呀，你这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2: 美容按摩仪呀。
3: 这不是游戏机手柄吗？你什么意思？你让我妈给你游戏机包浆啊？
1: 这个时候您是不是应该讲两句？
0: 你太不应该了啊。行了，赶紧收起来。哎，闺女回来了，咱一块儿吃饭，你爸就等着你呢。
3: 等会儿。哎，说吧，游戏机哪来的？
2: 不是从你那拿的钱吗？
3: 没有，我怀疑他有小金库。
2: 有小金库？
0: 有小金库？
1: 爸，您就别上那边站队形去了。
3: 你说钱到底哪来的？我
0: 闺女，不就买个游戏机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3: 他背着我藏私房钱，这事儿我可忍不了，
2: 必须让他说明白，不然我白包浆了。
1: 行，我坦白，这个游戏机这是
0: 我给他买的。
3: 您给他买的？
0: 对呀，我不疼姑爷吗？咱们家从你姥爷那边就是这样的。再说了，男人至死是少年，不要管得那么严。我的姑爷我了解， 从来不藏私房钱。

0: 事儿可以翻篇了。
1: 翻篇，你给买的？
0: 对呀、啊，
1: 你所有的银行卡，所有的钱全在我这儿。你哪来的钱呢？
2: 你哪来的钱呢？您哪来的钱呢？
0: 我哪来的钱？你小子不清楚吗？
3: 我当然清楚啊！我清楚，我爸这个钱，他，对，他为给我买东西，我爸他借的，
0: 我借的，
1: 跟谁借的？
3: 跟楼上张阿姨借的，
0: 张阿姨借的。
1: 老张太太借你钱？
3: 因为张阿姨看上我爸了。哎，
0: 我们俩对不对？不对，你怎么弄出作风问题来了？我跟你说，老伴根本没那么大宗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我根本就没相信。哎，
0: 那就还好。
1: 你现在就坦白。哎，你把钱都藏哪儿了？哎呦，是不是藏柜子里了？
0: 老伴儿，我哎，那是藏。
3: 妈，不可能！
0: 我不行，
3: 我打开给您看吧。你看，这里边哪有钱？哪有钱吗？
1: 没藏钱，藏久了。嗯，我先给你记上一笔，再看看还什么地方藏钱了。
0: 老伴儿，老伴儿，咱家的犄角旮旯你最清楚了。你说我能藏哪儿啊？
3: 妈，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藏钱，我爸都不可能藏钱。
2: 嗯，那你要是藏钱，会藏哪儿呢？嗨，
3: 一般都是沙发缝里。
2: 妈，有一百。
3: 有的时候也放花盆里。
1: 这儿有一百。
3: 不是，不是，后边有的时候也。哦，
2: 有一百。
3: 爸，你窗帘后边呢？
1: 有一百。哎呦喂！姑爷，继续你的推理。哎呦，
0: 爸爸，我这嘴是不是开光了？你不是嘴开光，你上辈子是精犬呢。
3: 我不知道您藏的这几个点，我要知道我不都是 OK 了吗？就我就应该说应该在沙发底下。
1: 听这感觉猜中了。
2: 妈，有个饼干盒。
3: 爸，他们好像发现您的老巢了。
2: 有钱，还有封信，寄信人金美丽。
3: 爸，这金美丽又是谁呀？
0: 这金美丽，
3: 行了，您别说了，您对姑爷这么够意思，你瞧我的，哼，我拿过来吧你。哎，爸爸，秦美丽已经进我的肚肚了。
2: 你有病啊？那信在我妈手里，你吃个信封干什么呀？
3: 爸，没办法了，您坦白吧。这金美丽金阿姨又是谁呀、
0: 啊？什么阿姨呀、啊？金美丽是我老丈人。啊！
4: 翰林五儿，外孙女刚出生，你工资有权交家里，随心寄钱，自己留着，全做个你不惊动烟火的小仓房吧。
0: 这就是我的岳父啊，他在信中跟我说，你虽说现在是一家之主，但是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一定要记住，男人这左口袋里装的是照顾家人的千钧重担，这右口袋里呢藏的是一杯犒劳自己的小酒。孩子，如果缺了零花钱，你就张张口，岳父我出手。姑爷，哎，知道什么是老丈人了吧？不是亲爹，胜似亲爹，这是咱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都记在心里了，
3: 记着了。
0: 现在我替姑爷坦白交代，那游戏机是他偷着攒钱买的，
2: 藏私房钱。哇，藏私房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什么干什么？下不为例。我跟你说啊，闺女，再也不许打他。
2: 爸，
3: 爸，你是不是拦的稍微晚了点儿？他都打完了。
5: 这我也得说你，哎，别老藏钱呐，伤感情。真需要了，爸给你掏。哎呀，
6: 爸，你还好意思教育别人呢？你那400块钱你忘了？酒钱没收了，哎，酒也不能喝了，哎。不过，今天是过年，哎，允许你喝一小杯。
3: 我请咱吃好的。哎，外边风硬，爸，你戴点帽。这里怎么还100啊？
6: 哎呀，老头子，你还当藏钱呢？
7: 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
3: 给我打！
8: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9: 姐夫，哎，
7: 祥子，
9: 咋不进屋呢？
7: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9: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7: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9: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7: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9: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7: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9: 你少来这套。走，进屋来，我帮你拿来。
7: 不，
9: 哎呦，我帮你拿，算了，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一个，来，
7: 走，
9: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小？
8: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7: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8: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9: 谢谢爸啊。
7: 不是爸，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9: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8: 我知道。
7: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9: 那我没买吗？
7: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9: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7: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9: 可不是嘛，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0000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7: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9: 可不是吗？
7: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9: 这么多钱呢？
7: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9: 撞了，撞得死死的。
7: 啥撞了？
9: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的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7: 那咋不填呢？
9: 我没钱。
7: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9: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7: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9: 大概5-6万吧。
7: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9: 行。
7: 行就行了。
9: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大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他能开不能开？
7: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9: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7: 真皮座椅算不？
9: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7: 说的有道理啊。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9: 这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7: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9: 车壳子，车壳子吗？那五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七座的。
7: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四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十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9: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7: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9: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7: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10: 喂，儿子吃力
9: 啊，谢谢爸。
10: 姑爷来一个，
7: 谢谢爸。要爸你吃吧。
10: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7: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10: 哼，这什么钱啊？啊，
9: 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十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10: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9: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10: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9: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7: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10: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9: 哼，爸你干啥去？
10: 存钱去。
9: 我陪你去吧。
10: 不用，这两百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7: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看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十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9: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7: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9: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7: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9: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7: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9: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7: 行了。跑呀，快跑！走走走。
10: 哎。这谁甘蔗呀？小董接电话。哼，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7: 喂，是胡自信吗？
10: 是我，你谁？哪位？
7: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1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7: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9: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点，你拿出气势来。
10: 哎，
11: 喂，姓胡的，
1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0: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哎，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0: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做的水开了，哎，
3: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0: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哎，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1: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涛，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1: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1: 多少钱？
2: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4: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2: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4: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2: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2: 别，
1: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2: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1: 老板，啪！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2: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哎呦！等！
0: 哎呦！痛了！哎呀！我痛了！哎呀！
1: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2: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2: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0: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0: 哎呀，穿帮了！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 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行行，咱家俩一起补。
0: 我就你讨厌我，我就你讨厌我，
5: 你是装疯子，你打死他！
2: 你干什么呢？
6: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2: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6: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1: 哎呀，都敷弄了。哎呀，
7: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6: 大爷，没那好事儿，您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7: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6: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0: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0: 老脸往哪搁呀？
6: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7: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2: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2: 轿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6: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7: 行，
1: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叫警察空车回去啊？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6: 哎，柯老伯，
17: 哎呦，长这样啊！
16: 柯老伯过节好啊！哎呦，
17: 是长进了，来知道拿东西了。
18: 以前从来不拿，
17: 之前拿过4个灭火器。接过来吧，接过来吧。啊，
16: 这是我买回家自己吃的。
19: 孩子，如果缺了零花钱，你就张张口，岳父我出手。
2: 这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情报我该收了，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信任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自助扫码呀，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2: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
3: 我知道了。
0: 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山河长兴，烟火争沸。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 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真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一路共婵娥，一程抗千年。你瞧，他们来了。
6: 快，
7: 有团集合
6: 了！
7: 集合，冲啊！
5: 跟着春晚游中国，
7: 你往前走。
4: 你扛得住吗？
5: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动物园里有什么？科普的种子在这里悄然播撒。
1: 哇，这就是黑毛猴啊！
2: 哇，这也太聪明了！
0: 珍爱生命，守护家园的理念，在每一次互动中生根发芽。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动物园里有什么？有保有童心的你们，有来自全球各地的他们。这里有生命与生命的对话。

0: 物的观察、体验和互动，把获得的知识融入到科普版当中，并且呢，录制专属于他们的趣味短片，点亮光影森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博物》杂志的高级编辑郭义成老师。那本节目的科普知识呢，就是得到了《博物》的亲情支持。今天我们的主题动物是，
1: 今天主题咱们是狮，
2: 美洲狮、非洲狮，
1: 对，就是那种大的、有鬃毛的那种非洲狮，但那雄性哈。其实还有一种就是美洲狮，非洲狮可能我们通过什么纪录片也好啊、影视这种素材啊，就看了很多，对吧？包括一些动画片，但美洲狮相对会稍微少一丢丢。
3: 明白。
0: 大家跟狮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缘分？
4: 因为我是狮子座啊，可能我潜意识里面就觉得，哎，我跟他很近。我之前呢就专门花了一周的时间，就是拿那个小珍珠一颗一颗的贴到狮子画上。我今天还专门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哎
5: 呦，
4: 是吧？
0: 孩子会比较喜欢狮子吗？
6: 我儿子他喜欢，他也养猫嘛，狮子也是猫科，
1: 对，大型猫科。
6: 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你咱们去动物园看大狮子，见到动物园啊，那狮子一吼，那大自然的那个野兽的那个，
4: 对，它跟图片上肯定是有视觉冲击嘛。
6: 所以我就觉得带孩子去动物园就是打开他对这个世界的认
0: 识。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这个期待来的，因为特别喜欢看这个动物吃播嘛，所以今天想看看狮子那种大快朵颐的那种感觉。好，那接下来咱们就
1: 出发，
4: 出发，
2: 出发，
4: 出发。
0: 这就是白狮啊？
1: 对，白狮它其实发白，但它不是得了白化病，其实是一种就是基因的突变，就是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些色素无法形成。这边那个是美洲狮，它可能就跟刚才那个完全就差别就很大，它更像猫科的动物那个特征，它的跳跃能力会比非洲狮要更强，攀爬能力也会更强。
0: 但我怎么觉得它好像对咱们三个不是很感兴趣，就追着我们摄像大哥跑。
7: 这动作像小狗一样，
6: 真的好喜欢摄影大哥的话，我一定要跟他
7: 买。对，是
6: 你不要动啊，摄影大哥，给我，我看你看不看我，你看不看我，你看我。
8: 你好，看上面。
6: 这，
0: 二姐啊，这个好像跟
6: 这个不太喜欢
0: 跟摄像机没有关系，好像是跟人有关系。
6: 待会儿来看你。
9: 嗨，
7: 你好，
1: 饲养员姐姐是吧？
9: 我是非洲狮饲养员。
6: 你好，
9: 我们现在非洲狮的展区外面，我们给它简单的丰容了一下。
10: 因为除了场地要贴近生存环境之外呢，还希望狮群不要忘记自己的生存技能和生存本能，捕猎和运动。哦，
9: 我们现在就出发。
7: 出发。
9: 我们首先就把这个肉放在跷跷板的这个
6: 玩意儿，我看一眼。哎呦，
0: 还挺沉。
6: 来，小浩，
11: 上。嘿，
6: 这是太力量的悬殊。
0: 啊，我是狮子王，
12: 我是狮子王。
9: 我们放到中间啊，放到这里啊，
6: 是，
9: 要不然我们这里还
0: 好摆上就行了吗？啊，
9: 就这里就可以了。
0: 一共有几只狮子一块？
9: 我们有十只狮子。
0: 十只狮子，
9: 十只雄狮，
0: 就给放三块肉啊。
9: 我们那边还有啊，还有一个滚筒啊。
6: 哦，走，你确定他能来？
9: 他们嗅觉很灵敏的，他们就是嗅觉闻到这个味道了。哇，这里有好吃的哦。我们适当的先放一点点给他尝试一下。
6: 他那个滚筒就跟我给我们家猫买的那个玩具很像，碰了碰了碰了碰了，在某个角度它就掉出来了。
9: 我们的任务现在完成了啊，剩下的就交给狮子了。哦，
0: 这就已经完成了。
6: 哎呀，我想在那个树上放个鸡。
0: 好，可以。哎，
6: 那放一个啊，来吗？你觉得
1: 应该来。它狮子其实是会爬树的，
6: 猫科嘛，我想看看。
1: 对，它这能力是具备的。
6: 行，
9: 完事儿了啊，
6: 完事儿了，
9: 那我们去外场了啊，
6: 现场看吃。
1: 你们有事？
9: 没想开了。
6: 啊，出来了！
0: 来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伤员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通过一天对动物

0: 毛之类的。
1: 对，
2: 这个毛就比刚才深了。
0: 哦，这个帅。
1: 又，哎，
0: 这分了三波感觉。
3: 你看他的身体马上就有一点那个警惕了。
2: 对对，有没有别人闻闻闻闻闻味儿？
4: 咦，扒了呢，
2: 闻着，哎，怎
3: 么这个好像尤其聪明一点哈？这只
2: 他扒了，看他扒了呢啊！
1: 他闻到肉味了啊！
3: 咦，怎么吃啊，宝宝？
0: 你管这个这么大的叫宝宝？
3: 去了
2: 这边的了，去了。
5: 而且你看他那个前肢的胳膊肘。哦，
2: 就有别的那个狮子靠近的话，他会发出警告是吧？
5: 就是这就是我先吃。
3: 这个可能应该是他们的老大。
1: 对，是的。
3: 哎，他们挺精的哦，那边已经扒拉出来了。那这些就饿着了。
1: 不费的，不费的。
3: 我感觉这只最厉害，
2: 对，
5: 它最先吃的，
2: 过去了，过去了，哎呦
3: ，好凶哦，
2: 真的靠近都不行。
3: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群里边，姐姐是不是这个最厉害？
2: 这是
1: 你看到没有？
2: 酋长啊，
1: 对对对，
2: 哎，那边开始了，啊，吃着了，所以第一口吃到的是这个，
1: 最简单的被他吃到了，
3: 宝宝，这树上还有一只。
2: 这边的酋长跟这边刚才吃了两块的那个狮子，
1: 这个是老二，
2: 啊，这是老二，哦，
1: 对，
2: 然后分两边的话就是一人一边，嗯，
1: 是的。
6: 狮群根据地位去决定先后享用猎物的顺序，雄性的首领先吃，
2: 那其他的饿着，
1: 其他没关系啊，我们随时都可以投喂给他吃啊，
5: 之后还有
2: 等他们吃饱，就有点像食堂排队打饭一样，
1: 是的，
2: 一个打完了另一个打，
5: 有限的情况下就是他们先吃，然后就是如果自助餐的话就啊，
2: 对对，
5: 然后都可以吃饱，
2: 都可以吃。
3: 啊！哎哎哎，那只是不是要发现我放在上面的鸡了？
1: 哦，在那里闻，
3: 它真很奇怪，它
1: 在那里闻，
3: 明明是草，为什么有肉味儿？上来了，
2: 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
3: 回头，
2: 抬头，
3: 抬头，看见了，
2: 抬头，高一点，高一点。
3: 刚才狮子在那蹭痒，哎呀，这一回头就闻见了，
2: 着急的呀，着急的呀。
3: 哎，发现了吧？哎，他在闻，
2: 哎哎，
3: 闻到了，
2: 吃了，
3: 你好聪明啊！
2: 这是你靠智慧吃到的这一口鸡，
3: 我好不好？好，我好不好？
1: 我们可以把肉哎挂到这个钩子上面，我们就这样摇过去。
2: 我来试试，
1: 来啊，来这里，
2: 来，
1: 好，
2: 来了啊，准备。走喽，他眼睛眨都不眨，在这儿看着这个肉
3: 来了，宝宝，
2: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狮子，就是你了。
1: 哦，好像要
2: 来了，
1: 哎，
2: 来了，好，
1: 成功吃到了。
3: 哎，我看过那种视频，就是那种。饲养员从小把一个狮子养大，
5: 然后放归之后又认识他的那种，
3: 是真的，
5: 因为就是不能太长时间不见，就是可能就隔个一年或者不到一年这样的，对，
2: 这样就可以
3: 了。那对于饲养员来说，那么大一个东西扑向你，是不是心里有一种堵的感觉？
5: 会有，但是他们跟猫一样，他不会伸爪子，对，好，在那边他们还有一些就是会去救助，比如说这个狮王更迭了，然后他会把不是我的孩子就给
3: 扔掉。
5: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被救助，
3: 然后那个养大的就特亲，
5: 对，好像对，它跟猫一样。嗯，
1: 还有些动物不是没吃到吗？我们想办法在台子上面让它吃到食物。
2: 行，
3: 嗯，他们是知道我们要喂东西了吧？
1: 是啊，看到了没有？
3: 好聪明啊你们！
2: 哦，这中间还有那个水池吧？啊，
1: 一个水池子。
2: 他们会进去吗？
1: 它不下水。
3: 不下水。
2: 来呀，来，
3: 哎，宝宝
2: 上人，哎呀，
3: 我看你看他的眼神，还是有一点恐怖的，嗯，给你吃，宝宝，来，别打脸啊，哎，
2: 叼走了吃。
3: 哦，他也是眼巴巴的看着呢，
2: 给了，哎，给了。
3: 你好，你要记得我啊，我想交好处朋友。
2: 这是你的二姐。来来来来来来。

0: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1: 哎呦，那个生气了！哎，
2: 进水了！喂，
1: 你进去试试呗，是凉快的。哎，虚了，虚了，虚了，虚了，
0: 虚了，虚了，虚了！加油！
3: 在游日，在徘徊。
1: 啊，他又在看你，你看他又在看你，一定要这样吗？那个他的那个潜台词是非得这样吗？
0: 他在找一个近的地方。来了，来了，来了！哎呦
1: 呦，没选着。
0: 是啊，是啊，是啊，没选着。
1: 哎呦，手！哎
0: 呀，他退回去了。
1: 你看那边，捂脸懵，看热闹呢。
4: 猫科动物大都不是很喜欢水，尤其是生活在非洲草原的狮子，如果身上湿了的话，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件不太舒服的事情。哦，
3: 我们这个投喂就到这里了。

0: Hello，
1: 幼儿园 ，Hello，
2: 你好，
0: 你好，
3: 欢迎来到咱们动物园
0: 啊！这是一个幼儿园
3: 小动物幼儿园，
4: 对，小动物幼儿园，
3: 对，咱们有科尔鸭、小太阳鹦鹉，
0: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咱们这个小动物幼儿园啊？
2: 有些小动物是因为它的妈妈第一次当妈妈，
0: 哦，不会带，
1: 不会，
2: 就是给它进行一个人工去带。
3: 咱们消毒，然后进去看一下咱们的小美洲狮。
0: 走。天哪，这竟然是美洲狮！
3: 哇，哎，太好玩了！这个是咱们美洲狮三姐妹的区域，咱们的老大比较调皮，咱们老二还有点点一脸懵的那种状态，老三就是现在我对什么都好奇，我都想去看看的那种。今天咱们小美洲狮三姐妹集体办一个满月宴。
0: 行，那我们今天就辅助着您一块儿来照顾一下这几只小狮子。
4: OK，
3: 咱们先给它剪一下指甲，因为小狮子比较活泼，需要老师您帮帮忙。
0: 好嘞，
3: 帮我固定一下
0: 它。固定住它。
3: 对，如果它实在动得很厉害，咱们可以提着它这个后脖子。
0: 哦，提着它。
3: 咱们这个地方，因为这一块没有血管那些的，它就是皮是个软的，就这么拎着它，它是特别的乖。
0: 这感受不到痛。
3: 对，
0: 我来试试，轻轻的，
3: 对，轻轻的，他就立马要睡觉的那种状态。
0: 嗯，他现在还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
3: 对各种的好奇。
0: 我看刚才剪指甲的时候，包括现在还一直在叫，他是不是想吃点东西？
3: 他饿了，咱们先给老三喂个奶。
0: 好的。哎，喝上了。小心，你看他嘴一吸一吸的，
3: 就他也要靠着点可能啊、
4: 哦，好可爱，
0: 吃上饭了，
3: 是饿了哈，一口就没了，
0: 对，
3: 好了，
0: 老大来了，老大是真饿了。他还是最饿的，这个大口吸呀、啊、这是。哎呦，
3: 老大就比较护食、哦、他就开始已经学会了，
0: 直接把他扒走。
3: 咱们现在老二和老三都想要睡觉了，那咱们去给他们准备个小惊喜，做个小肉蛋糕吧。
0: 好啊，我们去 DIY 一下、啊、
4: 嗯，冲，
0: 喝完奶了一会儿吃肉肉。
3: 好，走吧
0: 走吧。哇哦，
3: 咱们来做蛋糕吧。
0: 好，但其实我看这个也没有说打特别碎，咱们是肉块类型的。
3: 对，就是不能把它的那个肉纤维给破坏掉。
0: 之前倒是做过一些蛋糕，但是还是真是第一次做肉肉蛋糕。
4: 那就把牛肉放在外圈，然后鸡肉放在
0: 鸡肉放里圈，可以，大功告成，希望他们爱吃哦，我们做的蛋糕。
5: 我们制作了一个单联玩具，让他们一起来单联一下。
6: 哎，正好啊，今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咱们狮子也要锻炼起来。
5: 这里我们准备了两个球啊，
7: 我们家猫和狗都特别爱玩球。一二三，走。

0: 可以，哎哎哎，可以，哎，可以玩上了啊！哎，他用那个下巴去那个蹭那个球，
1: 他在咬啊，
0: 然后再抱他，
2: 好有吸引力。
0: 球长变成了球长，
1: 哦，他喜欢玩，他喜欢玩。
3: 猫科动物对球都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敏感性，所以狮子呢，作为一种大型猫科动物，它也不例外。
0: 他会躲，
2: 这就是我们的二把手啊。
0: 老大玩完了之后，老二
2: 发在一个。
0: 你玩几个呀？丑还丑。
2: 老三慢慢的靠近
0: 了，他还有点喜新厌旧呢。
2: 对，
0: 来了新的，
2: 把那个丢了，我要这个。
0: 对。

0: 哎，进水了，进水了，进水了。他们会进去吗？
1: 他不下水。
2: 他不下水。
3: 不下水。
1: 他不下水。
0: 哎，又就扒了扒了。
3: 好玩吧？
0: 哎，那个好像，哎，那个走过来了，中间那个走过来了。中间那个走过来了，他不怕水，
3: 他这眼睛看着球。
0: 啊，厉害！
1: 嗯，不玩。哎，
0: 来了来了，踢球了，踢球了。哎，好。
3: 要滚到水里面去了，完了完了。
0: 哦，但是靠近那个，你看他就知道害怕。
3: 就拿手一刨就刨回来了，把它往回，把它往回扒
1: 回来了
3: 啊！它要咬住它，它要咬住。回来了，回来了，好了。
0: 会不会就是他带回来的球就是他的了，然后别人就不能
1: 想象？对，他就霸道了，
0: 是吧？
1: 嗯，是的。
4: 狮子就是当年的很成功，我带着大家去看看酋长和他的家人吧。
3: 拜拜了，
0: 拜拜
3: 了，
0: 拜拜六啊。
3: 哎，这不都女孩吗？
1: 那你有个雄狮啊，看现在守着那个母狮的。
3: 哦，酋长啊。啊，
1: 对对对对，
3: 你看看，哦，
0: 那这两个都是他的，
1: 都是他的女伴。
0: 哦，那等于说整个这一片园子是属于他们家的，是吧？
3: 来了，你看他走上来了，
0: 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怎么感觉羞答答的？
3: 你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你看你在那边能耐的跟，
0: 你看你看，你头都不敢转，都不敢看他们。是吧？啊啊，他喜欢，
1: 就喜欢其中的一个山芝。
3: 哦，他叫山芝，
1: 就喜欢他，看到没有？他是保护着他的。
3: 哦，那另外一只呢？
1: 另外一只看，他们都走开了。
0: 不挡那个第三只，他很自觉呀。
1: 对，自觉的离开了。
3: 我发现他总是守着他，你发现没有？他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啊！天哪，痴情，
1: 痴情吧，对不对？
3: 对。专业的。
0: 就亲嘴呢是吧？那是
5: 对，
0: 啊是吧？是啊是吧是吧？亲嘴呢，
5: 就相互舔一舔，相互去蹭一蹭这种行为。
1: 我拿着肉，看他们是母狮先过来还是公狮先过来，看公狮让不让他先吃。他狩猎就站
3: 这边，把我先。哎呦，他真的不好哎，
1: 是不是？哎呦，
3: 他太双标了。
1: 他让母狮先吃，在保护他，
3: 宠幸。
5: 就在
3: 他还左右看看有没有人过来抢。啊，酋长，你看
0: 都给他馋成那样，你看那口水流的，但是还是不吃，还是不吃。
5: 对，但这个其实是在自然野外是比较少见的，就是一定是公狮先吃。哦，
3: 比较少见。
5: 对，如果说群体他们第狮群呢，一定是公狮先吃。
3: 他尊重女性，你行，你可以，你有出息，
0: 你是个好男人，好男士，百年好合啊。然后那个早生贵子，
3: 下次我带我儿子过来，他们可能就有宝宝了。
1: 嗯，有可能啊，有可能。哎呀，
0: 看他们生孩子来不及了，咱去看点现成的，行，看着
3: 去看个结晶。
6: 这是我们准备的一些训练的一些小玩具，嗯，咱们可以挑一挑。
7: 这个里面你看还有声音哦。
8: 那这个它怎么玩呢？
7: 它有时候会踢着走。哦，它会就是这个球一滚动它就会去追。
8: 嗯，然后听到声音也会跟着声音走。
9: 哈喽哈喽，
0: 这么专注。
9: 我们正在给小狮子们选礼物进来。

0: 来吧来吧，一会儿就让李老师把我们的小美洲狮带出来，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
1: 好呀好呀，
0: 好吧。
2: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2: 真的可以是吧？哎，
0: 可以。
2: 我还一个人吧，你抱三只出不来对吧？我帮你。
1: 来了来了，
2: 它像小猫一样，
0: 就跟小猫一样。哇，
2: 它好可爱呀，而且它动耳朵。
3: 呀，好可爱呀。
4: 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刚刚准备了很多小玩具嘛，就是看他们有没有自己综艺的阿贝贝。
5: 挑选阿贝贝也能体现他们不同的性格。
4: 咱们一只一只尝试一下吧。
2: 来吧，那是
0: 这是
4: 那个是老二。
2: 老二啊，老二先来。老二走了。
0: 老二爱自由。
2: 老二爱自由。
0: 哎呦，小老三啦，看看谁。哎呀，他选了一个球。啊，
2: 喜欢球，喜欢球。
0: 果然他们就是对圆形的东西。
2: 所以老大喜欢什么呢？老大出发。
1: 你来。
0: 出发了。
2: 出发喽。
0: 哎，他在观察你。
2: 他在观察。你看他在想，在判断。他想自己选哪个。他选择了找老三。但我怎么感觉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园区外啊看的那个美洲狮跟这个美洲狮长得完全不一样。
4: 咱们小的狮子它就是小的时候它都有斑点，身上就包括咱们非洲狮或者白狮它小时候都有。
6: 就是因为它如果在野外的情况下呢，它比如说它妈妈要把它单独留下出去觅食，它得有个保护色，更容易隐蔽。
4: 咱们可以现在想一想咱们给三姐妹取的名字。
7: 咱们取的名字能使？
4: 能。
2: 真的就这样？
7: 真的假的？
4: 真的能。
7: 都是我们取的名字了他们。
2: 那这样的话
0: 何德何能
2: 对吧？那个导演能给我拿本新华字典过来吗？璇儿，你手里面你先来。
0: 我觉得我手里这个老二呢，他比较独特，有个性，精灵。
2: 精灵，古灵精怪的感觉。
0: 对，就是希望他跟别的都不太一样。
2: 我觉得老三啊，趴在这儿就是热乎乎的，所以能不能管他叫暖暖？希望他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是温暖的一个感觉。
1: 啊，那可以可以可以，暖暖。
7: 这是老大对吧？
2: 嗯，
7: 这觉得他又是在湖南这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香？就湖南是香嘛，
2: 香
7: 就香，香喷喷。
2: 也可以。
0: 可以，老老少。
2: 这个叫暖洋洋。
1: 暖洋洋。
0: 什么跟精灵能够组一个 ABB 呢？亮晶晶。
2: 亮晶晶。
0: 亮晶晶，因为他眼睛其实也挺亮的。
1: 我感觉他现在呆萌萌的。
2: 可以啊，这不就行了吗？
0: 可以啊。其实也都是美好的祝愿，这几个词都挺好的。
2: 香喷喷就是一辈子都是吃香的喝辣的。
4: 我去把我们的热泥蛋糕给拿过来。咱们先是一只一只来吧，因为要给他留下一个满月的小印记。
2: 满月纪念。
4: 咱们先让小老三吃。
0: 小老三。
2: 行，小老三来。啊，暖洋洋，
0: 我走。
2: 暖洋洋，开荤啦！
7: 肉肉啦！
2: 往前走，
0: 往前踏一步，暖洋洋。
2: 往前，往前，往前，
4: 走一步，再走一步，
2: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7: 哎，
2: 加油，哎，踩上去喽。
0: 他还没尝过是不？
2: 没
8: 对，试过呢。
4: 先拿一点点，我们尝试一下
0: 碎肉泥给他吃。
2: 这是什么？鸡肉吗？是
4: 鸡肉，然后有牛肉。
2: 哎呀，
4: 好开心啊！
2: 哇，我可以喂一点点吗？
4: 您拿一点上面那个，
0: 对，碎一点的。
7: 来，急死了，急死了！哎呀呀
2: 呀，吃的好香！
7: 这是老二吧？
2: 对，
7: 给老二留个爪印吧。
0: 往前走啦，亮晶晶，
4: 看他就是最有个性的那个，
7: 超有个人，
2: 一脚就踩上去了。
1: 一脚直接踩上去，哎呦，直接开吃了。
0: 他们真的护食啊？
4: 对，他会发着，
0: 来香喷喷，
2: 嗯，暖洋洋，
7: 没踩到，没踩到，
0: 怎么绕过去了？再来一遍，
7: 哇，
2: 哎呀，好香，好香，好香，他边扒拉着边吃。

0: 他已经这样了，满嘴都是。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小刷子，然后带这个金粉填这个凹进去的部分吧。我们把那个小上宽拿过来，然后给它放进去。
1: 我们这可以、啊。
2: 展示。
3: OK。
4: 我们香喷喷，亮晶晶，
2: 暖洋 洋。祝宝贝满月快乐。

0: 哎，我怎么觉得好像现在的状态比早上我们刚来的时候还要更兴奋一些？
1: 因为我被疗愈了，
0: 对吧？
1: 我被治愈了。
2: 之前说我特别喜欢一些体型比较大的、比较威猛的动物，但是我今天在这一群小美洲狮的身上看到他们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因为我带着小金，我们一块儿跟着保育员去给他们喂奶，然后做肉肉蛋糕。就你看到它其实在往外挣脱去探索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它是对很多未知啊，包括对一些很新奇的东西是充满着探索欲望的。
3: 从传统文化和整个意义上说，这个狮的形象也好，概念也好，是我们虽然这儿没有这个物种。
4: 狮子虽然不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物种，但是经过多年的文化融合呢，已经成为咱们中华文明中具有美好寓意的这么一个象征。镇守宅门，石狮它是可以抵御灾厄的这么一个感觉。比如说我们舞狮都是为了博一个好彩头，像狮子滚绣球，后面这个歇后语叫好事在后头，也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所以狮子在中国文化中慢慢从异域奇兽变成了一种精神图腾。
0: 二姐今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就是我觉得挺有反差的，就是大狮子有反差萌，小狮子是真的很萌。然后今天就是说给那些小动物送这个祝福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成为母亲也没有多少年，就是我也作为一个母亲之后，我是觉得对小孩的期望无非就是说让他们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无忧无虑，心理健康，对吧？其实和动物都是一样的，我觉得都应该给对方这样的一个期许，就是我们都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要都要非常健康、平静、喜悦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0: 所以今天我们快乐的行程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我们快乐了之后，还要完成一项能够传递出去的工作，就是我们的配音大秀。
2: 哦，那我们先选定一个主题喽。
0: 哎，我记得那个白天的时候，郭老师讲到了一点，就是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毛发来判断他在这个族群当中的地位啊、实力什么的。
6: 毛量，
0: 毛量，
6: 还有颜色。
0: 所以啊，咱们能不能就是以这个比较趣味性的话办一个比赛，就比谁是美狮王？
2: 那首先得有美洲狮跟非洲狮吧。
0: 然后小的要不要再加一个？
2: 那我们就正好美洲狮的幼崽。
1: 那比赛你不得有个评委吗？
0: 就是主持人。
2: 那全了吗？
7: 对啊。好，那咱们先分角色吧。
2: 先分角色吧。那美洲狮幼崽肯定是小金了。二姐选个什么角色？
1: 来狮，趣味一点，我给他。
2: 那非洲狮不就得你了吗？
7: 我了。
2: 那我就来看看你们到底谁最美，好吧？
7: 本色出演，我来。
1: 大家好，
8: 我是金梦毅，
2: 我是刘璇，
9: 我是高浩森，
1: 我是张歆艺。我们为

0: 迎大家来到一年一度狮毛王选美大赛，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一号选手非洲狮。
1: 好，大家好，我是冠军，散会。
0: 哎，这位选手回来，咱还没比呢。
1: 有什么问题吗？你看看我的竞争对手，一个白化，一个小斑点儿，金毛狮王非我莫属。
0: 怎么说话呢？我这白发基因可是欧皇 SSR 隐藏款的冰川冷白皮滤镜，再搭配上我的美瞳，简直迷倒万千少男。哎呀，当美女的心情你是不会懂的。
1: 那边，那个小子，你这是花斑豹还是斑点狗啊？我都有点密集恐惧症了。
2: 你懂什么？这是俺们宝宝的限定迷彩服，等我长大了，这些斑纹就会消失，到时候摔得让你自卑。
1: 真的不是年纪轻轻就斑秃了吗？看叔叔这飘逸的秀发，羡慕不？哎，独家生发秘方，打个折卖给你啊！
2: 主持人，我举报他对我进行师生攻击，取消他的比赛资格。
1: 这个小朋友怎么还玩不起啊？
0: 第一名应该是我。
1: 是我。
0: 都别打了，别打了！我宣布，本届狮毛王就是智慧与美貌并存的本主持人。啊！

0: 人与自然终究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平衡，动物园就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能够让大家得到这些信息的一个集中展示。
1: 现在好多时候我们生活的状态是相对紧绷的，但是在这里你感受到了小动物们的那种松弛感，可能会得到一定的放松。
2: 现在的动物园就像是成年人的一个童话世界，因为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童真是我们在社会环境当中很少会感知得到的，真的很纯粹。
3: 我们人类和动物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让我们爱护大自然，珍爱生命，因为每个生命都是无价之宝。
4: 觉得动物园对小孩子来说是他们认识到世界的一个入口，也是他们对这个世界产生好奇的一个切口，就是感觉给他们看的那个立体书完完全全真实的呈现在他们眼前。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今天我们要探寻的小动物是朱鹮。
4: 好，
3: 准备好了吗？
4: 好，
3: 来吧，三二一。
5: 哇，来了来了来了，
4: 出现了。哇，哎，你看看，哇，小它这样，你看它那个脚，
6: 金鸡独立。
3: 哎，它为什么会单脚站着呢？哎，我们还有一位场外的嘉宾，就是刘璇，他已经被我们派到了浪山去执行一个神秘的任务。
6: 哇，我们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这是什么？我终于看到他的真面目了。
7: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2: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

0: 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咋就不听话？
1: 光哥，吓我一跳。我醒的早，想着过来能帮你干点啥。对了，光哥，这是你留在前台的押金，我买菜花了点。
0: 房都退了，那你住哪儿啊？
1: 我问了哈，律师一天要80，太贵了。我看你那院里还有间灶房空着，我已经拾掇出来了。
2: 要是你不嫌我烦，
1: 我睡灶房就成。光哥，
0: 这5000块钱你先拿着，看你是回去念个书，还是留在青川去寻个活，都听你的。
3: 光哥，我是不是俺俩做的不好？
0: 不是，我知道俺活脏，适合你。再说了，孤男寡女的，传回老家去，对你也不好。
3: 我不怕，我不怕脏。光哥，我求你了，你要是把我撵走了，我就没有活路了。
0: 胡说啥呢？有钱就有路，你钱不够再来找我。
3: 光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是被咱村那个王慧芳卖到火车站的一家发廊的。我本来以为是学理发，我没想到是那种地方。我想尽办法

0: 才跑出来的，他们肯定在到处寻我，我不敢一个人在青川待。
1: 不要哭，所以说赶紧回老家。
0: 回家以后的日子我都能看到头，在县城打工供我弟念书，再随便找个人嫁了。
1: 那村里几辈子人不都是这么过来？
0: 我不甘心。
1: 你有啥不甘心的？
0: 你也不是出来了吗？啥活我都能干，不会干的我也可以学，我保证啥都听你的。
1: 你为啥非要跟着我呢？
0: 因为你是好人。
1: 我不是啥好人。
0: 以前在村子里你对我就好，你不是好人谁是好人吗？
1: 你刚才说我说啥你都听我的。
0: 嗯，
1: 那就拿这个钱抓紧在青川寻个活，寻好了就赶紧搬过去。
0: 你说太贵了，我是造房
1: 的。你刚说听我的。再有这个地方你平时没事不能来。
2: 为啥？
1: 啥为啥？因为我这个人现在比较喜欢清静。
2: 哇，你啥时候喜欢上本都了？
1: 哎呀，你咋这么多问题啊？
2: 我够凉了，我去给你热热。
3: 老唐，老唐，
4: 哎呦，杨子来了，
3: 说啥呢？
4: 我昨上一黑没睡，乏得很，打盹起来。
3: 哎呀，
4: 我一听见这声就知道你杨队来了。
3: 咋了？有事啊？你发坏了？哎呀，那正想问你个事，最近没啥情况吧？
5: 呀，有情况我早就跟你说了嘛，放心吧，没事。就是哎呀人困马乏，困高日大了，
3: 辛苦了。
5: 哎杨队，你给我申请摩托车骑了半年哈了三次了。
3: 杨队啊，再跟我说申请一辆行？我说四个人坐这一辆摩托车省多周少嘛。
5: 哎呀，
3: 一来你们说那就发出给了自行车要摩托车，要了东西要编制。哎，那这皮蛋再不值钱也不能像浇花子一样天天上领导的花园去。
5: 也不都是为了公家的事吗？
3: 你还知道是为了公家的事？我严寿村把你叫去，你咋撂个蹶子就跑了？
6: 咋的？我送光火庄了。
3: 啊，你说？
6: 你听我说啊，吉山火势把我们喊去了，说狗叫了，又盗墓贼，结果我们去了，一问三不知。
3: 那你们就没到处看啊？
6: 我就是谎报军情嘛，我就不能惯着他。老汉一根筋，
7: 倔得很，
6: 我觉着。他这群众文保员甭干了。
3: 你当群众文保员是我想伯伯啊，一年补贴才几百，他凭啥抹白抹黑的守着？自从詹教授出事，严寿屯就把我打在地里，一人一狗这么些年就过来了。哎，
7: 杨队，我知道老汉仗义，可我也有难处嘛，本来人就近，他们阴村离文保范围远得很，我还要额外为了他多去寻上个一大片。你看编制问题你也解决不了，那群众文保员你帮我们多发展几个是吧？

0: 我们俩吵架，
1: 陆老师，我帮你。哎，没关系，你好。
2: 你怎么走啊？
0: 我没有啊，我要等你。
2: 等我干嘛呀？
1: 我有话想跟你说。
2: 那你说吧。
0: 不可以啦，是很私人的话题，我只能跟你讲。
3: 莫斯，你俩骗，
0: 回头再说吧，我要去喝喜酒，你赶紧回去吧。
1: 哦，可是。

0: 齐队，隐村咋样？听说后来又来了几批盗墓贼呀？
1: 是，又得抓住了，又得还悬着呢。这隐村地下到底有啥嘛？
2: 这个事情啊，我们研讨过。张硕的意思呢，就是在这隐村周边摸一下，弄一个文物遗存，让我抽时间弄个踏查。但是吧，我天天忙的，脚丫子都朝天了，哪有功夫去隐村转悠？
1: 是啊是啊，我知道你是太忙了。我听说了，你们所有个家属为了怀个娃，天天跟着老公跑，老公去哪他就去。这谁啊？
2: 谁就知道谁。
3: 啊，对对对对对，齐队你队里自己还忙不完，天天八卦我，怀上我，哎呀，
1: 太忙了。
0: 他还没怀上呢。
3: 呀你，哎呀。
0: 没事儿，这回隐村的事儿我来帮你办，看好我休个假了。
4: 哎，小欧，
5: 你，
4: 哎，
0: 真热闹，
5: 太热闹了。
6: 俩大三哥进来了，
7: 马总，啊，
0: 那谢谢坐前
2: 面，有聊呗。天的孙子，腰杆都硬了。你看这拜天宴的阵仗，不少钱呢。
8: 江里人，该关键不是一两年的事。
5: 走。
0: 给你结婚证，老板。
5: 可说了吧？
9: 喂，喂，好，
5: 这回
4: 啊，是谁吹的吗？这么难听的？
8: 估计是俺妹夫，难听的很啊。
4: 来来来，走，哎，这儿，
0: 哎呀，这么多吃
5: 的，真生人，走。
10: 哎，大厂来了，哎，招呼着啊。
8: 刘爷，
5: 这儿。嗯。
8: 我是谁吹的跟鬼叫似的？哎呀，你还活着呢！
4: 王坤，你个愣货，还不说一声，跟我犯大病活人呢？啊！
5: 哎呀，
11: 哎呀，罗老师，
0: 好久不见，
11: 这么正式呢？共事这么久，不抱一下吗？
0: 还添了这习惯、
1: 啊，这样的哎，吃饱了。哎
11: 呀，变了，
0: 咋变了？
11: 瘦了，也黑了，好像变得还有点老了。
0: 不是你才变老了呢，你再跟我说一个，你才变老了呢。
12: 齐队。你看这俩像不像逗你？一见面就捉一嘴毛。
0: 六爷啊，还记得我不？
1: 当然记得嘛。你六爷虽说是眼花耳背灵，脑袋瓜子还好用着。是咱村出了黑桃勇，你三个都赖到俺院上了。哎，成天不是新老照片呢，就是新盗洞呢。哎呀，这小咱要是知道你三个成才了。一定欣慰的很呀！啊！
13: 嘿嘿，好嘞！哎，哎呦，哦，来了多少？
14: 来来来，咱客人都来了。
13: 好，好，好！哎，哎，看着我，看着我，哎，哎呀，美女们啊！哎，这还马上就开席啊，马上就开席啊！来来来，看看俺屋的大孙子。
15: 都来齐了没有啊？
16: 起来起来，
15: 各家各户都来齐了吧？准备开席了啊！准备。
17: 哎，还没来，咱就开席去。
15: 算了，你个老了，我们还不开席。

0: 一会儿吧，
1: 还得过，还得寻地方坐，快点，快点，快点，
2: 吃完再回来呀。
3: 让弄啊，
1: 你把肉冻冻面点，哎呀，
2: 这么快，那姿势，那姿势。
1: 谢谢啊，谢谢大家来参加南孙子的北天宴啊，我给大家准备了八凉八热，哎，开心。
4: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多吃多吃，是十号，多吃多吃，哎，是十号，多吃多吃，哎，请看啊，恭喜啊，哎呀，哎呀，妹，妹子，干嘛搜你呀？啊，头发也不见，你看你给我嘴唇子，哎，多吃点肉啊，补一补。哎，我听说啊，小姐这次死了，你今天泡回来能行不？
1: 老白他们在那边照顾呢嘛，没事。哦。
2: 你要吃啥？嗯，
1: 黑嘴一下长这么大了啊！几年不见了，我记得洛领队以前怕狗的很呢，现在矮的不行不行的。
2: 人都是会变的。
1: 现在够怕惨，洛领队在工地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哎，对自己很对。哎，但我印象里啊，以前洛领队虽然算不上温柔嘛，啊，但是现在这属于是走路带风，说话带刀呢，啊。
2: 以前算不上温柔，那是你觉得，因为就对你那样。

0: 哎，大头，你别着急走，啊，这两天晚上黑队叫的兄弟们，我原上盗墓贼三点两头的来，比文管所的人来的都钱，你到底管不管嘛？
1: 当然管嘛，现在是盗墓高发季嘛，啊，那知道。这个嫂啊，
2: 你把我盯着点，有啥情况赶紧通知我。还有一个，群众文报员呀，要多发展几个广告授权书，够吗？
3: 哎，
4: 杨老板，嗯，这个我还要在隐村附近再踏查几天，能不能在你家的借住一下，方便不？还是老规矩，我把餐饮住宿费交上。
3: 看啥啥？对，咱村子不是经常找盗墓贼吗？我们所长的意思是把咱村子摸一遍，到底都有啥？我最近有点事情，就让洛青带个走访一下。
4: 哎，
5: 那勘察完了以后呢？
3: 万一是文保价值比较高，或者迫害纪要严重，我也好想上面申请加大咱村文保力量嘛。
4: 行，这事情我支持。可啥呢？你算盘是谁？
3: 我去年村官的时候，好几户人家都发现我地吃不进去水。哎呀，结果到我一看，一堆的盗洞。这伙哈从盗墓的把咱村我地都弄湿他。
4: 就这，
3: 屋里正好空着，两间房呢，我让你小儿给收拾一下，你都住过来啊。
4: 好，谢谢呗。
0: 那个不送了，好几座啊！
6: 回去吧，
0: 回去，走了，呗，
4: 走了，
0: 恭喜啊！
6: 大嫂要灌鸟啊！
0: 啊，灌！
6: 快，暂时马上到。
0: 你看这又出盗洞了，
6: 你这合成个嘛嘞？那个郭老师跟我去一趟吧。
3: 我妈的，情况紧急，我顾不了你俩了啊！
6: 哦，那正好，快，你送下罗青啊。
3: 把、
6: 啊、
3: 箱子帮我拿去。
6: 好，
3: 嗯。
6: 哎，
4: 好，
6: 注意安全啊！一送合作的，
4: 慢点开。
6: 好。

0: 你搁这玩呢？你去哪儿了吗？让你管。你住哪儿呢？
1: 我告诉你。
0: 告诉我怎么送你回客？
1: 所以就不用你送。
0: 家里有人不方便是不是？
1: 有病。

0: 我可听说侯月来这些年对你还没死心呢，你俩没搓出点火花来啥的？
1: 你是不是沙漠里待久了憋的呀？变得这么八卦？哎呀，
0: 关心关心老朋友嘛。哎，你当年留在秦川是因为侯月来吧？
1: 是为了你。怎么着，吓着了吧？

0: 啥情况啊？来了。
1: 村上的文保员日常巡查的时候，不发现？
0: 一大片空地，奇观里横。
1: 就是仔细看呀，这箱子玻璃从全是新土，往下一扎，我是个刀洞。
2: 那还去看看，
1: 那就是新的。哎呀！
2: 好。

0: 慢点啊，
1: 拉，
2: 慢点，
0: 小桑啊，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放开，
0: 好，哎，哎，他呀，
3: 应该是个隋唐时期的墓，地下已经被刀空了，我赶紧给所里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抢救性发掘。
4: 行父，快去，
0: 走走走，看看，
4: 看这个兔啊，像干嘛的？
0: 就是啊，你看都是新的。
4: 七队，这是离村里头近很，爆炸声可能有人能听见。我觉着找些村民咱开会问呀，你觉着？
5: 也成。
6: 乡党们，到村委会广场开会嘞！乡党们，到村委会广场开会嘞！
7: 安静嘞，乡党们，啊，让咱文物局的人给咱说两句。
0: 乡党们，最近几天有没有听见啥动静？就是爆炸声，就像咱放虫的时候那种声音。啊？
8: 咱的住家谁离南边最近呢？
9: 他说，你又不是离我近吗？
10: 乡长，你没听见啥动静？
11: 没听见过啥。
4: 乡长，你们平时几点睡几点起啊？
11: 我晚上八九点就睡了，早上五六点才起。
8: 见过啥生人吗？
11: 没见过啥生人。
8: 哎，你都不想想吗？我问啊，最近半个月
11: 没有，没见过，没见过，
8: 都会抢答了。我话没说完，你不想想你答案来着？
11: 真没见过啥生人。

0: 有人吗？哎，有人吗？哎，
1: 你们咋到这儿来的？
2: 哈哈，哈哈。
3: 我们进屋讨口水，成不？
1: 啊，来成来成。里边坐，里边坐。啊，来里边坐。啊，
3: 有嫂子。你个这好巧不巧的。
1: 在这儿弄算来倒水吧。
4: 啊，来倒水，走走走。
0: 哎，你们家里头这院子离其他村民远得很啊。
1: 我这是老宅子嘛。

0: 没绑过。
1: 啊。
2: 喝水。
3: 哦，不客气了。
0: 不客气，我不客气。
3: 不喝了，不喝。
0: 谢谢。
3: 啊，你坐嘛，坐嘛。嗯。
2: 真是。你说都说你家离我到东有点近。我没想到这么近嘛。而且孤零零的就你一家。我别人想听都听不到嘛。这报社是盗墓贼炸洞啊，这就盗墓贼说悄悄话恐怕都听得强强吵吵的，是吧？我想给你寻个理由都寻不着，说谎话都不会说，你说你家这位置咋可能听不着炸洞嘛？咋着？你跟盗墓贼是一伙的？
4: 咋可能的嘛？我都是老实人，从来都不干我违法的事情。
5: 是的，
3: 嫂子，我跟你说，你别紧张。说实话，你这点事我们早了解清楚了，都掌握了。你要说严重，没多严重，但是看你老汉的态度。你要是知情不报。那性子可就是严重的很。
5: 我是

0: 那听见是啥声音了呀？
1: 听见小子放枪的声音。
0: 谁？谁下？
2: 我去给他看一下。

0: 这钱还不干不了，我知道这钱是脏钱，哪敢花去？
1: 干花？你敢要呢？
2: 爹，你照一下主任，问一下附近有没有摄像头。
0: 好，
2: 嗯。
0: 那天的事，
1: 就是前几天晚上，
0: 人的样子看清没有？
1: 我出门看，人家都没影了。哎。
3: 再发情况，
1: 给我打电话，第一时间打电话啊！
4: 警察同志，你说他的会不会来报复了呗？你怕啥呢？我是文物局的，这是公安局的，我们来保护你们的。
3: 今天发生的事，咱们说的话，不要对外人说。如果影响了破案，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的。
0: 不是，
1: 任何情况第一时间打电话啊！
0: 啊，
1: 我怕。
5: 好，慢走啊！
3: 慢走啊！
5: 我没有让这个交警队的兄弟呢帮忙协查了一下，离村子最近的摄像头装在省道上边，那个地方呢车辆比较多，基本上都是没有牌照的面包车，所以根本都没法查。
1: 当时但凡有人报案，都能人赃并获。
0: 所以说呢，说白了啊，这是咱巡查的频次太低，村民的温饱意识太弱。
5: 七队，你说这话是我们工作不到位呗？<笑>
0: 我这人呢，不会说好听话，就这意思，咱基本的工作不到位。啥不到位？
5: 俺们这一整年都没休过假，问我大伙，有谁放过星期天？去年我媳妇生娃的时候都没回去，这白天的提前场，晚上要巡查，有几个人睡过一个整觉？是这，七队，这个稽查队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温饱单位呢好几百个，我们一天不吃不喝，我们一年也跑不完。
6: 你说完了没有？有三个抱怨的呢，这是不是墓碑倒了呀？ 说明啥？说明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文物保护重要的就是防，咋防？发动群众嘛，群防群治，才能遏制盗墓贼。我跟上头、省亲好几年了，加强文保员的建设，加强宣传的力度和范围。我也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这也不是你们工作没有做到位的借口。
0: 七队，我有请求。你也知道，我们是行政执法，对盗墓贼形成不了震慑。下一次，你们能不能跟我们联合执法？这是好主意啊！啊，我一直在想，像咱们两个部门呢，一直是功不离破，但是这呢，要申请。
5: 行，还有个事啊，我想请你。
7: 配合我们做呀宣传工作，推动一下群众文保员建设，第一站设在应村。
8: 保护文物安全，守护被盗家园，保护文物，守护国纪，守护国纪。村民朋友们，保护文物安全，守护被盗家园，全年文物。
7: 多大精神！后人对呼，起哄小船。
9: 敲门吧。啊，害怕了？哎，来都来了。
10: 是你们两个呀？喂，
11: 师母，
10: 来了不晓得，提前打个电话的。
11: 我们不是怕打扰您休息呢吗？
10: 这才几点了，我就休息，成不动尊了。进来，进来，快进来吧。
11: 你们来了，
10: 别换鞋了，别换鞋了，
11: 哎，不用换。
10: 啊，拿这么多东西。
11: 哎呦。

0: 方块，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1: 休个假。
0: 就是说还要回去了。有些事情啊，该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你把自己放逐到云塞不肯回来，你心里怎么想的师母都明白。
2: 那天晚上我要是不回村里喊人，要是我跟咱老师一块抓盗墓贼，
0: 这不是你的错，放下吧。该放下了。

0: 是吗？有个事我还想麻烦一下您。之前杂老师在原上做过勘探，我想借阅一下他的工作笔记。
1: 好，我去给你拿。
2: 你要那工作笔记干啥？
0: 我想去原上踏查呢嘛。
3: 哎呀，这真是一点

0: 都没变啊。
1: 能有啥变化吗？我人也没变吗？
0: 人咋没变呢？有的人走路就变快了吗？
1: 哎，子哲，
2: 哎呀，房会回来了，
1: 咱先商量一下。这次他查，咱听谁的？
3: 听哥的。
0: 凭啥呢？
3: 有的人无组织无纪律，别再回头捅什么娄子，让我给他擦屁股。所以从现在起，一切指挥听我的。
0: 那看人还是老眼光呢？我出去这几年一点变化都没有了。
3: 那是谁啊？一个人冒冒失失抛下整个队伍，一个人跑到沙漠深处去了。
0: 啥意思呢？跟老白打听我呢？对我念念不忘呢？
3: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1: 不吵不吵，子哲，听我的，这次他查，一切都挺落行的。哦，
4: 哎，陆老师，
5: 哎，你好。你好，
3: 小白，你咋来了？
5: 江老师跟我说你在这边，我就过来了。可不可以带我一个？
3: 我们不是来玩来度假的，是来工作的。
5: 我知道，隐身斗灵南陵四灵，功课我都有做好的，限制地图志我也都看过了。你看，
3: 小白，你实习期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我私人行程。
5: 我明白，可是我真的很想跟你们一起。我从小就很喜欢中华民族文化，就是跟你实习更加坚定了我想干这一行的心。拜托你可不可以给我学习机会啊？
0: 可以，没问题嘛。
3: 哎，
4: 真的，谢谢哥，
0: 不客气。来，
4: 哎，叫我小白就好。
0: 方坤啊，
4: 好，坤哥。
6: 嘿，小方。
0: 拜
6: 拜拜。哎，你咋又来了？
0: 哎，好，你好。
6: 呀，这还多来了几个人，那这食宿要重新安排吗？
0: 该收多少钱收多少钱吧。这，
6: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
0: 来，来
6: 走走走。哎呀，
0: 咋呢？
1: 你平时不是精的很吗？咋这个时候你我脑子转不过来呢？
0: 咋呢？
1: 咋？你真以为我小白是来实习的？
0: 咋呢？
1: 还咋？呀，你给人家做嫁衣了？
7: 主任，主任，
6: 咋了？
7: 主任，你赶紧到机井房地基看一看，挖出来个东西。
6: 啥东西？
7: 我也不知道嘛，你去看一看。
8: 是个啥地基？
9: 哎呀，村里现在种樱桃的人多，打了口井，为了浇水方便。
8: 哦，
10: 哎，你说地基里有啥？
7: 哎呀，我也说不清楚，我刚挖了几下挖不动，好像磕到了啥硬东西。
10: 硬东西
7: 啊？
9: 挖了个啥东西吧？啊？看看这啥东西？嗯，

0: 这啥嘛，都是几个人疙瘩嘛，没事没事，接着吧。
1: 好，大家继续吧。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呢。
0: 咋的？
3: 这咋看着像鹅卵石呢？
1: 在这儿咋会有鹅卵石啊？
0: 啥鹅卵石、海卵石的？哎，没事没事，接着弄，接着弄。
2: 哎，等一下，等一下，来，老郭，拿手机也拍个照片给张所看一下。
1: 放心喽。
3: 嗯。
0: 你搁这儿啊？
1: 我看看他的坐标。
0: 给我一下那个定位仪，带了吗？哦，带了。本子也给你。
4: 哎，
0: 小白，你案头工作不是做的足吗？那我问你啊，离咱隐村最近的河是哪个河呢？
4: 是滋水河嘛，离这里5公里。
0: 滋水河里边有河卵石没？
5: 这个文献上好像没有记。好，那我跟你说啊，这个文献它就是个参考，不是全部。咱们这儿是滋水河的下游，下游一般都有河卵石，这是常识，记住没？
0: 好。
5: 哎，主任，这会不会挖出啥宝贝来？
0: 对，
5: 我们研究2天，你们先停一下工，行不？这不行吧？南村这次真金白银都掏了。
0: 工期不能误啊！哎，我几个河卵石算个啥嘛？这原上啥稀奇的事情都有，我随便一挖，你说我啥都是文物，不可能。
6: 不干，这地下要是挖出个啥遗迹，被破坏了，后果大很。
5: 哎呀，行，先停2天，你赶紧把这弄清楚。
0: 啊，好，我工期耽误不了。好，那你弄清楚，这一般拍卖会上，他这个瓷器的呢，这布展都是这种摆法。小鬼子灯光一照，你看，看着还漂亮的很。
5: 嗯，
0: 那在我不行，在我小地方，在我就是给你拉个铁丝，上面弄些架子，把画一架。地方不一样，这是手抖。 这拍卖会啊，你就要多来，全世界各地这拍卖会大同小异，都是这样子。你看，都是这。哦，咱俩坐会儿，坐会儿没人。坐。
7: 是不是？
0: 是不是？哎，赵总。
7: 哎呀，你也来了！多长时间都没见了。好，这次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5: 赵又林，
7: 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7201号，是来自清代乾隆年间粉彩百花不漏地杯，起拍价3万元，3万有吗？ 三万，三万有看到了八百七十二号，三万三万五千八百六十八号，三万五千四万有考虑的吗？委托席4万4万5500回到场内，现在是988号45000，5万还有吗？有了877号，我们的委托席加到55000，6万6万在哪里看到了866号先生？感谢您6万6万6万5000，7万7万考虑吗？委托席7万7万5000，8万8万在场上还有吗？ 有了877号，8万，八百九十六号先生，现在是8万5000元，9万是吗？9万，委托席又加了一口价，9万，10万，868号，10万，有加1万的吗？有了，900号先生11万，还有再加1万的吗？大白，168号先生12万元，12万元，还有再加的吗？赵总，12万元，看一下法，第一次啊。 12万元，第二次，12万元，最后一次，成交，恭喜877号先生。好，第二件拍品是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一件，起拍价100万元。请问有定价的吗？

0: 来路不明的东西很感受。
1: 有没有兴趣从墓里搞一些宋旗？
2: 这些形状规则高度一致的核卵石出现在一个本不该它出现的地方。
3: 北宋开国大将妙光一类墓，你看这颜色，
4: 该不会是汝窑？
5: 真是汝窑啊。

0: 件拍品是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一件，起拍价100万元，请问有定价的吗？有了，100万元，900号，120万，感谢您。还有再出到150万吗？150万，180万，868号先生，180万，220万，250万，委托席250万。350万，380万是吗？好的，谢谢。
1: 好，后方这位先生又出到了400万元，888号先生现在是400万元。
2: 车速是大卖出，基本上抬举牌牌，别人就去不成了。成交价
1: 400万元，第一次400万元，第二次400万元，最后一次成交。恭喜888号先生以400万元成功竞得该拍品。好，我们接下来的一件拍品呢，是翠雅堂的一个重量级拍品，南宋官窑石棱葵半喜，起拍价500万元。有没有硬价的？有了，896号，
2: 起拍价就这么贵？
1: 50万是吗？
2: 这是宗祠，你对慈禧是个门外汉，死死。
1: 881号现在
2: 这一阵忒脸脸像宗祠，强势为恨。
1: 好的，
2: 但是这里
1: 边，
2: 这税可深得很。
1: 750万，800万又是您的，850万，现在最高硬价850万，您是900万吗？888号先生，900万。还有更高出价吗？委托席还有在考虑的吗？900万元，第一次。好的，委托席又加了一口，950万。好，现在是1000万元，888号先生的出价。还有再加一口的吗？好，1000万元，第一次。1000万元，第二次。1000万元，最后一次。成交。
3: 周总，
4: 哎呀。

0: 祝贺祝贺啊！
1: 哎，还是你
0: 钱多。
1: 你看今儿这全场最贵的，就你把货给收了。
2: 哎呀，你这人使的让人不高兴了啊！嗨，那我发文物发的是个情怀，我是个修养，咋能光是钱呢？咋，贵的卖，不贵的不卖。我是瓜怂，对不对？你要说弄钱的话，谁在这儿弄？我都人家都弄房地产、弄金融去了。
0: 对着对着对着你嘛，赵总赵总，幸会幸会幸会，老洪啊，富川您念读，就说您刚拍的我见《秦花海水·九龙纹陈秋萍》吧，造型饱满，秦花发色很标准，九条龙仔细看啊，每条都不一样，但每条都很威严。
3: 前几年文索普拍卖行
0: 拍过一件不如他的，这个书，
2: 哎呀。这一看也是个行家嘛！
0: 哎呀，在赵总面前算不上，顶多是个小学生。小弟穆建辉在秦川南寺开了一家古董行。
2: 哦，那咱算同行。我一个古董行。哎呀呀，
0: 呀，赵总谦虚了，这哪是古董行嘛，这是博物馆嘛。早就听说了，一直没机会拜访。赵总，这是咱秦川文玩界的楷模呀！
4: 那肯定嘛！
2: 你胡说，楷模啥呢？欢迎你有时间来啊！我呢还要赶飞机，
0: 我不想走。
3: 好好
0: 好
3: 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欢迎啊！
3: 好，
2: 再见再见，
3: 一路平安。
2: 好好好。
5: 赵幽林，这都是本狗砸了个狼狗屎，装啥呢嘛？包工头起家。

0: 这几年越搞越大，都开始玩拍卖围了
1: 呀，我兜里几个字儿，你华南王还不清楚啊？蹭了朋友的顺风车来见见世面而已。王老板咋不派去见你？
2: 哎，拍卖围还打老板玩的，轮不到我们金字塔底下的人的了，还没？
1: 我看王老板是拿惯了批发价，不愿意让中间商赚差价吧？
0: 哎，喂，对吧？
2: 有没有兴趣从墓里搞一些送旗，大家一起发发财呢？
1: 我也想空手套白狼，但这个财我真是没福发。
0: 那也行，
1: 你看哈，宋瓷啊，在宋代的时候产量很大，价值也不高，谁会用它陪葬呢？
0: 就是说从墓里挖不出宋器，
1: 很少
0: 买喽，
3: 所以要理出嘛，先搭个嘛。
0: 喂，现在宋器风这么大，又没有那么多拉货的渠道，物以稀为贵哦，
3: 过几年还不涨到天价去？
1: 咱不是我没样的啊，东西我带来了。你看一下，
0: 多少毫元来个？老规矩，报价先呢。
1: 200块。
0: 我搞错了，200。最多最多100了。
4: 这些东西拿到文锁铺拍卖行，
1: 100块后面至少加个零。你王老板见多识广，肯定比我清楚嘛。这些年我拿王老板当朋友，一直不愿意诉苦，但是兄弟们天天提着脑袋下苦，只混了个文保。我是想给他们多挣些血汗钱嘛。
3: 大家都是提着脑袋当苦工的嘛。
0: 哎，行了行了，我去点亏，同你嘎度20 ，OK。找哥们了，好不？
1: 200块，我已经给兄弟们立下了军令状了。
0: 老穆，讲话很硬气嘛，你不要觉得搭上一个教友林，就会有人

0: 头里兜底。他们这些藏家都是社会名流，是活在太阳底下的。我敢同你打赌，他们绝对不敢收你的坑里货。
1: 感谢提醒，不过嘛，有钱不挣，在这行我还没见过。

0: 哟，骆老师，有何贵干呢？
1: 那块石头我让审问的老师看了，都说没见过。郭石林那边的回复也是一样的。有梁博那边着急施工，没啥问题，你就让人继续呗。
0: 你也觉得没问题呢？
1: 咋？你有啥发现？
0: 目前还没有。
1: 你也没啥新发现，老在那几块石头上浪费功夫干啥呀？又没啥好研究的。
0: 你知道那几块石头是哪朝哪代的吗？我也不知道，这些咱都不知道，咱哪能断定它没有研究价值呢？
1: 我是好心提醒你，别做无用功。
0: 知道你是好心提醒我呢，那我也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啊。这些形状、规则高度一致的鹅卵石出现在一个本不该它出现的地方，这件事情本身你不觉得很蹊跷吗？周边的水文咱也没查过，其他乱七八糟东西咱都没查。咱就现在说他不行哦，不用查了，你觉得合适不？
1: 行，那你就弄你的灌溉井，把咱老师的工作笔记给我。明天我们要去踏查了。
0: 给不了，我还没看完呢。
1: 你又不踏查，咋还攥着茅坑不拉屎？
0: 哎哎哎，骆老师，你看，他田野工作这几年，你咋说话变接地气，这行动变得这么野蛮的呢？
1: 少废话，跟个。
0: 给不了，哦。行了，大晚上孤男寡女在人家家里，在那儿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呢？
1: 行，你就犯轴吧你。

0: 哥，哎，中枪是三年。
1: 好长时间没吃婶儿做的那个油泼面了吗？整一碗吗？啊？
0: 好，我给小老板准备啊。
1: 好好好。哎，小板，
0: 咋？
1: 问你个啥事儿呢啊？
0: 你说。
1: 就井里的那个石头啊，你在别的地方有见过没？
0: 石头啊？
1: 哦。
0: 没用啊。
2: 那咱老师当时在你家住着的时候，他有没有拿过一个石头啥的？
0: 哎呀，啥呀？时间太长了呀，我想不起来了。
1: 没事没事，我就随便问问啊。
3: 爹，来，爸，咋？
0: 妈，嗯，心算在那儿吗？
4: 我后头不都是？
0: 啊。
4: 给
0: 妈。哦。当年咱教授住咱屋的时候，你记着他拿一块石头呢吗？
4: 不记得了。
0: 你想一下嘛。
4: 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谁还能记得我些事情？
5: 这石头跟咱老师有啥关系啊？啊？
2: 咱老师笔记之前提到过一块石头，但是上边只写着石头尺寸，没写着石头是从哪儿弄的。
5: 难怪你一直抠着笔记不给我，咋不早说？
1: 我回到原上之后，你那嘴里跟吃了火药一样，动不动向我开枪呢，我敢招惹你不？
5: 对不起。
1: 行了行了，原谅你了。
5: 那下来咋办嘛？
6: 我是觉得啊，咱老师他不会无缘无故这么重视一块石头呢，对吧？
1: 我想先去把那井里的情况先摸清楚，然后到别的地方再寻一寻，看能不能找到一样的石头。
6: 最好啊，能确认一下咱老师手。

0: 手里的那块石头是在哪儿发现的？
1: 方坤，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记得叫我。
2: 我，陆老师，我准备好了，然后这个送给你。
3: 哎，干嘛啦？坤哥，那个不是给你的。哇，他干嘛他？
1: 那个给他吧，他怕晒。
2: 可是他已经晒成那样了。

0: 我把这行进路线勾选出来了，以村庄为单位，行进路线应该怎么走？
1: 一般是走一字或者 V 字嘛，那如果间隔大呢，就要走之字，同时要注意自然断面和现代人工去堵坑。如果遇到遗迹或者遗物，要用定位仪去测量精准的经纬度，然后在地形图上标注好相对位置，同时后面也要做好相应的文字记录。

0: 小白，你多下几个孔，然后下铲一定要精准，脚底要稳，眼睛要尖，多观察着。好，
1: 知道，就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对不对？
2: 你看，这像不像夯土？可是没有
3: 马片堆积，也没有墓葬的五花土坡面，那看起来又像是夯土。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哎，我娃子干啥的？
2: 考古的嘛。
3: 爱笑话。我见过你，前些年你来俺这儿寻盗洞得瑟的呀。
2: 婶子记性好得很嘛。
3: 我头发都这么长了，还能记得我呢？啊！你咋对着这石头疙瘩？靠啥你嘛？
2: 没事儿，你真是见识短。
4: 靠个石头咋了？
2: 俺就是要靠吐个胆呢。一个真大吐个胆，你就盘个半天，然后再上面写个啥，再画个啥。
3: 哎，去去去去，你倒吐个啥去？
2: 哎，你不懂你。
3: 来，你是大学生吗？研究生？
4: 研究生。
3: 那你就是研究我这弟弟这吐可啥呀？
4: 你这得是工作是国家单位，一个月开多少钱？是这啊，咱也不管我能赚多少钱。你们要是在别的地方发现我这石头啊，你们跟我说，我给你们发钱，行不？
5: 你说的啥？
6: 咋给钱呢？
4: 多少钱？
3: 肯定不让你们吃亏，行不？
6: 你这家伙，石头都值钱呢，对吧？那你歇一会儿。
7: 我问你，能否把地表遗物的存在作为是否是遗址的判定标准？
8: 是不可以的，要看遗物具体是原生的还是经过了二次搬运的，这就需要进一步的挖掘进行论证。
7: 只对了一半，因为有的时候单纯的通过考古发掘也不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8: 好。
7: 传统考古调查法跟区域系统调查法有啥区别？
8: 传统是。
9: 翻号到我那儿拿一下古籍文献，从汉太宗资陵到窦皇后陵、南陵，全都有涉及，把你觉得有用的都要摘抄下来。
8: 好，明白。
9: 骆教授，不好意思，授课了。啊，
8: 干啥呢嘛？人家娃来的时候不都弄好好的吗？整的这么苛刻的。
9: 骆扒皮啊！啊，
7: 能不能小点声？
9: 你能不能小点声？
8: 田野考古一定要有科学的流程，不管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复查，还是开始新的调查，都要摘抄。
9: 你坐着让人挖站着，像啥样子？来，
8: 哎，没让我坐会儿。哎呦，
9: 哥问你个啊，
8: 哎，汉初有一个连年战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那太宗崇尚黄老之道，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很快经济和文化就恢复了。
7: 那后来，
8: 景帝又沿袭了这一思想，经济和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那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
9: 说的太好了，你看人娃这，
8: 这是基础文化常识。那我问你，西汉九陵在武陵源，为什么太宗葬在白鹿原？
9: 古人讲究礼法规矩，崇尚朝暮制度嘛。
7: 不能僭越，那太宗是惠帝的弟弟，本来就非嫡非长，没有当皇帝的资格。那他要是和哥哥爸爸一起葬在武陵源，就乱了辈分嘛。
6: 优秀，
9: 对，
6: 哎，你太优秀了。
7: 如果十分的话，他只配得一分。赶紧好好看书吧，别受他影响。
6: 你这一天呢，
7: 真的是。
9: 老师慢走。
6: 坐嘛，坐。没，坐，你这人弄你的。骆老师就这人，哦，你看他呢，一天到晚的样子，跟我也是这，难缠得很。我跟你说，经常呢，无理取闹，无法交流，无中生有。
9: 哥跟他接触的时间有多长，哎，
6: 这没办法，我走不了。
9: 说的是没错。
6: 我要跟你一样，我能走，我走就走。
9: 啊，走到哪里去啊？
10: 我是说骆老师说的没错，我就是只配得一分了。冯家坡的案子想聊聊。最近，上衣出现了一大批宋词、窑制频繁被偷的情况，文物市场
0: 松瓷的风不知道咋被吹得那么高。各地警方已经把协查通报发过来了。接下来我们稽查队的任务就是检查市场啊，配合查案，严防有投机取巧的商贩违法倒卖松瓷。
1: 爸呀，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吗？
2: 对。
1: 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2: 回不去了。

0: 上一台阶。好。你稍等一下。哦，好，谢谢啊。
1: 穆老板吧，
2: 孙哥，
1: 我是赵馆长的助理温玉和。
2: 啊，文总您好。
1: 今天呢，赵馆长暂时不得空，您是有什么事儿吗？
2: 哦，是这，魏明选啊，最近守了几个物件，
1: 咱明边博物馆、珍宝荟萃、保罗湾香，也不知道这几件东西能不能等赵馆长的大驾紫堂。
2: 您看您这话说的。 穆老板肯登门献宝，那一定是好东西。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能否让我先过过眼？
1: 好，没问题。魏明轩。

0: 穆老板，您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您这些可不是什么古董文玩，而是文物。你也看到了，我们明德博物馆每一件展品都是有身份有出处，您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们不敢收。
1: 明白了，您这就不打扰了。
0: 那我送您。
1: 不用客气。
0: 我们明德博物馆以前是木宅，哎，这秦川的木家您听说过哈？
1: 听说过一点。
2: 咱这博物馆的名字呀，就来源于这个大学的刀在明明德，主要是要用这个顾寻律记，文物你出身都很明确，绝对不受坑这些东西。
0: 秦川人啊，多多少少都有听过一些。这道光年间呢，他们靠做生意兴了家，还捐了四品府台，简直是富可敌国呀。然后这穆家人呢，他们也喜欢一些古玩，所以经过几代的积累，他们也是藏品无数。我们在建馆初期的时候，还有幸收了一些呢。可不想，就这样的家族也衰落了呢。
1: 哼。
0: 哎，穆老板，这边请。
1: 我是从外进来的。
0: 这边
1: 好，来看看弟子，
2: 这叫紫马紫顶满地腰。
1: 兄弟，
2: 这是正儿八经的宋代的汝窑，最近这风声紧，我给你说看，不是看你时间喜欢，我给你不说这么多。
3: 这真的是宋瓷？
1: 再给你假意发誓，
3: 我是文物稽查队的，你刚才说的话这已经全部录像了，你这套汝窑瓷器从哪弄来的？
2: 兄弟，哎呀，兄弟哥，你可不敢跟我开玩笑啊。
3: 谁给你开玩笑呢？
2: 哎呀，
3: 我问你从哪弄来的。
2: 我给你实话实说吧，这都是工艺品。哎，你看一模一样的。
3: 真不是？
2: 哎呀，我哄你干啥呢？哎，兄弟，你看我这你摔一个，你看工艺品。
4: 行，再来啊。
5: 好。
4: 哎哥，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嗯，
5: 今天稽查队的人在南寺查啥呢？
4: 哥听说是查宋瓷呢吧。
5: 宋瓷的风够大的，都刮进稽查队的眼皮了。
4: 哥，咱要不要改下风？
5: 哎，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掺和，连宋瓷的工艺品都不要摆。
4: 行。

0: 谁？
1: 大晚上还在这加班呢。
0: 这不骆老师吗？咋了？啥事儿？
1: 没啥事儿，我来看看你。
2: 稀客呀，这是啊？看我干啥呢？我在这核一下我这些数据，看有啥遗漏没有。
1: 那是你画的图，给我看看。
3: 行，叫咱陆老师看一下，给咱打个分吧。来。
1: 行啊，能比小白多两分，有进步。
2: 哎，行，两分也是分呢。能得到陆老师的肯定，不容易，感谢啊。
4: 你要感谢的人不是我，是咱老师。要不是因为他，你这绘图技术到现在了，可能连小白都赶不上。
0: 这话我认得。哎，别往地上坐，地上凉的跟啥一样。

0: 咋样？有啥进展吗？
1: 暂时还没啥进展。
2: 你说咱老师
0: 都走了这么多年了，又给咱留一谜题。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杜陵村为啥叫杜陵？因为一谐音，给咱几个折腾够呛。也不知道这些石头是啥意思。
1: 你咋这现在

0: 变得这么严苛的吗？啊，跟老头越来越像了。
1: 我哪有那么严厉啊？你说我对小白？
0: 啊，你这大费周章的，你到底想让他学会啥呢？
1: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这是一份工作，枯燥、乏味，甚至无趣，没什么风花雪月，也不美好，不浪漫。就是把考古最难最不堪的一面撕开给他看，他要能接受那就留下来干，不能就劝他趁早转行。哎，
0: 你这话说的我不赞同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分人的嘛。你想咱那会儿去发掘，每天唱着歌去地里呀，多浪漫。
2: 那边有块农田，你还记得郭士林老舅的农田是啥不？
1: 希望的田野。
0: 你说咱一群人骑着车在那希望的田野上追着夕阳啊，迎着日出，这不是浪漫吗？
1: 你咋这么多年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你这么想不代表别人也这么想，你不能代表这个行业的主流。那我好几个同学已经转行去卖煤了。刚毕业那会儿是可以靠着理想，靠着浪漫撑着热爱嘛。那结了婚生了娃呢，最后都得被现实打回原形。
3: 那你呢？一个人留在秦川，你图啥呢？
1: 郭士林也问我这个问题，我跟他说因为理想。也不全是，因为我那会儿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的，但是我现在有答案。几年前我是稀里糊涂的来到了秦川，走着走着就离不开了。我是真觉得我挺爱这儿的，因为我可以发自肺腑地说，我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名字的圣地工作过，值了。

0: 有东西没有？看见墓室里，我进去看一看。
1: 对，你先。咦，你看你这个样子，晃来晃来晃来晃，你晃啥嘞晃？没这金刚钻，我能拦着刺激瓜？
2: 你确定这就是这个苗撒撒的墓？
1: 北宋开国大将苗光义的墓，这是他老家，这儿以前挖出可多宋墓，都跟姓苗刘有关系。这个墓啊，我找了可长时间了。 我要不肯定是他的墓，我敢跟你开这家。
2: 你先不要把话说太早，等咱新建宋

0: 太震撼了。哟，这还有字儿嘞。你看这字儿。
1: 苗勋字逛一，说其苗甸人，逛顺元年陈桥秉编，赵匡胤夺去后周天下，宣布国号为宋，成为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册封苗勋为护国大军司，连司
0: 监，监人的监，
1: 兼司天台正，前得玉提啊。这是钱德玉提的。
0: 我的娘，
1: 钱德玉是谁啊？
0: 啥钱德玉？钱德是年号，玉皇帝的玉笔，皇帝亲自提的，这是俩事儿，不是钱德玉和我的兄弟啊。哎呀，你看啊，苗光义就是这舍弃这的人，这赵匡胤当皇上亲自赐给他的，这不是他的墓，这他谁的墓？这下你送去了吧。嗯，
1: 行，这旧件瓷器开个价吧。
0: 你全要呀？
1: 我分真大的神还给你留下呀？你也没有小路，我算帮你忙。哎
0: 呀，现在宋瓷特别吃香，宋瓷里精品的精品就是如窑，我看你这么诚心，一般。
1: 你把我当瓜子呢？
0: 那你说，屁。你说你这个人看家有这样看吗？你比拦腰斩都厉害。这么多啊，中了中不中，你哪儿来哪儿去。
1: 五十，行，马上给你拿钱。
0: 哎呀，五十就五十，我跟你说，我要现金，现在给。
2: 真热闹啊。
3: 哎呀，我看把你能理解，你过个事儿还放炮呢。
2: 哎呀姐，你弟这两年净走背字儿，放个炮去去邪气嘛。
4: 哎，说啥呢，你看姐给你带的蛋糕
3: 呀，这难闻，你看
2: 这东西。进屋进屋，
4: 我
2: 进去装东西。
3: 哎，把东西拿上。
4: 谢谢姐夫。
2: 哎呀，
3: 看把你得意的模样。
2: 听你说你的。
5: 哎呀，听说最近搞了一批宋瓷，这是要发大财了吗？咋想让俺们眼前一下？
2: 看你这话说的小气了啊，啥叫发财嘛，咱弄的是文化传承。你算是赶上了，长长年。
5: 在那儿呢？
2: 这不是吗，
5: 这么多件儿。
2: 你别急，咱一个一个看啊。来，这是第一个，好好看。
5: 哪儿出的货？
2: 这城塞能是哪儿？墓里头吗？
5: 哦，墓里出的宋瓷，咱省的。
2: 你内行咋说外行话呢？咱省有这瓷呢？
5: 确实没见过。
2: 看出名堂没有？
5: 看样子是个纸炊瓶。
2: 啥瓷？
5: 这颜色，该不会是汝窑？真是汝窑，汝窑是在商邑。你这笔财是在商邑发的？
2: 同行莫问嘛。
5: 对对，理解理解。宋瓷现在金贵的很，就算你告诉我了，我也不敢沾，也沾不起。这些都是汝窑瓷。
2: 打开看吧。
5: 哎呀，不了不了不了，贵的很。
2: 你看，
5: 再磕牙碰一下，那个可赔不起。
2: 哎呀，谁叫你赔你钱？
5: 盖上盖上。
2: 哎呀，那是这，你给咱估个价。
5: 你高看我了，一千七位数以下的，我还能掰掰手指头。这么高端的货，我这手指头都不够数的。

0: 估不出来嘛是不想估，
1: 真估不出来。这次你怎么找华南王，他都忙。

0: 你没搞错啊？
1: 啥意思啊？
0: 你说有宋琦，我才这么鬼远过来见你。你拿一个工艺品过来，你玩咩啊？
1: 啥工艺品？我花了100多万，从商议过宋墓里头亲自弄下去，正经汝窑瓷。
0: 你这是从宋墓里搞出来的宋琦？
1: 你以为嘞？
0: 宋墓里怎么会有宋琦啊？呀，
1: 这宋墓里头没有宋瓷，这宋瓷从哪边出来的？啊？还能从我唐墓、清朝墓里出来啊？啊！哎，啥都知不到。啊！
0: 我同你讲不清楚了啊，你呢，回家问问李姐夫 ，OK？
1: 你俺早就看过了，你俺一眼就清楚这是北宋的汝窑瓷，连价钱都没估，直接让我来信你了。
0: 李姐夫知道你这是宋墓里搞来的宋旗？
1: 俺肯定知道嘛，我看这六色，多舒服嘞。哎，不是你到底要不要？你老笑啥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要不起，你就买回走，我就寻别人
0: 啊。卢老板，做我们这行啊，一定要小心谨慎，啊，一定要问清楚真假，才找下家。
1: 你对了呀，你就不相信我这东西是真的？我再给你想一个碎盘子，
2: 你好好看看这屁股后头写的啥。这可是赵匡胤亲自给苗广义写下的词，你自己想一想。
0: 唔使啊，你姐夫呢很懂行，你回家问问他是真是假就知道了。OK， 系咁啊，拜拜。

0: 咋少了两张照片？
1: 我东西还在吗？
2: 当然在你嘛。
3: 有这样的石头没？
0: 这是鹅卵石吗？
4: 他们管这叫啥遗迹，包含好多的历史信息。
5: 那这么说，咱老师那块石头也20多公分，会不会也是汉代的？
6: 怪不得光哥不叫我来，有这么多宝贝。
2: 鹅卵，叫他永远闭嘴。

0: 哎，哥，看来了，
1: 摩尼斯。
2: 怎么啊？咋了？
1: 姓莫的，你得早知道我买的松子是假的。
2: 假的？你买的呀？你不是说是牡蛎挖的吗？
1: 你少跟我装！我当时一说从牡蛎出来的，你就知道是假的了，爹子。
3: 松牡蛎确实很少有松刺，但也不代表完全没有。我又没有去过商邑，哪知道商邑会不会有一个松牡蛎有松刺？你就是把秦北大的教授叫过来，他都不一定知道。
1: 华南王我刮松都能看出来，你说你看不出来？
3: 我是见过几件真的，但也有限嘛。我又没有买过假的，哪知道假的是啥样，更不知道咋估价了。
1: 我让你哥儿看笑话了。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0: 哎，哥，看点啥？
1: 我懒得动，有图册没？
0: 有。来。
1: 哎呀，咋少了两张照片？
0: 啥？少两张？不可能吧？
2: 好东西哪能随便是人家？照片我收了。
1: 你是干啥的？
2: 我是老板，穆建辉。
1: 哦。照片收了，我东西还在吗？
2: 当然在呢嘛，给动心上的人留着呢。您给个地址，晚上我亲自送过去。
1: 啊！哎呀，哎呀，
3: 我的这姿势挂的这角度力度都不对呢。
4: 这是内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干啥学着？讨你骆老师开心呢，是不？啊？
3: 我跟你说啊，
4: 你学着啊。不如把你的舌头学一下捋直一点，

0: 背首唐诗都比这顶用。
1: 哎，方老师，你把人想得好肤浅哦，我是真的想学。
0: 都是男人，谁不知道谁嘛？
2: 啊，相反。
1: 哎，小姐。哎，啥事儿？
2: 你上回说我收石头我死得是真的。
1: 真的吗？
2: 这，慢些，陈。哎呦，这是俺屋传家宝。我婆婆说是从唐代传下来的，现在传到俺这儿了。
3: 我当家的不争气，欠一屁股钱。
2: 你上回说不会叫俺吃亏。嗯，这你看给个好价钱。
1: 给什么好价钱啊？哪里是唐代的，现代工艺品吧？
2: 你个外地人，你知道个啥呀？
3: 我别粉还在这儿胡说。
1: 哎，麻烦嘴巴放放干净哦。怎么不知道了？这个叫石敢当嘛，镇宅驱邪用的，最早出现在西汉蚩尤写的急救篇里面。而且泰山石敢当这五个字出现很晚的，如果是泰山就不是唐代的，好不好？谢谢你撒谎哦。哎呀，
2: 长棍子止不住你我断舌头还能说过的很。小芳，你给咱断个理，我肯定不会说是为了几个钱讹你我的噻。
0: 行了，是这啊，小姐啊，这石头我先收下，是不是唐代的我就再研究研究。还有个事儿啊，这个东西先别给别人说，我要的是这鹅卵石，你要啥石头都来找我的话，我不成穷光蛋了吗？是不？哎
2: 呦，我妈打你放心啊，那个自然做了啊。
1: 钱很多啊，方老师，你干什么收这个东西啊？
0: 石敢当你研究挺多的吧？啊？
1: 哦，没有啊，我祖籍是山东的嘛，阿公是历史老师，老喊我读一些春秋啊、史记什么的。嗯，我跟齐桓公同名哦。
0: 你大名叫江小白？
1: 对啊。哎呀，阿公老跟我讲，乡愁有来处，也有归处。你在外面漂泊，根是不会断的嘛。
0: 那你漂泊在外，是为了你骆老师呢？哎，不是，我。咱就大老爷们儿，好像有啥就说啥啊。嗯。呀，哎，
1: 什么啊？
0: 你是不是喜欢你骆老师的？
1: 对呀，我超喜欢他的。那你怪怪的，你不喜欢他吗？
0: 我。
4: 哎，饭好了。
1: 哎，骆老师。呀，
4: 你咋在这儿？
1: 我过来陪他了。
4: 你们怎样？有啥进展吗？
0: 挖到一点瓦片啥的，你看一下。
1: 小心哦。
4: 外部是绳纹，内部是布纹，应该是汉代的。
1: 哎，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说，像这样石头排列在一起会叫散水。
0: 这个我考虑过，散水的鹅卵石基本上都是五六公分的，你像这些平均下来一个得25公分左右。
1: 哦，明白明白
0: 明白吧，
1: 明白。
4: 那这么说，咱老师那块石头也20多公分，会不会也是汉代的？看来咱老师给咱留着谜题，快有答案了。嗯。

0: 把东西放好，老包进来。哦，不怕不怕，你是问问吧。
1: 你咋知道我叫啥？
0: 挺孝光说的。你认得光哥？不认得，我咋进来的嘛？啊，没事没事，放好放好，孝光是我的好兄弟。哦。
1: 呀，怪不得光哥不叫我来，原来是因为有这么多宝贝。
0: 啊，我都是孝光收上来的个老物件。
1: 光哥不光收废品，还收老物件呢。
0: 你第一次来？
1: 啊，光哥不叫我来。
0: 啊，没事。
1: 那没啥事，我刚买了些菜，我给光哥做饭去了。
0: 哎。 文文，来来来来来，既然来了就进来看看吧。
1: 能进？
0: 我说让你进就进。
1: 谢。

0: 刚出国的，文文，你在这儿啊？我开门没关，我就进来了，我还以为是贼嘞。
1: 出去！我让你出去！
0: 喊啥？我把妈吓着。再说了，到饭店了，你不留人吃个饭？
1: 我。刚买了些菜，想着给你做顿饭呢，我去做饭。
0: 好。
2: 哥，对不起啊，
0: 上次就跟你说了，我问你有啥办法把他接走。
2: 哥，不是，妈一个人到秦川来，被人骗了，刚跑出来，我给旁边行了个地方住着呢。你再给我点时间行吗？千万不要啊！
0: 我干啥？叫他永远闭嘴。既然怕，你就应该想到这后果。
2: 他真的不知道这里头都是做啥的。
0: 现在不知道，你能保证他一辈子不知道？

0: 多少钱？让夏贤听听招纵的意思。哪个招纵？我姓小。小哥，看来你也是个行家，咱之间不来虚讨的。二百二十块，咋样？
1: 够了，一百五。这样吧，摸个零头。二百，
0: 一百五。小哥，你要是坐不了住，咱今天先到这儿吧。
1: 穆老板，你这话说的刺耳。是我跟你做买卖，我坐不了住。
0: 二百，一毛都不能少。丑话我先说在前头，这东西美气得很，眼馋的人不少。老肖，船开不得岸上人来，
1: 包咱们私办，说不定咱俩以后来往的机会多着了，就为了50块上了大客户，得不偿失呀。
0: 大客户还在乎30-50万？
1: 来，一杯起。
0: 成交，咱哥跟大客户交个朋友。

0: 跟上你。
1: 王显少，往后还仰仗着你老小拉绳牵线呢。
2: 做的不错。
3: 走，你要喜欢吃，以后常来，我给你做。
2: 文文，刚听你说新工作，新鲜了没？
3: 没有，那你看他们想让我交100块钱，说是啥中介费，我就不干了。
2: 你倒是个另行女子。四舅啊，你看你手脚麻利，人也勤快。我屋你嫂子怀孕了，身体不太好，我平时忙也没空管她。你愿不愿意搬过来，跟她就个班，包吃包住，一月1500。
3: 1500？
0: 还愣着做啥你妈？哥心善，快答应。
3: 我愿意，谢谢叔。
0: 谢谢哥。
2: 你叫小光哥，小光叫我哥，你再叫我熟。乱了辈分了，叫哥就行。
3: 哎，谢谢哥。
0: 哎，你盛碗汤。
2: 来，盛汤盛汤。
0: 哎呀，掉筷子要打一下。
2: 忙到啥呢嘛？

0: 还小点吗？浪费呢。小白这么早就睡了啊？
1: 我让他出去买洗衣粉了。
0: 哦，小白这娃还挺好的嘛，这么晚还帮你买洗衣粉。
1: 人是不错啊。
0: 我也觉得人娃好着呢，这两天接触下来又勤快又好学的。不过跟你比就是年龄小了点啊。
1: 你啥意思？
0: 没啥意思，字面意思。他就比你小六岁嘛，啊？
1: 第一，啊，我不老，啊，我就比他大五岁。第二，女的就不能找比自己年轻的吗？第三，姐弟感情你保管。
0: 哎，哎，弄脸上了都，关心一下你不行吗？啥人嘛你？喂，老白，咋了？这么晚还没睡呢？啥事吗？啊，我这都好着呢嘛，你们那咋样嘛？小雪咋样嘛？啊，嗯？咋呢？这两天胃口变好了？
2: 好事嘛。哎，你是这，你把电话拿到小雪旁边，我跟她说两句话。这两天晚上想她想的我都睡不着了，你不知道。开免提。

0: 咋了？
1: 哦，没问你呢。同事来了。行吧，那就这吧。我跟你说了啊，早点休息。咋了？
2: 你过两天要回去了吧？
1: 不是，我又请了半个月的假呢。哎呦，又要耽误你几天好事了，不好意思啊。
2: 我给你娃买的礼物，提前给你。
1: 我娃？我哪来的娃呢？
2: 电话我都听见了，想死我了，想死我了，咋还转身不认了？小雪那姑娘咋看上你的？
1: 小雪？
2: 你老婆，你说多保重的那个。笑啥？有啥好笑的？王坤儿，哎，你都当爹了，能不能正经一点？

0: 一点儿，还在这笑，这么不负责任呢？不要，我走了。
1: 小雪，这是我养的一只骆驼，走的时候刚生个小崽子。我跟小雪。

0: 我娃还没起名，要不他姨给起一个。
1: 神经病。
2: 是个男娃。
1: 无聊。

0: 你这我刚也给起了个名字，叫狗四。
1: 难听死了。
2: 那就叫落伍吧。
0: 朱三狗四多般配的，要不给他俩结个亲算啊？
1: 你想结，我家狗四还不乐意呢，是吧？
0: 乐不乐意不是他俩说的算，他俩呀随着那个汉景帝埋入这杨陵的时候，说不定就已经私定终身了。
1: 私没私定终身你咋知道？
0: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用命运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3: 吃着呢，是对，
4: 嗯，快吃来。
3: 我不吃了，我得去了。喂，
4: 等会儿，等会儿啊，咱能不吃饭？给拿两个鸡蛋。
5: 行吧，今天还得去吃到。哦，
3: 找了几个村子都没啥线索嘛，听说镇长今天有个急呢，那人咋，说不定能问出点啥来。哎呀，
4: 你这嘛，不是我说你，我烂石头又不是啥珍珠的宝石的，谁还专门收藏我？你看你大老远的回来，
5: 稳住，
4: 你也不回趟家，你就在这儿为了这块石头，
5: 把我停在这儿挡着。
4: 要是你爸你妈，我都伤心。
3: 走了，你们吃。嗯。
6: 这陨石石榴石啊，来随便看啊，随便看啊，这石头，哎，想看石头啊，咱这琥珀蜜蜡石榴石陨石啥都有的，随便看，这石榴石啊，
7: 这个多少钱？
6: 这个现在你给1000块钱吧。
7: 哎，这80块钱卖不卖？
6: 不卖，那不卖。嗯，
8: 老板，有这样的石头没？
6: 这是个鹅卵石母。这我说有，
3: 没见过啊，没见过。
6: 那
3: 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卖这的？
6: 这么又卖这的？咱这有陨石、石榴石，这都是好东西。你要看这个，
3: 我随便看一下。
6: 行。
3: 鹅卵石，
9: 为什么我能看有点透光的
10: 鹅卵石？
3: 没见，
9: 这是铺地板的一个
3: 啊，你见过没？
9: 快点，快点，哦。
10: 我凑车两万七，
11: 对
10: 呀，菜还是菜凉了，你看。
3: 咋了？红肿二病快到。
10: 继续，咱俩立刻来给钱，大问这棒，
3: 谁给你大？

0: 那一把呢。
1: 你赶紧，李春来，给钱，给钱，给钱，李春。
2: 那签欠条呢？那再搭个欠条来。
1: 你欠了多少钱了？你还在这搭着？你赶紧把欠条结了。哎，
3: 你先把欠的钱结清。
2: 我说，
1: 对。方哥，你咋来了？
2: 啥情况？
4: 哎，方哥，你带钱了吗？
0: 你谁啊？
2: 哥，我亲哥。
4: 哥，你
0: 亲哥是吧？
4: 就用啊，给点钱。
0: 哎，亲哥，你这个弟弟啊，在这儿打着几天牌了啊？你看，这一堆欠下的，你看咋结一下？
2: 欠人多少钱？
4: 一千。
2: 我这现在就拿了300，让娃先走，行不？
4: 可以走吗？
0: 你说行吗？
1: 肯定不行嘛，欠了那么多，你说300哪够啊？
0: 你等我发呢。
4: 啊，我赢了就还你。
2: 来来来，继续。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2: 来。
5: 你笑一个，你笑一个。
6: 小妹，哎，来吧你，干你一个人。
5: 哎，说是明天有白事嘛，请爸爸吃。你笑
6: 一个，给我。
5: 哎，婆抱一卡，
6: 婆抱哎呀呀呀！咦，这胖嘟嘟吃笑了。
7: 我可跟你说啊，你妈长个心眼儿啊。
5: 咋了？
7: 我觉得我来吧，不是个省油的灯。
6: 我这两天啊，眼皮一直跳，左跳才右跳才。
7: 我这心里啊，木乱的呀。
5: 妈，日子过得好好的，你瞎心思啥呢嘛？别木乱了啊。
7: 我的小房，他是不是着了啥魔了？
5: 咋？
7: 都是烂石头，那是文物。
5: 他们眼里的文物啊，跟咱不一样。咱看的是这物件值不值钱，他们管这叫啥？哦，遗迹。说里头啊，包含好多的历史信息、科学价值，还学问大的很。嗯，
7: 得是的。哎，
8: 你上来拍咋的？
9: 四条。
10: 一万。
11: 五。
12: 咱俩算是大万，我就收拾收拾。哎，我来两把。
11: 好。四万。
12: 哎，过来。
9: 好，过了。
1: 有自首。
2: 九条，
12: 赶紧付钱。
0: 等一下，
12: 抓一下想一下，抓一下想。你慢点啊。五条了。
2: 5万是吧？
12: 一万。快点。
2: 五万。5万。啊？
1: 哎，那大货盘吗你们？
13: 不好使。
2: 还要我说不？打火机一摁就是挺牌，大拇指代表一个点，其他手指代表两个点，重摁是头，轻摁是腕，一推是条。刚是这5万。
12: 还碰
2: 别的不用说了吧。
12: 哎，上面四个地
0: 方。兄弟，你想咋？
2: 我想这事赶紧到此为止。
12: 啊，
2: 欠条能给不？说好，这300是我的，我拿走。还有个事儿啊，这货家里还有个吃奶的娃呢，挣个钱也不容易，以后别招惹着，行不？
0: 听你的。
1: 我合伙骗了，我把他揍。哎，那你揍回去。
0: 看啥？你看，打你牌。
1: 哥，这次不能这么算了。
14: 离了牌桌子，你这钱咋要呢？行了啊，有良不要知道你那打烂牌，输的连裤衩都不剩，你这家门还能进得去不？
1: 那我也是想给屋里挣点钱嘛。
14: 挣钱打牌挣钱呢？

0: 好坏你是个唢呐匠的嘛，你靠手艺挣也不少挣的吧？三年月了，谁爱听我嘛？哥，你是不知道。
1: 算了。哎，来，拿着。
2: 啥意思嘛？
1: 拿上，给家里买点吃的。
2: 哎呀。
1: 哥，你看你可气人，你是，哎呀，哥，你交情得对。那都太气人了，这是。哥，你哥，你咋发现你大伙牌的呢？之前我们考古发掘，我去谈征地的，完了以后那帮人在牌桌子上理都不理，那我咋弄？没办法，只能在那看着。看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那伙人打火牌呢。时间一长，就发现那伙人套路，就刚才那几个人。 手段其实一点都不高明，
2: 哎，你还得是研究生，你怎么半天都没看出来？
1: 你光想着赢钱，你能看见啥呢？
2: 对，哥，四叔，石头的事你交给我了，八六针咱人没过。

0: 你厉害，你个抽筋，你个抽筋，我看看你咋做呀？
1: 太平，你回来了。
0: 哦，三叔，
1: 回来了都好好过日子，
0: 知道了。
1: 啥事儿了？跟我们打招呼。
0: 老三，你我都心善，你不怕你死了挖你的坟盗你的墓？
2: 回来了。
0: 我可是我的亲侄子。
2: 亲侄，挖过坟盗过墓的人，啥事不敢干？
1: 我建议做完了，你说俺能不干吗？够干的吃事还叫个够？
2: 好了好了，不说了，走起走起走起。这是你嫂子。啊，嫂子好。哎，你好你好。
1: 行李给你，你快放你屋去。
2: 啊，来来来来来，坐。真可爱呀，坐死。我跟你说，你哥一出去啊。 这家里边做成个一个人，你来了就好了，也有人陪我。
1: 行，
2: 来，喝点水，谢谢嫂子。哎呀，
1: 不用谢，我不用忙了，你快坐吧。
2: 哈，你刚毕业也没两年哈。啊，嫂子，你放心，屋里的活我都能行。我家里两个妹妹都是我帮我妈拉扯大的。
3: 等你的娃生下来，我帮你带。
2: 好，是俺娃还是你娃？
1: 哎呀，也不知道嘛。现在医生也不给说，我哥说你爱吃酸口，肯定是俺娃。他就想要个男娃。都是我了吧？今天咱都不在家里边吃了，我也没有准备啥菜。
2: 不用了。
4: 哎，
1: 咱今天请妹子去吃泡馍，好不好？不在家里吃了。
4: 行了，
1: 不用了，不用了，外头不干净。
2: 我出去给你买条鱼，孕妇得多吃蛋白。
5: 下的真周到哈！行，那我去了啊。好好好。哎，给我
2: 拿点钱。
5: 对对对，王妈，不用了，
2: 我有钱，拿着啊。
5: 行，
2: 那我去了。
5: 好。
2: 公公，这么能找到石头啊？嗯。
5: 哦，在哪儿找到的？在一个村民家，从这尺寸来看，跟井里的估计差不多，但是村民不知道从哪儿挖的。
2: 那都是没有线索。
5: 哎，王哥，咦，忙人呢？王哥，人家是个事，
6: 你说嘛。
5: 你出来一下嘛。
6: 咋？
5: 啥事儿？
6: 我石头你还要吗？
5: 还有呢，
6: 要不要嘛？
5: 要呢。
6: 行，等信儿吧。

0: 谁是小人，事过君子
1: 啊。
0: 来吧，
1: 啊，
0: 我比你方哥要聪明呢。
2: 哎呀，我呀，
0: 要不是我抓了个现行，我那公司估计都被你唬完了吧。
2: 方哥，我没骗你，这不都是你要找的石头吗？是吧，快弄下来了。
3: 根据咱们的踏查路线，前面就到眼村三组了，这片得看得仔细一点。
1: 是不是 SE 出了个黑头勇啊？
3: 你功课做得可以啊。
1: 啊，可以吧。哎，但是我之前查资料的时候，我说黑头勇的盗洞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说他是窦林的外藏坑，有人说他是高等级的人的墓葬。
3: 那你觉得呢？
1: 我不知道啊，我怎么敢乱讲，前面都没有说清楚。哎，笑什么啦？
3: 我校友有个人，当年胆子大得很，脸皮厚得很，自认为有了大发现，上蹿下跳干出不少荒唐事儿。
1: 听起来像坤哥。
3: 也就他能干出这事儿了，但是那是当年的他，现在他也变了。
1: 那当年的他跟现在的他，你觉得哪个更好？
3: 我觉得各有各的好，他在变，我也在变，审视人的眼光也在变。
2: 干什么？干什么？老
4: 师，
2: 老
4: 师，
2: 哎，你放开我！
4: 干啥？
2: 老师，
4: 老师，
2: 你干啥
4: 呢？
2: 我是考古的，我是干什么的？去，看，
4: 瞎子转呀！你喝。
5: 这都是我们考古用的设备，哪个盗墓的会带这些在身上？
2: 对呀，
6: 这盗墓的成精了，你闯个马甲沟都不知道你是王八。
5: 你先起来。
6: 老东，
5: 我是省考古研究院的洛青，你们可以给我单位打电话。
2: 啊，我是。哎呀，快来，快来，快来，
6: 快请进，快请进。
0: 好，打扰，打扰。
2: 坐，坐，坐，坐，坐。哎，哦，你们俩坐坐，
3: 好好好，谢谢。
2: 咱先喝点水。哎呀，今天这事呀，真是天大的误会呀！不好意思啊，这事呀，要怪呀，就怪我个严守村。哎呀，
1: 没关系啊。
7: 守村叔，我们认识好多年了，他是一直生活在这一片，然后他那只狗啊叫黑嘴，灵敏的很。
2: 就是这个严守村呀，就他我狗一叫就把我喊起来，几回俺们都扑了个空。这货呢还烦得很，给俺领导告我的状。今天呀，本来是我休假的，我就为了赌口气，我把老公喊上，就脸上掀起来。你看看，弄出这么个事情。
7: 大柳文管所是挺难，挺不容易的。你们要管这么大一片。
2: 罗老师啊，你真是说了句实话呀。作为你这句话，咱今天好好的喝几杯。你先坐，我让老公去买俩菜去。
7: 哦，
2: 没
7: 关系啊，不用。太客气了。
2: 快的很。

0: 哎呀，马上走好，马上走好。
1: 吴科长，您看这个人是姓攒吗？
0: 对，攒教授，这是我大的朋友。
2: 攒老师指导过我，是我的老师。
0: 哎呀，快坐快坐，我给你说说，来。哎，
1: 真巧呀。哎呀，
0: 我跟你说，这，哎，这呀，这个攒教授啊，是我大的朋友。当年我记得他们的考古队来我原上考古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动物骨头，就把我打喊去看看是个啥东西。哦，
1: 那我知道了，您父亲是生物老师，咱老师跟我们提起过这段。哎
0: 呀，我答呀，当时啊，他看走眼了，把这犀牛骨头呢看成了野牛骨头，就因为这个事跟咱考古队的人就混熟了，对这历史文物呢也起了兴致。我干这个文保员呀，也是受他们的影响。呀，
1: 那还真是有人。哎，
0: 对了，我这还有照片呢，你俩坐，我给你去。哎，在这儿，来，
2: 想不到来这儿还能看到年轻时的咱老师。
0: 你吃，来，看看。嗯，你看，哎，这是我渤太后陵。哦，这都是我犀牛骨头。嗯，这是他们当年的宿舍。
3: 哎，等一下，陆老师，你看这个坑里的时候跟井里超像。哎，
0: 啥意思？
1: 吴科长，我这儿有个急事儿。

0: 我得赶紧去一下，那个饭我就不吃了，让小白陪你多喝两杯啊。
1: 菜马上做好了呀。
0: 哎，没事没事，真的是很急。
2: 罗 老师。
3: 方坤，我知道咱老师为什么对何卵石感兴趣了。

0: 咱老师当年就是在渤太后陵发掘现场，发现过核卵石的遗迹。我说他怎么对一块突然出现的核卵石感兴趣呢？
1: 走，
2: 去哪儿？
1: 我知道咱老师那个核卵石来自哪儿了。
3: 你的意思是，咱老师那块核卵石出自这儿？你咋知道的？
1: 这在暗下心间的。我这几天不是因为这石头弄得我心烦得很吗？晚上老睡不着，我一睡着，咱老师就来给我托梦呢。昨天晚上，咱老师给我托了个梦，他说：“小芳啊。” 你去啊，去你婶子家周围转一圈，你找一个墙，说这核卵石就在那墙里头。我今天早上一起来，你猜咋？
3: 嗯，咋？
1: 这石头真的在墙里边呢。
3: 那三教授，我跟你说，这它为啥在墙里头？
1: 没有吗？为啥呢？
3: 我再不找呀，我都让这个石头把我压死了。是这，这石头原先是我在地里头拾下的，就搬回来就让我拆缸。为这你们来，你还住在俺这儿，你还记得吧？就是有一天我詹教授就看见这个石头了，他就问我这是从哪儿捡的，我是记得是在有个盗洞的周边。
1: 哪个盗洞？
3: 就我小黑人儿啊，黑桃勇的盗洞啊，对对对，那詹教授一听，他就非要把这个石头卖下来。那后来，詹教授不是出事了吗？这石头就扔在他我房子里，也没人要。那再后来，俺家砌墙呢，我就把这石头都塞到墙里头了。我大警队一听过，我这心里就想。
4: 这要是让你娃知道了，那你娃还不得板到六叔腰造吃，把我墙全给我推了。
1: 想不到你还有情商这么高的时候呢。你哪给过我表现的机会吗？我倒是想给，谁知道你一个撅子撂到鱼鳃去了。那你现在给我个机会吗？
4: 这渤太后陵附近发现了核卵石窟的遗迹，黑桃坊盗洞附近也发现了。那咱老师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中间有某种联系啊？
1: 你觉得呢？
4: 我就是觉得这黑桃坊盗洞越来越迷了，必须得弄清楚这底下到底是啥。

0: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1: 陨石来了，
2: 钱追着你跑呢。
3: 赵又宁也是棵好大树，咱得想办法在他地下乘乘凉。
4: 做啥呢？
5: 先缓一缓，
4: 这从念手吧。
6: 大窝子，
7: 你个烟硝帮子，财运里跑了。
1: 我做你们做嘛？我不惹你好不好？
8: 一拐的尽头就是烈士大墓，松花洞。
9: 小关动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0年的电影《新不了情》，以歌女青青和建筑师汤鹏男的虐恋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关于牺牲与误解的爱情悲剧。青青为帮助鹏男度过经济危机，忍辱负重，委身负伤，鹏男却误会青青，并和他彻底决裂。而当最后真相浮出水面，观众以为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时，病魔却残忍地将二人分离。导演潘磊通过这一故事探讨男女感情中的误解与付出，主角胡彦妮用细腻的表达将青青这一真诚美丽的歌女形象永远留在光影之中，而凌云将汤鹏男的深情与痛苦的抉择表演出了独特的层次。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主角精彩的演绎，共同感受这段令人缠绵悱恻的爱情。

你先回去，不用接我了。

0: 好，请。
1: 你舅舅在这儿做什么？
2: 他在乐队里做事呢。

0: 姐，你跟他到后台去吧。小姐，请这边。
1: 谢谢你，
0: 别客气。
2: 哎呀，请
0: 好。好啊，我还以为阁下真的事情忙，原来……
2: 哎，别瞎猜了，他来找他舅舅，就是这乐队的领班。
3: 身下的光明，清早的凌晨。
2: 哎，你
0: 坐。丁克强，加拿大人。
2: 啊，久仰。
0: 他就是我一直跟你们提起的汤鹏南，我的老同学，死党，现在是香港建筑界最有希望、最年轻。
2: 哎，你还有完没有？
4: 你来晚了两个多钟头，你说该怎么罚吧？
5: 是啊，得先罚你三杯。
2: 哎，对，你们知道我不大会喝酒的，那这样吧，我喝一杯
4: 好了。不行，不要连干三杯不可。
0: 这样吧，我替他喝这杯。因为他今天迟到的理由很充分。
2: 哎，我跟你说的你真的不信
5: 啊？什么事那么严重啊？
0: 我不说，你们问他吧。
4: 哦，我懂了。
6: 哎，什么事？我想一定是有什么好事。

0: 一点嘛。
1: 要是再这样喝下去，一会儿在梦里小姐面前出洋相，啊，我可不管了。
0: 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吧。
2: 请坐，请坐。

0: 青青，
1: 舅舅，
0: 哎，来了为什么不写信通知我，好让我去接你呀、啊？
1: 我记了，我还担心你换了地方呢。
0: 哎，坐坐坐坐。几时到的？
1: 中午。
0: 啊，一直找到现在。
1: 嗯，我以为香港就是香港，原来还有个九龙，害我白白在香港转了好几个钟头，脚都走酸了。
0: 哎，为什么不叫个车呢？
1: 我才不敢呢，谁知道他要我多少钱呢？
0: 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啊。
1: 谁说的？我就比以前高了半个头了。
0: 嗯，好。哎，你在这等等啊，我下了班再接你出去。
1: 嗯嗯。
0: 吃了东西没有？
1: 我还不饿。
0: 哦，我叫人送个三明治来给你，累了就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啊。
1: 嗯
0: 啊。

0: 对不起，我只是。
1: 不要紧，你就是森林番的外甥女儿。
0: 嗯。
1: 你随便坐，我一边换衣服一边跟你聊。我在你舅舅那儿看见过你的照片，我好喜欢你那两条辫子。我记得我刚来香港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时间过得真快，请你把刚才拿过的那个衣服递给我。
0: 嗯，
1: 谢谢你啊。
0: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你在唱歌，
1: 你喜欢吗？
0: 当然喜欢了，
1: 我听你舅舅说你从小就喜欢音乐。
0: 嗯，
1: 请你帮我把拉链拉上。
0: 我舅舅常常寄新的唱片给我。
1: 那你一定唱得很好了。
0: 很好，我妈在世的时候总说我唱歌像鸭子叫。
1: 我要上场了，待会儿见啊。

0: 干嘛偷看人家？
1: 我没有偷看呢，我走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唱了。
0: 听说我在唱啊？
1: 那我也不算偷看了。哎，我问你，你一个人偷偷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你呢？你为什么不在里面喝酒，跑出来干什么？
1: 你还问我？要不是因为你呀、啊，我才不会给他们灌那么多酒呢。
0: 因为我？
1: 对，对了，
0: 你真的喝醉了？
1: 谁说的？
0: 哎，你到这儿来坐一会儿吧。
1: 你坐。
0: 我在那间小屋子里已经坐了很久了。
1: 啊，看见你舅舅了。
0: 我还没有谢你呢。
1: 是，你还没谢我呢。
0: 你干什么？
1: 跟我来呀、
0: 啊！我不去，你快放手啊！
1: 你别怕，跟我来，来。
0: 我不去嘛。
1: 来，你不要这样想。哎，你们看，哎，孤男一定醉了。不要怕，我给你仗胆了。来，老板，
2: 好。
1: 哎，点哥，来，彭南，
2: 来。
1: 各位来宾，我叫汤彭南。哎呀现在我要向各位报告一个最好最好的消息，我特地为各位请到了这位、
3: 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4: 这家伙
1: 快点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0: 韩青青。
1: 好，我请到了这位何青青小姐，为各位唱一首歌，请大家鼓掌。
5: 这小歌打得还不错，要不然南怎么会疯起来呢？

0: 看一见。
1: 对不起。
2: 啊，何小姐，何小姐，何小姐，你怎么了？何小姐，
3: 青青，青青，
0: 好了，他醒了。别起来，再休息一会儿吧，没什么事了。
3: 你一定是饿过头了，成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没事了，谢谢啊。
2: 没什么，我们走了。
3: 啊，好。
2: 啊，请坐，请坐。
4: 你一大早把我吵起来干什么？
2: 当然有事了。
4: 怎么样，昨晚上酒醒了没有？
2: 哎，别提了，到现在头还在疼呢。哎，我问你，昨晚上我在夜总会里头是不是出尽了洋相了？
4: 不怎么样，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醉成那个样子。
2: 哎，我的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你的事我什么不知道，我指的不是酒。
2: 哦，是什么？
4: 你真的不知道还是装蒜？
2: 你说什么？我装蒜？
4: 你真的忘记了你昨天晚上拖着他上去唱歌的那个小妞啊？
2: 哎呀，我真是荒唐。我哎，
4: 不是荒唐，也许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喜欢他。
2: 这倒是个好消息了。照你们以前的说法，我这辈子居然还会喜欢一个女人。
4: 所以我才问你，你究竟对他有什么计划？
2: 倒是越说越悬了，我根本还不算是认识他。
4: 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一见钟情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2: 好吧，我问你，他的歌唱得怎么样？
4: 还算不错，声音很好。
2: 可以帮他一个忙吗？
4: 帮什么忙？
2: 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你可不可以介绍他到那家夜总会去唱呢？
4: 你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你以为他会唱歌？
2: 哎，我知道啊，所以才请你帮忙啊。你要给他一个机会。
4: 我试试看。
2: 好，就这么说定了。

0: 青青，你怎么了？一定有什么事。怎么，你连我也不肯告诉我？我真的没事，我只想哭。你要不要我告诉你，你想哭的原因？每天送花，而人又不来，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第一天晚上你不是就认识他了吗？
1: 你是说那天晚上？
0: 嗯，我真的有点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样把我拖到台上去的。我只记得他喝醉的样子，尤其是他在麦克风前面问我的名字。要是我在那个时候晕倒就好了，那么他就不用天天送花篮，你呢也就不用天天盼望他来。梦丽，你要我告诉你些什么关于他的事？也许你不会相信，我和陆先生认识那么久，跟他只不过见过两三次面。据说他刚从国外回来，事业心很重，平常不大喜欢交际应酬的。
1: 结过婚了？
0: 没有。
1: 有女朋友？
0: 也没有。
1: 凭他这样会找不到？
0: 也许他还没有发现值得他去爱的对象吧。
1: 哦，
0: 青青，要不要听我劝你几句话？
1: 你说的要有缘分，这个我相信。可是你说干我们这行的就非要陪这些客人，
0: 陪他们坐坐，出去宵夜，跳跳舞，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总觉得别扭。也许我将来会习惯的。
0: 看我的面子都不行吗？
1: 你是说小胡子？
0: 哦，有两颗小胡子就坏了，人家连着捧了你半个月的场了，这种客人又有什么不对呢？
1: 我又没说他不对呀。
0: 那就出去陪人家坐坐吧。
2: 来，我们先为青青。

0: 小姐，干一杯吧。
1: 来，干一杯。
2: 对不起，从来没喝过酒啊。
0: 哎，香槟怎么能算酒呢？跟汽水的味道差不多，不会喝醉的。
3: 青青小姐，这瓶香槟是王先生为你开的，
0: 哎，
3: 怎么好意思不喝呢？
2: 对不起，我真的不会喝。
0: 半杯都不赏脸吗？
2: 这样子好不好，青青？你就意思意思，喝一口好了。
0: 哎，
3: 对，
0: 好，那么我们干杯吧。
3: 干杯了。
2: 来，干杯。
0: 怎么现在才来？哎，什么要紧的事非到这儿来谈不可呢？
4: 坐
0: 啊，
4: 坐一下。
0: 坐。
3: 先要点什么？
0: 白兰地。
3: 哦，
5: 我真服了你了，你的身体就是机器，也应该停一停，上上油吧。
0: 哎，你总是有理由的。
5: 哎，那块地怎么样？
0: 刚刚签了约了。
5: 哦，预祝你计划成功。
0: 来，兄弟，
3: 大家来干了。
0: 不行，你不但没喝酒，反而多出来。
3: 哎，是啊，先把自己手上的酒干掉，好不好？
6: 干掉再说。
2: 那么，就让我来代表他喝半杯，好不好？
0: 不过青青小姐的酒，
3: 哎，干
0: 掉
3: 干
0: 掉，没干掉。
2: 那我喝完这半杯就不再喝了。
3: 好，一句话。
0: 他变得好快啊，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7: 他非变不可呀。你以为这些大爷们都像你一样花钱到这里来谈生意？
0: 难道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就不能唱歌吗？
7: 那当然可以，不过谁请啊？老弟，欢场里讨生活就得这样。
0: 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他也许找到了别的工作。
3: 来，再喝一点。
2: 来，好酒量。
0: 瑞生，你们先谈谈，我先走了。
8: 喂。
2: 王先生，对不起，我要过去一下。汤先生，汤先生，怎么看见我就走了？
0: 你好吗？
2: 你好。不要这样子看着我，好像我有什么不对似的。
0: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2: 走，我们离开这儿。
0: 你不要上场吗？
2: 还有一会儿呢。
0: 去哪里？
2: 我知道附近有一个很幽静的地方。走。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作曲家王扶林为影片《新不了情》打造的配乐系统堪称早期华语电影音乐教科书，他将音乐旋律刻入剧情的发展，例如青青在歌厅等待爱人之时，歌曲唱着我曾经寂寞的等待多少个无眠的长夜，不仅扣合了剧情的走向，也让故事的呈现更有代入感，仿佛青青和彭楠真正生活在观众身边。在青青被迫委身富豪的关键场景，音乐突然转为不协和的弦乐颤音，暗示着这一举动之下的撕裂与无奈。从配乐角度来讲，这种音画对位手法从电影创作层面探索了心理写实主义，也让故事的架构更加丰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王扶林的创作意象，共同走进角色的精神世界。
1: 就是这儿，你来过了吗？
2: 没有。还不错。香槟
3: 是。
1: 我是不是变了？我的辫子剪掉了。
2: 我喜欢你以前的样子。
1: 那我再把头发留起来好了。
2: 别傻了，这样不是也很好吗？
1: 我还没有谢你呢。
2: 谢我什么？
1: 每天送花给我。
2: 每天都送？
1: 你不知道啊。
2: 那我得马上通知你。

0: 现在我要很郑重地向你道歉。
1: 道什么歉？
0: 那天我喝醉了酒，一定把你弄得很窘。
1: 不，要不是你给我的勇气和机会，我是绝对得不到这份职业的。
0: 待遇还好吗？
1: 很好，我已经找到了一间房子，等我布置好了，请你来喝茶，你肯来吗？
0: 除非你不欢迎我。
1: 今天晚上你还有别的事吗？
0: 没有。
1: 那你在这儿等我，等我过去唱完下一场再来好吗？
0: 好的，你去吧。

0: 你要到哪儿去啊？你还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啊？你们约好了？
1: 嗯，
0: 他在等我，我让他带我去看香港的夜景。你不替我高兴，亲亲，你看我这样打扮，他会喜欢吗？快点去，别让他等得太久了。
1: 嗯，
0: 明天见，明天见。

0: 你真坏，吓了我一跳。
1: 这个你不要了。
0: 这个我送给你，他是我的保护神。
1: 送给我，你不是没有了？
0: 你就不能做我的保护神吗？

0: 怎么样，好玩吗？
1: 等一会儿呀，不要跑，我
2: 睡觉了。
0: 好，你说的就是他。
3: 不错，现在你总该相信我没有骗你的吧？
4: 来，我们到那边去坐。
0: 好。先生，您要什么？
5: 两杯冻柠檬茶。
0: 是。
4: 你上哪儿去啊？
5: 给公司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在哪儿。等我啊。
0: 过去看看。
4: 不好吧？
3: 青青，梦丽。
0: 青青小姐，真巧会在这儿碰见你。
4: 王先生你好。
0: 哎，昨天晚上不肯赏光，害得我们一桌人饿着肚子等着你。
4: 真对不起，昨天晚上我已经先有约了。
0: 那真太巧了。今天晚上怎么样？
4: 见了面再说吧。
0: 现在答应都不行吗？
4: 我们走吧，反正晚上还要见面的。
0: 青青小姐，怎么样？
4: 好吧，
0: 那就一言为定了。
4: 走吧，
0: 拜拜。
5: 那个人是谁呀？
4: 就是我跟你说过那个姓王的，他老是缠着我。
5: 今天晚上马到成功，哎，干杯！
0: 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6: 慢着，暂时先别这么乐观。俗语说，情场如战场，谁输谁赢，现在还不知道呢。来来，干一杯！
4: 那多不好意思呢。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奇怪，我又没答应他，连着两晚，你说多让人家下不了台呀？梦丽，你就替我向他道个歉吧。再不走就要迟到了，谢谢你啊，再见。

0: 请进。怎么样？
1: 布置得很雅致，
0: 是你喜欢的颜色。
1: 谢谢，送给你。
0: 啊，好漂亮的蝴蝶兰。

0: 香姐，香姐，
1: 来啦！
2: 什么事啊，小姐？
0: 这盒东西谁送来的？
2: 是香港酒店的人送来的，花篮下边有名片。

0: 江姐，江姐，
1: 什么事啊，小姐？你把这盒东西送到孟小姐家里去，她不在就交给她的佣人，请她替我把这盒东西还给王先生。
2: 现在就去啊？
1: 当然现在就去了。厨房的事我自己来做，快去吧。你先下去坐会儿，我去弄点吃的东西。
3: 青青，
1: 去坐会儿，我马上就来。

0: 不要管他，就当我们不在好了。
1: 也许是真的有事呢。
0: 好，我听。喂，是的，在，他在这里，请你等一下，你的电话。
1: 谢谢。喂，我是彭楠的。什么？他现在哪儿？在什么医院？好，我马上就来。
0: 什么事啊？
1: 我父亲中风了，我要赶进医院去。
0: 你赶快去吧。情形怎么样？打个电话给我。
1: 好的。

0: 关于这些问题，董事长在生前就已经计划要向外面去调度一下。现在他人过世了，我怕他的那些关系……
1: 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实在不应该只顾自己，公司的事情不闻不问。
2: 也不要太责备自己，这种事谁又能料得到呢？
1: 那么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公司是相当的危险了。
3: 这还是周转上的问题，假如银行方面的贷款能够清得出来的话，
1: 银行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3: 那都是董事长私人的关系，人在人情在，尤其是银行，有时候他们相信的只不过是一张纸，一句话。
2: 最低的估计我们还差多少？
3: 大约在120万左右。
1: 我们干脆把翠谷大厦打个大折扣，登个报怎么样？
0: 不行，报纸一登出马上就天下大乱，同业间还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且即使卖时间也来不及。
4: 洪南，我手上那笔西武股票你可以算进去，这样就解决一半了。
1: 你疯了，在行情落的时候你卖，
4: 现在还管得了这些？你放心用好了。
0: 那么还差的，公司方面也派人去催放一下，不管成与不成，我看你明天还是到银行去一次。

0: 还是没有人接啊。
1: 他是不是病了？
0: 你不要胡思乱想的了。
1: 那不然他为什么连个电话也不给我呢？
0: 我为什么不问问陆先生呢？他应该知道他的情形的呀。

0: 陆先生，庞丹怎么样了？
1: 他没有什么呀。
0: 假如他有什么事，请你不要瞒着我。
1: 他真的没有什么，除了事情烦一点，人也憔悴一点。青青，不要这样。
0: 那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也不接电话？几次我想去看他，又怕他不方便。
1: 你要我怎么说呢？
0: 这样说事情很严重了。
1: 不过那是经济上的，假如在这个礼拜六之前解决不了，他就要破产。
0: 你说的解决是什么意思？
1: 他需要一笔钱，到现在还没有凑够。
0: 还缺多少？
1: 差不多50万。
0: 那么多？
1: 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你的原因了吧？
2: 先等一等。
0: 星期六，那不就是后天了吗？
1: 不要想那么多，急也没有用。
2: 青青小姐，你的电话。
0: 哦，一定是他。喂，我是青青，是你？
3: 是我，你好吗？喂，青青，你说话呀。

0: 你说话呀，
1: 青青。不要怪我，也不要问什么原因。也许有一段时间，我不能来见你了。
0: 我来见你都不可以吗？
1: 不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你喜欢看吗？
0: 喜欢，喜欢。我只要能听到你的声音，

孟丽，我是青青，对不起，现在打电话给你，我要向你打听一件事。那个姓王的小胡子还在香港吗？

0: 请请小姐。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看样子你来看我是有要紧的事。
1: 是的，我现在需要一笔钱。
0: 哦，需要多少？
1: 50万。
0: 嗯，那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什么时候要？
1: 最好是现在。
0: 真的那么急吗？
1: 所以我才来找你，可以吗？
0: 嗯，可以，但是我们得把条件先说清楚。
1: 你说吧。
0: 我的条件是，只要你跟我在一起3个月，环游世界一趟，在名义上是和你秘书。
1: 我答应你。我们什么时候走
0: 啊？当然越快越好，今天我们就去办签证。
1: 好
0: 的。那么我现在开支票给你。
2: 青青，这等于是出卖你自己吗？
1: 请你不要再说了，我这样做也并不完全是为了他呀。
2: 这
1: 你就将这笔钱入到你的名下，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说是向外面什么人借来的就行了，千万别告诉他是我，要不然他绝对不会接受的。陆先生，我求求你。
2: 好吧，我现在去。
1: 谢谢你。
2: 我走了。我走了，青青。再见。

影片《新不了情》翻拍自1961年的电影《不了情》，本片不但延续了原版对命运与爱情的深刻探讨，还以更细腻的叙事手法赋予了故事新的灵魂。而当《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再度响起，串联起的不仅是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更让观众产生了岁月的共鸣。这首歌堪称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以婉转的弦乐为基调，配合女声的深情演绎，将女主角对爱情的无悔和自己所受的相思之苦娓娓道来。歌词中忘不了忘不了的反复咏叹，既是对往昔的眷恋，亦是对命运无常的喟叹。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我在说话，我在心里说话。
0: 你不喜欢看见我？
1: 我想。

0: 为你走了呢，你都不叫我。
1: 让你多睡一会儿，我回公司办一件重要的事，然后再回来。
0: 多陪我一会儿，就算是一分钟也好。
1: 不，我要陪你一辈子，一直到老，到死。我说的是真话，青青，我们马上结婚好不好？就今天，我们中午就去注册。青青，你不答应我？
0: 你不是说过我们要分离一段时间吗？我不要影响你的事业。
1: 不要傻了，事情都过去了，从现在起我要你永远在我身边。
0: 不行，现在不行，你要等我三个月。
1: 为什么？
0: 不要问我什么理由，

0: 请你相信我，不管怎么样，我永远是你的。
1: 不，我要你告诉我。
0: 庞南，我求你不要逼我。

0: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
1: 我不是，我不是。
0: 你一直跟那些人鬼混，你知道我的事业快要失败了，就另外打了主意。
1: 我没有，彭丹，我请你相信我。
0: 相信你？你不要把我当作傻瓜，拿走吧。
1: 不，彭丹，要是我变了心，那么昨天晚上……
0: 你还提昨天晚上？这只不过表示你有良心，报答我对你的帮助。
1: 我不是，我不是，不要冤枉我。
0: 我真是瞎了眼睛了，原来你跟他们一样下贱。
1: 不要冤枉我，不要冤枉我。
2: Thank you. Thank you. 那个，这个，啊，还有那个。

0: 你常到东京来吗？
1: 业务上的需要。
0: 王光斗先生，你有没有其他的别名？
1: 别名？没有别名。
0: 啊，对不起，这完全是误会。耽误你们两位，非常对不起。
1: 哪里哪里。
0: 王立山，
2: 把他们。

0: 大哥，
1: 嗨。
2: 总经理，陆先生要见你。
0: 请他进来。

0: 不要拉开。大白天你拉起窗帘干什么？你要不要加冰？
1: 我白天不喝酒。
0: 少来这套，陪我喝一杯。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找我？
1: 现在白天你也喝酒。
0: 你放心，我不会变成酒鬼的。啊，那张支票你兑现了没有？
1: 其实我并不等钱用，你急什么？
0: 我借你那50万块钱，到这个月底也差不多了。昨天我又签下一个工程，你看怎么样？
1: 那笔钱你尽管用好了，有了再还。冯楠，别那么紧张嘛，身体到底不是铁打的。
0: 如果我不找点事情来消磨，你说我做什么？
1: 出去旅行啊，或者找个清静的地方松弛一下。有没有清静消息？
0: 你见到

0: 我老是提起他，不要提他好不好？你忙吧，月生。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哼，别放在心上，保重你自己身体要紧。晚上有空吗？
1: 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大家聚一聚。我后天要去加拿大。
1: 哦，去多久？
0: 最多两个礼拜。来吗？我们还在老地方。
1: 我今天晚上有事，后天我到机场来送你。
2: 一路顺风啊！
3: 顺风顺风，
0: 谢谢你啊！大家请回去吧，
2: 早点回来哟、哦，不然大伙都想你。
0: 别怕我不回来呀、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大家请回去吧，
4: 顺风顺风。
5: 飞机关。
2: 我送你们回去。
6: 好。
2: 谢谢。

0: 小姐，您那么快就回来了，
1: 把东西拿进去
0: 啊。
1: 玩的好不好啊？
0: 先别问这些，
1: 马上替我放水，让我先洗个澡。
0: 啊、好。
1: 请陆先生听电话。出门了。哦，谢谢你啊。

小姐，您先去洗，我给你拿衣服。江姐啊，替我打个电话给孟小姐，告诉她我回来了。哦，回来之前怎么连封信都不写给我啊？我哪还有心思写信？你放出来，我连多等一分钟的耐心都没有，马上就赶了回来。真看不出王光宙是干这一行的。总算我运气好，他们查明我是被利用的，要不然不晓得还要关多久。好了，又回来了。有什么打算？没有打算。奶茶呢？欢迎你。你知道吗？你舅舅上个礼拜已经走了。梦里啊，你是不是想知道他的消息？他从来没到夜总会来过。陆先告诉我说，他天天喝闷酒，脾气变得很古怪。

0: 喂，喂，说话。喂，你是谁呀？
1: 是我。我回来了。
0: 何小姐，

0: 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我问候你。
0: 谢谢你的关心，再见。

0: 我已经说过了再见。
1: 啊？你说什么？
0: 彭楠呢？我看这件事还是你来吧。
2: 嗯，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向航空公司联络安葬的事，另外呢，我们先打个电报到吉隆坡通知瑞生的家里。我相信他们一定也知道了，看能不能派个人来。啊，张秘书，请你马上去办这件事。
3: 啊，是。
2: 最后，关于他的财产部分，好在他的财产都有马会计师整理的，我们替他结算一下。
4: 哎，这方面倒很简单，陆先生在生意往来上的账目，他的习惯是每个月结算一次。我想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很快的整理出来。
2: 嗯，好了，周经理，把东西给我
5: 啊。
2: 马会计师，
5: 嗯，
2: 瑞生曾经替我向外面借过50万块钱，他临走的时候我也向他提过，这是一张517500块钱的支票，连利息在内，你替他收下。
4: 哎，这笔钱就是还，也用不着那么急，何必把现金冻结起来呢？
2: 不，我应该那么做的。
4: 啊，那我给你开张收据。
2: 嗯。啊，张秘书，顺便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再报上登一则启事，这样比较慎重一点。
3: 真没想到，人就是这么简单，说去就去了。喂，请等一下，你的哦，喂，我是孟丽。我刚才看见报纸了，我知道，谢谢你。是他，请你等一下。
6: 我是青青，谢谢你。是的，请你时常来捧场啊。再见。
3: 你们究竟怎么回事？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的后半段，当青青与彭楠化解误会，重新坠入爱河，音乐巧妙地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彭楠假扮流浪歌手逗青青开怀时，配乐使用了快节奏的爵士乐进行渲染，但音乐中淡淡的吉他拨奏音色却是这欢乐场景中不容忽视的存在。这种乐景衬哀情的创作手法为二人悲凄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当青青发现自己的病情，决定离开爱人独自迎接死亡，彭楠追逐的脚步结合紧张的鼓点，让人不由地为他们揪心。当他赶到空无一人的住所，只看到一封青青的绝笔时，彭楠孤独绝望的身影结合哀伤的旋律，也为这部电影画下了句号。

0: 谢小姐，回头我再来。
1: 唐先生，你回去休息吧，让我在这儿陪他。
2: 不要紧的，
1: 你还要去上班呢。
2: 我已经打电话回去交代过了，你也歇歇吧。
1: 他醒了。
2: 青青，
1: 嘘，你先出去。

0: 秋俊，你醒啦？不要说话，好好的躺着。
1: 不要紧的，这是我的老毛病，干嘛把我送到医院里来？
0: 老毛病就可以不治了吗？
1: 那是多余的，头昏贫血没有什么大不了吗？
0: 给我好好的躺几天，做一次全身检查。
1: 我不要，万一查出来得了什么绝症，那才糟糕呢。
0: 你就是这样的。青青，
1: 嗯，
0: 有一个人要见你。
1: 他来了。
0: 嗯，在你醒过来之前，他一直在你的身边。
1: 现在他的人呢？
0: 在外边。
1: 我不要见他。
0: 不要孩子气了，难道他心里就好过吗？我让他进来了啊。
2: 我再检查一下啊。谢谢你
3: 哦。他怎么样了？
0: 没有什么事了，就是虚弱一点。
3: 我可以进去吗？
0: 快进去吧。
3: 啊。
0: 哎，不过
3: 啊，我知道，梦里，谢谢你了。

0: 琪琪，
1: 请你离开这儿。
0: 青青，
1: 走开，我不要再看见你。
0: 青青，这件事情不能全怪我。你想一想，一个心里所爱的人离开了自己，跟着别人走了，他的心里会好过吗？那天我讲的话也许过分了一点，可是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委屈。当我听到你回来以后第一个电话，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虽然恨，可是我一半是兴奋。我为什么要兴奋？你应该明白。青青，你可以骂我，打我，不要不理我。
1: 孟丹，我对不起。
0: 别那么说，以后我们不要再谈过去好不好？琪琪，你要答应我，永远不再离开我。
1: 我不再离开你。
0: 来，让我看看你哭的样子。
1: 我要看看你笑的样子。
0: 青青，你出院以后，我要好好的陪你玩一个月。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日本、美国，还是欧洲？
1: 只要有你在。
2: 为了慎重起见，我曾经复查过一遍，证实他确实得了血炎。这是检查的报告书。
3: 莫医生，那就是说他这种病没有希望了。
2: 目前在医学上说。
0: 可是一路上他的精神很好啊。
2: 很明显的，目前他是在一种使他很兴奋的环境里面。
0: 你看他会不会永远这样下去呢？
2: 在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在心理上说也许可能吧。
0: 照你的估计，他还能活多久？
2: 不会超过三个月。

0: 是不是何晶晶？
1: 嗯。
0: 哎。
1: 哎，你是什么人呢？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跑到人家家里来呢？
0: 我没有权进来吗？嗯。
2: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假如我戴个帽子，像不像个西部牛仔啊？太容易了。

0: 你小的时候一定很调皮。
1: 你错了，我小时候才不调皮呢。大大的眼睛留着两条小辫子。
0: 你又来了。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说什么？
0: 嫁给我，我们后天就结婚。
1: 后天？
0: 答应吗？
1: 为什么那么急呢？
0: 因为我觉得时间越来越宝贵了。
1: 答应你。
0: 真的？你答应了？
1: 可是两天时间，我的结婚礼服怎么来得及呢？
0: 你放心，我认识一个熟地方，24小时一定做好的。

0: 好不好看？
1: 漂亮极了。我们马上照你的意思把它改一下，晚上就送到府上。
0: 谢谢你，
1: 你换衣服吧。

0: 好的。何小姐，你是？
1: 我姓肖，做过你特别护士的呀。
0: 我的记性真坏，好吗？
1: 是不是那样？谢谢你啊。您在这儿做衣服啊？
0: 结婚礼服，明天穿的。
1: 恭喜你啊！
0: 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啊，再见啊。
1: 他真的明天结婚呢？
0: 哎，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就不知道喽？
0: 哦，他结过婚的。
1: 哎，我不是说这个，起先我也不知道，他出院，我还以为他好了呢。

0: 何小姐自己还不知道呢，莫医生就告诉那个男的嘛，说他的病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了。没有人告诉他，那当然了。后来莫医生就劝那个男的，尽量让他过得快活一点。哎，这个地方给我收小一点吧。
1: 嗯，怪不得他那么急着要结婚呢。他是干什么的？
0: 听说是一个唱歌的。

0: 青青，你又在想什么？
1: 如果没有这个花园，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认识。
0: 有缘嘛，你不是最相信有缘分的吗？
1: 但是缘也会尽。
0: 青青，
1: 好，我不再说这种话了。你看我多快活多幸福。哒哒哒哒哒哒棒棒。王楠，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一晚。
0: 你又来了。要说这是我们婚前最后的一晚。
1: 对不起，我又说错了。
0: 要罚。
1: 怎么罚？
0: 是他坏，罚他。

青青，我代表全体同事们祝福你们白头偕老，幸福。

0: 您客气啊，
1: 谢谢。
2: 让我们纵情欢乐，
0: 什么你都安排好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1: 我们从来没有正正实实的在这里做过客人，在这最后的一晚，
0: 把杯子举起来，青青，我祝福你永远快乐，
1: 我也祝福你永远健康。

0: 青青，你的手怎么冰凉的？
1: 就快要做新娘了，当然有点紧张。彭楠，在这最后的一晚，让我们快快活活的单独在一起。

0: 什么事？
1: 我喜欢叫你的名字，我就是在梦里的时候也时常叫你，有时候把自己都叫醒了，以为你真的来了。
0: 傻孩子，以后你不是可以每天叫我的名字吗？你一定是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大早就要忙着做新娘子了。
1: 不，你不要走，最后的一晚让我们在一起。
0: 梦丽明天一早就来，你好意思吗？
1: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0: 我要走了，一会儿来接你。
1: 彭南，不要离开我。
0: 兰冲，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呢，下午就要走了。你想想看，公司这两位的事情总要交代一下。你呢？早点起来，吃早点，洗澡，化妆，穿结婚礼服，然后我接你去做新娘。啊，起来。你送我出去。

0: 一会儿见。
1: 再见。阿南，
0: 什么事？

0: 啊，哎，请请请，马先生，
1: 哎，
0: 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哎，请坐。
1: 哎，我刚到不久，恭喜你啊！
0: 匆匆忙忙的到婚姻注册处登了记，马上就要到机场去，喜酒正好回来再补起呢。
1: 哎，这也是个办法。
0: 请经理进来一下。
2: 是。
1: 唐南兄啊，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
0: 哦，
1: 瑞生的账目我全对过了，怎么算了都多出50多万来。后来我才弄清楚，毛病出在你那张支票上。
0: 怎么会呢？要不然就是瑞生支出的时候没有登记。
1: 不是的，你看看这个东西，这是我在银行里 copy 的
0: 王光照。
1: 这笔钱是瑞生代借的，背书上写的是何青青，你认识这个人吗？
0: 原来是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青青，你是怎么了？
1: 梦里，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要走的。
0: 你，
1: 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你一直不把真相告诉我，
0: 青青。
1: 梦里，我不走该怎么办呢？
0: 你有没有替他想过？他是这么爱你，
1: 就是因为他太爱我，我宁愿只让他痛苦一次，而不愿意让他永远的痛苦下去。我不能那样自私。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吓得笑都笑不出来。其实我也知道他心里比我更苦。
0: 青青，
1: 梦里，不要这样，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你让我走。
0: 你不能走。
1: 难道你要让我流开了眼泪还死

我走了，不要找我，因为你是那么爱我，所以我不能让你再痛苦下去。我不愿做一个哭泣的新娘，也不愿你结婚之后马上就失去了妻子，不管是哪年哪月，不管我在哪里，都是永远爱着你的。彭楠，再见。想念我的时候，你可以放我专为你而唱的那支歌，不要难过，我永远在你的身边，永远不会再

从歌厅的初遇到男主一个人的沉默，这部电影用音乐完成了爱情的叙事。青青和彭楠的故事告诉我们，感情的裂痕需要双向修补，而真爱往往错过了就不在。导演潘磊通过一对爱侣的生离死别，完成了对70年代爱情的颂章。在青青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彼此都尽力为对方多做一些。正如诗人所说，真爱总是常觉亏欠，有些理解总是来得太迟。这也提醒我们要珍惜身边人，不要让一时的义气成为永久的遗憾。

0: 本期的主题——素骨斜针。
1: 我们到了，
2: 晋祠。哎，
3: 走啊！台上好戏开演了，
2: 才子佳人呢。
4: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5: 精彩。
6: 山西博物院
7: 真的好大呀，
8: 气势恢宏。
9: 我们整个的采风，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
10: 接下来的时间呢，竞争正式开始。
11: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 希望我们这首共同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2: 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0: 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8: 是的，
0: 难度很大。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2: 各位国风听友，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3: 来，5、4、3、2，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时光与文化共鸣的千年戏韵和指尖翻转的亚运风华。

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今天是我们

0: 国风音乐社的第二场国风音乐会了。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巡风主理人杨宇老师，以及这一次给予我们非常多帮助的两位巡风推荐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晋剧名家武林颖老师。湖北省京剧院一级演员谭元老师，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你们有福了，我们巡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也以素骨谐真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巡风之旅。我们将有两首融合地域特色的巡风共创曲在这里全球首发。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好搭档，他被称为最会热场的男人，他也是得过冠军的唱跳歌手，他一出场还自带音乐，不信你听。欢迎腾飞。
1: Let's go。 太原不大，风景如画，朋友不多，都在这桌，茶杯一响，黄金万两，茶杯碰的叮当响，快乐地久又天长。哇，
0: 人呢？全场。
1: 那接下来就要准备好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有请我的小伙伴们。
0: 欢迎各位。那么呢，我们这一次啊是国风超有戏，在一开场也想问问六位，你们比较熟悉的戏歌有哪些呢？
1: 那我就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吧，这个大家一定听过，大家可以听听看啊。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
2: 我的胭脂是什么花红。
3: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一起唱。
4: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哇！哇！
3: OK，
5: 厉害厉害，那个大家都会唱的，预备，起。

0: 太经典了。
1: 我分享一首大家也都很熟悉的。

0: 谢谢。
1: 我唱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
2: 哎呦，
1: 祖先。

0: 彩。
1: 刚刚听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熟悉的戏歌，为了让大家认识每一个国风音乐人，让我们开启以乐识人，让他们用歌声讲述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的武声担当郑业成。

0: 有气势的说话，
1: 有范儿，哇，
0: 武生的台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天涯尽头有人依窗盼归，旋律中品味另一种动人心魄的故事。下面有请郭宇昂带来看窗。

0: 谢谢大家。
1: 在晋祠看到了水镜台这样子的一个古戏台，上演着悲欢离合，所以我觉得有着千年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今天选择唱了探窗。那红妆心事绕窗棂，道尽人间离合悲欢，忽见民谣吹笛至，岁月成诗入弦明。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不一样的音乐时空，有请浩宇为我们带来中华民谣，
2: 加油。

0: 兔猴，
1: 莲花宝座伸出兰花手，妙语解开心中事，
0: 几家伴我几家愁。
2: 好听，
3: 谢谢。
0: 我们下一位老师，他的这个戏腔呢，就是让人惊艳。没错，我们下一位是黄龄老师。

谢谢大家。那见证了鸳鸯相伴的浪漫深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人美歌甜、仙气飘飘的上海姑娘金莎小姐姐。

谢谢大家。遨游玩梦幻仙境，让我们来欣赏一首充满温柔和治愈的歌曲，向世界道一声晚安。有请刘维带来晚安全世界。

0: 谢谢各位舞蹈演员，谢谢你们。我们都在下面跟你学，非常重视中式国风。
1: 对对对，叫剑指。
0: 对，很帅，
1: 很硬朗啊，这个没有问题。嗯，
0: 非常有你的风格。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合作曲目了。
1: 接下来上场的这两位呢，是我的队友，也是我的好朋友。
0: 哎，就是
2: 黄龄、尹浩云。

0: 谢大家，
1: 谢谢两位，
2: 你们两个好过分哦，背着我唱情歌啊！
3: 对呀，
2: 我们是一个 team 的，
0: 祝你们再来一遍。哎呀，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俩唱吧，挺好。那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什么感觉？
4: 我们今天就是比如说我们彩排的时候尽量有一些互动和故事感。
3: 对，
4: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是故事感非常强。哦，
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4: 对，
2: 你什么感觉？
3: 我觉得还是非常意犹未尽的，很有氛围感的一个表演。
1: 那希望你两位以后多多合作好不好？
4: 好，谢谢。
1: 那么接下来的下一对搭档，让我们掌声有请
5: 郭宇昂
1: 和郑业成带来我们的合作曲目《离

0: 谢谢谢谢三位。
1: 哇，好唯美啊。
0: 对，
1: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2: 梨花颂这一段呢，其实是梅葆玖先生领衔主演的《大唐贵妃》中的一个唱段啊。然后我听说当时好像排这出戏的时候，大成哥也还在上戏校，是吧？
3: 对，那会儿我还很小，然后是戏曲里面的龙套，等于说是中间是梅葆玖先生，然后包括余奎志老师等等。
2: 对，所以共创这个梨花颂的原因也是因为可能都跟梨花

0: 阿宋有渊源，嗯，
1: 确实中间好多那种一颦一笑，包括最后结尾两个人的眼神刚一对视，然后两个人看向这一边，真的很好看。
2: 我觉得两个人的这个舞台确实非常梦幻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就与众不同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的原创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和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再次回到台上，
1: 欢迎各位，
3: 欢迎欢迎欢迎。
2: 我们的六位音乐人呢已经按照两个小队站好了，我们不如按照队伍的名称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还有又又又组合。哇，
6: 我们是新沙靖宇慢凡成组合。哇，
2: 好有诗意啊。那我觉得这两个名称呢很能代表各位哈，但是呢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对于他们几位即将呈现的这两首歌有什么期待吗？
7: 因为他们分成两组，分别去到了千年古建筑晋祠，然后另外一组去到了山西博物院，回来去分享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就感觉他们真的在千年的古韵当中撷取了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所以接下来的共创环节，我们是看他们怎么样把这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成一根珍珠项链呈现给大家。
2: 是的，我觉得大家都这么期待了，不如我们两个小队各派一个代表稍微给大家剧透一下好不好？
8: 我们共创的这首歌有一秒钟就可以穿越时空的这样一个魅力，所以大家可以从歌里听到很多我们精心的设计，能听到三晋大地充满古韵又具有新意的国风歌曲，希望大家喜欢。哦，
2: 抓到关键词了，穿越时空的魅力哈。来听听黄龄的。
9: 那我们要带来的这首共创曲呢，瞬间能抓住你的心，用节奏感和戏曲元素来点燃你的血液里的国风新潮。哦，
2: 那我抓到的一个关键词呢是节奏感。好了，总而言之啊，听完两组的描述呢，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对不对？期待值拉满，是不是？好，接下来的两首寻风共创曲到底能否触动你们的心跳呢？
10: 国风共创曲竞演开始。
11: 过往的一些音乐作品可能在歌曲中表达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很少会在音乐中表达一种人与环境的这种情感。我们这次的共创就突破了这个点，就是人与环境中的这个感情。
12: 然后希望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1: 对，是。
7: 对。
11: 哇，我看到后面，我有一些词说的就是那四幅画，唐时月，因为他们是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乞巧月亮的时候，七夕节。塞外雪呢是昭君出塞，说他塞外雪，他披着斗篷。儿女英雄天地间，就是木兰从军儿女英雄，与君共抚弦，就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哦，所以他就把这个四幅壁画放在了歌词里。对，我觉得可以以那个一颦一笑四素生平，
12: 对，
0: 把梅先生的晋祠颂
11: 以念白的方式放到间奏里面。
12: 可以，我跟杨分就是一起
11: 念白，对，念白。
13: 你们两个不同的声线会叠起来。
11: 对对对对，我觉得不光是咱们俩，我觉得金莎姐她可以以一个就是诉说人去讲述这段故事，然后我们两个呢就是可以那种就是舞台上的一唱一和，然后去演绎这种悲欢离合，对吧？
12: 其实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就我们三个哈，金莎姐就像是现代人，啊，这就像是古人，我是连接现代人跟古人之间的那一个 桥梁。
3: 对对对，我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的画面，金莎是作为一个现代的寻访者的一个身份，推开故事的门，走进那个千年的古建筑，顺着这个寻访的脉络去陷入到自己的一个思考，然后那一束光其实就是把我们跟千年之前的历史去连接。就这两位他们其实代表

0: 了一种历史，然后这个时候现代的人跟历史的人物他就有对话。晋祠它是一个连接，是一个抓手，但是我们要跳出晋祠的束缚，来个更广阔的一个历史的时空，来把我们的情感把它挥洒出来。
1: 咱们可以试一下，
2: 我们试一下。
3: 一艘车，经久不息的船长。
4: 好，我觉得目前符合几位老师的特色和状态。
5: 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那个。
1: 是，可以，我觉得很好。
2: 我稍微补一句，因为我觉得你们一定是最出彩的，你们的戏腔在一块儿，我就怕我只是流行，那个故事会撑不了太久，可能就是说到后面我们有点不足。但是否可能，因为我记得我们看到侍女的那个有个红花，是否有可能由她有一个红花
5: 交接的？
2: 我现在是个现代人，但是你赐予我侍女的一个美丽的使命，就是说给我戴上了这个红花，然后呢我就披个什么东西做那个侍女又悲又喜的表情，我就觉得是不是能撑住。
4: 您的人物虽然说没有唱的内容没有那么，
2: 对，我就表现出来了。
5: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吧？我就模仿一个
5: 这整个的故事的完整度就足了。
1: 对，
5: 哎，那我觉得就是咱们正好也点题啊，在这个最后的时候，仅此一念这四个字，
1: 仅
5: 此仅此一念。
1: 对，刚好咱们去的是晋祠，
4: 还是独一无二的晋祠。
1: 对
4: 对，
5: 既有谐音，然后又符合了我们整个故事的感觉。
1: 对，
5: 哇，绝了！
2: 我们三个人都会好好把这首歌测好，把舞台测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应到。

0: 谢舞蹈演员，感谢戏曲演员。
1: 我们知道大成是武生，也是演员，经历了这次寻风共创舞台后，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呢？
2: 其实这次寻风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国风音乐的根脉深植于戏曲的沃土，千年戏韵的精神传承，这份坚守让我在创作之路上越发的坚定初心。
3: 是的，我们这次去了晋祠，
4: 是
3: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水镜台。当站在这方戏台上的时候，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在这方寸戏台见证了万千的悲欢离合，却仍然屹立不倒，就像歌声里面所唱的，风华于千年流传，神韵续万载不变。我们想用这样子的歌传递几千年时光穿梭的史诗感与晋祠历史的厚重感。
5: 对，我们希望我们就是传承住对艺术的这种热爱真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寄望于未来把我们的所有的文化发展得更加的优秀。我希望我们越来越棒，希望大家多多鼓励我们。
1: 我们的青纱靖宇慢繁城组合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维维，你们的排忧组合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4: 因为我们刚才感受到了文化的底蕴，接下来我们就轻松一下。
1: 好的，接下来有请他们带来排忧。
6: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7: 风格我感觉应该是有点俏皮，有点故事性，包括有一些捧哏逗哏的这样的环节在里面。
8: 嗯，除了跳黑眼，
7: 因为我觉得黄龄是我们唯一的女孩、我们本来看那个画不是有那个在偷看吗、我想真的是在舞台上，我们俩在她唱歌的时候，我们俩可以有一种偷看的对场景还原一下偷看的状态。哦，
9: 可以的，这个是好玩的。
7: 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矮子功，然后你踹我。
9: 我太你就是你，我凭什么这么
7: 没事儿？就是我们演点幽默的，
9: 哎，可以可以啊、
7: 加一些那种捧哏
9: 啊，对捧哏，对对对对对，
7: 捧哏竹板杂技也可以加一点，不然我不会翻跟头，但我可以滚嘛。
9: 可以可以可以。
7: 然后我觉得这里可以加个二声部，就相当于你唱完《重门》，我会再唱一重门。
9: 哦，你是这个
7: 哦，就是我在想说，我们三个人能不能一开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雕像是不动的，然后在这儿前奏有一声噔一声，然后我们三个嘣一下，就感觉就是从那个活过来了。
9: 好玩、
7: 然后黄龄在美，然后你再跟他配，你俩就是天造一对，天造一对。然后不就是在舞台上嘛，然后当鼠板的时候，咱们再演。做一些地面动作，拍门一敲客满座，人如玉，月生光，
9: 对是吧？对对对对。
7: 然后当我们都抛开到那个春风，然后我们就在合舞，哇，
9: 可以，
10: 绝了，
7: 好感人，又哭。
11: 就反正是往快乐、好玩的这个方向去，就希望我们这首歌也可以让大家很快乐。

0: 老师们，谢谢老师们，谢谢。
1: 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完美的表演。
2: 哇，太精彩了！各种杂技的形式，而且你们三个人真的是很好的融合了谭元老师教给你们的舞蹈动作耶。
1: 我还稍微做了一点矮子功，增高鞋垫都要掉出来了。琵琶位于花心笑，问公侯谁更俏。因为那个时候要一边唱嘛，
3: 对，要一边唱一边走，很不容易，融合得非常好。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歌词上面其实也设计了比较简单和白话的形式，
2: 对，
1: 它是有古风的历史感，但是呢它又有童趣的味道，就朗朗上口，就相信大家听了两遍就基本上就是会了。
4: 对，我们希望做一首能让大家很快乐，就是不管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烦恼呀或者什么困难，都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很快乐享受这个舞台。
2: 是的，我们感受到这首歌的魅力了，也感受到你想要传达的这份精神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和我们的两位寻风推荐人以及另外一队的国风音乐人们上场。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完两队的演唱了啊，不知道杨宇老师你觉得表现如何？
5: 他们两组的表现真的超出了我的期待，那仅此一念，推开那扇门，那一缕风带给我们就是千年的历史的回响，然后殿台楼阁壮美山河都在这个青绿山水画就

0: 片当中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然后黄龄组合他们的排忧就真的会让我有觉得笑中有戏，笑中有故事，笑里有人生。所以他们真的是唯美戏和治愈戏，真的就是太棒了。
1: 是的，那今天呢，两组有这么好的表现，也离不开我们两位推荐人的帮忙。那两位老师分别对两首歌有什么感受呢？
2: 我觉得呀，是风格不同，当然是特别的好。用太原话说，娃娃们挠得太捏脸，你们最厉害，拧。
1: 太原老师呢？哎
3: 呀，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感动，太好听了，太好看了，太美了，太仙了，太飒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两首歌风格各异，都非常棒。
1: 谢谢，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两队的非常大的一个帮忙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最重磅的环节了，那两组要不要抓紧时间拉拉票呀？
0: 要不要请谭老师和吴老师助力呀？
4: 老爹，你得帮帮我们。
5: 先帮我们这帮孩子们啊！
4: 对，
5: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一起帮他们来一个动作哈！我用关公的动作来表演一下。
4: 好。
5: 好。
1: 谢谢谢谢吴老师，
0: 耍大招。
1: 吴老师都已经表现了，
5: 谭老师也得上。
6: 谭老师，快帮我们拉拉票啊！
7: 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江山无限》，我就献丑几句，给我们的这个排友拉拉票。
5: 好的，谢谢。
6: 五五

0: 谢谭元老师，你看都帮你忙了啊，咱们三位是不是自己也得上点才艺？
1: 怎么说，沙姐？
2: 那先上道具，
1: 先上
3: 还有道具。哇！
1: 我跟宇阳就打一个靶子，哦，啊，小快枪。
4: 怎么办？
3: 人家有这个，我们要么吞话筒。
5: 嗨，
6: 我们有啊，
4: 我们也有。
1: 那你们来呀，
6: 老师可以放音乐了，你喊五六七一走啊，
4: 五六七八。

0: 排右，排右，
1: 排右，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填下你最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这两首歌最真实的想法。朋友们，开始投票吧！
3: 投我们，投我们，
4: 投我们，
5: 投我们，
6: 投我们，还有，
7: 还有，
6: 选择快乐，还
7: 有，
6: 选择还有，
0: 还有，
8: 还有，
0: 还有，
8: 还有，
0: 还有，
8: 还有，
0: 还有，还有。

0: 太热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1: 从历史的这种古迹中汲取了养分，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这样的灵感去注入到我们的这个创作之中。
2: 我觉得应该多出去走走，去了解我们经过沉淀的历史。
3: 对，
4: 我觉得文化源远流长，只要有传承在，它就会生生不息。
3: 嗯，
4: 老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很多珍宝，我能够吸收多少呢？又可以在未来
3: 怎么样去传承，这是需要思考的。走走，回来啦！哇哦，欢迎回家，请坐，请坐。
5: 哎呀，我就觉得你们太会整活了。<笑>是，哦，一会儿这儿又耍空竹，一会儿这儿又耍
6: 转盘子的，我的天哪！对，所以其实看到这么多的民间艺人，其实还蛮感动的。对，
5: 嗯，
6: 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台下观众还有小朋友，对吧？然后本来还在想说我们的表演内容小朋友会不会看懂或者喜欢，但后来发现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小朋友真的是在用心的听，而且很多小朋友还会唱，对，台下的人其实在音乐上都是有共鸣的。所以说每一个人出来，我都感觉今天台下的观众都给予我们特别大的热情和那种鼓励。
7: 是的，是的，而且你说到最佳观众的话，还在这里呢，是不是？啊，
6: 我全程沉浸式体验，我都忘了我是主理人，我应该客观，要冷静理性，完全没有。
5: <笑>
6: 一面就好像是一个很优雅的导游，带着我们从晋祠去穿越历史，然后亭台楼阁、古树、泉水，然后一一在我们眼前展开，就
0: 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啊，有鱼龙百戏，然后在渲染太平盛世当中的凡间百态，所以他们两组的歌名也选得好，然后舞台的呈现跟歌名跟歌的内容所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意境，那个故事感也挺完美的。我突然想着我们国风音乐采风采的不就是从久远的过去一直绵延过来的传统，但是我们赋予了它特别新鲜的活力，特别的温暖，他们真的已经是把握到了我们寻风的真谛。我觉得在以后他们的音乐的创作也好，每一次舞台的演绎也好，他们都会把这种在生活当中，在历史当中，在每一个平凡或者不平凡的故事当中去寻找一念之间的感动。说不定我们的每一次艺术的现在的呈现，在千百年之后也会成为传世的经典，去经受时间的考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之旅非常的圆满。听完老师的，我们也听一听国风听友的意见好不好？来了，我现在手上呢给大家收集了一些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卡，真的有啊。哇，我最满意的寻风共创曲是一念。哇，晋祠的仅此一念，作为山西人真的感觉特别感动，到了小时候跟家里人去晋祠的回忆里了。可惜时光不能倒退，日子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好像记忆又回来了。 哦，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
1: 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起名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叫仅此一念啊，它有一个谐音的感觉，
2: 静词，
3: 静词。
4: 他说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有一句话说，就是音乐是成本最低的时光机。
1: 是的是的。
4: 好，来看看他第二首没有选的理由哈。
5: 有选的理由。
4: 尹浩宇，学中文可真不容易，如果能学戏曲就更好了。哇，
6: 学戏曲，
4: 希望此刻看到尹浩宇跟郭宇昂学戏。
5: 啊，跟我。
4: 对。妈
6: 呀，但我不会唱歌。

0: 不但能给你来一个啤酒，
1: 那就来个小生吧，我觉得他适合小生。
2: 小生，小生就是帅。哦。
3: 浩宇，要不要试一下？
0: 可以啊。
3: 好，
1: 我教你一句小生的念白，然后这一句念白呢是在《白蛇传·游湖》里面，他说了一句，小姐慢走，所以你就学。

0: 万总，对，我说小外国人，有感觉了，是挺有感觉的，就是听起来这个小声憨厚一点，就是很难耶，就是戏曲，它这个还算是简单的，
1: 因为它每一个字都有，
2: 它有一个上下，
3: 对，
0: 外国人最难学的就是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如果这句学的不太好的话，括号也说了，也想看他学喷火。 泼水啊，泼水节。接下来下一张，我选择的最满意的歌曲是《仅此一念》。哦，理由是，金莎的声音一响，就让我想起了她饰演的古风角色。哇，
4: 好像白娘子哦，她。
0: 对。
4: 然后旁边是小青。
0: 来，我们看看下一张啊。
4: 等会儿他刚刚没有选我们，对，我想知道没选我们的理由。
0: 你们确定要听吗？可以啊，
4: 没关系。好的，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啊，口水歌是什么意思啊？
0: 念大白话的感觉。
4: 太简单了。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首歌太洗脑，一听就能记住。还有。
0: 他有一句话说，就是很好笑，意思就是说很快乐。对，
5: 这样的话，就是这首歌就很成功。
4: 对啊，我们目的就是让人快乐。
0: 对，他
4: 笑了就说明我们确实做到了。嗯，
1: 真不错。
0: 接下来下一张，下一个选择的是排忧， 给我们排排忧。
1: 第一首没有选的理由是，
0: 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1: 啊，啊，我呀，真的假的？<笑>
5: 你把我当什么人？哦，
4: 当然了，我知道你不会胡编乱造啊。
1: 还有，
5: 我觉得可能今天那个舞台比较远一点，
4: 他们没有完全看懂。
1: 对，
5: 他的那个方位听起来，他的感受就好像技巧很厉害。
4: 对，
1: 我觉得我蛮有发言权，我们可能看得更细腻一些。
5: 宇昂一出来的时候，他从眼神。
3: 到手势到歌声都是有感情的，我们在看你的眼睛的时候，发现你的眼睛里面是有情意在流转的。
1: 是的，是的。
3: 但是我觉得我回去之后还是要再听一下，
1: 不要怀疑自己，
3: 真的不要怀疑自己啊，
1: 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感受，
3: 对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舞台的话，就虽然唱的是歌，但是就是上去的那一刻，其实你是在演一场戏，哎，对，包括可能我还没上场或者拿的那一刻，就是已经是进入戏中了，就是可能我不是郭宇昂。
0: 就二十五，
3: 是一个一念的角色人物，走上去的那一刻，包括台扇子摸这个树，就想象自己在有空间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不是音乐，他而是一场戏。嗯，在戏中。是的，好，我们来看看他选择第二首歌的理由。如果郑业成唱这首歌就更好了。嗯，他想看你俏皮。
1: 对，
0: 可矮啊，
3: 想看你做矮子功，矮子功哦，
1: 可以抖肩。
6: 那要不然满足一下？
3: 5、6、7，嘿嘿嘿嘿。
6: 满足了，满足了。
1: 我觉得郑业成一直在突破自己，能不能等到大成发新歌呀？
5: 啊，我这我还真的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说嘛，就很巧，很机缘巧合。我是用一种旅行的感觉，我在看着这里的风景，看着这里的古建筑，所以就还蛮开心的。然后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了。
1: 你如果要去发一首单曲，你会想要走什么样的风格？
6: 反正我觉得也是走国风方向吧。嗯，
5: 好，接下来就是正儿八经的，我们要揭示这一次的国风满意度了。
0: 进广告。<笑><笑>好的。为什么看了半天我还没看到结果？
1: 那我当然要挡着了。
5: 他妈的死！
0: 完了，我肯定不是我们。
4: 我觉得我们拉票环节我们太弱了吧？
5: 享受过程这是最重要的。对。那我现在要开始宣布喽。经过统计。 我们现场国风听友们对于这两首寻风共创曲的满意度，现在已最终揭晓。其中，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中有效票数为，严谨吧？
0: 184票。

0: 因此通过统计，仅此一念的满意度是。
1: 等会儿，我有个问题。你
2: 我的气都掉在粪坑中。
1: 对不起，我怕我不理解，184是投你现在要说的是这184是投给谁，对吧？
0: 这184是全部有效票，
3: 其他人可能只是说了态度没有投票。
1: 哦，明白。OK，
0: 好，得票更高的、满意度更高的是，
4: 你那个嘴型，
5: 一念，
0: 还有。排优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5%，仅此一念为45%。
6: 惜败惜败，
2: 刘文怎么嘴唇慢慢的就发白了？
4: 紧张，
2: 一下一下的。
1: 你 OK 吗？
3: 你 OK？
1: 我可能不太好，等一下老师。这个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过程比较重要。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自己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我也学会了很多，还有一个很好的作品，我觉得就够了，就很开心。嗯，
0: 真的很完美啊。嗯，微微呢？
5: 我觉得跟大家一起见面，突然要用唱歌的方式介绍自己，那种紧张，其实我觉得是很珍贵、很宝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排忧这首歌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月可能我每一天都会噔噔噔噔，因为它真的很俏皮。
1: 每天镜子前你又开始跳舞。
5: 对，然后有时候跳累了，我再去听一听一念，让我缓一下心情，回一回血色。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目，就是它让我跟国风真实的结缘了。
0: 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现在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满意度现场是一部分，还有线上的央视频的网友的投票，最终结合在一起才是我们的最终满意度。所以我们的仅此一念，不要灰心，我们还有机会。
7: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1: 哇，这个真的挺厉害的。
2: 能不能就是两首都中？你跟他们说我们是串烧。
0: 可以，有道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写下一本《寻风手账》。
5: 好，写吧。山西博物院3楼一定要去。
8: 这里面的文物。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各个时期的都有，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这上百万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
9: 推荐南老泉吧，因为南老泉大家都可以去那个看那个泉水，喝那个泉水，
2: 千年清泉，
3: 它恒温17度，清凉解渴。
10: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周，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带着自己的梦想，循着风的方向，找到自己最美好的未来。
0: 希望我们永远在寻风的路上加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
11: 国风超有戏，有戏唱心声。
0: 下期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
12: 本期的主题是丹心永照。
0: 我们这一次的寻风之旅呢，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
13: 太震撼了！
14: 这次的寻风之旅体会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将领驻守雁门关，保家卫国，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
0: 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嗯，但是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15: 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已经非常聚焦了。
16: 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
13: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7: 舞蹈使我变得很

0: 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1: 来吧 battle 一下。哦，
2: 双胞胎吧。
3: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4: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来他们的舞蹈那种感受。
1: 你是蓝蓝自己好特别。
4: 我是纯色的。
5: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在这帮舞台上展现他们的风采，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

0: 让我们欢迎不服输的、大家那么喜爱的蔡明姐。
1: 稍等，稍等，那个他这我不是跳舞的，但是我的舞蹈老师很那个，你一个比一个牛，可都厉害。
0: 今天的舞蹈老师谁？
1: 我今天的舞蹈老师，我每场的舞蹈老师还不一样。我今天这场的舞蹈老师是青年舞蹈家王亚斌。
0: 谢谢，
1: 我邀请。

0: 起来吧。啊哈，来，我们的口号是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在主。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一来亮相，那么他们的出场顺序由我们各位嘉宾随机抽取。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个性标签，硬核青春一簪春易燃，天生好搭档，活泼彩虹糖，以及奶爸街舞组合。来吧，有什么样的想象，姜老师？
1: 觉得我是奶爸爸，我相信一定是最有男人味的一群男人。
2: 我觉得这个天生好搭档看起来也不错，也因为我觉得不管说是舞蹈啊、表演啊，还是说是编排，能有一个好的搭档，那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
0: 是的，一加一等于十一的一个状态。
2: 是的。
3: 我挺喜欢那个彩虹糖的，我觉得彩虹糖可能是比较有色彩的，然后比较有活力的，比较甜的。哎呦，
0: 一个甜甜的舞蹈。
4: 我先来选吧，我觉得那个活泼彩虹糖，我觉得特别可爱，彩虹糖就很可爱。完这彩虹糖它特别活泼，哎呀，咱们一块看看这个彩虹糖到底是怎么活泼的。
0: 好的。请打开。啊！
4: 哇，果然是彩虹糖。
5: Hello， 各位老师们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开封的艺术时刻少年团。
0: 我们总共多少个孩子？
5: 我们一共来了38个。
0: 38个人？
5: 对。
0: 年龄段呢？
5: 7到17岁。
0: 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节目是？
5: 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多巴胺少年行，
0: 颜色都有点多巴胺的感觉。
5: 对。
0: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后台。哇，第一个就这么炸。
1: 祝贺孩子们。
0: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对舞蹈的热爱就开始
2: 对
0: 这样发芽，是不是？
2: 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当然大孩子们跳的也很好哈，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不管说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舞感啊就是天然的，他们捕捉这个音乐，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发自内心的，然后特别自然流露出来的，挺棒的。
0: 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在的地方是舞台的中心，你有没有觉得孩子们是这样的？
2: 对，
0: 但是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太可爱了，往中间一站，我开始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她脸上一开始没有什么表情，酷酷的，但音乐一响起来，哇，就整个炸了，从脸上开始炸，你知道吗？就本来看着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炸裂的那种武林高手。你觉得我跳舞对你有改变吗？
3: 有。
0: 有什么改变呀？
3: 变得很活泼。
0: 如果让你自己来一段，你敢不敢？
3: 敢。

0: 点评的时候，舞蹈大赛说你给我每一根发丝跳起来，这真的是每一根头发都在跳。其实他的同学们跟我说，他以前并不是那么自信的小女生，但是一跳起舞来，舞蹈带给他的那份自信真的是了不得呢。谁说只有那个纤细的那个女生是可以跳舞的，我们什么样的都可以，我们跳出那种力道感来，这个不一定是小女生能跳得出来的，是不是？江老师，你看你摸肚子呢吧，我看见你我一边说他一边摸肚子，对
1: 你看他跳的时候在群里头一眼我就看到他，他所有的动力的爆发，哇，你的身体的幅度，那个速度，那个神态，
0: 哎，行，
1: 永远把你拿得死死的，你太好了，跳的。
0: 镜头容易捕捉不到你，
1: 对，
0: 刷出去了，
1: 刷就过去了。
0: 都酷，你看这些孩子们都一个算一个酷。来，你给我摆几个你最酷的样子，来，三二一。他就眼神杀。就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拎出来都是这样啊，真的是舞蹈改变孩子们的性格，给他们强大的自信心，是不是啊？这次来有什么心愿？
2: 我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心愿，就是

希望能请老师们和我们合跳一支舞蹈。哦。

0: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1: 你看蒋老师还意犹未尽呢。来，刚才看到孩子们的舞蹈，你的感觉是什么？
2: 真的是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动，我就觉得我们那年这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只能看到大人们在跳舞，但是看到他们以后真的特别开心快乐。
1: 姜老师，你有没有感觉跳舞的人无论多大都有一颗童心？
2: 对，我觉得只要站在这的时候，那种感觉融化在舞台上。
1: 是呢，
2: 只要音乐响就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感可能只有我们跳舞的人能感觉到，所以说我觉得舞蹈只要你坚持住，一定会守住我们那个初心，舞蹈永远跳下去，我相信一定是最好的。
3: 好了，
1: 你刚才睡晚了，你知道吗？
2: 对，我怎么睡晚了？
1: 来吧，方，你觉得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啊，
4: 真的，我其实特别羡慕他们，因为刚才尤其在最后那一刻，然后金灿灿的那个光照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孩子们你们的身上哈，我看到了一种释放，一种能量，一种自信。然后还有一种满满的这种洋溢的我们童趣童心。
0: 我刚才他们在跳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孩子们的舞蹈的感染力太强了。我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如果生命重来，您打算怎么过？刚才我坐在那看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和你们一起跳舞。
5: 我们其实都能感受到从舞蹈当中获取的这种力量，同时呢，我觉得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能看到他的这种生命力的绽放，其实是特别动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是未来学业可能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日程非常忙啊，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跳舞，因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舞蹈伴你们成长。
1: 孩子们，你们知道要走这条路特别不容易，学舞蹈我们看见在舞台上那一瞬间，但是你们跳了多少遍，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是知道的。

0: 告诉我累不累？
1: 累。
0: 是不是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2: 有。
0: 也有，也有，我累到不想动，别说跳了。那累到不想动的时候，你怎么劝自己坚持下去的？来，
3: 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哇，
4: 对，好，
5: 说得好。
0: 小孩容易想清楚大问题，有时候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我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管他成绩，我能坚持下来。你呢？
6: 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不要因为这一点困难就放弃，加油。哇，
7: 好。想想开心的事，我们一定能做到的。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不能再因为一点小困难之后半途而废。
8: 因为我是队长嘛，所以我做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做他们的榜样的，所以我一定要做这里面最厉害的。哇，
9: 哥哥姐姐们都能坚持，我也一样。
10: 哟，榜样的力量。
11: 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不能推脱大家的后腿。
12: 我妈妈说过，只要我跳好舞就给我买一个巧克力。
0: 我真是觉得学舞蹈的孩子们，无论你们从不从事专业，以后有了舞蹈打底的话，你们的生活就会

充满阳光，扛不下去的时候再扛一扛，一会儿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蔡明老师？我们从孩子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好多东西，

刚才点评了孩子们今天的表现，到底这个灯是给还是不给嘞？三二一，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舞蹈，爱你们哟，爱你们哟。来吧，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招牌动作亮起来。

0: 接下来谁上场？老师们点，
1: 我选天生好搭档吧。
0: 天生好搭档，
1: 对，我特别好奇这个究竟是怎样的一组搭档。
0: 天生好搭档，请亮相。
2: 大家好，我们是来
3: 上生花舞团，
2: 我们来自四川宜宾，今年刚上大一。我叫杨生静，
4: 我叫杨生诗。
5: 双胞胎吧？
0: 嗯，猜谁是姐姐？
5: 白衣服是姐姐。
1: 对，我也觉得白色。
6: 我觉得是中间有白衣服的。
0: 哦，四位都说白衣服是姐姐。说白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说红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哦，红衣服的多。来吧，请公布答案。姐姐是
2: 杨生静。哇
0: 哇，还是你们眼睛比较尖。啊，差多长时间？
2: 差一分钟。
0: 凭什么你是姐姐呢？
2: 因为我们两个刚出生的时候，我就骑在他头上。对，如果是顺产的话，我就先出来，我就是姐姐。
0: 原来是这样。挺好挺好。两个姑娘穿的是维吾尔族姑娘的服装，今天要带来维吾尔族的舞蹈吗？
2: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维吾尔族双人剧目《双输十方》。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这个舞蹈主要想表达什么？
1: 我们是以并蒂玫瑰这个玫瑰品种为灵感的，从一朵玫瑰的含苞待放到双朵玫瑰一起绽放，也象征着我们两个茁壮成长，然后相伴相生。
0: 啊，这也融入了你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吗？这个作品？
1: 首先呢，我们两个是小时候开始跳舞起，我们俩就一直一起陪伴对方。然后如果缺了一位的话，那我们非常的不习惯，
2: 没有安全感。
1: 我们练舞的时候，我感觉姐姐就能捕捉到我的一些小动作、小错误。她每次就说我们两个就经常相爱相杀。但是也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两个都出现低谷，那我们两个肯定是会互相鼓励，然后互相打气，然后一起战胜这个困难的。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好像采访一个人一样，我都不知道该给谁了。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出来，是两个人同时出来，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心意相通，
1: 非常的心有灵犀。
0: 会吗？
1: 会。
0: 你们俩小时候会一块生病吗？
1: 生病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跟着难受，就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之前他发烧的时候，然后
0: 你跟着难受，
1: 我的头也跟着痛，但是我又没有发烧，就是我很不舒服，无症状的难受，对，非常神奇，
0: 特别可爱。如果给一段音乐，你们能跳得相对比较默契吗？看不见对方的时候，
1: 我觉得还是80%吧，可能。
0: 即兴，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心意相通。

0: 确实是很有默契啊。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特别惊喜，能看到刘芳老师，
2: 特别喜欢您，
1: 从小的那个启蒙舞蹈时期，然后就看过您的张飞戎装，像那个刀郎舞特别的飒爽，
2: 非常帅气。
0: 要不然这样吧，既然都来到了现场，我带他们学一段香妃戎装像里面的小小的舞蹈动作怎么样？哦，
3: 好，
0: 太好了呢。来来来来来，
4: 哎呀，在这谁也别闲着，来吧，干点活吧。
0: 因为刚刚你们做的都是散弹幕的一些古典的动作，但我们刀郎的动作呢，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同，它跟节奏的处理是有变化的。我们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先打开，哎，七位手亮住，然后快速的转，同时前后为首打变三位手，然后再打开，再转一圈回来，打开，给出去。好，我们再来一次啊，六七走，一大。

0: 大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
1: 漂亮，好美啊！谢谢刘芳老师，
0: 很漂亮，很棒。
1: 在蔡明老师点评之前，来，两个妹妹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蔡明老师。嗯。

0: 这个音乐是不是很熟悉？
1: 这是我们小品机器人的舞蹈。
2: 对的，对的，
1: 他们俩跳的动作是我跟王天放的。
2: 对，是那个。
1: 最后的那个动作是30年前的动作。
0: 这是孩子们的一份心意。
1: 对对对对对，
0: 致敬。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双胞胎就特别特别神奇，我就没有见过跟我一样的人。今年春晚我算见着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0: 哦，对，
1: 对呀、啊，但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人是，给我吓坏了，真的给我吓坏了。然后我们是到那个公司去看那个人，然后我们还有各种调整嘛，他要坐那地，哎呀，吓回大跳，我就站在那儿就看着他，然后所有人都过去，又拉他手，又摸他脸的，我说你先等会儿，那也是我。对对，他坐在那个后场，然后阎鹤祥进来跟他聊半天，然后他也不理他，阎鹤祥以为蔡老师生他气了呢，就走了。阎鹤祥以为那真的是我，哎呦的天啊！阎鹤祥跟他说半天话，这样哦，那您是不是没词儿呢？那我就不打扰了啊，阎鹤祥就走了。
3: 其实看了他们以后吧，我一直觉得是在看独舞呢，还是看双人舞？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民族舞吧，它就有它的韵味儿，那它的节奏，噔哒哒，噔哒噔噔哒，那个节奏它颤栗，那动不得的，哒，眼神，跟着你的动态神态是一起走的。两人啪哈，哒哒哒哒，那样会更好。
0: 哎，其实姜老师说到了这个点上，我看新疆歌舞团的朋友们进京汇演的时候，那些姑娘们漂亮的呀，什么漂亮，就是那一双双的大眼睛，我记得好像50个姑娘，然后就是动眼睛，大大大，手上的动作都特别少，就是他们的眼睛在舞蹈，就过目不忘。新疆舞的精华，我觉得就在眼神里面。啪一下，我真美。好的，那四位老师，我们给还是不给？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跳起来吧，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疏通活力，每一天都轻盈舒畅。那接下来谁登场呢？唱舞宣言，听起来。
5: 用青春点燃梦想，让热爱闪闪发光。
6: 三花添风采，舞步自然开，全民来唱舞，生活更精彩。
7: 千金大男孩怀揣热爱来央视大舞台，这次没白来。
4: 接下来谁上场？
3: 奶爸。
4: 好的，奶爸街舞组合请登场。
7: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省的千金组合。
0: 哇，你们这哪有千斤的，如果千斤的话也得250斤以上。
7: 我们几个月之前都这样，都这样啊，200多斤儿。
4: 哦，但是
7: 最近减肥了，真减肥了。
4: 好，你们这是街舞组合。
7: 对，我们这组合都是辽宁省各个城市的街舞队长。哦呦
4: 呦呦呦，多少人呢？
7: 14个人呢。
4: 你是锦州的？哎，
7: 锦州的，锦州话这一传日。锦州猫咋样，知道吗？
4: 不知道。
7: 喵啊！

0: 所有的尾声都往上翻。
1: 对，锦州话很好听，很好听，是不？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来，请登场。

0: 谁说老公加油来着？这有引导功啊？是谁老婆呀？哎呀呀呀呀！
1: 这个
0: 辽宁来的，
2: 辽宁辽阳。哎
0: 呀，那你该表白啥呀？
2: 媳妇儿，我爱你。
0: 这东北人讲究大大方方的，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3: 我爱你。哎呀，
0: 我听见了。这个团队都是奶爸，孩子多大了？
2: 八岁。
0: 你呢？
4: 一岁。哎
0: 呀，你呢？
4: 五岁。
0: 你呢？
2: 四周岁。哎呀，
5: 六岁呀。
4: 唯一的一个单身。啊。
6: 其实跳街舞对当奶爸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孩子现在比较小，容易闹嘛，完了就有一个比较安抚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叫萝卜蹲。啊，就是我做这萝卜蹲，我可以持续半个多小时。它是我们舞蹈的一个律动的动作。
0: 这孩子就睡得特别好，是吧？
6: 对，但这样他比较有安全。啊，
0: 但你可以慢一点，别把孩子蹲着。
6: 快点，他也迷糊得快呀。
0: 那孩子长大了，律动就在他心里。嗯。说实话，这个团队啊，应该都不是专业吧？就都最初
5: 对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哎呀，你之前都做不同的行业。
0: 你做啥的？
5: 拉面师傅，拉面小厨师。哦，
0: 你拉面师傅，你干啥的？
7: 之前做烧烤的。哎，
0: 做烧烤的。
8: 工厂当工人。哎
0: 呀，你呢？
4: 卖二手车。
0: 我特别喜欢他们，哎，东北人说话我就特别喜欢。你呢？
6: 做过那个网络设计。
0: 网络设计。
9: 之前是工程方向的。哎，
0: 方向的。
4: 这个主播。
0: 你呢？
10: 足球运动员。
0: 你是足球的？现在东北超开始了。
10: 是。
0: 老好了吧？
10: 好。
0: 你是不是能上场帮他们加加油啊？
10: 上不去。
0: 我没说让你上场去踢，你在场边上用你的舞蹈方式给他们加加油啊。
10: 加油加油加油。
0: 说实话，这些人当中没有专业舞蹈背景，大多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在他们求学的那个年代，街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爆。
5: 我们学跳舞的时候，家长都不支持。
0: 那咋整？
5: 偷摸学，热爱呀，喜欢呢，那就学呀。之前每个月打工应该在700-800块钱，学徒的时候，完了这

0: 学跳舞应该花这2000左右。你怎么活的？跟家里也偷摸还得要点，虽然不支持，但是我说做别的事儿呗，咱就学呗。不管多苦，我们也没有放弃热爱，靠着多打几份工，少吃几顿饭，咬咬牙坚持着。现在看来，很感谢当年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自己。挣的钱。
1: 在他们打工的时候，大多是花在舞蹈上面，其实也成就了他们的今天。
0: 我们现在都在14个不同的城市开自己的街舞工作室，
1: 都开自己的工作室，
0: 对，
1: 全是街舞老师现在。
0: 对对对，
1: 妈呀，那谁的技术技巧好啊？
2: 展示吧，
3: 来吧
1: ，battle
3: 一下。

0: 边缘。
1: 哦，这一群小伙子们就特别可爱，虽然没有舞蹈背景，但是就纯靠一腔热血走到了今天，在自己的城市里无论大小开一个小小的街舞工作室，能够一辈子干自己热爱的事情。他们为了能把舞跳好，听说每个人都减肥了，是吧？
2: 我们现在能有将近10个人减肥，最少的也得20多斤。
3: 减肥真的不好减。我记得我是2016年10年前到演出，我用了2个多月时间穿的羽绒衣跑步20公里，从4个半小时最后跑到1个多小时，减掉了43斤多。哦，从那一刻完全跟自己挑战了，如果再有机会我也不想再有，减肥真的很痛苦。所以我看到他们通过自己的舞蹈热爱，不仅让身体的线条更好了，而且更健康了，像他们啪黑豹的这种各种动作，从他们节奏身体看得出来，他们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那是平时的积累坚持。加油，谢谢。
4: 我没有想到就大家其实都不是舞蹈专业的，因为你看刚才两个舞者他们在舞台两侧准备就做了那个前空翻，就是团身的那个，其实像这种都是属于技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我也相信他们是因为热爱。
1: 谢谢，谢谢雅婷。这些朋友们起始的工作是生计，但是他们现在是为了生命中的热爱而在奋斗，打的这股劲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有的事情是为了生计，有的事情是为了生命，所以当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热爱，甘愿全身心的奔赴，他们能体会到的是真正厚重丰盈的生命滋味。
5: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我就人呐，这一辈子其实就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是跟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第二件事呢就是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
1: 是，
5: 哎呀，台上的你们都做到了，你们真的是幸福的人。接下来呢就一个选择，咱们街舞不是有时候给手吗？哎 ，respect， 对，你们是要给手，还是要这盏灯挑一个吧？
1: 都要。
5: 你这不能又要又要，只能要一个。
6: 给灯，
5: 给灯啊！
1: 来，这位老师，3秒钟之后给出答案，3、2、1。
7: 给灯，给灯，给灯，给灯。
1: 作为非舞蹈专业，今天能登上舞台，我觉得是你们的热情感染着我们。谢谢各位奶爸，谢谢。

0: 来吧，我们看看接下来大家的特别时刻。两张照片，哎呀，硬核青春，然后一簪春意燃，看哪个？
1: 我想点这个硬核青春。
0: 哎呦，一看这是在校园里啊。
1: 是的，
0: 非常青春。来吧，大门请打开。哇，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周南实验中学的舞蹈队，我是队长唐文馨。
3: 我叫李希元。
4: 我叫杨宇轩。
0: 高级
2: 高二，我们都要参加艺考。中央民族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梦中情校。
0: 梦中情校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坐在你们面前，提前一年参加面试。那要加油了，好不好？
2: 好的，
0: 请准备。

0: 这个团队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播放量800多万，当时还是小火了一阵的，有很多朋友说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现在面试正式开始。江月，您每年招生你看孩子们什么？
1: 我最喜欢看他的五感，对音乐的认识，对动作的认识，我怎么处理旋律，那我身体的动态当中脚底下是节奏，身体上身是旋律，在他们身体里

看到了很多。嗯，无论从蒙古族的动态当中，到维吾尔族的动态当中，都有他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他们跳的感觉挺好，跳出了他们的舞蹈。

0: 一个呼吸放松，吐气自然，不要把气憋住。
1: 哎，就一开始那个动作吧，让老师带着我们。
0: 背提住了，腰这提住，肩放松，对。

0: 其实你看过程都是用背在走，不是用身体，看到没？是一二三哒，它这个节奏上不一样啊。
1: 如果你们今天能从姜老师身上学到松弛二字，我觉得也是非常来的值得。
0: 所以说做的时候不要说自己，哎呦，我这个都做的对和不对，没有，只要你放松去做的时候，恰恰是对的。
1: 啊，谢谢姜老师，
0: 谢谢大家，
1: 现场指导，谢谢。这松弛感要去细细的琢磨的。这些孩子们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叫硬核青春？它不光会有柔美的舞蹈，还有硬核的咏春。哎呦，怎么都押上韵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刚才我看他们表演咏春的时候，孩子们知道我的眼神要炯炯有神，他连眨眼都在节奏里。亚斌，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准备，但是我特别想邀请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咏春，但是你的鹦鹉劲儿，能告诉孩子们怎么去表达，不是真的使劲儿。
1: 同学们跳的，从外形上看，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舞蹈当中，尤其是这种中国传统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它手眼身法步是配合在一起的。然后这一段，
0: 放一个你熟悉的音乐。
2: 我就即兴了，各位先走了。
1: 对，

0: 就好喜欢你那个眼睛，就是他的眼睛是在演绎一个人物，你们要相信自己就是咏春高手，
1: 都是武林的高手，继续加油。
0: 谢谢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会怎么说？
2: 我是一定会给的。刚刚他们表现的这个两个舞段啊，一个呢是非常的美的，特别欢快活泼的，一个呢像刚才咏春呢就是非常硬朗的，我们说非常有力量的，其实展现了他们的对舞蹈的这种不同风格的一种把握。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们就是全面的，所以我给了这一票。
0: 我上次就批评他了，江月因为太爱学生了，五支队伍五个都给，我说五个都给你等于一个都没给，然后他说啊

0: 己，还有一个我管不住的就是蔡老师。
1: 孩子们，我不是跳舞的啊，但是表演它是相通的，所以呢给你们一点小建议，表演啊不是像，要是你看刚才那两位舞蹈家姐姐啊，这个姐姐刚才跳那个新疆舞的时候，她那张脸也不是新疆人啊，但是她一上去她那个劲儿，我马上相信她是新疆人在跳维吾尔族的舞蹈。这个姐姐刚才跳了也就30秒，一个侠女在江院长内蒙古咔在那个马背上，马上她是一个蒙族汉子，不管你跳什么，不管你跳到哪一个段落都要试好吗？嗯啊，希望你们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这个灯我是要给孩子的。
2: 那同学们加油，前途似锦，谢谢，
1: 加油，
3: 拜拜。
4: 全民跳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2: 给大家送一份礼物好不好？我希望今天你在台下看，明天希望你也成为台上的主角。全民唱舞舞蹈不光属于专业舞者，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健民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3、2、1，
3: 宝宝。
4: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团队了，让我们欢迎一簪春易燃，大门请打开。
1: 好美啊！哇。
5: 大家好，我们来自泉州歌舞剧院。
2: 天哪，真的就是离不开，这眼睛离不开。拿上来的是
5: 啊，这是我们的舞蹈道具，它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这盆花一样，开着百花齐放，明艳璀璨。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花簪春序。
2: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请你们金色舞台。
1: 金色舞台。
0: 哦，真美。他们带的这个簪花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是吗？
2: 是国家非遗传承文化，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珍贵民俗印记。
0: 其实我们都觉得美，但是能把这个作品跳出魂儿来真不容易。你们去采风了吗？
2: 有的，因为当时排练初期呢，我们也总是找不到跳这支舞的情感表达，那我们就走进了当地的巡捕村，感受了巡捕女的生活，看到他们在劳作中，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始终呢都对生活保持着那种热爱，不管是年轻的姑娘还是长辈，都是头戴簪花。可能这一朵鲜花开得非常艳丽，他们就带着朵鲜花，就是每天的花都是不一样的。
0: 即便是生活的琐碎和艰难当中，都要绽放的那种幸福的状态。
2: 对，也让我们有感触。
0: 所以我真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姑娘们知道这次要来，要遇到几位老师，还专门带了我们的簪花。几位老师愿意体验一下吗？
3: 好啊，
0: 来，遇到美的事情无法拒绝是吧？那个姜老师您就坐那儿吧，
4: 你就别带簪花了。
1: 哦，跟我没关系是吧？
0: 没有，你可以坐过来欣赏。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扎两朵。哦，这是送给我的，我也可以扎上是吧？
5: 是，可以直接这样戴上就可以了。
1: 我也可以戴吗？
5: 可以。
1: 你给我戴吗？你看戴上以后，我的妈呀！
3: 但是姜老师，我觉得这个戴在你的头上，你都变美了。
1: 对，真的好美，三个字，不对，四个字。
0: 女生们装扮起来，但是姜老师你也可以跟着学习一下，它其实是有讲究的，这是一个国家级非遗，来吧。
2: 这是我们传统的巡捕女簪花，那她会将身后的发辫整齐地盘绕为四圈，每一圈都有它美好的寓意。第一圈呢，寓意婴儿时期，希望她一生平安康健。第二圈呢，则象征着少女时期，希望她人生勇往直前，年少果敢。第三圈呢，则代表中年阶段，期许人生意气风发，顺遂昂扬。第四圈呢，则象征着晚年时光，希望她身体康健。那我们第一款送给朱迅老师的簪花是米白色系的，知道您才华横溢，性格呢也坚韧从容，那这抹素雅色调也非常衬托您。嗯，
0: 谢谢。
2: 送给王亚斌老师的簪花，希望您舞蹈的路上永远繁花明艳璀璨。这款蓝色系的簪花是送给刘芳老师的，和您的优雅气质非常契合。我们送给蔡明老师的簪花，希望您在演艺的道路上永远红火长青，始终陪伴在我们观众身旁，也愿这份美好常伴您左右。
1: 我呢？
2: 那这份美好也始终陪伴你在身旁。
0: 我是白色，你是粉色，
3: 我是白色的，
0: 你是蓝，蓝色也好特别。
1: 我是纯色的。
0: 其实大家看着美丽不容易，因为她得把这个簪花别到特别紧的头发里，这样你转动的时候、舞动的时候，它才不会掉下来，
2: 同时也方便。

0: 我们巡捕女劳作的时候固定。
1: 哦，好看吗？
0: 好看，
2: 特别好看。哇，好美！
1: 我看不见自己，但我看亚宾戴着好好看。
3: 朱迅姐，你这也很好看哎，
1: 真的吗？
3: 真好看，是的，我就是你的镜子。
1: 好好看，我第一次看人都觉得好好看。
3: 对，好了吗？好了吗？
2: 好了。哇！
3: 我天哪！哇，好像仙女，真好看，
2: 好美，
4: 太漂亮了。
5: 她这粉色也好好看。
4: 这不是五朵金花吗？
2: 四朵半。
0: 老师，其实我们了解过了蔡明老师以前主演时的电影《海峡》，剧中渔女的形象呢，与咱们巡捕女的形象特别契合。
2: 对，我在福建漳浦拍的，对，福建是我的福地。哦，
0: 对，我们想邀请各位老师伴着《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一起舞动。
2: 来来来来来，
4: 你们都有花盘，我没有，我
2: 就给的，
4: 不用，我这就可以。
2: 来，给你一个大的，
3: 给你来，你
2: 哎哎哎哎。
4: 都是我的。

0: 哇哇！我觉得我今天太美了。
1: 瑜伽你遇到了一个船夫。来吧，带着这样美丽的簪花，有什么话要说？亚斌，刚才这个节目。
2: 簪花呢，我们过去在巡演走过泉州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去簪过花，但我就是有一点遗憾，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现场我把这个遗憾补全了。
1: 好漂亮，怎么看你就发着光呢。
2: 他又将这种劳动之美和自然之美我觉得相结合，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嗯，
3: 太好看了。你们在啊跳舞的时候，评委席鸦雀无声，大家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你们实在太美了，给还是不给呢？给还是不给呢？
4: 拜托，拜托！
0: 虽然我没有簪上花，我下次我要把头发留长一点，也去我也去泉州啊，走的路上那个美，你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就像那个花，海风一吹，哗过去了，花的那个香漂流在空气当中，它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你人的那种情感，太美了，
3: 太美了，真的。
1: 给不给呀？啊，
0: 那个忘。
5: 是的，刚刚听三位老师说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每一个那个身体里的那个三道弯那个韵律，其实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想到了海的感觉，然后和那种福建女性的那种不光光是外表的一种美，还有一种坚韧生生不息的一种精神，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别祝贺你们带来了这么优秀的作品，给吧。
1: 好的，祝贺你们。
6: 好的，接下来是每支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看看能不能俘获您的心喽。马上要出场的是周南实验中学舞蹈团，拉票开始。

号开始。

0: 园繁花，邂逅适宜泉州，今生簪花，世事漂亮，请为我们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1: 千金组合拉票开始。

0: 来，各位老师请合影。嗯，
1: 他们非常有松弛感，也有爆发力。
2: 我喜欢他们非常沉浸表演的状态，
3: 舞蹈的画面非常灵动，很美，跳出了一种朝气和活力。
0: 商量完了吗？
4: 好了，
0: 商量完了，
4: 那来吧。
0: 好，
2: 又到了抉择的时刻了。
0: 来吧，姜老师，请您宣布今天谁争取到了年终展演的这个名额。
1: 这真的是特别难，都跳得那么好，都那么激情，但是一下让我那个突然柔美的一种确实打动了我。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0: 啊，恭喜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5: 谢谢老师们，谢谢。
2: 太好看了，大家都被牢牢地吸引住了，
6: 而且整个舞台立刻春意盎然起来。
0: 给了
1: 他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你人的那种情感。
0: 好，那接下来你们该反选了，四位老师都选择了你们。
3: 那我们选择
5: 姜铁红老师。
0: 的舞台上，
1: 好的，
0: 我们期待着姜老师为簪花女们做一个新的作品出来。
1: 可以。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2: 喜剧之夜，乐开怀，
3: 皆安送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4: 我的爱如潮水。
3: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5: 哎呀，儿子长大了。
6: 眼睛瞪得像。
3: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7: 没人喜欢他。
3: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8: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3: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
9: 年味儿不止热闹，
10: 恭喜发财，
9: 更有暖心真情。
11: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
9: 是家人的牵挂。
12: 孩子，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13: 哇，
9: 是老友的陪伴，是师长的叮嘱，藏在烟火日常里，落在喜剧欢笑中。马上开新年，用最真的情感温暖马年新春的每一刻。

0: 去年生日到今年生日这一年了都没理我。
1: 为什么不理你？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1: 今天看你表现啊，走。
0: 哎，我去到家里能不能先上个洗手间
1: 呀？懒驴上磨，
0: 可多了。走吧。
2: 哎，管家好，管家好，我呀等我女儿和女婿来给我拜年呢。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1: 爸爸，哎呀，
2: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0: 老爸，呸！呀，
1: 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2: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1: 对呀。
2: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1: 是
2: 才过了三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1: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2: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1: 啊，对，
2: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1: 假的。
2: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家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0: 爸，你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2: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1: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2: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啊。才过了一个星期，他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
1: 这李阿姨，这
2: 你说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0: 爸，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1: 你看还两瓶呢。哎呦，
2: 这是你给我买的？
0: 是的。
2: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1: 不提了啊！
2: 不提了，不提了。
0: 我去上个洗手间。
1: 哎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咦，
2: 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1: 是吗？
2: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1: 不知道。
2: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1: 一模一样。
2: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1: 我看看，我看看。
2: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1: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2: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1: 啊？还说不疼他？
2: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1: 行行行，
2: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3: 哎，谁呀？郭哥，我是丽林。
0: 哎，丽林，
3: 过年好！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0: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快先走吧，走吧，走吧。哎，
3: 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0: 给我爸了，
3: 喝了
0: 没喝呢？
3: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0: 假酒啊，
3: 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0: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3: 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
0: 你把这个拿回去。哎，赶紧给我走。哎，
2: 郭子，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0: 我醒醒。
2: 醒。
0: 醒醒，待会儿喝你。
2: 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4: 我找谁呀？我，
0: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4: 对，
3: 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2: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0: 对，哎，我们不卖房。
3: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0: 我没打。哦，
3: 那就是你打的。
2: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哎呀，
0: 行行，你赶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啊。哦，
3: 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0: 女的哪有女的？

0: 啊，你赶紧走吧。
1: 啊啊好。
0: 李阿姨，老赵头答应给他买套新房，他想把他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1: 我去找李阿姨。
0: 你站住！
1: 啊，
0: 你拿我酒干什么？
1: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0: 你放下。啊，
1: 这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0: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2: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看房子
0: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2: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来来，咱们吃饭吧，
0: 闺女啊，
3: 哎，来吧，
0: 哎，开酒开酒
3: 开酒开酒，
2: 哎，别开别开，哎，那个媳妇儿，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3: 哎，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0: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3: 就是这个，哎，
2: 不是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3: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2: 不是，我现在说。
3: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酒酒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2: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3: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2: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0: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2: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0: 哎呀，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2: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
0: 哎，
2: 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3: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0: 好，挺好的，挺好的。倒上，来，给我也倒上。
2: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3: 你看我老公，你看看，
0: 你给我也倒上。
3: 那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2: 我祝你万事如意。
3: 哎哎。不是，你老公，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哎，
0: 三杯了，
2: 这一杯都在酒里。
3: 天哪，
0: 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2: 谢谢你提醒。
0: 哎，
3: 老公老公，哎，
0: 不是这干什么？
3: 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2: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0: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2: 你不喝了？
3: 没事，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0: 对，打开，
3: 来来来，
0: 我提议啊，
3: 嗯，
0: 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2: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0: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2: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0: 过去了，你陪我喝
2: 啊，
0: 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没有，我刚才啊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2: 好，
0: 来来来，
2: 我豁出去了。
0: 好的，
2: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3: 哎呀，
2: 钱，快给擦干净！
3: 哦，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0: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呀，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3: 非得跟他喝，
0: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
2: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0: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3: 行，
0: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2: 行，
0: 这回我就能喝。
2: 谁先喊？
0: 哎，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1、2、3、4、5、6，那不行，我得先喊。
3: 你先喊哈。
0: 我喊我就能。
3: 预备，开始。
0: 一七。哎，
3: 你喊七呀，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0: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3: 你这回让他
0: 先。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
2: 啊，
0: 倒酒。
3: 让他先喊。
0: 对，这回你先喊。

0: 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
1: 预备，开始。
2: 七、十四、二十一、二十八。
0: 开始吃饭吧。
3: 吃什么饭？
0: 倒上。
1: 爸，
0: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来来来来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1: 好，
4: 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0: 你娶的你不知道？
4: 我真不知道。
0: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4: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0: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4: 我都喝了两瓶了。
1: 嗯，
0: 你气死我吧你就。
4: 哎，媳妇儿，
1: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4: 别说话，你赶快把我送医院。
1: 干什么？
4: 我有点不行了。
1: 怎么了？
4: 另外，我跟你说。你跟你说实话，
1: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4: 这个酒
1: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4: 但是，
0: 来吧，
4: 这什么玩意儿？
0: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4: 那刚才那两瓶呢？
1: 爸爸自己买的呀，
0: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1: 行，
0: 我来回答问题。
1: 行，
0: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七百七十七，我干了！
4: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0: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4: 这是假酒。
1: 什么？
0: 假？
4: 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0: 你等会儿。
4: 要不，
0: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4: 妈，
0: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4: 我年轻。
0: 这孩子傻呀，你说。
1: 我就说他傻吧，爸。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4: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0: 倒上，来，进来，
5: 郭哥。
6: 哎，郭哥，告诉你，
0: 别说话
6: 啊！
0: 说吧，
6: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0: 对，假酒，
6: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0: 可馋死我了。
4: 妈，你喝不喝了？
0: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1: 老哥，
4: 丽玲兄弟，赶快送我去医院，我喝的太多了。
1: 你叫谁呢？
6: 郭哥
1: 啊，
6: 我是丽玲。我在这儿呢，
4: 快送我去医院，我要吐。
6: 哦，
4: 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
6: 哦，
4: 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快走。
6: 我丽玲儿，哥哥，
1: 你喝多些了。
7: 这些年一个人

0: 我又哪儿招你了？
1: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0: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1: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0: 那以前叫啥呀？
1: 小哥哥。哎呀，
0: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1: 嫉妒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哦，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哪有我老伴好啊？
0: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盯紧点吧。哎，
2: 小哥哥，哎，
1: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2: 我不信。哎，小哥哥。
1: 我跟人老太太就是正常排练，我们从来都坐怀不乱。
2: 坐谁怀里了？
1: 不是，什么叫坐谁怀？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商量。
2: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呦，
1: 真客气，
2: 小哥哥。哎
1: 呦，你别这么。这门都不让我进，
3: 你老张啊，
2: 干嘛呢在这儿？嘘，怎么了？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妈妈的，
3: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狗还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
1: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0: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1: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0: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1: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退休金比你多，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0: 家庭地，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1: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0: 我在我们家我是皇上，
1: 我在我们家是太上皇。哎，我
2: 好好看家啊！哎，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3: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1: 哎，你跟我。啊，
4: 不是，我说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1: 小王，哎，我正等你呢。哎，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哎，
3: 走
0: 着。好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4: 都在这儿
1: 了。慢着。哎，要说得先上我那儿去说。他是皇上，我是太上皇，我比他大。
0: 这么一说，你还是我爹呀。

0: 别占便宜啊，我有儿子。
1: 谁便宜？
2: 一会儿，大叔，一会儿，
1: 我这还吃着亏呢。
0: 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2: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0: 就是，我得问一嘴，哎，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2: 6万1，
0: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2: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啊，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666啊。
0: 老张头，你装6万，我装10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2: 停停停，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
0: 啊、好嘞、哎、
2: 我马上回来啊。
1: 都是装修的，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2: 不是，在里面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这个，白叔，我
1: 还是白菜。
2: 这张叔，
1: 这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2: 没有，没说多少。
1: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2: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了。
1: 学？
2: 我学的是，哈哈。老张，你装6万，我装10万，我嘲笑你4万块钱的。哈哈哈哈，对不起，张叔。张叔，你别生气啊。
1: 你看我这样，我像生气的样吗？
2: 你快炸了，你都。
1: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2: 怎么？
1: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2: 哦，您也装10万块钱的？
1: 让他按照6万块钱的装。
2: 不是，那不行啊！您这
1: 得你得想想主意。
2: 不是我
1: 让这个
2: 我怎么想
1: 头啊？
2: 不是，
1: 让他也装6万，然后呢，我也装6万。
2: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这么说，你就这么调完，
1: 你
2: 给我这我不能，我怎么跟他？
0: 哟，回来了
2: ，
0: 赶紧咱们签合同。
2: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按6万装？
0: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4万。
2: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6万减装。
0: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4万块钱的。
2: 那些有那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0: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你为什么让小王让我降低档次跟你一样？
2: 为什么？
1: 我是为你好啊。
0: 我也不想花10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装啊，
1: 行。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10万的。
2: 哦，您跟古叔装一样。
1: 装一样，嘿，我瞧得起他，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10万，你再给我加一个，就跟女的似的，一进门迎接我、啊，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然后给我捂被窝，我加那个。
2: 哦，加一老伴儿啊！张叔是说呀、啊，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20000块钱呢。
1: 加
2: 啊，加。
1: 儿子给钱。
0: 小王，哎，他家我也加。
2: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0: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3: 你加俩老伴儿？
0: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3: 你还不在乎你？你在乎我？
0: 我跟你说，老伴儿不是我的事儿，是老张，
4: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添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1: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2: 我介绍的。
3: 你哎，不是小王，你说你不是添老伴儿，你这是。
2: 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加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0: 小王，
2: 哎，叔，您说，
0: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2: 都加。
0: 对，
2: 那再加
0: 什么？

0: 家庭影音系统
1: 加，
0: 大低音炮
1: 加，
0: 加加加，
2: 小王，
3: 哎，哎呦，
1: 我要加。
3: 哎，您说，
2: 还有什么可加的？
3: 智能门锁，
2: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
1: 啊，小王，哎，我得加两扇门，对开打。
2: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3: 停。两位叔叔，不是对开门我还能搞，石狮子我只能自己去门口蹲着了。哎呀，
4: 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3: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嗯，光叔啊，
1: 说
3: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1: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3: 为什么呀？
1: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啊，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再吵他睡不着觉嘛？哦，
3: 明白了。
2: 你看了吗？还是老总头疼疼我。
3: 对，
1: 呸！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2: 你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1: 你赖上我。
3: 哎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4: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哎，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3: 没错，
4: 是吧？
5: 这怎么都在楼道站着呢？有个李阿姨闪送了一条红围巾，收件人是小哥哥，么么哒。你看你们谁签收一下啊？
6: 小哥哥，么么哒。
5: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这是二单元的。嗨，
2: 这我就说不是我吧。对，
3: 叔叔们，哎，签合同吧，
1: 必须的，上我家签，
2: 上我家，
1: 上我家，
2: 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就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0: 他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

0: 会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1: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
0: 哎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1: 你怎么看见的？
0: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0: 是我的手机呢。
1: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0: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2: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
3: 别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4: 对不起。
3: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5: 肯定会。
3: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5: 断绝关系。
3: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6: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1: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
0: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1: 他敢打你？
0: 他倒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6: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1: 是
6: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5: 苍天饶过谁。
0: 下课了，
7: 老师再见。哎呀，
1: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8: 就是，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7: 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6: 哎，说说。
7: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头疼脑热，是吧？
5: 装病。
7: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6: 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7: 对，
0: 我有热的块，
1: 我有暖水袋。啊，
6: 你用热的块，我用暖水袋。哎，
1: 我还得上药去。
0: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7: 对，先让他发烧。
3: 十八姨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
9: 爸爸，
10: 大宝贝哟，
11: 想死我了！
10: 我的大宝贝，哎呦，想死你了呀！
12: 你看看，
3: 赵叔叔，您闺女
8: 知道来不了，
3: 专程赶来的，
8: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13: 哎呀，闺女，没给你摔疼吧？
8: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3: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8: 你不刚刚烧的呀？
13: 呀，这还是高烧呢。
8: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3: 你姥爷什么样啊？哎呦，
8: 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0: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3: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姥爷都搬出来了。
3: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您，您
0: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3: 这么积极了吗？
0: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4: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6: 难怪你姓孙呐，真孙子。
0: 来了，来，掌声。

0: 请看，
1: 爸，这四个字儿，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2: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0: 我啊，
2: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3: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0: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2: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4: 其他的什么呀？啊？
3: 乐器。哦、
0: 乐器，这个，那他行，他行，
3: 他行，他行。那你
0: 别。
3: 哎呀，还是你行，
0: 你行，
3: 你行，
0: 你行，
3: 你行，你行，哎呀，妈行，
2: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0: 行，
2: 各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
5: 好，来，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0: 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坐好。
2: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3: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1: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4: 爸，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5: 我尽找对象了啊。说谁呢？说我儿子呢？谁是你儿子？
6: 就是我儿子嘛。
1: 别急，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3: 坐吧。
1: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3: 是，
1: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4: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3: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2: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1: 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3: 对
1: 对。哎，咱们爸
2: 上课，
1: 老人学习是功课，
7: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8: 这，我不想上学。
7: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5: 老人也要减负啊，
9: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真情相伴，年味更暖。马上开新年情感特辑，愿新的一年家人安康，老友常伴，心中有爱，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大型原创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在国家大剧院完成了世界首演。该作品由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领衔，上海、浙江、四川等多地乐团共同演绎。这部交响乐由青年作曲家商佩雷、罗麦硕联袂执笔，全曲时长约80分钟，分为长路当歌、英雄的黎明两大篇章，循着真实历史脉络，从血战突围、迂回转战，到雪山绝境、草地跋涉，再到星火不灭、迎来曙光，层层推进，一气呵成。
2: 他们两位年轻的作曲家也是通过他们的笔下的这个交响乐，用声音来带给尤其当代的人和尤其是当代年轻人怎么去回望我们这段历史。长征是在国际上，在全世界的这个战争史上也是一个壮举。
1: 同时，国家大剧院正在展出画家沈瑶一《红飘带之行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展览集中呈现沈瑶一数十载长征主题写生手稿与主题油画作品。其中，沈瑶一1975至1977年深入长征沿线采风创作的水粉速写原稿为首次在北京公开展出，兼具珍贵的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静态的画展和动态的音乐，让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化作可听、可看、可感的新时代文艺图景。
3: 就是受了我那个红飘带的那个绘画的影响，因为他们有些段落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然后他再用音乐的形式把它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这个我们一代人他有他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种感悟，所以呢这个呢也许就可以更能够跟年轻人交流。
1: 日前，海上名家研究系列《经史永年》童衍芳书法篆刻展在上海开幕。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芳师承海派艺术名家来楚生、唐云，擅长书法篆刻，兼善写意花鸟，精鉴赏，好收藏。展出的200余件作品涵盖童衍芳历年书法篆刻代表力作及数十年经史珍藏、古器拓本提拔。其中鱼骨为图单元集中展出包括大鱼鼎、散饰盘、毛公鼎、三老会字忌日刻石等童衍芳多年搜求的珍贵旧拓，现场特别呈现两幅大鱼鼎拓片，一幅为全形拓本，另一幅为铭文拓本，含吴昌硕、吴大成等多位名家提拔。
4: 这个大鱼鼎呢一共有19行，291个字，气声特别大。我们晚清的拓片，第一个是还它的器形，第二个这个还它的铭文，第三个要还它的提拔。这个提拔呢，多少决定了这件器物的贵重度。
1: 眼前这件西周重器散饰盘拓本上，历代名家提拔层叠交错，其中诗人龚自珍的提拔尤为少见，在经史提拔中极为珍贵。
4: 散饰盘是我们的重器，跟毛公鼎两个呢，现在是在台北故宫，它是有356个字，也是19行。这个文字呢，有点像写

0: 草篆的一样的，风格比较洒脱。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拓片基本上是晚清的拓片，这个拓片呢它的年份要早了好多，所以这就珍贵了。
1: 此次童衍芳还将个人汇集晚清篆刻家徐三庚的篆刻精品的印谱宝辟斋藏金雷印印捐赠给上海中国画院。
2: 它的金石提拔率也许是一般书家很难做到，有收藏，另外呢也要有鉴定方面的这个知识，并不是每一个书家都能提拔，因为它有这个规范性和文字性。
0: 我们搞艺术的人呢，要做好传承，做好学习，还重要的就是传播。八十岁的展览是我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说我们搞艺术的人应该是潜心研究，努力一辈子。
3: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1: 近日，制造艺术通向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展览在北京开幕，展览邀请35位国内外艺术家深入21家东莞制造企业开展驻地创作，最终筛选出29组作品参展。展览以制作、制造、创造为叙事主线，呈现东莞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进程中的角色转换，通过装置、声音艺术、数字影像、综合材料等多元艺术形式，呈现中国制造业背后的文化温度与人文关怀。其中，《瞳孔》《猫与者们》《要有光》《车间奇境》等作品向广大观众展示了制造美学的探索表达，受到青年艺术家群体的关注。
4: 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不是我们过去这个劳动密集型的那种代工啊，这些每个企业都在研究怎么创新。东莞本身就是也提出来制造美学这个概念，要打造制造美学之城，那么用艺术的方式比较好的去把制造美学呈现出来了。
5: 我非常符合深圳人的一个性格。
1: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6周年之际，纪录电影《我的答案之城》全国首映会在深圳举行。该片由广东省总工会指导，深圳市总工会发起，历时3年完成创作。影片中的7位主人公年龄从21岁到82岁，跨越60余年人生阶段。00后许佳莹在养老院担任实习护理师，在照护工作中不断审视自我。年过七旬的陈灵梅进入高跟鞋创业赛道，开启二次创业。80多岁的李国培仍在持续开展科研工作。此外，影片还记录了转行进入低空经济的恒世龙，跳出生二代标签的赖景宁，搜集整理港澳渔民记忆的吴秀芬，以及在盐田港坚守岗位20余年的黄鑫等普通劳动者。当扎根深圳的这些普通面孔成为镜头的焦点，折射出的便是深圳务实进取、敢闯敢试的城市气质。
3: 晚清年间，天津杨柳青的3000货郎挑着货担，跟着左宗棠的西征大军一路走到天山南北。他们原本只为求生，却一步步在边疆扎下了根，成为助力收复新疆、连通商贸的民间力量。近日，话剧《赶大营》把这段历史搬上了舞台，成为了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开幕大戏。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赶大营》的台前幕后。
6: 赶大营，赶大营，
7: 出发了，用肩膀扛回家。
8: 赶大营中的大营指的是晚清左宗棠收复新疆西征军的军队大营，赶是指天津杨柳青货郎追赶流动的西征军大营，沿路做买卖。这些肩挑货担随军西行的货郎被后人称作大营客。话剧《赶大营》就是取材于这段真实历史。
7: 大清的疆土一寸不可丢，民族尊严丝毫不可辱。
9: 当时呢，这个左宗棠在宿州誓师，西征军准备出关歼灭阿古柏的外敌入侵势力。阿古柏呢，他是中亚浩瀚的将军，同治初年从中亚带着这个军队，然后呢进入新疆，然后呢迅速呢
10: 占领了南疆大部，并谋图向北疆扩张。

0: 情积贫积弱，沙俄侵占伊犁，阿古柏占了南疆，南边呢又有英国虎视眈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到了光绪二年，左宗棠呢一路向西，从宿州往哈密，啊，沿途多雷，啊，粮运维艰，路途遥远，黄沙漫漫，这些大迎客啊，以天津的啊杨柳青人为首居多，给这些这个士兵呢提供一些布匹啊，一些药品啊。
1: 这些士兵粮草储备，缴获所得，不计成本。大迎客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借此获利。
0: 啊，在大营周边呢，就有一些商人，一开始有1000多户，啊，后来呢就达到了这个3000多户。
2: 三千货郎遍天山，披星戴月赶大营，百年岁月流转，时至今日，天山南北依旧生活着近60万大迎客的后人，而这段沉睡的历史，直到近些年才逐渐被文史专家学者系统性挖掘、考证与梳理。如何让这段跨越数十年波澜壮阔的平民史诗走出故纸堆，以更具感染力的形式浓缩在话剧舞台上呢？
3: 最初的时候，我设计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就是驼队，一个驼队的沙漠里，驼的东西一步一步行走，这种形象。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沿着这个，赶大营的这批乡亲们所行走的路线，把他故事做成，又是他行走的路线，又是他人生的旅途。
2: 在厚重的历史框架中，主创团队找到了真实的历史原型，无数大迎客的缩影安文忠。他出身贫苦农家，23岁挑担追随西征大军远赴新疆，从随军货郎一步步起家，创办文风泰山号。
4: 我是30年后的你，你是谁？
5: 我是30年前的人。
2: 舞台上借助青年和老年安文忠跨时空同台的戏剧手法，外化人物半生的精神蜕变，聚焦安文忠从一名农家子弟逆袭为新疆商号领军人物的传奇人生。
6: 大营客肩上的担子。
7: 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我就问道具老师，我说你必须给我准备一根扁担，我得把那个所谓的这个框里面，并且还要放上重物，去真的去感受一下。将近2个月的一个排练的一个时间，让这个扁担长在你身上，就是我可以不用2只手去扶前面和后面那个绳子，它依然可以在我肩上晃来晃去。
8: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800里瀚海，也是我们大迎客眼中的死亡之海。当年有多少追随西征军的大迎客倒在了这里，没能走出这片沙海。
7: 那800里瀚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幸亏我当时去过沙漠，当时我就感受到那个沙漠里面的太阳，它真的是火烧火火辣辣的，晒得皮疼的那种感觉啊。所以现在就我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就是，光打向我的那一瞬间，我永远我的眼睛是虚的。
9: 蒲巴战其中的一战，所有的这个风沙一起来，像一堵墙压了过来，人跑不掉。然后我们是通过一种形体表演，形成一种那种像蛇一样，或者是一个黄沙中的龙一样，焊在地上，才没有出现刮走、刮湿。但是有的人呢，像里边有个西征军的场面，有的就是摔死了，掩埋了。
6: 听我的，走！老乡，替我把炮弹箱交给西征军。你们的大恩大德，我许三桂来世再报。
10: 军爷，
8: 三桂兄弟，放心，安文忠绝不会留你在沙漠里面。

0: 送你回家，因为这趟旅途开始的时候死的人很多嘛，这些人到了地狱那边，很多人都变成干尸了。他们后来有背尸队，就是说，因为落叶归根嘛，那个博物馆里有叫背尸袋，给背回家再入土。所以在这戏里就设计了一段，有个战士他牺牲在那沙漠里头，我们把他给背回来。
1: 喝过死人血吗？喝过。你有过在大漠的死海里三天三夜滴水未进、鬼怨何渴望吗？
2: 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啊，半夜都渴得不行了，大英科。结果呢，周边可能有一些小的一些战争啊什么的哈，晚上就看见有一个地方亮。 哎呀，感觉是水，赶紧扒拉着喝。早上起来才发现，天亮才发现，血水。你想那个地方得多苦。

0: 万里商道生死征途，一代代大迎客熬过风沙苦寒，闯过凶险绝境，九死一生抵达西域大地。他们挑起的货郎担为西征大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撑，配合着左宗棠的统筹指挥与西征将士的奋勇作战，最终收复了新疆全境，彻底结束了当地多年的战乱动荡。
1: 我们大迎客从最初挑着扁担为了生存，到最后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我们挑着梦想。
0: 当硝烟散尽，山河归宁，曾经追随军营逐鹿奔波的货郎由行商转为坐商，无数杨柳青大迎客选择扎根这片浴火重生的土地，在天山南北安家立业，深耕兴业。
1: 为了恢复伊犁往日生机，解决当地各民族群众生活所需，伊犁将军真诚地邀请我们这些已经扎根在天山南北大迎客前来伊犁经商开店。
0: 话剧《赶大营》的下半场便聚焦这段尘埃落定后的岁月。
2: 我回杨柳青是想把北京、天津、广州的日用百货，还有江南的绫罗绸缎都想办法给他运到西京。
3: 韩文忠他们的这个货单里头经常会出现这个江南的丝绸，确实是这个活动促进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东边和西边的这个商贸流通嘛。
1: 经商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4: 因为阿古柏短暂侵占新疆十余年，
5: 客观的造成了中原和新疆这种物资交流啊断绝啊，因为这个商路断掉了，极大破坏了南疆的经济发展。伊犁收复以后，尤其是新疆建省以后，南北疆贸易通道社会又稳定了啊，那么赶大营呢，把中原的物资啊，关内的物资，然后呢引入新疆，
4: 贩卖一些羊皮、马皮、玉石往关内，并引入关内的一些物资，
5: 比如说丝绸、茶叶啊、药材，进行商贸交流啊，以工代赈，振兴实业，建立了很多的官办牧场，甚至就是工厂，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交流，这是它的一个历史贡献。

0: 剧中设计的这个汉族和维吾尔族斗舞的桥段，展现了早期民族交往的生动细节。
1: 不仅是生活方面的融合和民族方面融合，也促进了民族团结。
2: 赶大营事件所带来的更多的还是有这种文化上的一些交融啊，尤其是把中原文化啊带入新疆，落地生根，对于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塑造起到了一定贡献。
0: 回望历史，赶大营从来不只是一段经商之路、迁徙之路，更是一条开拓之路、团结之路、加

0: 国之路，无数普通人的微光汇聚成炬，照亮了西域大地的振兴之路，也镌刻下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色。
1: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杨友圈的维尼熊留言说，妈妈最爱无限循环映山红，他说这首歌曲调深情又动人，承载了他那个年代的记忆，封存了他心怀赤诚温柔坚定的青春故事。
1: 嗯，另外一位杨友圈好友甜甜圈也点播了这首歌，小时候外婆哄我睡觉就哼这首映山红，他说那是他年轻时候最爱的歌，现在外婆不在了，但旋律还在，想点这首歌怀念那些温暖的夜晚。嗯，
0: 这首歌里有妈妈的青春，也有外婆的温暖，愿旋律一直响着，也愿那些温暖的夜晚永远有人记得。一起来听袁娅维带来的映山红。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北武汉的王佳，他说以前在音乐学院上学那会儿啊，万泉河水清又清是我练的最努力也是唱的最好的一首歌，为了研究歌里的感情，我还傻乎乎的买了一堆工具啊，学编斗笠，结果搞了半天也没编出来，现在想想挺逗的，想点播这首歌送给自己。
1: 王佳说自己傻乎乎的哈，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傻，那是一个学音乐的孩子用看上去有点笨但实际上是最真最虔诚的方式，
0: 真听真看真感受，
1: 对，
0: 是吧？虽然说那个斗笠啊没编成，但我相信后来这首歌你肯定唱得非常好，因为真正的好歌呢不是用技巧堆出来的，是用真情实感唱出来的，所以你那段编斗笠的失败经历啊，双引号的失败经历啊，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你对于这首歌最独特的理解。
1: 是的，我们就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你和你难忘的学生时代。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于广西的周洪亮留言说，最近啊，我冷不丁又听到了泉水叮咚响，一下子就想起我那会儿读的村小了，一个老师包办所有课，连语文带音乐，甚至还是校长。那阵子虽然没啥所谓的师资教学设备，可放学了漫山遍野的爬树，去溪里摸鱼，过得比谁都知足。
2: 哇，
3: 村小
2: 哦，我觉得洪亮这段回忆很特别，很有意思哈，感觉是教科书级别的快乐童年，很幸福哎。
3: 以前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哎，当时好像很苦，可是苦里藏着的甜是最经得起我们咂摸的。就这么多年还忘不掉一首歌，其实记住的不一定是这首歌的旋律，是那段连风都舍不得让它快点吹的时光。
2: 我觉得我眼前已经有那种电影。

画面了，带着金色的滤镜，特别的美好。希望大家心底呢可以一直住着那个容易知足、可以听懂泉水叮咚的小孩儿。我们赶紧把这首《泉水叮咚响》送给你。

0: 演播一首《情深意长》。97年在望海岭搞军地联谊晚会，我带的军训班里有个女学生在台上唱了这首歌，当时听得我特别感动。后来换了多少个手机，我都把这首歌存在里面。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和建恒一样，手机里有几首钉子户老歌，包括我也是，就不管换多少手机换什么设备都得带着，就平时呢未必会经常听，但是如果列表里没有就总觉得不对味儿。而且这首歌它一存就是快30年了，足见这首歌当年对它的触动有多深。
0: 所以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在听新歌你很难去接受它？其实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会记录你的心情，记录你身边的气息，甚至某一天晚上的晚风，这些都会揉进这首歌的旋律里。所以建恒手机里存的不只是一首歌，更多的是20多岁时的自己，也是那段浸着军训的汗水又带着青涩感动的日子。
1: 是的，我们就让这个熟悉的旋律带你重温那段温热的旧时光。情深意长，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新乡的魏美平留言说，40年前我天天下午等着听收音机里讲故事，可爷爷却总爱放九九艳阳天，我嫌烦。30年前我迷上了港台歌，他还是总听这首歌，我嫌土。20年前爷爷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哼唱声了，可如今啊，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听这首歌，在心里轻轻地跟着哼。
1: 听这首歌，40年前嫌烦，30年前嫌土，20年前想听再也听不着了。我觉得这三句话是一个人用大半辈子才能听懂一首歌的过程。人总是这样，就在身边的时候呢总觉得平常，等到想听也听不着的时候呢才明白那个声音有多金贵。
0: 当年你嫌他只放这一首，现在你也变成了那个一个人偷偷听的人了。时间可能就是这样，会把嫌烦变成想念，把土气变成宝贝。我们就把这首九九艳阳天送给你，也送给天上的爷爷。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一帆留言说，想起13岁那年春天，我搬了把藤椅坐在院子里的桃树下，满院都是花香，收音机里正好放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个时候刚上初中，日子慢悠悠的，一本书能读一下午，现在翻书还能看见当年夹在里面的干桃花瓣，有些时光回不去了，但想起来还是甜的。愿咱们的心里都留着这样一个春天，花香永远不散。
1: 哎呦，这段描述特别像是一本小说当中对过去的回忆的描写。你看，一个春天的下午，一帆用一本书、一首歌，给自己攒下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甜，美好的回忆。
0: 那个时候的日子好像很慢，一本书能读一个下午。现在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会匆匆忙忙，但是那份慢可能就是那个年龄才有的特权，现在想找有的时候都很难找回来。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你，也送给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希望咱们都留着那么一个春天，也许书是旧的，花是干的，但是所有的回忆想起来都是香的。

栏目组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市海淀外国语中学的初中生，我叫璇璇。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我所有的新同学们，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日子中一起学习生活，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我们一起加油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并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0: 来自上海的惠山说，我爸退休后迷上了整理老照片，把几十年的相册全都翻出来，按年份重新整理。昨天他拿着黑白照片给我看，是20出头的他站在单位门口，笑得特别灿烂。他说：“你看，那时候你爸刚进厂，啥都不会，但浑身是劲儿。”我觉得我爸太可爱了，想点一首《追寻》。每个人都在时间里找东西，有人找青春，有人找答案。我爸在找他的20岁，愿咱们都能在追寻的路上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1: 哎呀，几十年的相册一本本重新翻，重新装订，可能你爸爸在做的事儿啊，其实就像在看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长篇小说，每一页都是一段时光，可能他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认识自己。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父亲，希望他在翻这些相册的时候呢，能与每一个年代的自己好好的重逢，也送给每一个在时间里打捞的人，愿咱们都能够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2: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情报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了。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0: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人间
11: 情。哎呀，
12: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3: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
14: 恰恰恰。
13: 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15: 国家队拉丁舞，哇，
12: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6: 我是去过欧洲
17: 四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18: 我把千万亩沙漠变成了英雄。
19: 你们都是英雄。
2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1: 路过沙漠，
23: 路过草原。
20: 我们开进风景，
2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24: 心花怒放，
22: 最美的心意。